0: 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3: 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4: 宜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什么？官方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天下满芒夏暑相连，
2: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

0: 屋檐下少了他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9月10号星期四，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5到32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4到33度之间，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9月11号星期五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4到32度之间。9月12号星期六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气温是24到30度之间。今天呢9月10号是教师节，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把一份诚挚的祝福送给我们所有的老师们，祝老师们节日快乐。接下来共同关注一下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第42个教师节

来临之际，省委书记冯飞昨天在海口走访慰问教师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让更多的学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充分地激发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渴求，促进他们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培养更多建设者和接班人。昨天，海南省财政厅发布公告，海南省政府计划九月择机在香港的部际建档发行不超过50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并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发行期限为3年、5年和10年，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多人民币资产配置的选择。其中3年期可持续发展债券，5年期为蓝色债券，10年期为教育主题债券。继2022年起连续4年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之后，今年海南省政府将第5次在香港发债，并将首次发行教育主题债券，募集资金主要投向海洋生态保护、医疗卫生基础建设以及陵水离岸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重点项目的建设等内容。昨天，海南鲜品与广东优品双品牌产销对接大会在海口举行，来自政府部门、商协会、生产企业、采购平台约350名代表参会，通过产品展示、品牌推介、分组洽谈和场地溯源等形式，推动琼粤两省产销合作从产品互通迈向深度协同。近日，海南省商务厅、海南省财务厅、海口海关、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海南省公安厅等部门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申请第2批海南自由贸易港内居民消费零关税入境商品经营资格相关事宜。申请企业要在今年9月21号下午17点之前，将纸质的申请材料提交到指定地点，同时要把全部材料的 PDF 扫描版发送到指定邮箱。据了解，今年2月已经有首批15家企业获得了海南自贸港内岛内居民消费的零关税进境商品经营资格。近日，全球首个获批的老花眼双成分复方丁眼液优维士落地博鳌乐城，并在博鳌超级医院顺利完成国内首例临床特许应用，这标志着我国老花眼的治疗正式迈入了可药物干预的新时代。这次落地的滴眼液是全球首个且唯一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批的老花眼双成分复发滴眼液，有效填补了国内老花眼药物治疗领域的空白，让国内患者不出国门，即可同步享受国际前沿的老花眼创新诊疗方案。澄迈金花首批复烧成品近日在澄迈亮相，这批由专业团队耗时近2个月攻关完成的作品，标志着海南清代福安古窑釉下金花烧制技艺系统性复原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沉睡了100年的本土金花文化正在逐步的以完整的面貌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五指山万家宝科技有限公司近日有一批优顿草茶、鹧鸪茶还有斑斓粉在海口海关所属的三亚海关监管下顺利通关输往马来西亚，这是五指山品牌的茶饮首次开拓东南亚市场，这也标志

0: 着海南特色健康茶饮出海迈出了重要一步。印度太阳药业集团旗下企业盛华药业海南有限公司的药品生产许可证 B 证正式获批，这标志着这家国际制药龙头企业在海南自贸港发展迈出关键实质性的一步，这将为后续产品落地投产筑牢关键的基础。当前盛华药业正在全力的推进创新生物制品替瑞奇珠单抗注射液国产化的注册转移工作，这个产品用于接受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度到重度的斑块状银屑病的成人患者，在2024年1月已经纳入到了国家的医保目录，惠及广大的银屑病患者，有望成为海南省首个实现境外生产转境内生产的创新生物制品，进一步的补齐海南生物药品的产业链条，丰富自贸港生物医药产品的产业矩阵。昨天下午，王府井海垦广场和京东墨品牌签约发布会在海口成功举办，双方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这也标志着京东墨海南首店落地海口。2026年的2月，海口市京东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在王府井海垦广场率先落地，这次落地的京东墨海南首店面积将近3万平方米，预计2027年第2季度开业。王府井集团和京东集团也将不断地深化合作，携手共创自贸港科技免税消费的新地标，打造海南首个集岛民免税、京东墨及嘉定家居、三西潮玩数码、餐饮娱乐于一体的一站式岛民生生活中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暨2026中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大会9月8日至9月11日在福建厦门举办。这次的大会发布了中国开发区营商环境百家案例，海口国家高新区有2项改革创新案例成功入选，实现连续2年斩获该项目全国性的荣誉。本次入选的海口国家高新区探索信用加美安美货特色服务新生态，以及以标准加非标双轨服务体系破局打造海南自贸港首个医疗器械保税维修项目两头在外制度新样板，这两大案例均源自服务企业的一线实践。下一步，海口国家高新区还将会持续复制推广优秀的改革经验，迭代升级标准加非标的服务模式、信用合规服务体系以及企业秘书服务机制，持续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日至27日，国庆假期是10月1日至10月7日。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开始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呢是客流最高峰，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从昨天开始已经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1: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每天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健康养生方面的一些内容。 我们说呢，早餐的时候呢，吃个水煮蛋可以补充身体的营养。

0: 营养，但是很多朋友吃的时候呢，却只吃蛋白，不敢吃蛋黄，因为说吃这个蛋黄的这个胆固醇会升高。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呢？生活当中啊，这个蛋黄胆固醇如果高的话，会损伤血管，这种说法，这个说法呢，它流传很广。有专家提示说，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和人体血液里的胆固醇其实不是同一个概念。如果说吃鸡蛋的时候你舍弃蛋黄，反而容易丢失最宝贵的营养。临床的这个高血脂和心血管疾病风险人群咨询这个鸡蛋吃法是个很普遍的问题。很多患者在体检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自己的胆固醇偏高，之后呢吃鸡蛋的时候就会直接把这个蛋黄剔除。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人体血液内的胆固醇70%到80%是由我们的肝脏自身合成的，仅有2%到3%来自于日常的饮食的一个摄入。蛋黄虽然含有膳食胆固醇，但是它同时呢又富含了软磷脂、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物质。那其中像软磷脂，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脂肪代谢。如果你完全不吃蛋黄，就等于你放弃了鸡蛋一半以上的营养。一般来说，每天吃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对于一些抵抗力弱、偏瘦弱的人，一天甚至可以吃2到3个鸡蛋。蛋黄它不是这个血脂升高的主要原因，那么哪些饮食习惯会悄悄地推高我们的血液胆固醇，会损伤血管呢？其实啊，在饮食当中，这个管控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摄入的是降脂饮食的核心原则。过量的饱和脂肪酸，它是会刺激我们的肝脏去合成更多的坏的胆固醇，也就是那种低密度的这种呢，脂蛋白胆固醇，它这是会加速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而危害更大的是那种反式脂肪酸，它一边呢会升高你的低密度蛋白胆固醇，一边又会降低对血管有保护作用的高密度蛋白胆固醇，会增加心血管损伤的风险。像这个热带的植物油、肥肉、动物内脏，这些含有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像起酥油、氢化植物油、人造奶油，这些东西呢则是含有比较多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呢，如果呢你的这个血脂啊异常的朋友，严格忌口这个蛋黄，但是你的血脂依然会难以达标，所以呢你要控制你的血脂，不能只盯着单一的食物，还要注意控制血糖。像现在很多年轻人每天都会喝这个含糖的饮料，糖的能量的效果，它虽然说没有蛋白质和脂肪那么高，但是你吃多了会消耗不出去，最后它全部都会变成堆积的脂肪，而且也会加速合成胆固醇，血糖代谢出了问题，你的血脂代谢自然也会出现问题。所以蛋黄不是说一刀切的忌口，但是也不能代表无限制大量的食用。普通人群、高血脂人群、心血管高危人群吃鸡蛋的方法也是有所区分的，要结合饮食、运动、定期复查，这个才是科学管控胆固醇的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医生说啊，健康成年人每天吃一个完整的鸡蛋，包括蛋黄，那么它是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对于已经出现血脂异常的人群，也并不是说完全不能碰蛋黄，多数人可以保留每天一个蛋黄，同时减少肥肉、加工肉制品，配合蔬菜、全谷物的均衡饮食。对于重度的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特殊患者来说呢，则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调整这个饮食的方案。还有呢，不少的一些朋友会认为说，我只要不吃肉、不吃蛋黄、坚持吃素，胆固醇就一定不会升高。但是实际上呢，胆固醇大部分来自于肝脏自身合成，它受这个遗传代谢的影响很大。一部分长期吃这个素食的人群，如果他的主食吃得过多，甜食、油炸食品摄入过多，那么即便他完全不吃肉、不吃蛋，那依然会出现呢血脂升高的一个情况。所以啊，医生提醒，不能说吃素血脂就不高，吃荤血脂就一定高，一定要是在素食基础之上增加合理的蛋白摄入，多样化平衡的膳食，这个呢才是健康的饮食习惯。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

0: 躁的急躁成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2: 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

做法。还有一些朋友呢，会在体检报告当中看到自己有这个轻度的贫血，然后呢就说那贫血就吃红枣啊，那这是很多人以为的常识。可是如果你的腰疼总也不好，贫血又反反复复，那么这些大家眼中的小毛病也有可能是我们的血液系统正在悄悄的报警。那很多朋友呢每年都会做一次这个体检，体检报告拿回来别的都还好，唯独这个血红蛋白一项，这个标了一个向下的箭头。那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要吃点红枣或红糖补一补，可要是你的血红蛋白低下去，就再也没有回到正常，甚至你的白细胞血小板也一起亮起红灯，那这就不只是小毛病了。有时候贫血呢只是血液系统在悄悄报警时穿的一件外衣。我们把骨髓想成身体的造血工厂，这个工厂的总指挥就是造血干细胞，一旦它出了问题，那么下游的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就会跟着遭殃。它的发生呢有两成原因，一个呢是造血干细胞发生了一个恶性的转变，第二呢就是免疫攻击导致它衰竭。那红细胞减少就会出现贫血、乏力、心慌气短、活动耐力下降，白细胞减少呢，那么感染风险就会增加，血小板减少就容易出血和淤青。很多人呢只看到啊这个血红蛋白低就忙着补铁吃红枣，可是贫血有的时候只是表现，它原因有很多种。如果贫血长期不好，而且同时伴有白细胞或血小板的异常，那就不能只靠补一补了。除了这个之外呢，像腰痛这个也是呢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出现的一个症状。那腰疼这个事情啊，有很多朋友采取的做法就是如果腰疼那我就贴点膏药或者擦点活络油。但是如果你长期腰痛，它不一定是骨科病，也有可能是血液方面出现了问题，大家呢也一定要重视。因为如果长期腰痛的话，很有可能会有多发性的骨髓瘤，这是一种发生在这个浆细胞的血液肿瘤。这种病呢吃骨头，骨髓里本来有一套参与键的平衡，但是破骨细胞拆旧骨，成骨细胞建新骨速度相当快，但是癌变的浆细胞却会打破这个平衡，让你的骨头拆得比建得快，于是呢骨质就会变脆变疏松，疼痛和骨折就会随之而来。所以呢大家要特别的注意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呢像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叫做高钙血症，这是说的就是骨头里的钙被溶进血液，表现为口渴、多尿、便秘、精神不振，严重的话会嗜睡，叫醒没多久又会睡着。还有一种要注意的就是肾功能损害，这种呢它就会使人的这个血肌酐升高啊，不少人先去了肾内科，最后才查出是血液疾病。还有贫血，我们说乏力、面色苍白、活动后心慌、心率变快、晚上睡不踏实啊，这些都是它的一些症状。还有骨病，就是跟年龄不相符的一些骨质的疏松，以及轻微外力下就很容易骨折。那临床上呢，有人只是拉了一下冰箱门，或者是刚把腿挪到床边，就会听到咔嚓一声，哎，这种就是那种病理性的骨折。除了这些之外呢，反复发作的肺炎，还有淀粉样的变性等等，这些都可能只是一些症状。如果没有明显的外伤，你的腰背疼痛持续不缓解，又有这个贫血、肾功能异常的情况，那么大家不要按普通的腰疼来处理，建议大家到血液科去看一看，由医生来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大家呢可以重点在看体检报告的时候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血红蛋白、白细胞、血小板这样的一些指标啊，有没有出现这个异常。那像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在体检单上也有可能会有痕迹，比如说贫血、肾功能异常、还有血钙异常、总蛋白升高等等，但它同样不能只靠一张体检单来判断。如果呢你还有持续的腰疼骨痛，你一定要及时的跟医生去说啊，让医生去判断。那如果呢报告上的小箭头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异常情况的话呢，首先大家先别慌，通常呢参考区间是按 95% 可信区间划定的，但是总有个别人会落在区间之外。第二呢就是看趋势比看单次的数值更重要，如果连着查了好几次这个指标逐渐恢复，那说明问题不大，持续下降才需要重视。第三呢就是要看组合。

不要看单个指标，单一的轻度异常，如果同时还有乏力、消瘦、反复感染、出血等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有一些情况大家千万不要拖啊，比如说呢不要把持续的贫血当成小事儿，如果反复出现一定要查清原因。还有呢，不要把所有的腰疼都归为是腰椎问题，如果没有外伤的情况下你持续腰背疼痛，又伴有贫血、肾功能异常或总蛋白升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体检发现不明原因的血细胞减少，尤其是两细或三细同时减少，要建议请血液科的医生判断。出现了不明原因的乏力、心慌气短、体力耐力下降，还有体重下降或发热，千万不要硬扛。有一些人群建议大家重点关注一下血液异常，像这个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朋友啊，还有一些呢这个持续骨痛或骨折的人群，不明原因贫血的人群，肾功能异常或者是蛋白尿的人群，还有呢就是有家族血液病史、持续血细胞减少、曾经接受过放化疗或长期接受一些放射线的一些人群，都要呢重点关注啊自己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指标的问题。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如果有原因不明异常持续的这样的一些指标异常情况出现，一定要及时就医，要规范的检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呢及早的了解自己的身体上的一些健康隐患，然后我们也能够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之后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是小贤，我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原因。

0: 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是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1: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这里依然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今天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4: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近期呢，福建的莆田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有一些工厂的仓库进水了。那就在当地加紧开展这个灾后恢复的同时呢，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商家称70元两双包邮，忍痛清仓。那么这些信息呢，也是引发很多网友的关注，有人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那网友们的善意令人感动，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于受灾的工厂呢？它的质量又是否符合销售要求呢？这件事情呢，近日呢，在网上呢也是引发关注。莆田遭受水灾之后，社交平台上呢就出现了许多售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发布内容大多都是说仓库里的大量鞋被水泡了，货主呢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发布公告说，泡水鞋没有盒子，70块钱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是呢，记者呢通过互联网联系到了莆田当地的一位求学经销商，他却说啊，他的仓库也进水了，140多双鞋被泡，鞋被泡了之后呢，这个胶水容易老化脱落，消费者收到后需要刷洗和晾晒，很容易造成皮质开裂或者是鞋子脱胶。他说呢，他们当地的鞋厂一般不会把泡水鞋卖出去，会影响自己的名声。而福建鞋业协会的副秘书长也说，莆田的鞋厂主要是代工厂，品牌方下单给工厂，工厂本身是没有处置泡水鞋的权限的。就算是工厂真的有泡水鞋，鞋一旦泡水就会发霉开胶，平台

0: 也不会允许鞋厂卖这样的鞋子。那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的有那么多的泡水鞋可以卖吗？对此呢，当地的鞋业协会的副会长以及负责人表示，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够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他说，工厂企业端、工业园区受灾并不严重，他们行业协会里几个自主品牌都是比较安全的。那至于这个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这个业内人士说，判断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在高湿度的环境下，鞋可能会受潮，但并不影响穿着，可以进入市场流通。但是一旦被水浸泡的鞋子是100%不能进行销售的。他进一步解释说，水里呢有淤泥和各种杂质，泡水之后呢，鞋子里的细菌群就会超标。此外，被浸泡过的鞋会出现开胶的情况，特别是那种浸泡24小时以上，那么这样的鞋不具备上市的条件。从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诉、浸泡绝不流通这样的严格红线，那么事实已经非常的明朗。现在网上所谓的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出售，大多是商家给平日里的一些瑕疵品，或者是低劣的库存，甚至是一些错版的仿冒品，披上了灾情的外衣的幌子进行销售。公众的爱心和善意绝对不能够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各位朋友，大家呢在看到这些类似的商品时，一定呢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要轻易的上当受骗。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呢，求职被调的乱象引发舆论关注。原本适用于核验人才资质、防范用工风险的被调，在某些企业和第三方机构的操作当中，突破了合法合理的边界，变成了窥探隐私、苛责求职者的工具。在调查的过程当中，记者发现一些与求职岗位并无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也被纳入了被调的范围，甚至疑似通过非公开渠道获取。那么求职被调的法律边界是什么？如何有效打击治理求职的被调乱象呢？近几年呢，求职者刘先生应聘多家公司屡屡碰壁，经过深入了解，他认为是公司对其被调时，第三方被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泄露了他不被公开的诉讼记录。由于诉讼并非公开判决，在网上查询不到记录，刘先生也不知道被调公司从何处获得的信息。他说呢，他自己此前在某公司因自身劳动权益被侵犯，和前东家就劳动争议对簿公堂，他担心自己依法维权的经历会影响后续的求职。那他说呢，自己的个人隐私变成报告之后留存在了公司的人事部门手上，谁能保证不泄露呢？记者深入调查也发现，用人单位的过度需求催生了灰色供给，在对求职者进行被调时，第三方被调机构会轻易调取求职者的个人隐私。记者在某个平台搜索关键词被调，就会搜索出多家机构的一些广告。记者以某个教培机构人士的名义打电话到其中一家机构，他们的负责人表示，可被调求职者的犯罪记录、诉讼记录、网贷记录等信息。随后呢，还发来了详细的报价单。服务套餐大概分为四个档位，包含身份信息、学历、诉讼、失信等项目的套餐，最低只需每人31元，包含三段工作履历、法院诉讼查询、工作访谈等顶配套餐，每人价格600元以上。当记者询问没有公开的诉讼信息能否查询时，对方表示，但凡涉及到的都会被比对出来，但部分诉讼记录看不到具体的案情内容。另一家的被调机构则支持全自助下单，尽管网站要求填写企业背景信息，但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你只要上传任意一张企业的营业执照，并在信息栏填写匹配的企业名称，就可获得被调的资质。记者还注意到呢，被调机构的服务套餐内容当中，除了合规项目，还包含了多个行业的从业资格、银行信用报告、 金融行业违规记录等细分项目，企业可自主选择项目组合下单，单项的价格。

在10元到260元不等。不过呢，有两家机构负责人都表示，相关调查必须经过被调查者本人同意，用户下好订单，他们就会给候选人发一条信息，需要他来填写个人信息进行授权。求职者刘先生对此表示，被调机构所说的授权，在实际操作当中，求职者往往是弱势，哪怕涉及个人隐私，说到授权才能查，但是作为劳动者一方，如果你不接受，那么这个工作就没了，相当于会被迫同意。还有一位被调行业的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说，头部被调机构他们基本上呢都具备查出仲裁和诉讼记录的能力，即便呢记录没有公开，也会通过内部渠道获取。那被调机构呢是有渠道的，负债多少钱，有没有逾期都能调查出来，不需要提供征信，也不需要扫脸，都能够查得到。即便最后求职者发现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认定对方侵犯他的隐私，被调公司呢会说进行过交叉验证，信息是交给公司人事打电话得知的。那记者呢在某个二手交易平台搜索也发现，还有机构宣称可以帮助求职者应对这个被调，比如说修改你的相关记录，冒充前公司的人事或同事等。那网络安全技术人员也说，随着个人信息保护不断加强，直接非法获取数据的风险越来越高，但此前泄露的个人信息仍可能在黑灰产业链当中去流转。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教授刘希表示，在特定岗位筛查相关不良记录是必要且合理的风险防范措施。比如说呢，像幼教、财务高管就要筛查有没有欺诈史、性侵史。被调的核心价值其实是在于规避用工风险，但是当前的行业乱象已经威胁劳动者隐私和就业平等，是需要法律明确边界的，以此呢来规范市场行为。用人单位的被调需求有的已经超出正常范围，调查与工作无关的个人隐私，比如说民事的诉讼记录、婚姻状态等等，这个有可能会引发就业歧视。记者也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和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但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情形和劳动合同是直接相关的。为此呢，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表示，被调机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会借授权之名将求职者的婚姻状况、没有公开的诉讼记录、社保信息等与劳动合同没有直接关联的敏感个人信息纳入到调查范围，这个呢构成了对劳动者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系统性和规模化的一个侵害。在司法实践当中呢，打击被调黑灰产业链的核心难题在于权利义务的结构性失衡。被调黑灰产业的数据，他们这个来源非常的隐蔽，劳动者呢你几乎没有办法呢去举证他没有公开的这个裁判文书、婚姻状况等隐私信息是通过非法渠道来获取跟流转的。而在现实的侵权诉讼过程当中，实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这样的一个一般性原则，将证明被调机构存在非法收集买卖个人信息行为的一个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了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劳动者，这导致劳动者的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在遭受侵害后长期陷入一个举证不能、维权无门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呢，这个业内人士也建议啊，在立法层面要尽快的制定可操作的正负面清单，明确禁止采集婚姻、普通民事纠纷、劳动维权记录等与履职无关的隐私信息，对被调机构实行资质推入和备案管理，严禁他们自行去创设这个风险评级，滥用一些非法的数据源，在司法救济中实行一个审慎核实义务举证责任，导致由被调机构自证信息来源合法，切实降低劳动者的维权门槛。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时段进行直播，欢迎大家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我是小贤，明天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0: 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以及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在此刻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大家好，我是杨哥，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欢迎大家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哈。目前贝壳也是开启了整个9月、10月金九银十的各种各样新房、二手房的这种活动，也希望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贝壳的活动内容。今天我们的嘉宾啊，依然是来自于贝壳的签约主播、资深房产经纪人陈玉文文文，欢迎文文。
1: Hello， 大家早上好。
0: 文老师主做远大板块哈，那现在这个其实片区的这个概念已经没有那么的强了哈，就已经逐步的从专做某个片区，已经开始更广泛的、更大范围的进行这个扩充了啊。
1: 对，是的，如果是新房的话，咱们覆盖面还是非常广的。
0: 因为我看这个文文老师今天所带来的这个房源，它的这个像以往啊，可能都会集中在这个西海岸片区。然后今天我看还有像有这种别墅的产品了啊。
1: 对，今天的产品的话呢，就是跨度会大一些，但实际上它还是在
0: 西海岸片区多一些啊。
1: 对，实际上还是集中在那个片区。
0: 对，因为在一个片区这个做的久了，它对这个片区整个的这种发展啊，包括价格，它的这个敏感度是非常好的啊。然后也会推荐更多适合这个时间段啊，价格比较合适，或者说它这个户型比较优势的一些房子，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推荐啊。那么其实今天还是蛮特殊的一天哈，因为本身是9月10号，是教师节，也正好是刚刚开学。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今天早上的热搜也是昨天今天凌晨3点钟哈，这个苹果又发了新机哈。
1: 激动人心呐、
0: 倒也不激动人心吧，反正也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哈。然后其中有一个话题是大家比较讨论多的，就是它涨价的这个问题哈，就是手机的这个价格涨价，就现在感觉什么都价格涨价，但是房价我们现在看来好像没有太涨哈。就文文老师也可以先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哈，就是关于这个涨价的问题，你觉得像这个什么都涨这个情况下，房价它为什么不涨，或者说房价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1: 我觉得现在房价涨不起来，主要原因还是供需，还是供需关系啊、还有就是它的供应商嘛，就是手机的话，我听了一下，就是手机的话，主要还是因为内存涨了，对吧？那如果房地产这边的话，如果是说，首先供需关系现在确实是供大于需，买方市场就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就是土地，如果是说土地价格涨了，那肯定就是房价也会接着涨，就是新拍的土地肯定也会涨。那开发商他在拿地的时候，他就会

0: 去衡量啊，我觉得还是跟供需关系还是最大的。
1: 是的，其实最近也看到了一些拿地的新闻啊，实行过了几百轮，然后有的是100多轮，有的是200-300轮的这个竞拍，最后拿下了某一个地块哈。其实，说它这个成本低吧，其实也不低了哈。算一下这个成本，像我们最近在卖的几个项目，比如说，这个西海岸的学府商品的这个项目啊，包括还有这个淡化新宇的这城市更新的这个项目。算下来好像当时的这个价格是大概是有这个8000块钱，
0: 8800这
1: 这
0: 样
1: 个
0: 子，
1: 成本的这个价格哈，
0: 对。
1: 当然它还包括了一些其他城市更新的项目，不一定全是这个地产的项目哈，所以说综合算下来，这个成本其实并没有像大家想象当中那么低，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价格，新房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它到目前为止它的这个成本啊，包括它的这个销售的这个价格，还算是比较低的一个地位啊。
0: 对，加上现在的新政策嘛，就是你拿了地之后，政府还要求你还要现房销售，所以其实
1: 对，
0: 我觉得对开发商来说啊，就是市场在筛选开发商，
1: 就是现在就会发现，以前很多不知名的开发商，就是你可能没听过，或者说本地的，就有可能不是做这个房产的啊，一
0: 对。
1: 个这个开发商，然后他拿了一小块地，可能这一个小区很小，就一栋楼或者说就2栋楼啊，
0: 对，
1: 2个单元这样的开发，有一段时间是挺多的哈。但是现在你看，所有的这个项目，除了像这个以前捂盘的就没有卖完的，现在又重新拿过来，这个伪新房在这个销售的哈，但是几乎现在新开的一些新房，或者说大力宣传的一些新房，都是属于这种，
0: 比较大
1: 比
0: 的，
1: 较大型的这种开发商啊，
0: 对，
1: 都是在这个世界范围内都比较有实力的哈。
0: 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刚开始做房地产的时候，你像在10多年前，我在西航的时候就是做煤矿的，对吧？还有是做其他的开发商都会过来拿地做钢铁的，甚至还有一些楼盘是好几个股东，很多股东在，
1: 一块来
0: 很多
1: 参股的啊，
0: 很多很
1: 那么
0: 多
1: 就会出现一些，
0: 比如说某个老板出问题了，然后这个项目又有问
1: 又
0: 题
1: 黄
0: 了，
1: 了
0: 哎，然
1: 啊，
0: 后又耽搁了，然后又没有继续开发了，
1: 对，
0: 有。
1: 就之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哈，
0: 对，
1: 就是现在这种选择开发商的这个，以前可能大家可能没太关注这个开发商的问题哈，觉得那会儿房地产市场都是走上行的这个趋势，
0: 是。
1: 也感觉买一个房子最后都能够落到自己的手里，即便是稍微延期交房一些啊，
0: 对。
1: 或者说是稍微有点这个小的质量问题，但是也不是太大的质量问题。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其实还是蛮严重的。如果没有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开发商啊，靠谱的一些开发商，那么即便是靠谱的开发商，他都有可能踩雷啊，更别说是你没听过的这种开发商
0: 对，市场
1: 了，
0: 环
1: 感
0: 境。
1: 觉会像在这开盲盒一样啊。我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到底能不能住啊？反正当时我们做这个民生节目，我现在也在做民生节目哈。现在最近几年就几乎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叫做不按期交房了啊。有一段时间就是21年、20年、22年，就这3年的这个时间，我记得每天都有关于类似的这种搬迁啊，就是要不就是消防验收不合格了啊。要不然就是，这个房子还没有建好，反正等等的一些问题吧，然后就是赔付标准呢，就是虽然在合同里已经写了，说是按照延期一天多少多少这个百分比、千分比的这个赔付的这个金额，但是往往实施起来，在这个法律的这个程度上，它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这个维权的过程啊。
0: 对，都很难。
1: 对，但是现在的这个好处，就像刚才这个文文所说的一样，已经全部都是现房进行交付了啊，基本上是现房了
0: 对，
1: 啊，
0: 大部分都
1: 大
0: 是，
1: 部分是现房
0: 对，
1: 了。
0: 还有一些会是期房，还会有一些像现在很多的第四代住宅，
1: 对，
0: 好多就都是这种期
1: 期房，
0: 房。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些开发商就是还是比较知名的这些开发商，然后现在的资金监管力度呢，又会比以前要严格得多。你像以前就也没有什么资金监管，所以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是很严格的了。
1: 是。
0: 然后包括说我们最近有在卖的有一个楼盘就是客户也很关注这个。其实现在客户也很关注这个，就是我的钱是打到你的监管账号吗？然后呢，我最近卖的那个楼盘，它是这样子的。后面客户问了之后，我再去了解到啊，他这边不是打了监管账号，但是因为人家已经是现房的这种情况
1: 就
0: 下
1: 可以不用打监管账
0: 对
1: 户
0: 对
1: 啊。
0: 对，哎。
1: 对，这个的话，在这提醒大家买房的时候要稍微留心一下啊，稍微留意一下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哈。
0: 对对，我们还是要去问一下。
1: 对，这是给大家今天开始的第一个提醒。然后呢，又说到这个金九银十了哈，就整个8月份的这个数据啊，就是8月份它比较奇怪哈，就是在去年的这个8月份的数据，每年8月份的数据、7、8月份的数据都不是特别的好哈，它有一些

0: 日子的这个原因哈，因为本身这个七月大家可能不太愿意去看房哈，
1: 有可能。
0: 然后就农历七月哈，然后还有像今年的这个八月，就是它最后几天啊，就是有点这个翻红的这个趋势啊，
1: 是
0: 也是因为我觉得是几个政策连的这个出台之后哈，是对整个市场就加强了一波信心，就是我们有连的几个政策，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95新政哈，就9月5号、前两天刚刚所发布的这个。消息一共7条松绑令，主要呢是针对这个限购的啊这个情况，然后呢是针对退役军人啊现役军人啊，包括来海南这个就业的一些人群啊，新海南人啊，包括二孩家庭、三孩家庭啊，以及这个没有在这个全省范围内进行统一结算这个购房的这个套数，而是在各市县来进行这个分市县进行这个结算，就让大家可以有更多买房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我觉得这么多的一个政策，加上这个在8月底的8月28号有一个全国的楼市形成，就是这个40年房贷的这个问题啊。
1: 对，
0: 其实这几个政策都我们都能感觉到是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但是，回归到这个整个市场上，包括这个买房人的一个心态，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信心，对于未来的这个期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之后房价走得好不好，或者说是房价能不能卖好这样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状态。如何让大家恢复信心啊？有信心啊？
1: 是的，是的，因为前面经历了这么低迷的这几年。然后后面房价怎么起来了，我觉得真的是跟大家的需求还有包括刚刚您说的信心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在这里的。
0: 嗯，是的。那么最近刚才说到是这个买房市场它可以非常好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筛选啊，它可以去精挑细选，你觉得这个楼层不好，户型不好，朝向不好，我可以再选一个同样的差不多价格的一个小区一栋楼的楼上楼下的是邻居都有可能啊。
1: 对，
0: 然后呢，贝壳也是又把这些库存的这些房源啊，进行了又一波的这个筛选，包括新房哈。
1: 对，
0: 我们会推出一些9、10月份的啊这个促销的一些活动啊，文文也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9、10月份的这个活动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马上就要开始宣推了，我们先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或者说想要看房的人，建议大家这两天先别动啊，先等一等，等到我们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啊，或者这个优惠出来之后再来进行下手啊。
1: 嗯，其实我们贝壳现在的话呢，就是新房也好，二手房也好，都已经整理出来了，就是包括说我们这几天也都在转发哦。如果说你们手里面有这个贝壳的中介的话，有可能都已经收到这个图片，就是我们金九的一个新房的一些一口价的一些爆款房。你像我们西海岸这边的话，比如说像那个滨海新天地，滨海新天地它这边的也有出来了，这些住宅13900，哎，这个价格的话呢是比之前的高了一些，但是我了解了一下，它是楼层不一样，之前的价格的话是11900，但它是一个二楼，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高楼层，然后像我看一下哦，就它整个海口市每一个楼盘它的一个特价都写上来，比如说最近卖的比较好的一个项目崭新汇景名城，这个在万达广场对面的两套特价房单价是13000起，然后还有10号楼87平米的一口价，它还给你送车位。就是它会把整个海口市的这些热门的楼盘啊，然后就性价比特别高的这个特价房全部都已经总结出来了，
0: 就汇总了一个总的图片啊。
1: 对，一个购房地图，就是比如说你想要哪个区域的，我们就专注的去看那个区域，然后它现在都有哪些特价房哦，就现在都比较透明哦。
0: 就是这个主要是针对新房所给出的一些活动啊，包括也是联合了开发商刚才所说到的，就是比如说崭新吧，崭新这个确实卖的非常好，不管是七月还是八月
1: 啊，
0: 都是
1: 一直以来。
0: 对，因为它确实踩中的是刚需啊，它的面积非常的选择段比较多，由小的到大的各个户型都有。
1: 对，
0: 然后它的装修的品质以及它一期就前几期已经入住的这个小区，大家业主的一个反馈还被列为了海口市的这个优秀的小区治理的案例哈，它整个的舒适度和幸福感会比较强。
1: 对，
0: 然后它的反正就是居住的这种感觉会非常的强烈哈，它并不像很多其他楼盘所宣传的这种改善啊、奢华呀、刚需啊、私密啊，它不是这样，它就是接地气哈。
1: 对，就接地气。
0: 然后看到大家所买的人也是比较多啊，整个八月份好像成交了20-30套这样的一个，就光光这个半个月就已经有这么多了，这个整个月将近有100多套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1: 啊，具体数据我倒是没有看，但是我们群里面就是又成交了，又成交了，
0: 对，喜报比较多。

0: 到了，哎，都是这样子发的。
1: 对，就在这个原本的价格基础上，会有一些额外车位的赠送啊。
0: 对，
1: 包括贝壳也会再给一些其他的这种购房的礼包哈。
0: 有，
1: 像有一些小的这个家电啊，包括一些家具的一些购物款啊等等的一些这个优惠政策，也会额外给到大家哈。
0: 对，是的，嗯，反正到时候，反正我觉得就是。这一两年了，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购房环境哎。
1: 嗯
0: 嗯，首先价格确实便宜了很多，然后现在就很透明啊，就是去哪里选择都比较多。现在
1: 是的啊，这个就是新房方面的一些政策啊。那如果二手房的话，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呢？
0: 二手房的话，我们最近的话呢，还是加大力度了，就是说我们会去回访业主啊，哪些是比较棘手的，我们现在就是每一个星期的这个聚焦，还是都有持续的在开，然后现在推上来的房源呢，相对来说也会比以前会多很多。以前的话呢，大概就是个十来套左右，但是我发现我们最近聚焦房源提上来的房还是会比较多的，甚至都有个二三十套左右。嗯，就是我们会去回访，说一下这些比较急想早点卖的这些业主，全部把它整理在一起，这样子的话呢，再根据客户的需求再去做分类推广。
1: 这个聚焦房源的话，主要是跟想要卖房的一些朋友要说一下哈。
0: 嗯，
1: 就是聚焦房源，因为刚才说是买方市场，就是买方他可以更好的去挑房子啊，更好的去看房子，整个的库存是非常多的。
0: 对，
1: 一共有这个目前贝壳的数据是4万多套，然后如果算全市的话，那就更多了啊。就在这4万多套贝壳的这个房源当中，来给大家挑这些比较精品的房源，你比如说每个片区挑这么10到20套吧。
0: 对，
1: 然后这个挑的过程就需要我们这个卖家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啊，要跟你的客户经理去多交流一下啊。然后这个多交流指的是首先你要诚心卖哈、
0: 啊，
1: 不能说咨询一下价格咱就不管不问了，或者是想只是咨询一下价格，咨询了解一下哈、啊。
0: 对，
1: 你要首先要符合市场的这个预期的挂价啊。
0: 对，
1: 你比如市场都是13000的，这个西海岸可能是12000-13000这样的一个平均价格，你非要挂15000-16000，说你家装修特别好啊，当然也可以挂，但是就是你可能就进不到这个聚焦房源了哈、啊。聚焦房源指的就是比较性价比高的房子哈、啊，你更快速的能够进行卖的这些房子，你如果着急卖的话，要跟你的客户经理稍微说一下这个事儿啊。
0: 是，
1: 如果说你不着急，或者说我再观望观望啊，那也没必要说，你就正常的挂，等到这个市场的反馈就可以了哈。
0: 对。
1: 然后如果说你买房的话，也是要去看一下这个聚焦房源哈。那么聚焦房源上的这个价格，通常都是比较这个合适的哈。
0: 是。
1: 大家不要想着捡漏，因为捡漏的这个心态就不太对啊，就是能合理的在这个正常价格的预期的这个情况之下买到你的这个心仪的楼层户型朝向啊，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最终的结果了啊。
0: 对，因为我们也有数据统计出来，就是这么多套房源中，就是刚说的4万多套房源啊，其中只有20%的房源会被看见，其实大部分的房源是，就是它是属于没有活动量的，就
1: 是
0: 没有被人看见的这种房源会很多，所以呢，我们会去收一些好房出来，哪一些是好房子，哪一些是近期有可能很快会被卖掉了这些啊，就是如果是说您是真的想卖房来，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同小区同户型对吧？我们去对比一下我们现在的价格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区间，能不能被客户看到？
1: 对，我们来跟大家回答一下问题。我们看到有朋友问说是这个云起西岸的这个价格哈。云起西岸，仁恒云起西岸目前是西海岸的一个新盘，刚刚在8月下旬、8月底开盘的一个。
0: 8月8号开的盘。
1: 对，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已经确定了哈。
0: 对，他现在都已经可以直接签约了，然后网友想了解的是多大的户型。
1: 他也没太说，我看这个户型的话，最小的是125平的这个户型。反正最小就是125平，最高好像是180多平啊，
0: 180。
1: 对，它价格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呢？
0: 它是根据面积不同、楼栋不同，然后价格会不一样。哎，它是越大的价格越贵，它180平米就那一栋嘛，就小区的最中间的那一栋，视野会比较好。那一栋的价格是21500到23000左右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是比较高的，已经在20000以上了。
1: 对，
0: 然后它125平米的，如果是说是靠小区外的哦。然后是低楼层的话呢，价格大概是在17000多这样子。然后高楼层的话，正好昨天有给客户算了一套，大概是在18000多了。
1: 就是，正常楼层嘛，咱不说低高，就是通常可能，买房一般是5到，它本来也不高，10多层，16层，
0: 对，
1: 好像是总高，那5到10层这样的一个价格大概。

0: 概是在18000左右的这个价格。
1: 我估计能18000以下，18000以下。然后如果是145平米的话，你可能要18000到19000这样子了。然后他们有活动，就是如果是说买车位的话，总房款可以减100000。
0: 相当于这个车位现在是多少钱呢？
1: 150000。
0: 哦，车位150000。
1: 150000、
0: 其实还挺贵的。
1: 对，如果是这样子算，车位确实还蛮贵的。
0: 车位算下来它是50000，算下来减100000啊。
1: 那。

0: 车位，他想让把这个车位一起卖掉。
1: 对，虽然说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为什么他始终不直接一步到位给你说好这个价格，而是用什么送车位啊、总价减免啊、送物业费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因为你看其实还有他其他前期卖的这个业主他的这个价格会比较高啊。
0: 对，他肯定还
1: 是
0: 是
1: 这样的原因吧，我觉得啊，要平衡一下大家的这个心理。
0: 对，是的是的。
1: 包括这个西海岸其实跟我们预测的这个价格差不多啊，云起的这个价格18000的这个平均的这个价格啊。
0: 是的，我知道他们开盘的时候就是那种很低的那个楼层啊，就是最便宜的搭上车位以后的单价啊，就是加上车位以后的单价应该是不到17000。
1: 不到17000啊，最开始的这个特价的房子、
0: 就是他们开盘的特惠开盘的时候，然后加上车位就是跟车位一起买的价格，不到17000，也应该是全小区最便宜的这种。但是现在的话，如果是说大部分的话，客户都是喜欢说好一点的楼层，好一点的景观，所以价格的话会高一些。
1: 是的。然后我们再来回复大家几个问的比较多啊，也是目前卖的比较好的几个热门的楼盘。一个是崭新汇聚名城，刚才也说到了是有特价房，是13000起啊。然后这个崭新汇聚名城的话，大家一定是要去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哈。如果说您有改善的需求，或者说您有上学的需求的话，这个就完全不适合您了哈。主要是针对有居住需求，但是居住品质就是正常的这个小区能住啊，住的也不错，新小区，然后位置也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小区，它综合评价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小区啊。
0: 对，是的。
1: 我们看到这位叫做热风吹的朋友留言，他说小区那些一次性买断的车位，那么后续还要交管理费或其他费用吗？要交的啊，要交的啊。这个目前就是海口所有的这个小区，我就没有见过不交的啊，基本上最便宜的也是50块钱一个月啊。
0: 对，
1: 那高的可能会有80-90的啊，看你的小区的这个物业费的定价是怎么样的啊。即便是一次性买断的也是啊，但是这个车位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人房车位和这个商业车位它还是有区别的啊。
0: 人房车位不能买卖。
1: 对，不能买卖，就是您看是长期租人房车位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你要去稍微留下心，因为有些开发商现在可能没有了，之前有过这个类似的这种投诉哈，就是他会混着给你打擦边球哈，会有这种情况。而且现在的这个车位也是限购的啊。
0: 现在好像是可以买两个。
1: 对，买两个。以前的话就是比如说你住这个小区，我比较富有，我有3-4辆车，我一个车位停不下，我还得去租车位，想买2-3个车位是不行的。但是现在这个9月5号的这个新政出了之后，你可以买两个车位了。
0: 对。
1: 买两个车位了啊。还有天喜一号哈，天喜一号它整个的8月的数据不错啊，它可以跟这个崭新汇聚名城，以前是完全比不过崭新汇聚名城的，现在它居然这个能差不多持平了，就隔着一条马路。但是它主要是因为它划到了秋海学校，它可能会针对有上学需求的这个家长们比较适合。天喜一号，然后是在16500的一个价格啊。
0: 对，其实我这边也有业主，就是住在附近的也去看了，因为新小区嘛，一个新小区，然后赠送面积很多，
1: 对，
0: 所以还是很吸引客户的。
1: 对。然后他是秋海学校的小学和中学啊，
0: 对，
1: 9年一贯制，然后也可以去补上他最差的一块短板吧。以前可能就是因为学区的这个问题，可能一直万达片区的这个价格不是特别的好，他只有景山学校一个这个私立学校的一个选择哈。
0: 对，
1: 他现在的话有了这个公立学校之后，而且他是确实是一中啊，很多这个老师已经来到了这边，然后他这个成绩虽然没有出，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一下。不过凭借一中包括生源的这个了解的话，应该成绩不会太差啊。
0: 是的。
1: 当然好有没有最好或者特别好，这个得看成绩，但是差肯定不会特别差啊。
0: 是。
1: 还有我们看到嘉禾郡哈，嘉禾郡这个海燕小区小学是非常好哈，中学可能稍微弱一点，是城西中学，然后16000的这个价格。昨天我们有一位听友问，然后说是就是这个哪个小区它是一梯一户的啊，这个嘉禾郡就是一梯一户的，16000的一梯一户哈，再加上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小学的一个支持。
0: 是的。
1: 是的哈，那么大家如果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这里呢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哈，节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留言互动，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消息了。也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您可以获取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整个金九银十特价房源的这个一览表，包括一些活动的更多精彩内容，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微信小助手进行联系。楼市风云一

0: 集之
1: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0: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1: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0: 探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1: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1: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9:32，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资深房产经纪人陈玉文文文啊，再次欢迎文文。
4: Hello， 大家早上好。
3: 刚才我们也是跟大家聊到了新房、二手房、金九银十所推出的一些活动哈。大家如果说有哪一个房子、小区的价格想要来进行更多的咨询，也欢迎大家能够给我们进行留言，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啊，来跟我们取得，这个联系，添加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啊。我们这位热风车的朋友又留言了，他说他觉得这个车位刚才说的这个管理费的价格不合理，一个车位十几万，然后每个月还要交50块钱到100块钱不等，有些小区就算不带车位，我包月也就是90块钱一个月。这种强行绑定车位一起销售的，根本就是要把购房成本一起算在里面。就比如说卖你的实际是15000，但是算起来就是16000了啊。是的啊，我们也觉得不太合理，但是现在的话应该也没有所谓的这种绑定车位了啊。
4: 对，他们有说强制要求你去买，因为我也是这么算的，所以我到现在为止还是租车位。但是租车位的话就会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车位是
3: 不
4: 够的啊。
3: 就是有些小区它的车位是足够，或者入住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你可以随便租。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是入住的比较多，你没车位可租了，你每天回去得抢车位，会有这种情况。
4: 对，是的啊，现在倒也没有开发商说一定要强行捆绑，就是我们还是得看自己哦。但是我觉得仁恒它目前的一个定价的话，在南片区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3: 因为像南片区的学府商品啊，
4: 学府商品，哎，然后包括有一个之前的罗盘也拿出来卖了，复兴城，不知道你说过没有？
3: 西海岸。
4: 对，就它产业园对面的话，其实有几栋楼，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它是跟金宇阳光郡跟北辰府当年一起，它其实就开盘了。但是呢，由于它的价格贵，所以当时没卖完。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又拿出来了，报价19000，然后包括附近的青龙粤海公馆，其实这如果说用这个片区去衡量的话，我觉得仁恒的价格还是可以的，因为品质的房率摆在那里。
3: 因为仁恒最近一段时间感觉它像一个搅局者一样，一直以为仁恒它的这个定价都是非常高的啊。你从这个永安路这个仁恒的项目，一开始的这个项目，再加上长天云厅的这个项目，觉得都是很贵的啊，比较改善型的这种豪宅的属性。但是你从这个江东的滨江园，再加上这个云起西岸，它虽然都是也是改善了这种架势来的，但是它用了一个非常
4: 亲民的价格，我
3: 觉得也不算亲民的价格，就是那个正常这个差不多的这种价格来这个公布市场的话，其实对于周边很多的一些小区，它的这个打击还是挺大的，我觉得。
4: 对，
3: 因为都这个价格了，我为啥不去看仁恒呢，是吧？
4: 对，它其实会甚至低于周边的价格，就是你发现不管是在江东也好，在西韩也好，它甚至会低于周边的这些价格。
3: 对，
4: 所以也是同片区里面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对手。
3: 我们再回复一下我们这个热风吹的这个朋友的留言哈，现在就是不允许绑定车位一块进行销售哈，还有就是不允许像我们之前所说到的什么指标费、茶水费这种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哈。
4: 对，
3: 如果有的话，欢迎你给我们留言啊，欢迎在这个音乐广播后台留言。我们本身这个探房兄弟有一个房产315的这个板

0: 块会帮助大家进行维权，这种情况是完全不允许的啊，会帮助大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啊。他说去年有亲戚买的是五元和公寓的房子，强行绑定车位，去年买的啊。五元和公寓不是都二手房了，去年还有新房在卖吗？
1: 应该是在儿童医院对面的那个EFG、但是有吗、好像我没太听说哎。
0: 如果是这种情况或者现在有这种情况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进行留言哈。还有他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外地有没有像这个还收管理费的这种情况，因为海南本省或者海口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啊，大家好像也都习惯这样的一个政策了。那外地有没有的话，或者其他省份有没有的话，也希望其他有在这个外地生活的一个朋友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这种收管理费车位的这种情况哈。再说回我们这个政策吧啊，就是9月5号所出的这个新政啊，以及这个贷款40年这样的一个新政。出了这个新政之后，我们看到整个8月底的这个数据还不错哈。那目前9月份这样的一个活动，还再加上我们这么多的这个补贴的一个力度的话，这个文文老师也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这个好的房子啊。就是好的房源，今天所筛选的几套房子，我看这个刚才说就是整个的跨度比较大，就是从这个刚需的入门的选项，一直到比较改善的这种别墅产品都有啊。
1: 对，是的，如果是说关注西安的房子的朋友可以听一下，今天先推一个刚需的一个两房，自地域海公馆这个小区17年交房的，房本面积是83个平米，然后挂盘的价格是81万的这一套两房，性价比还是蛮高的。总高的话是在26层，然后这套房子的话呢，它是在23楼，楼层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楼层。然后它现在的这个性价比哦，单9700一平米的这个价格，门唯一，拎包入住，就是如果说从这个价格去看的话，确实是非常划算。因为我算了一下，首付12万，月供2900。
0: 是的，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啊，这个小区的名字叫做置地玉海公馆啊，置地玉海公馆在这个兴远大片区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它离远大购物中心就隔了这么一两条街啊，
1: 对，两个路口，
0: 一个半街区，哈哈，一个半街区。然后它的教育资源跟大家说一下啊，小学是
1: 五元河、
0: 啊，
1: 小学是五元河
0: 、
1: 哎，对，很多人会误认为它这里是
0: 长滨啊、
1: 实际上还是五元河。
0: 然后中学是。
1: 中学的话也是五元河，但是这个中学的学位他正在用，所以如果是说家里有孩子读小学了就可以，如果是读初中的话会冲突，要过三年以后才可以。
0: 就是你买这个小区的话，小学可以正常的使用，中学的话要过三年之后才可以使用中学的这个学位啊。
1: 对。
0: 但是同样它的这个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这个价格啊。然后这边的话离学校也是比较近的啊。
1: 离学校的话，这边要走，如果要走的话起码得20分钟，骑电动车会好一点。
0: 对，就是整个其实它远大片区周边的这个西海岸南北片区，其实我觉得离五元河学校都是比较近的。
1: 对对对，如果是说
0: 就是我说的这个近，就是指的是正常你比如说开车10分钟啊，差不多啊，就比较近。当然你说的这种特别近，我们就会强调是特别近啊，比较近和特别近啊。这个特别近就是你可能走路5分钟
1: 啊，对。
0: 还有一个就是非常近，
1: 等一会儿有一个特别近的
0: 啊，就是你下楼就是学校，也有这种小区啊。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小区，然后83平81万哈，单价是9700啊，然后是满五唯一，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其他的额外的这种费用的产生啊。
1: 对，没有。其实借了这套房，我想说一下最近西韩的这个房子的一个情况啊。其实西韩现在两房三房的性价比真的很高，你像现在就是这种80万左右就可以买两房了。其实除了置地玉海公馆，还有其他小区可以选的，比如说像天地凤凰城，还有最近我们刚成交的一个成辉地景的一套两房，总价不到90万。因为西海岸就是远大片区，以前最早针对的是一些外地的人哦，
0: 就是旅居的人群。
1: 对，所以它的设计的小户型会比较多。然后现在其实往外卖的很多了，就是当时旅居的这一部分，还有就是当时就是说我只是上车过渡一下的这些，所以会导致现在两房三房啊往外出的很多，尤其是两房还有一房，其实现在也降的会比较多一些。如果是说。就反正就是两房，我觉得性价比会很高。现在
0: 对，就是两房一房，它这个价格， 因为它本身的这个总价会比较低啊，
1: 对，
0: 也是没有太多的一个压力啊。就像刚才所说到的，首付可能，就是个10万块钱左右啊。如果说你首付比较低，15%的话，有的甚至连10万块钱都不用，可能9万多就够了。然后月供的话才2000多，现在这个税率确实也是比较低啊。
1: 对，
0: 即便你是商贷的话，我看现在商贷都已经跟公积金都快持平了，就差0.几个百分点啊。
1: 二套房您说的是？
0: 对，
1: 二套房是这样子的。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有这种上车房，或者说要解决一个上学的这种问题哈，或者说是陪读的一个问题的话，还是蛮合适做选择的哈。即便是你小学中学6年3年这样的一个短期持有的话，我觉得并不会对于这个价格有太少的一个降幅哈。
1: 对，
0: 还是可以承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于刚需家庭来说还是非常友好。
0: 嗯，这是今天所推荐的这个第一套。这个价格还有的谈，就是81万的挂价，它最后的底价大概是什么价格？
1: 有的，我跟房东这边聊过了，它78万的价格是可以接受的。78万
0: 啊，78万就再降3万块钱的这个总价啊。
1: 对，低于78他不考虑，所以算一下，现在其实总价不到80万，就手一个两房。以前就是西韩一套一房的价格。
0: 对，然后这个小区的话也可以额外延伸一下，这个小区它是有多少栋楼，它整个的这个新旧程度和它小区的一个环境物业管理是什么样的呢？
1: 17年交房的小区总共的话就只有4栋楼，有一些楼栋的话是有3个单元连在一起啊。户数的话像容积率应该会接近3.0这样子，小区里面有游泳池。17年交房的小区在西韩来说
0: 准新房。
1: 算次新啊，放在
0: 次新准新。
1: 对对，就它不算很旧，但园林绿化的话呢，它是属于那种小巧型的，但是呢它有游泳池，然后会有些一楼的架空层活动空间，还可以。
0: 是的。好，这是第一套房子哈，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套。
1: 第二套跨度就比较大些，这是一套别墅，双拼别墅。房本的话是155平米，然后它实际的话是地上3层，一共是有4个房间加一个露台跟前后花园。然后
0: 它就是地上3层，没有地下啊。
1: 没有地下，大华三期的别墅没有地下。那大华三期这个小区的别墅推荐的点是在于它也是5园和学区范围之内啊。70年产权的别墅，然后它非常的新。这个小区的话是22年才交房的这种别墅小区。因为别墅其实很早就已经停止包建了。所以现在看到了这种别墅的话呢，它是那种比较小的，这种有点像那种城市里面的这种小别墅啊。然后它这一套房的亮点是在于，房东的报价是489万，里面其中他升级了装修，他自己掏了100万装修，但是他一次都没有住过。就是之前像这种别墅的话，之前的价格都是要在600多万这个样子。然后没有说这种升级装修的，它这个是升级过的。
0: 就是它本身这个大华锦绣海岸三期的别墅，它是带装修的，是吧？
1: 带装修，但是它比如说门窗原先是有，但是它全部换成了这种系统门窗墨色
0: 啊，
1: 全部都换成比较好的这种。
0: 是的，然后155平的建筑面积，地上3层啊，4室。然后带这个花园，它主要是我觉得优势是在于它的双拼哈。
1: 对，
0: 它是双拼的话，它私密性就会好一点，会比连排会好一些，而且它的这个院子也会更大一些。
1: 对，前后院子加两个车位，
0: 我看到是两个车位了啊。
1: 对，改善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这套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0: 确实，看到这个户型里边哈，包括整个房屋的实拍图、VR 图的话，都是非常新的哈。而且它是应该是刚装修，我看连家具都没有放啊。
1: 没有，
0: 就是它
1: 家具
0: 全部都是装修好，但是没有家具，家电是有配备了啊。
1: 这一套房的槽点的话，就是我带了2个客去看它的槽点，就在于就是说天花板那里装了一些不太好看的那个装饰条。
0: 就是石膏条啊。
1: 对，很简单。
0: 但石膏条的话，它是就是涂了一个金色哈，金色石膏条做了一些这个花纹的样式。但是这个石膏条可以拆，你拆完之后重新补一下墙漆，花不了这个1-2千块钱就可以把它这个拆掉，重新就跟墙面的颜色一致了哈。如果不喜欢的话，
1: 对整体风格来说还是比较好看，比较大气的。
0: 489万的这个总价，4室2厅啊，155平的双拼别墅，然后在西海岸的大华锦绣海岸的3期啊，应该说城市中心这样的一个叠拼的产品啊，双拼的这个产品，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少的啊，因为像这个价格的话。 我看就基本上在新不岛这边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合适的能选。
1: 新不岛，哎，对，还有就是大平层。

0: 的朋友，
1: 嗯，
0: 或者是考虑月城的朋友，其实可以考虑，都可以对比一下的。
1: 嗯，因为这个月城，包括这个大平层，最后可能你的归宿还是在这个，双拼别墅里面哈。
0: 我觉得就是住大平层了，想换着住一下别墅，然后住了别墅的，我也听他们很多人说，就想换一下大平层去住，
1: 嗯，
0: 就是两者都可以去对比的。
1: 对，好，这套房子489万，这个价格还会有。
0: 有空间，
1: 嗯，
0: 有空间。这套房的话呢，我也带看过好几次，然后我也了解了一下，这套房大概是在465左右，是465这样子是可以成交的。
1: 嗯，465，然后基本上这个别墅它的重头可能是在进了之后的装修，也会额外花一笔钱，但是这个能够省下一些装修的钱啊，
0: 基本可以全省啦。
1: 嗯，
0: 就是那个吊顶那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
1: 嗯
0: 啊，因为我看了它其他用的东西质量都是属于很好的，就是全都是大品牌。
1: 嗯，
0: 全钱都堆在了品牌。
1: 然后重点是2022年刚刚全部弄好，然后现在这个味儿也都散完了，甲醛都散完了。
0: 对对对。
1: 然后那这种心态他当时买的时候大概是多少钱呢？
0: 这些小区当时买的时候，在500000-600000左右，接近600万左右的一个。
1: 哦，也就是说，这个业主他如果卖的话，肯定是亏的，而且还是大
0: 亏，
1: 亏血亏。
0: 对。对，首先装修这里就100个就存出去了。
1: 这个心态一般是什么？就是急用钱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他就是现在要出这个呢？
0: 对，一般都是这样子，一般就是回款了，想要变现了。
1: 哦，
0: 嗯，
1: 是的啊。那么这一套房子，等一下我们也会把这个房源的信息发送到我们这个粉丝群当中哈，我们这个如果您恰好有实力的话，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双拼的别墅啊，
0: 对，
1: 这个还是能够一步到位啊，在西海岸，加上它有非常不错的一个学区啊，
0: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套，
0: 第三套的话就是关心学区的朋友，五元和学区的朋友，然后这一套的话就是离学校特别近的那种，它小区的大门跟五元和大门的话就是一个斜对面的一个路口，
1: 嗯，就可以走着去上学了。
0: 哎，对孩子走路上学了特别多，这小区新华海岸城的3期，
1: 嗯，
0: 这也是22年交房的次新小区，107个平米的三房两卫，137万，单价算下来12700。
1: 嗯啊。标标准准的三房两卫啊，然后这个主卧是一个套房带衣帽间的啊，
0: 对，
1: 也就是当时大概就是21年左右这一波交房的这个三代宅的这些房子里面的标准的一个户型哈，
0: 对。嗯，是，然后小区呢也算是很新的一个小区，100亩左右的占地，人车分流，游泳池啊，然后就是有大片的草坪啊。它这一套房的话，正好是就是在4楼啊，但是呢，它的窗外的这个视野正好是对着小区的游泳池，
1: 嗯，园林。
0: 哎，这个视野还是很不错的。
1: 对，这种房子叫做竖井房，因为正好4楼的那个能挨着海口大概率的小区的绿化的这个树冠啊，这个位置。
0: 对，
1: 就我觉得还挺有氛围感和意境感的哈，因为再往下4楼以下就是有点这个蚊虫可能会稍微多一点，或者比较潮湿。4楼正好是这种树冠，有这个阳光能正好晒住哈。
0: 对对，采光还挺好，视野也很不错。
1: 嗯，而且4楼大家不要觉得4楼不好哈，导人民发4楼是发啊。对，
0: 嗯，
1: 很多的这个买完4楼之后，它的这个风水啊，包括它这个气运啊，好像也挺好的啊。
0: 对，有些人会建议，我觉得看个人吧。我之前就有客户就是说，有权有势啊，这么一说，嗯
1: 嗯，然后这个107平啊，然后它137万的这个挂价，然后它这个价格还会有空间吗？
0: 这套的话空间就很小很小了，
1: 嗯，
0: 可能就只有上谈判桌的时候可能能聊那么
1: 几千块钱，10000块钱。
0: 哎，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可以看到这套房啊，是目前整个西韩来说带看量最高的一套三房。
1: 哦
0: 啊。基本上都会去看这套房，因为它装修也还可以，装修还不错的，
1: 嗯，就是属于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聚焦房源了。
0: 对，聚焦房源的榜首的这种房源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它也是属于二次装修过，然后新小区价格又低，12000多的一个价格。要知道这个小区之前入手的时候都很高。
1: 嗯，因为刚才所说到这三套房子吧，都是属于这个价格比较高的一个入手点，所以说业主如果出手的话，他心中也是有很多的这种不甘不舍和心痛的啊。
0: 后面的两套是第一套置地御海公馆属于不是，因为它是属于2016-2017年的时候买的，那个时候
1: 还没有那么高，
0: 对，那个时候的房价的话就是在8000西韩，那时候也在8000左右，所以这套房的话呢，它现在基本上
1: 价格也不高啊，持平，
0: 基本上就已经回到它当年买入那个价差不多了。
1: 对， 是的啊，

0: 这三套房子都是属于这个五元河小学和五元河中学的这个学区，然后它针对的两房的啊，可能是刚需陪读的，还有三房的，可能全家几代人可以一块儿去入住的，再到别墅完全改善型的这个这个住宅的户型，而且全部都是目前业主急卖，符合当下市场的一个预期，从这个七八千啊八千八九千没有七千啊，从八九千到这个一万二三啊，
1: 对，
0: 再到这个改善型的这个别墅啊，
1: 别墅
0: 可能就是到这个两万大几三万的这样的一个单价的这个价格了哈。然后不同的这个选择给到大家，那如果说对这三套房源感兴趣的各位听众哈，想要到线下进行带看，或者想要去线上看一下这个 VR 实景的，也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1800343819118003438191啊，来添加我们探房兄弟的小助手的微信，或者说是在这个视频号找海口文文看房啊，海口文文看房，这个文是雨字头一个文的这个文啊。
1: 好的。
0: 啊，海口文文看房，然后这个文文老师平时也会去拍很多自己看到的一些房子，我看最近这个发的频率也是比较高哈。
1: 这三套都有拍过，都是
0: 都有拍过
1: 中的。
0: 我们可以把这个房源的视频也发送给您，更直观的去看到这个户型的一些情况哈。当然这个房子的好坏或者说小区的这个感受，我们看到只是内部的一个情况啊，小区到底怎么样啊，或者说是整个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是得到现场实际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再来做最后的决定哈。说不定你觉得哎，这个听起来西海岸觉得很远，或者西海岸觉得很挤，但去了之后发现哎，容积率 2.8 容积率 3.0 好像也能接受，也差不多。
1: 是的，其实还有很多容积率还更低一些，
0: 嗯，
1: 还是蛮舒服的。
0: 是的，那么除了这些地方可以找到文文老师之外，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贝壳找房 APP， 因为这个贝壳找房 APP， 大家通常都会看这个房价哈，或者说看这个户型小区的这个情况，好像还没有太关注这个经纪人这一点，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因为有这个贝壳的一些主播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直播间，我们就认识了很多这个贝壳的经纪人，然后我就看这个经纪人里面发现啊，确实是一点开好多都是我们节目的嘉宾哈，大家可以在这个贝壳找房 APP 的首页当中点这个找经纪人啊，然后就可以找到陈玉文老师啊，目前是排第五名啊。
1: 对，它这个有可能会浮动哦，有可能会浮动，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话我还是会比较靠前，就是如果说考虑西韩的房子的话也可以直接找我。
0: 对，您可以点区域啊，您可以点比如说在这个选经纪人的时候选择这个区域，你可以选秀英啊，然后再选这个我举个例子啊，我可能选这个西海岸南片区啊，一点就可以找到这个大家这个在节目当中都看到了几位主播的一些信息了啊，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去看一看他们的照片，包括还有自己的这个简介，然后你看哪一个顺眼啊，或者说哪一个专业性比较好，然后的话你就可以去跟他联系啊，他会有线下带看的这个服务。那么选择贝壳的话，除了有这个二手房的这个筛选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是他跟看新房，就包括看新房也是选贝壳，为什么呢？就是他能够去更好的把全市的这个范围内进行一些对比啊，因为你如果直接去这个楼盘去看新房的话，这个销售他肯定会说自己的销售这个楼盘好吗，他可能会规避一些不好的一些点，或者说是规避一些其他这个新小区的一些优势哈，去诱导着你去买啊。我们看到有朋友留言，他说我姐买的是新华海岸三期，买的时候18000血亏了哈。你看我们这个听友他是真实的，
1: 嗯，
0: 就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新华海岸三期虽然是套别墅哈，但是现在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呢？就是正常的小区正常的户型，两房三房的这种。
1: 这位听众是新华三期的对吗？新华三期的话，我们刚刚说的是那一套107平米的三房啊，新华三期他们有别墅，别墅是大华三期的
0: 啊，大华三期，对
1: 对，其实18000的话还有很多是更高的价位买入的，
0: 嗯，
1: 但是由于现在这个市场的问题，现在这个小区的成交均价大概在13000多啊，那我们刚刚推的这套房12000多还是性价比很高的，
0: 嗯，你看相比18000的话亏了怒亏6000哈，
1: 是
0: 总价怒亏600000啊，
1: 是
0: 真的是最近见到的几位实际成交的房东啊，就是你卖完自己家的这个房子之后刚好把贷款还完，他都庆幸了哈，有可能

0: 可能你卖完之后是不够还这个当时的贷款的啊。前两天有一个经济海南自在城的业主，当时这个价格本来就很低，现在可能8000块钱左右的这个二手房，7000块钱、7000-8000的这个价格。经济海南自在城在西海岸的南片区、长流片区那边，然后他呢那套房子总价是80万，然后他卖完这个房子之后呢，正好还差10000块钱还贷款，自己又贴了10000块钱还了贷款。反正这个太多了啊，但是当下这个情况的话，还是买房市场嘛，大家可以选择的还是比较多，所以说这个价格想要有明显的回升或者说是起伏的话，可能还真的不太容易啊。
1: 是，
0: 稳定就是比较好的了啊。
1: 对，
0: 现在12000出头的这个二手房平均价格的这个稳定的价格啊，新房的话可能稍微贵一点啊，就是目前的这个价格在这应该是回调的一个阶段，想要再往下走的话，就要看刚才我们所分析的了哈，新房拿地的这个价格啊，包括它开发的这个价格的成本，可能确实达不到太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它就可能到时候就宁愿不开发，我宁愿不卖啊，它也不会说是再往下走了。大家如果说是有想要了解刚才我们所说到新房、二手房的价格的一些朋友，包括想要去线下去实地看的朋友啊，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也可以呢去找到海口文文看房啊这个视频号，去找到文文老师去看一看他所拍摄的一些户型小区啊，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发送私信也可以去找到文文老师啊。再次感谢文文老师今天早上做客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啊，跟大家分享到最近这个一些新的一些政策，包括价格的一些走势。那么到这里9:59，我们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虽然说是一个小时的直播，但是我们的服务是24小时不停歇的哈。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需要，欢迎大家能够在线下进行交流。更多的精彩，我们在明天的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 106.8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潇潇和宋宋都会在这里准时和您相约，在节目当中一起聊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同时呢，想要在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取得互动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然后大家呢就可以来签到、来互动、来打卡和留言了。
1: 是的，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要祝所有可爱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希望你们今天哪怕收朵花，收一个这个小朋友们给你们画的贺卡，最好是能收到学校发的一点钱，发的一点这个礼物，发的一点什么的，可能心情会更好一些。
1: 是，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在这个节日大家送上的祝福，对于老师们来说也是很开心的。
0: 是，之前的时候有收到过，就是以前教很小的那个小朋友口才的时候，哎呦，收到过他们给我画的那个小贺卡，现在还留着呢。
1: 就觉得非常的暖心，是不是？
0: 是，虽然画的那个贺卡都已经花米了，然后那个以前的时候我教小朋友口才的时候不叫宋宋，那个时候叫草莓老师。
1: 哎呀，还草莓老师，
0: 他们不会写梅，然后就草莓梅老师冒号，然后底下就有很多的这个拼音。然后我现在手机里边还收藏了很多当时那个小朋友们给我发的语音消息，就是有的时候在那个线上给他们布置课程嘛，然后他们就说啊，知道了，草莓老师。我说教你们口才，你们能不能先把我的名字给读对？
1: 是，就是咱俩也是当过老师的哈，虽然是口才老师，但是咱们也都当过老师。
0: 对，
1: 到教师节的时候，小朋友和家长送上祝福，心里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0: 是的，也希望所有的这个老师们今天都能有好的心情。来听听风铃给我们发了一条语音消息，
1: 来吧，
0: 上午好。
2: 来啦，这里是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祝潇潇老师、宋宋老师节日快乐。
0: 谢谢，
1: 谢谢风铃老师。
0: 认识你这么长时间，终于听到一句正常的话啦。
1: 今天终于没有忘记我们节目的名字了呢。
0: 是，感谢啊，我们也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板块当中。我们今天关注到和企业和公司有关的，跟这个老龄的有关的消息啊。
1: 是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京东针对60岁及以上用户推出了专属手机银发补贴购机政策，在服务期间符合银发人群条件的购机用户，60岁及以上用户在京东完成年龄认证之后，购买指定手机商品，可在主商品订单完成签收当日开始30日内申请补贴，至高可领100块。据了解，参与京东银发补贴活动的主推机型覆盖了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 等等哈，这些品牌，目的呢就是为银发用户提供丰富多样的选择空间。
0: 我们再来关注到航空方面，近日呢，吉祥航空与上海农商银行战略合作启动仪式暨主题网点揭牌仪式举办，双方宣布呢将在网点的场景化改造、社区志愿服务以及定制化航旅产品等等领域开展深度的合作，并且正式推出吉祥航空银龄畅行主题特色网点，着力构建金融加航空加社区生活的跨界服务生态。作为合作的核心线下载体，吉祥航空呢银龄畅行这个主题网点同日是正式揭牌。这个网点呢是通过增设银龄航旅服务专区，将银行与航司的这个品牌标识、主题海报还有银发出行的案例进行联合展示。在专属权益方面呢，双方也是精准聚焦银发群体的需求，同步发布了首条定制化旅游线路。
1: 是的，我们再来看到关于这个贝壳方面哈，贝壳

0: 公益还有贝壳租房天津站天津链家，他们呢和一个街道共同发起了独居守护计划签约仪式。他这个项目呢是以政企社联动模式为辖区独居老人免费提供智能化家居安全守护服务。首批呢虽然是在这个天津，但是呢他是计划年度内服务社区的老人家庭。独居守护计划是采用智能硬件加平台服务意外保险三位一体模式，为独居老人免费配备了雷达跌倒检测器、语音呼救器、拉绳报警器三种设备，依托7x24小时的响应平台，实现异常情况提醒、及时通知预设的紧急联系人。同时啊，还配套提供意外保险，并且对老人家属进行一对一操作使用教学。
1: 我们再来关注到企业品牌方面，近日呢，卫衣健康智慧康养跟海尔智慧康养签署了战略合作，成为了海尔康养在京津冀地区的这个服务商。这次合作呢，不仅是对卫衣健康专业服务能力的高度认可，更意味着双方将携手深耕银发经济万亿级市场，共同为京津冀地区的长者打造有温度有品质的健康康养生活。同时呢，我们了解到海尔康养拥有全场景居家养老海尔 Care 这个银发子品牌，这次合作呢，卫衣的这个健康将全面布局银发经济赛道的新生态，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打通从产品体验到交付服务的全链路。
0: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老龄动态啊，各个行业在关于这个老年服务方面所涉及到的一些内容。就是每天呢和大家分享这些快讯的时候，我们也就发现各个行业涉及到的关于这个老人，无论是体验生活呀，提升生活品质啊，还有就是在这个购物方面呀，都做出了一些适老化的改变。我们在最后节目当中也还会持续分享。
1: 是，你说到这个改变呢，我记得昨天的时候好像看到了一条消息，就是这个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发布了第八批新职业，然后这第八批新职业呢是包含了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然后其中呢23个新工种就包括了一个叫适老化改造设计师。
0: 哦，
1: 这是一个新工种，然后跟老龄相关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什么冰雪雕塑工、鲜切花加工，然后还有一些制香香艺师啊，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这个新的职业跟新的行业。
0: 我估计咱们对这个叫什么来着？制香
1: 香艺师、
0: 香艺师、鲜切花加工、
1: 冰雪雕塑工，我想干这个。
0: 可以，我对于那个适老化改造设计师也挺感兴趣的。
1: 是，除此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新工种跟新职业啊，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有从有这个社会层面的，还有现代服务业的，还有一些先进制造业的，还有包括非常就是这种数字职业吧，我们叫，还有一些绿色职业都非常的多。
0: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跟大家分享两条内容，就是和提高警惕、防诈骗相关的哈。
1: 是，
0: 这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有什么直播间砸金蛋啊，说最高可砸出现金500万元。要是这事儿，你看刷到这个直播间，你会不会相信？
1: 砸出五百万，我应该是不信，
0: 我也不会相信。
1: 但是呢，他有的人就会特别相信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其实这个也是说实话，也是因为有了受害者，所以我们才会能看到这样的新闻。
0: 是
1: 啊，这个就是有一位曾经参与到抽奖的受害者，是一名应该是60岁的年过六旬的一位受害者啊。他呢，就是之前看到了一条关于收藏品的网络广告。然后家里的这个他是有收藏纸币的一个习惯，他的这个纸币想要变现，然后广告里呢给了他一些承诺，就是免费鉴宝高价回收嘛，啊，你家的这个纸币就是怎么着，比方说一个1毛钱的以前的这个老币啊，市场价值能给到你100块钱啊，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在对方的诱导之下呢，就进入到这个直播间当中，然后将他的这个藏品的照片传给对方，很快呢他就收到了对方，哎呦，要高价收购你的这个现金的纸币。然后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位年过六旬的受害者迟迟没有收到钱，自己的这个收藏品也没有被卖出。然后工作人员就说呀，等待这个鉴定的藏品人太多了，而且账户是没有办法线上转账的，所以你要交一个999块钱的加急鉴定。

0: 定费。然后呢他就说交就交吧，反正那个赚的可能会更多一些，钱是交了，但是依然没有人上门。
1: 是啊，然后在这期间工作人员用这个话术吸引他们观看直播嘛，观看直播里面有各种抽奖，说你抽奖最高可以抽取现金500万元，有这样的话术。完了之后还会非常亲切的叫受害人为干爹干妈，干爹干妈你来了呀，
0: 哎呀来啦，
1: 非常的这个亲切哈，
0: 儿子给你发链接。
1: 这个干爹干妈可不是白叫的，这是要付出代价的。然后这就是完全就从他鉴定纸币这一块就变了味儿了，完全不一样了。首先呢他主播会承诺给老人一笔30万元的养老钱。
0: 哎呦我天，白给呀。
1: 但是为了资金安全，需要老人先交一笔5000元的定金，养老金肯定拿不到，5000元那也肯定是石沉大海了呀。直播间还有丰富的活动嘛，像我们刚刚说的砸金蛋获取所谓的高额奖品，但是也不是白砸的，需要你先付1.8万元，同时还可以用于购买指定的藏品。
0: 哎呦，
1: 那就这样一环扣一环，让你先后支付好几万块钱。
0: 是，
1: 那像刚刚说的这一位大爷呢，他就是支付了几万块钱，只获得了一些廉价的藏品，但是自己的藏品并没有被高价卖出。
0: 是，事后调查之后呢，发现他们这个采购的成本价啊，差不多也就1000来块钱。所谓能砸中几百万现金的获奖人，那我们想都不用想就知道肯定是他们请的这个托。你真的花钱去砸金蛋的话，最多是只能砸出一个玉石的小摆件，
1: 或者是有的看起来很值钱但可能是义乌小商品的一些东西。
0: 对，然后从今年的8月份开始呢，反正就这两个月这一类的事情还是比较猖獗的，陆续的也收到了多起同样遭遇的这个报警。最终呢是跨越了3个省4个市，警方呢是共抓获了81名犯罪嫌疑人。他们呢这个民警解释说啊，他们还发现了大量的一些话术本跟练功券，练功券就是那个长得跟人民币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些虚假的藏品跟主播剧情演绎使用的一些道具，反正就是全是演。
1: 对，
0: 这个诈骗团伙主要就是针对这个老年朋友的收藏爱好进行诈骗，他们就是免费给你鉴定，然后还会上门回收为一个
1: 噱头，
0: 然后诱骗老年的这个收藏者呢观看他们的直播，然后他们还用话术又叫干爹干妈的来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就各种各样，反正骗你的这个财呀，骗你的钱呐，骗你的收藏品呐。
1: 是，针对这起诈骗案件的特点呢，警方也给出了相关提示。这起案件当中针对目标群体非常明确，就是老年收藏品爱好者嘛。以往的诈骗分子利用几袋米几桶油就能达到诈骗老年人的目的，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诈骗分子虚构数百万的现金，虚构价值几百万的文物欺骗受害者。这些公司呢往往带有一些虚假的道具和剧情演绎，真正回收藏品的公司它是不需要这种演绎的。平时在网络上如果说有陌生人以投资理财上门鉴宝要求您要转账，如果觉得有异常及时要向公安机关举报啊，切记不要轻易的转账汇款，以免自己的养老钱受到损失。
0: 哎，大家这个一定要提高警惕。然后有朋友说了，哎呀5000块钱骗的不是很多，来我们再看一个骗的多的。在去年的时候呢，上海市的一个公安分局啊，接待了一名七旬老人，我们管这个老人叫陈大爷。这个陈大爷呢背着一个布包啊，里边装了几个玉石摆件，他说呢自己一辈子啊勤俭度日，积攒下上100万元的养老钱，2个月之内就花光了。天哪，花到哪儿了呢？花去直播间里买玉石了。
1: 哎呀好家伙、
0: 这个是去年的事情。然后在前年的时候，就是2024年的12月8号到20号，这个陈大爷先后砸下4笔定价11万到66万不等的大额订单，跟一笔定价5000块钱的订单，累计一共是投入了100多万元。
1: 啊，这陈大爷呢这攒下了不少养老钱，但是你看在短短12月8号到20号这12天的时间，100万就砸下去了。
0: 是，
1: 然后在2024年12月21号晚上，直播间开播20分钟，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变故。这个又有什么身着迷彩服的男子闯入镜头，画面陷入黑暗，听筒里呢只剩下这个主播怎么在挨打的杂乱的争执声。
0: 对，
1: 随即直播就彻底关闭了，
0: 太荒谬了。
1: 然后呢，有一个自称公司老板的人主动就联系上这个陈大爷，说呀，这个主播已经被缅甸警方

0: 抓走了。
1: 我的天，
0: 直播间售卖的原石都是缅甸商人偷到的赃物，为了避免货品被查收克扣，然后呢这个查扣没收，公司呢会把对应玉石成品先行寄给他保管，
1: 寄给陈大爷嘛，
0: 寄给陈大爷保管。
1: 太荒谬了呀，
0: 陈大爷就相信了嘛。
1: 对呀、然后公安机关又深挖了这件事情啊，有一条横跨多省的诈骗链条就浮出了水面。这一把子犯罪嫌疑人呢，是想以这个玉石直播赚快钱，从监狱引流啊，什么晚间荒野砍价猜数字，到下午场高价回收，再到最后缅甸警察抓捕主播啊，反正非常荒谬，听起来每个环节人家还都经过反复的打磨了
0: 啊。是的，那功夫不负有心人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上海的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这几个人，总共五人提起了公诉。在今年六月份，法院对案件作出了判决，这五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到3年不等，并处罚金10万元到4万元不等。
1: 是，虽然这个消息是有一个好结果，但是我们最后其实这个新闻当中没有提到陈大爷这个钱有没有还给人家啊。
0: 对，
1: 几百万的这个养老，上百万的养老钱，最后不知道有没有还
0: 啊。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给家里的老年人好好的提醒一下。虽然说现在老年人呢，你看他们的诈骗意识确实有所提升，知道一些链接我不乱点，让我转账我不转，但是呢你看诈骗分子呢，他就会用其他不同样的花样手段来骗取老年人的钱财。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两个他都有类似嘛，因为确实有一些经济条件会比较好的退休老人，他想购买一些藏品，或者是原本家里有一些藏品的，他可能想要去建个宝啊，或者是高价出售一下啊，这部分老人他的经济条件都不会太差，确实有一点养老钱。那骗子呢就抓住他们的心理，算是给他们量身定制了一套这个诈骗的话术了。
1: 是，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有时候什么藏品呐、什么独一无二啊，什么这种话术确实比较那个
0: 吸引他们，
1: 对，引人的注目，而且他们还会演啊，在里边又是演又是什么的，
0: 然后老人就特别容易相信嘛。
1: 问题是他们还有一些情感上的羁绊，管你叫一声干爹，管你叫一声干妈的。
0: 哎呀，这反正我们呢，年轻人多陪伴一下家里的老人吧，
1: 是，别让他们在外边收干儿子了，
0: 多给他们看看这些新闻吧，是吧？
1: 是，反正就是这以上的这两条关于老人被骗钱的这个事儿，钱多钱少的，反正被骗，他总归就不是一件什么让人心里舒服的事情。
0: 对，是的，是的，
1: 大家一定要格外的提高警惕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今天的健康大板块也是有非常多的小内容要跟大家来分享啊。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哟。
0: 一会儿回来。

latest hit to the wisdom of old. But I'm always alone.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包，插空花好玩啊，
5: 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恭喜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 106.8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你双频率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

0: 送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是潇潇，
1: 我是宋宋。
0: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1: 再次感谢。
0: 这会儿啊，大家也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跟我们聊天互动哈。
1: 是我们上个时段呢，不是说了关于这个那个被骗钱的那个事情嘛、嗯？就是那个陈大爷还是张大爷来着？
0: 陈大爷，
1: 啊、陈大爷，他
0: 被骗了上百万，
1: 对，被骗了上百万。然后他别的都是演员什么的，然后宇哥呢发来消息，他说几百万呀，我应该是攒不到的。
0: 你要相信你自己，你的潜力是无限的。
1: 哎，宇哥，我跟你说，钱它从来不是攒出来的，
0: 它挣出来的，
1: 钱是赚出来的。我平时不用攒钱，什么省钱也不是省出来的，钱就是赚出来的。你说以我们一个月就这点工资，说实在话，攒是攒不到的，你要想办法去赚啊。
0: 但是该省还是得省，但是你现在还年轻着呢，你要相信我们的潜力是无限的啊。
1: 哎呀，人生短短三万来天，就干吧，有点钱赶紧花吧。这玩意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0: 的。不过还是要温馨提醒大家，无论是像我们刚刚提醒的一些老年人、
1: 嗯、
0: 还是我们自己、
1: 嗯、
0: 都要提高警惕，针对老年人有老年人的骗局，针对年轻人也有一些年轻人的骗局。
1: 对，有的不是骗局，反正你也哐哐的会往外一直在花钱、
0: 嗯、
1: 大家这个只要是做到心中有数，心里有属于自己的花钱的规划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嗯、那接下来呢，我们依然是要来关注一下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养生堂的环节哈。
1: 哎，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先来关注一个睡觉的这个事情。我们其实经常在节目里边关注睡觉啊，包括之前有很多的这个明星啊，有很多的运动员呢，有各种各样的自己的睡眠方式，然后还有我们包括告诉大家怎么睡能睡得好，什么时间睡睡得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关注一个非常小的关于睡觉的一个小细节。
0: 嗯，它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家里有没有声，
1: 有没有噪音、
0: 啊、对。
1: 嗯，
0: 什么样的算是噪音呢？我们一般就觉得那个装修的大大声，
1: 嗯，
0: 是吧，然后楼顶上有人蹦蹦跳跳的声音、
1: 嗯、
0: 或者是深夜里的广场舞的声音，外面忽然就是过一个车他按了一声大喇叭，
1: 嗯，
0: 在晚上这样的声音就觉得是噪音，反正听着一下吵醒的挺难受的。
1: 是，
0: 但实际上天天偷袭我们身体的噪音刺客呀，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多。
1: 哦，
0: 你比如说，哎，这个小狗忽然叫了一声，
1: 嗯，
0: 是吧？我家的小狗老是喜欢我中午睡午觉的时候叫，我现在睡午觉把它关出去，
1: 关出去吗？
0: 或者是它在那个有的时候它在房间窝在那个床旁边嘛啊，
1: 嗯、
0: 然后它就会起来抖两下
1: 啊，我知道，
0: 它就是
1: 甩甩耳朵，
0: 对，甩甩耳朵，那不就
1: 啪啦啪啦的
0: 甩醒了吗？
1: 是，
0: 其实这种也算是我们睡眠里的噪音，
1: 算呐。
0: 嗯，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开空调，有的那个空调太老旧了嘛，
1: 嗯、
0: 然后空调外机嘎哒嘎哒的那种声音，
1: 是，
0: 亦或是你的室友啊，你的枕边人、
1: 嗯、
0: 呼噜呼噜发出的呼噜声，这些其实，哎，你睡得太香了，我的妈呀，
1: 真的很烦啊！而且这种声音一旦被吵醒，你整个人就会变得很烦。
0: 是的，
1: 还有就是那个楼上，我们家楼上天天的那个，不知道他们家每一到半夜的时候，总是有球类的东西要掉到地上
0: 啊，
1: 就啪啦哒哒哒哒哒哒。啪啦哒哒哒！
0: 但是我告诉你，我之前看过一个冷知识，
1: 你别吓唬我。我告诉你，我这几天鬼故事听的特别多。我现在已经不分白天还是晚上，我都在听鬼故事。
0: 是不是像那个弹珠一样哒哒哒哒哒的声音？
1: 它应该是真的有东西掉了，
0: 哦、真的有掉。
1: 对，因为他们家养狗嘛。
0: 哦、
1: 嗯，应该是狗的什么玩具什么之类的、哦。
0: 我之前看过一个冷知识，就说啊，就是像这种弹珠哒哒哒弹的这种声音，它有的不是楼上。
1: 嗯，
0: 掉东西，它是因为那个钢筋的里面的膨胀声，
1: 楼要塌了。
0: 那倒不是，就是它有那个伸缩嘛，钢筋水泥里面的那个膨胀声，它也、有的时候也会有那种声音。
1: 是，然后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声音，比如说冰箱啊，冰箱运作，尤其是如果你家是那种老一点的冰箱，可能它的声音会更大一些。
0: 嗯、
1: 如果开着风扇睡觉呢，风扇也有声音呢、
0: 啊。
1: 然后这个水管偶尔也有声音，并不是说你家漏水，而是比如说你家楼上在用水或者在冲水，你家的那个水管又没有包那个隔音棉，
0: 对，
1: 所以呢就会有哗啦一声啊。
0: 嗯，
1: 还有隔壁开个门关个门，然后拖鞋走来走去，室内外的这个室外的一个变压器等等等等、
0: 哎、
1: 一系列的这个声音，其实你想一想都能想得到那些声音是什么声音。
0: 怎么发现这些噪音挺多的呢？
1: 对，所以有些噪音是让我们就是越听你越仔细去听，尤其是安静嘛，
0: 嗯，
1: 你就越清醒，越清醒半夜你就越暴躁。
0: 是的，而且呀， 有些声音它听着不刺耳、
1: 嗯、
0: 却特别会穿墙、
1: 啊、
0: 有些声音呢它能够让墙壁地板跟着震动，
1: 是
0: 把声音传到更远的地方，而且不容易消散。
1: 嗯、
0: 这个有一些网友啊就说，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是隔壁邻居把手机充电线掉地上的声音
1: 啊。我知道那个声音，
0: 大家就觉得啊那么离谱，这种声音还会这个传过来呢。是啊，这种声音因为它是带着墙体还有地板的那种震动嘛，所以它会穿得更远一些啊。最气人的就是这些潜伏的噪音刺客，不仅一点一点偷走我们的睡眠，还悄无声息的对身体展开了全方位的慢性消耗。
1: 对，有一个非常扎心的生理机制啊，就是即使睡梦当中你没有意识到有这个噪音的存在，意思是你没有被吵醒，但是呢其实你的听力仍然是在继续持续工作的。睡眠当中人类的听觉系统真可怜，这个小耳朵一天24小时也不休息一下、
0: 嗯、
1: 它就像一个24小时待命的一个警报器，持续的来处理一些外界的信号。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呢说夜间卧室环境的噪音水平最好保持在30分贝以下。这是什么概念？
0: 嗯，来跟大家说一些具体的数值吧。
1: 嗯，
0: 你比如说像家电的低频运转声，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冰箱啊那种声音哈，它大概是35到55分贝。你看这个就已经超出了。
1: 嗯
0: 嗯，比如说你跟你家里人哎在房间里面小声说话的分贝声是30到60分贝。
1: 那就是咱们俩这个分贝差不多就是30分贝。
0: 嗯，是的。
1: 是吧？
0: 嗯，是的，我们俩这声音好适合去做深夜电台节目啊、哦。
1: 我们俩来一个那个。
0: 咯啦咯啦咯啦，就是哄睡、啊。然后还有枕边人的打呼声的分贝，大约是在45到60分贝。
1: 嗯，
0: 窗外的车流交通声大概是45到85分贝。
1: 对，
0: 所以这30分贝是什么概念呢？我们正常呼吸就是5到15分贝的声音。
1: 哦，原来我们呼吸也有声音呐。但是我觉得有的人呼吸他那个声音特别大
0: 啊，那就是喘着粗气，那就不止了。
1: 嗯，
0: 反正像悄悄说话的声音呢，就是30到40分贝的声音，所以你就可想而知，我们室内环境噪音水平保持在30分贝以下，这其实得很安静了啊。
1: 是，确实得比你小小声说话的声音还要再小一些。
0: 那
1: 最好
0: 啥声音都没有、哦、
1: 那是看似平平无奇的声响呢，甚至说不需要把你吵醒，它对你的身体其实是有比较大的杀伤力的。研究表明呢，最大声压极低至33的时候，就足以在睡眠当中诱发心动过速、身体微动和短暂的觉醒。而且呢，很多噪音引起的这个微觉醒短到你第二天的时候其实根本就记不住，
0: 对，
1: 以为自己好像美美的睡了一整宿，但是其实呢你中间醒了很多次。
0: 对，而且就是像这种短暂的醒来，虽然你也很快的入睡了，但你第二天早上起来明显感觉到你的睡眠质量它是不如一觉睡到天亮这种感觉好的。
1: 嗯，
0: 因为它会打断你的睡眠嘛，你浅睡眠和无效的清醒时间就大幅拉长了。
1: 嗯，
0: 而且还有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也证实，你夜间室内噪音每上升1分贝，睡眠效率就肉眼可见的下跌。所以呢，睡醒像没睡一样浑身酸痛，脑子里像灌了浆糊一样，就是因为你睡眠结构被噪音啊给拆散了。
1: 是，而且这个噪音呢不仅会让你变胖，还会狠狠地偷袭你的心脏、
0: 嗯、
1: 如果白天精神差就算了，夜间的这些噪音呢真正的暗杀目标是你的暗杀目标打个双引号啊，是你的心血管跟这个代谢的系统。很多很多的这个流行病学研究也证实了，夜间噪音暴露对心血管的破坏力远比白天的时候严重的多。隐隐约约的噪音呢让你的身体处在一种既想休息又在防备的一个应激状态。所以有很多人就是我们在这个买房子或者租房子的时候，不喜欢租在那个马路边上的那个，或者说是挨着那种城市主干道上的。
0: 对，
1: 因为城市主干道上一直有车来来回回的过嘛、
0: 嗯、
1: 可能就会比较吵一些。
0: 是的、
1: 嗯、
0: 那睡不好呢它就会让人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哈、
1: 嗯、
0: 其中有一个 就是容易得代谢综合征、糖尿病，还让人躺着也变胖了，
1: 吓人 而且呢，对，而且还跟情绪相关。如果你是常年被睡眠环境噪音困扰的话，往往更容易陷入焦虑跟烦躁的情绪循环当中。
0: 对，
1: 这也是有研究表明的，居住环境的噪声暴露与心理健康恶化存在显著的关联。其中呢，交通的这个噪声影响是最强的。如果你本来就比较敏感的话，长期的这个噪音刺激

0: 对你来说更是一种持续的精神消耗。
1: 嗯，是的，也就是说你头天晚上明明睡了，但是第二天呢你就感觉身体被掏空、
0: 嗯、
1: 睡不好就感觉啊，心情简直烂透了。
0: 嗯，
1: 所以想提醒所有晚上睡不好的人，如果你总觉得明明睡了七八个小时还是困，你先别着急买各种助眠产品，睡觉前呢先认真听一遍自己的卧室，看看是不是有被忽略掉的噪音来源。
0: 嗯，
1: 找到来源以后呢，你就要解决噪音本身。
0: 嗯，
1: 如果噪音实在解决不了，你可以通过科学手段降低干扰，比如说啊，非常简单实惠的，买一个耳塞。
0: 哎，但是我戴着耳塞完全睡不着觉。哎，
1: 有那种非常软和的那种耳塞，
0: 我知道那种非常软和的耳塞，我觉得非常不舒服。
1: 哎，习惯
0: 可能不太习惯，是不是？
1: 对，那确实有的时候戴，嗯，刚开始没有习惯。
0: 我感觉戴耳塞睡觉跟戴手套睡觉有点不一样。不要问我为什么戴手套睡觉。
1: 但是那个耳塞它确实能够，嗯，如果那个噪音解决不了嘛，
0: 嗯，
1: 你就只能慢慢的去适应，因为它确实能够降低一些噪音。
0: 对，
1: 还有就是做好物理减震和动线隔离。
0: 嗯，
1: 比如说关紧窗户啊、那如果是你的确租房啊或者买房买到了那个马路旁边的，
0: 嗯，
1: 你可以在装修的时候看看想办法整上一些隔音棉。
0: 嗯，
1: 还有可以挂那种厚重厚实的降噪的隔音窗帘。
0: 嗯，
1: 它也是能够吸收不少的噪音的。
0: 是，哎，对，有的时候你家的那个房子要是离电梯特别近，那个电梯上来滴五楼、
1: 哎、
0: 它也会说话，有的时候特别安静的时候也能听得到。
1: 嗯，
0: 嗯，还有就是不要盲目的相信白噪音还有什么粉红噪音来入睡。很多朋友呢喜欢通宵，就整个一整晚都放这个白噪音来掩盖杂音，但是多项实验表明呢，整夜持续的这个宽频音频输入的话，可能也会抑制你快速眼动睡眠的一个连贯性。
1: 是，
0: 所以不能长期作为整夜助眠的依赖手段来使用啊。
1: 有一些那个白噪音或者是听一些小说，它可以帮助你快速入眠。
0: 对，
1: 确实听着听着就睡了，但是大家最好是设置一个那种
0: 定时
1: 定时关闭，不要这个一晚上一直听，一晚上一直听的话你绝对半夜会被吵醒的。
0: 是啊，所以说不知道大家最讨厌的最接受不了的这个噪音是哪个，也欢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看你能不能帮你解决一下啊、哦。
1: 那看提出来吧，提出来看看能不能帮你提一些意见。
0: 是，有的时候确实你楼上楼下的这种确实那就没有办法解决了。
1: 嗯，
0: 只能跟人家去协商一下了。
1: 是的，反正睡得好呀、嗯、的确才让我们心情能够变得好。
0: 对，
1: 工作呀生活呀也更加的有动力嘛。
0: 是，宇哥说共振了更难受，你说的是那个如果有人打呼噜的话跟你共振更难受吗？哎，俩人如果一起睡觉打呼噜的话会有一个人被吵醒吗？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如果跟一个打呼噜的人睡觉，对于我们这些不打呼噜的人来说、
1: 嗯、
0: 是会被吵醒的。
1: 是的，我跟你但是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你以为你自己不打呼，但是睡着了你不知道你自己打不打呼。
0: 那肯定没有人家打的声音大呀。
1: 那倒也确实是，
0: 那就看谁打得狠了是吗？就是总有一个胜出者，是这个意思吗？
1: 看谁容易被吵醒。
0: 回头安一个监控，以后安一个监控在卧室里边。
1: 不仅要这个睡得好，当然还要吃得好、
0: 嗯、
1: 是吧？睡好吃好，这是我们人生的两件大事儿、
0: 嗯、
1: 但是怎么着才能吃得好呢？因为你要吃对，首先一个蛋白质少不了。
0: 你说我每天吃这么多蛋白质，每次测量的时候我还是缺蛋白质
1: 啊？
0: 嗯，
1: 其实我对于那个每天吃多少蛋白质我是没有概念的。
0: 我每天啥也不吃就狂吃蛋白质，可是我蛋白质它还是说我吃的不够
1: 啊。那你先说说你每天会吃一些什么。
0: 我每天啥也不吃，就吃肉，就是吃肉。吃各种各样的肉，什么肉我都吃，然后各种什么鱼肉虾肉牛肉什么，光一天光鸡蛋都就造好几个，有的时候早出晚饭里都有鸡蛋。
1: 那你这应该算是比一般人蛋白质这个摄入的更多。
0: 对啊，我早上起来那不是还每天拎一大杯豆浆过来，里边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蛋白质。
1: 是啊，但是你看根据全国的数据来说，我国有45%的成年居民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
0: 对，你可以去测一下自己身体内的这个蛋白质够不够啊。
1: 对，这个蛋白质它对于身体太重要了，如果你长期缺少蛋白质，伤口愈合可能会变慢。
0: 嗯，
1: 比如说一个小口子长了几天还没长好、
0: 嗯、
1: 而且皮肤状态会变差。
0: 嗯，
1: 弹性下 下降，明明没有做多少工作，就是浑身乏力。当然出现这些情况虽然不一定就是缺乏蛋白质导致的，但是平时饮食单一，很少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那就很值得关注了。
0: 是，
1: 你看像你刚刚说的，你吃了那么多。

0: 多蛋白质还是缺乏，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具体怎么补啊，看你补的对不对
1: 是
0: 吧？是，
1: 所以我在猜我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蛋白质流失的地方啊。
0: 嗯，
1: 我们先来看看哪些东西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首先呢，就是肉、蛋、奶、豆啊，这些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是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肉类，肉类的话，你吃一个掌心大小那么大的那个蛋白质，就能补充将近20克的蛋白。推荐选鸡胸肉、鸡腿。腿肉、猪瘦肉、牛里脊啊，还有各种可以食用的鱼、虾、贝，这些都是优质的蛋白。
0: 嗯、是，还有就是像这个蛋啊、嗯，每天吃鸡蛋，吃鸡蛋真的很好，因为它的消化吸收率可达95%以上。
1: 嗯，
0: 吃一个鸡蛋可以补充近7克蛋白质呢。
1: 嗯，
0: 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都行，
1: 还有就是奶类啊，奶类不光是蛋白质了，钙还能稍微补一点儿。喝一盒的这个牛奶可以补8到10克的蛋白质，牛奶、羊奶、无糖酸奶啊、低盐奶酪啊，这些都可以。
0: 大豆及大豆制品，大豆呢，你看每天吃这个可以吃那种干炒的，就是不添加任何添加剂的豆子也行，
1: 嗯、
0: 或者是你就平时最好吃的、最方便的吃豆腐嘛，
1: 嗯，
0: 豆干儿这个也能补充不少蛋白质。北豆腐、南豆腐啊，豆腐皮儿啊，豆腐丝儿啊，腐竹啊，都行。
1: 嗯，还有就是杂豆，杂豆跟大豆不太一样啊。这个蛋白质、氨基酸组成当中，氨基酸相对不足，可以就是可以搭配着来吃。推荐的是红豆、绿豆、鹰嘴豆跟芸豆。
0: 还有那个鲜豆，
1: 嗯，
0: 鲜豆吃的比较多的就是那个豌豆嘛，
1: 毛豆，
0: 哎，豌豆和毛豆，嗯，卤毛豆好吃，
1: 这个我也没少吃，这个正经没少吃，这个
0: 也能补充蛋白质，
1: 对啊，
0: 还有就是坚果啊，
1: 嗯、
0: 一些南瓜仁、腰果、花生、杏仁、巴旦木、开心果、榛子，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些食物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充蛋白质的一把好手，
1: 是，然后补的时候不要只盯着一种食物吃啊，有朋友说这个我那个也就要补充蛋白质，我一天吃2块鸡胸肉，那你这个就没有食物的多样化了，
0: 太单一了，
1: 对，太单一了，你要让你整体的这个营养变得更加的均衡一些。
0: 嗯，
1: 那么对于一般人群，其实对于不同的人群，因为年龄、身体状态、饮食偏好跟运动量都不太一样嘛，对于一般人群来说，一般的成年男性是每天要吃65克的蛋白质，女性的话是吃55克的蛋白质、
0: 嗯、
1: 然后建议动物蛋白跟大豆蛋白等等这些优质蛋白呢，能够占到总膳食蛋白摄入量的30%到50%。
0: 是的，其实普通人日常补充蛋白质不难，只要把这个奶呀、蛋呀、鱼肉、坚果、豆类合理搭配起来，正常吃这三餐，基本上就是能够满足需求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早餐一个鸡蛋一盒牛奶，是吧？
1: 嗯、
0: 再搭配一点其他的，这个蛋白质就够了。午餐呢，你就一碗杂豆饭，然后吃一块鱼，然后下午可以加一把坚果，晚餐呢。吃一小块瘦肉类，再搭配一点其他的杂粮，一天的蛋白质摄入这就够了。
1: 这就67吗、
0: 嗯？
1: 那我一天能吃120克蛋白质。
0: 那咋的？你还能蛋白质不足呢？
1: 我会不会是老了，然后那个蛋白质流失了呀？
0: 啊，那所以真的你得看看是蛋白质是不是这个流失到其他地方了。
1: 嗯、
0: 老年人群摄入的就要更多了。老年人呢，因为他的这个消化吸收呀，他不像年轻人那么好。
1: 嗯，
0: 比如说你可以每天在。中午的时候加点软烂的那种豆腐、
1: 哦、
0: 早上呢你可以把鸡蛋蒸成鸡蛋羹、
1: 嗯、
0: 是吗，再来半碗燕麦片吃个鱼，晚餐呢你可以吃那个鸡胸肉，还可以来一点无糖酸奶等等啊，通过这样饮食多样化，每天就能够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了。
1: 是，然后还有吃素的朋友，其实确实有很多朋友吃素啊，就是他们不吃肉、
0: 嗯、
1: 所以他们蛋白质的这个来源主要就靠这些食物性的一些食物，但是大多数呢植物蛋白都不是优质蛋白，所以说可能还是得搭配一些其他的东西，豆浆、燕麦片、豆腐干，然后炒豆芽、杂豆饭、南瓜籽、煮毛豆、豆腐、豆豉、
0: 嗯、
1: 就是只能通过这些，因为他不吃肉嘛、
0: 嗯、
1: 所以只能通过这些来补，这些每天多吃点也能足够。
0: 是的，那像这个其他特殊人群，比如说孕期、哺乳期的妈妈、
1: 嗯、
0: 她这个本身需求的蛋白质就要更多，在这个基础上呢可以再添加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一盒无糖酸奶呀、
1: 嗯、
0: 吃点这种三文鱼啊、深海鱼类的，这种就是属于优质的蛋白质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像宋宋这种经常有的时候会去锻炼健身的，因为本身啊，锻炼的人群他的蛋白质的需求就更高、
1: 嗯、
0: 每天得吃蛋白质得达到99克以上了。

0: 那确实不够。
1: 嗯，你比如说还可以吃点那个核桃呀，对吧？
0: 嗯，
1: 别人早上吃一个水煮鸡蛋，那你就吃两个水煮鸡蛋。
0: 对，这个是指这个健身60公斤的人啊，根据自己的这个体重来。你要是120斤，你一天得吃84到120克的蛋白质，
1: 嗯，
0: 才够。如果不行的话，就只能来点蛋白粉了。
1: 对，喝点蛋白粉。
0: 以后吃那个馒头也不用拿面粉和了，妈妈给我换成蛋白粉。
1: 哎呀，
0: 蛋白粉给我和到馒头里。
1: 有很多这个健身人群对于这个蛋白粉由衷的热爱，
0: 因为不够，因为确实吃不够。
1: 对，像我们普通人的话，一般就是从这个饮食当中摄取一些蛋白质就的非常足够了。
0: 是，反正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年龄状况来啊。如果是有一些特殊疾病的话，比如说慢性的一些肾病、肝病、糖尿病或者一些肿瘤等等这些人群啊，是得按照医生的给你开的这个方式来，就不要听我们哥俩刚才说的这些东西了。
1: 总之像我们普通人呢，你就记住每天的饮食多样化，一周的食物至少要吃20种以上的种类啊，大家要满足这个。在节目最后呢，看到宇哥他说到刚刚说的睡觉的这件事儿哈，他说打呼噜自己应该是不知道的，平时不打呼噜的人如果感冒了鼻子堵的时候张嘴睡觉就会打呼噜。
0: 嗯，
1: 确实我们这个偶尔肯定都会打呼噜，只不过就是谁的呼噜大谁的呼噜小而已。
0: 如果你有那个呼吸暂停是确实得去看一看的。
1: 是
0: 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海岛欢乐颂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是老龄动态，二个是健康资讯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在听个乐呵的同时呢也能有所收获。
1: 是的，
0: 我们接下来的十一节也不太够放歌了，那我们就明天的时候再跟大家不见不散喽。
1: 明天再见了朋友们，
0: 拜拜
1: 拜拜。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7: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9: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 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全。

0: 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5: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6: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7: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6: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8: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6: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8: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6: 您看，禁止吸烟。
8: 习惯了，改不了。
6: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8: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6: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9: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0: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0: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一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本节目呢聚焦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同时本节目呢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0号，农历7月29，星期四，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在困境中磨砺自己，你会变得越来越强大，每个新的一天都要充满信心的去迎接挑战吧。那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2度，乡镇气温24到33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节目伊始依然是为大家送上两个征募哈，第一个呢是来自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但是还没有完哈，它的征集时间是截止到9月底。只要拍摄3分钟以内的原创真实的戒烟故事，然后呢配上文字简介啊，标注好文件啊等等，发送到我们的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那么详细的规则想要了解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啊，先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关注完了之后呢，发送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发送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发送之后呢，后台就会自动为您反馈本次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细则、内容、投稿等等等等啊。那第二个呢，就是9月20号呢，交通954啊，这是我们的兄弟广播，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呢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有来自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加上呢热闹的篝火晚会啊，都会让大家享受到不一样的异域风情。全程呢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全程网评4钻酒店加一晚舒适酒店，当然了各种美食也不能少了，什么阿勒泰冷水鱼宴啦、新疆大盆鸡啦等等。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每人只要6980元。这个每人的6980元包含着往返的机票哈。报名热线呢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

0: 9-7662-0142，这个是报名热线，也是微信同号，或者呢关注交通九五四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关注微信公众号之后发送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后台会自动为您反馈本次的双飞八日之旅的详细内容。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新闻速览板块依然是先和大家来关注头条资讯。海南省财政厅9月9号发布公告，海南省政府计划于9月择机在香港国际建档发行不超过50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并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发行期限为3年、5年和10年，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多人民币资产配置选择。其中三年期为可持续发展债券，五年期为蓝色债券，十年期为教育主题债券。继2022年起连续四年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后，今年海南省政府将第五次在香港发债，并将首次发行教育主题债券，募集资金主要投向海洋生态保护、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陵水离岸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的重点项目建设等。昨天海南鲜品与广东优品双品牌产销对接大会在海口举行，来自政府部门、商协会、生产企业、采购平台的约350名代表参会，通过产品展示、品牌推介、分组洽谈和产地溯源等形式，推动琼粤两省产销合作从产品互通迈向深度协同。近日，全球首个获批的老花眼双成分复方滴眼液优维士落地博鳌乐城，并在博鳌超级医院顺利完成国内首例临床特许应用，这标志着我国老花眼治疗正式迈入可药物干预的时代。这次落地的滴眼液是全球首个且唯一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老花眼双成分复方滴眼液，有效填补了国内老花眼药物治疗领域的空白，让国内患者不出国门即可享受国际前沿的老花眼创新诊疗方案。在2026年海南省全国科普月活动期间，将推出一系列的科技小院专题活动，集中展示科技小院在农技推广、乡土人才培养和乡村振兴服务领域的创新成果。其中9月11号到13号在海南科技馆举办的主场活动当中，专门设置的科技小院成果展将集中呈现全省36家科技小院的助农成效，让公众近距离感受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9月至11月将举办第二届海南科技小院研究生创新大赛，设置种业创新、海洋渔业、综合科创三大赛道，通过实地考察加路演评比双重考核评选奖项，并推荐获奖团队参加第四届全国科技小院大赛。此外，省科协还将于9月下旬联合海南大学研究生院举办科技小院研究生能力提升培训班，围绕农业研究生分类培养、科普活动开展、农业短视频制作、农民培训技巧等模块开展系统培训。2026年1月到8月，海南累计接待入境过夜游客 129.9 万人次，同比增长 44.4%， 其中累计接待俄罗斯游客 5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68.8%， 已经超过2025年接待俄罗斯游客的总人次，俄罗斯稳居海南第一大入境客源国。累计接待白俄罗斯游客 3.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7.0%，白俄罗斯成为海南增长势头最迅猛的俄语区客源市场之一，俄语区的市场强劲表现为海南入境游的亮眼成绩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再来关注三亚。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近日发布关于三亚市岭新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文后公布，岭新南片区位于吉阳区的中部地段，北至亚龙湾路、迎宾路，西至渝亚路，东至安游路，南至规划大安岭路，规划范围面积为 149.61 公顷。根据地块的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8.33 公顷，占规划总面积的 5.56%。其中将规划九年一贯制学校一处、医院用地一处、片区级文化设施一处等。近日，五指山万家宝科技有限公司一批优顿草茶、鹧鸪茶、斑斓粉在海口海关所属三亚海关监管下顺利通关，输往马来西亚。这是五指山品牌茶饮首次开拓东南亚市场，标志着海南特色健康茶饮出海迈出重要的一步。继续关注，澄迈青花首批复烧成品近日在澄迈亮相。这批由专业团队耗时近两个月攻关完成的作品，标志着海南清代福安古窑釉下青花烧制工艺系统性复原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沉睡百年的本土青花文化正逐步以完整的面貌重回公众视野。继续关注海口。9月14号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治化营商环境交流活动将在海口举行，定向邀请来海南参加2026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的全国贸促系统工商界法律界代表，以及省直有关单位、市县园区、省内企业、法律服务机构代表等约300人，将围绕自贸港政策制度创新、市县园区推介、重点企业和法律服务机构宣介等议题开展深度交流。届时，省委深改办将对自贸港封关运作情况及核心政策做权威解读，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万宁市政府将分别开展园区招商推介，分享营商环境建设与产业发展经验。之前，海南廷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锂电池 PAC 智能制造项目在海口江东新区消费精品产业园正式进入试运营阶段。作为江东新区落地的首条标准化锂电池 PAC 生产线，该项目标志着区域新能源产业版图再添重要拼图，高端制造集聚效应持续增强。本次投建的智能制造产线涵盖激光焊接、检测分容、老化测试等标准化工序，可将电芯高效组装为可直接投入使用的电池组件。产品主要面向储能、电动出行等下游应用场景。该产线的投运填补了江东消费精品产业园在新能源中游制造环节的空白，并与园区内现有上下游企业形成互补协同，助力构建更加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条。近日，位于海口市秋海大道69号的一片沉寂八年的老旧厂房完成华丽的转身，正是以海口千倍城堡婚礼艺术中心的全新面貌亮相。这是海口首例老旧厂房转型为婚庆文旅中心的项目，严格对标国家省市存量用地盘活及产业升级工作部署，精准衔接海南婚庆旅游高质量发展产业导向，并全程采用原土地使用权人自主改造模式，充分激发了经营主体更新改造的内生动力。作为全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海口坚持节约集约用地理念，大力推进闲置工业用地盘活再造，推动低效空间向优质产能、城市地标、文旅载体转型，让这些沉寂在角落的城市空间以另一种方式重新融入城市的发展。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3: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4: 为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3: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5: 在我们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6: 促进国际国内，
3: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5: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3: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7: 达到五百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3: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8: 对航天科技工作，
3: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9: 牢记习总书记的，
7: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0: 习总书记的嘱托，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3: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0: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0: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1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两则简讯。首先来关注盛华药业币证获批。9月7号呢，印度太阳药业集团旗下企业盛华药业海南有限公司药品生产许可证币证正式获批，这标志着这家国际制药龙头企业在海南自贸港发展迈出关键实质性的一步，为后续的产品落地投产筑牢关键基础。自盛华药业落户海口国家高新区以来，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动靠前，紧扣企业落地投产核心诉求，围绕资质申办的全流程，在注册申报、场地合规、质量体系建设等关键环节，提供点对点、全链条的专业化合规指导。园区充分发挥药械创新服务站的平台作用，配置专属服务专员，实行靠前服务、全程跟进，主动对接联动，搭建高效政企协同服务通道。在省药监局的专业赋能、悉心指导与园区的全程协同服务下，盛华药业高效完成了各项筹备审核工作，顺利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 B 证，大幅压缩了资质的办理周期。当前盛华药业正全力推进创新生物制品替瑞奇珠单抗注射液易录取国产化的注册转移工作，该产品呢用于接受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度至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已于2024年1月纳入

国家医保目录，惠及广大银屑病患者，有望成为海南省首个实现境外生产转境内生产的创新生物制品，进一步的补齐海南生物药产业链条，丰富自贸港生物医药产业产品矩阵。再来关注另外一条，9月9号下午，王府井海垦广场与京东茂品牌签约发布会在海口成功举办，双方正式签署合作协议，标志着京东茂海南首店落地海口。王府井海垦广场是王府井免税在海口的重要商业项目，由王府井集团与海南农垦集团合作打造，总商业体量 6.7 万平方米。此前大润发 Super、东来顺、全聚德等品牌海

预计2027年第二季度开业。据了解，京东 Mall 已经在北上广深、香港等一二线城市成功开设了超过30家门店，是国内外知名的家电家居品牌首店入驻、新品首发的核心阵地，也是消费新潮流的引领者。

0: 好了，马上即将到来的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下半时段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给。
5: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
5: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当短路产生火花，
10: 30秒出现明火，
9: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0: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9: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0: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9: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1: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4: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5: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6: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5: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7: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5: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7: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0: 您看，禁止吸烟。
1: 习惯了，改不了。
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2: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8: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7: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了，北京时间的11:3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那么下半时段呢依然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我们的今日关注。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了，那么在接下来我们的今日关注板块呢，依然是分两个内容为大家送上哈。首先依然是财经观察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下呢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的储蓄国债电子式发行公告。那么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发行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2026年9月10号，也就是从今天起到9月19号，将发行第七期和第八期储蓄国债电子式。那么本次发行的两期国债呢，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的品种。第七期国债的期限是三年，票面年利率为 1.63%。最大发行额是248亿元。那么第八期期限为五年，票面年利率为 1.7%。最大发行额为302亿元。那么从2026年

年9月10号起息，按年付息，每年的9月10号支付利息。第七期和第八期分别于2029年9月10日和2031年9月10日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单一国债账户购买每期国债不得超过50万元。在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电子式业务开办机构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可以使用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内资金购买2026年的第七期国债和第八期储蓄国债电子式。

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哈，这个头部企业在海南设立的资金指挥部啊，到底是算的一笔什么账呢？和大家来聊聊。在今年夏天呢，可以说咱们资本港的朋友圈里面又多了一份重量级的成员。六月底的时候呢，宁德时代的全资子公司海口润石新能源有限公司通过了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认定，成为海口综保区首家获得认定的企业。而在此之前呢，宁德时代的海南区域总部啊已经在海口揭牌了。宁德时代的海南区域总部呢，是统筹宁汉园区储能电站、跨境资金运营等核心业务的。那么从区域总部到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宁德时代呢是在海南自贸港是先扎下了大本营，再布设了资金指挥部。可以说啊，这布局绝非随意而为啊。不仅仅是宁德时代哈，其实从过去年到今年来看呢，越来越多的头部企业开始把资金指挥部安在了海南。截止到目前啊，海南已经累计认定了11家企业为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那么这么多的头部企业在海南设立资金指挥部，这加速集结的背后就一个问题非常值得思考，为什么要把资金指挥部设在海南？他看中的又是什么呢？又能收获什么呢？企业为何愿意把这个资金的指挥部设在海南呢？可以说过去啊，这个跨国企业的全球资金管理啊，是常常面临一个尴尬，那就是境内一笔钱，境外一笔钱，各个子公司各自为政，资金散落在世界各地，因为它的汇兑成本比较高，调拨的效率低，当前的全球汇率波动加剧，跨国企业的资金管理成本也在持续的攀升。那么对于高效低成本的全球资金调拨需求就日益的迫切。而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要解决的正是这个痛点。跨境资金的集中运营中心作为企业设在海南自贸港的资金指挥部，主要用于统一管理和调配集团境内外子公司的跨境资金。它是一个在海南自贸港注册并且实质运营的独立法人机构，专门负责统筹管理跨国公司境内外的本外币资金。依托这个资金指挥部，企业呢可以把散落在全球的这些小钱袋收拢成一个大钱袋，通过被称为跨境资金流动高速路的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EF 账户哈，实现资金的一个高效归集和灵活的调拨。实际上呢，这里面啊，海南自贸港更让企业动心的啊，能够把这个资金指挥部放在海南的，是这个指挥部所包含的政策工具箱。哪些政策工具箱？我们来看看。2024年的12月，海南出台了关于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集聚发展的实施意见。这里面呢，就说了在便利跨境资金流动、提升境外投资管理服务效率等多方面给予了企业的支持。25年的1月呢，外汇局海南省分局呢发布了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试点管理规定，又进一步的支持推动海南两个总部基地的建设。中国银行海南金融研究院的研究员说，海南双 15% 的税收优惠，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

免征企业所得税等政策，叠加 EF 账户体系的一个优势，为运营中心啊落地海南是提供了制度的前提。政策叠加之下呢，海南正在搭建一个让全球资金想来敢来和能来的一个制度基础。想来敢来能来，那么接下来又一个问题出现了，落地之后这个资金指挥部又如何让企业运转全球的业务呢？说起来设立这个资金指挥部啊，咱们海南的本土企业是吃螃蟹的第一批哈，那就是咱们的海南橡胶啊，它也是上市 A 股上市公司哈，是最早吃螃蟹那一批。25年5月呢，海南橡胶就被认定为海南首批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那个时候呢，这家企业的境外子公司啊已经是遍布东南亚、欧美和非洲，贸易网络是遍布全球的。海南橡胶嘛，要各地收购橡胶，而且橡胶本身也是期货的一端哈，橡胶也是战略资源的，不但是国内使用，国际各地都在使用的。所以呢，它是贸易网络遍布全球啊，境外子公司也遍布的东南亚、欧美和非洲的，都是生产橡胶的地方，涉及到美元呀、欧元啊等多个币种的结算。全球的产业布局也催生了资金管理的新需求。那么海南橡胶通过认定这个最早的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通过认定之后，海南橡胶的指挥部迅速的运转起来了。依托他们的 EF 账户，企业实现了境内外本外币资金一体化归集、跨境调拨、集中投融资与风险对冲。一笔跨境直贷业务搭配呢货币互换，也就是 CCS 业务，外汇衍生品交易有效控制了汇率的波动风险，直接节省融资成本100万元。对于呢动辄数十亿的跨境资金池而言啊，每节省一点成本，累计算起来呢都不是小数目。当然，头部的企业的布局一向是慎重而长远的。就回过头来说，刚开始说到宁德时代。宁德时代呢，他的选择就是自然肯定是有他的算盘的。你比方说作为全球领先的新能源创新科技公司，宁德时代的业务是覆盖全球的，跨境资金的流动也是他的日常。那么 EF 账户呢提供的跨境资金的调度便利，正是全球化企业最看重的基础设施。通过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宁德时代呢可以统筹管理集团境内外成员企业的本外币资金，降低融资成本，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海南自贸港提供的不只是一个账户、一笔资金，而是一个总部加场景加资本的系统性生态。区域总部呢负责统筹业务，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呢负责调度资金，再加上呢此前呢宁德时代携手海南自贸港基金共同设立了50亿元规模的绿色产业投资基金，可以说这样就是业务、资金和资本三位一体，海南呢有望成为宁德时代的全球化布局的战略支点。宁德时代的布局很长远，山东黄金啊在海南啊它是同样尝到了甜头。山东黄金海南资金运营中心获得首批的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的认定之后呢，它打通了境外放款、资金归集、投资并购、风险对冲的全链条。同时呢，央企也在行动，在去年的11月，中化海南财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了认定，成为央企在海南落地的首个财资中心项目。这家公司呢，落户三亚亚洲湾科技城高新区，此后呢，落地了跨境资金的归集调拨、融资管理等业务。可以说呢，企业呢可借此将境内外的闲置资金便捷调配，实现了跨境结算、融资与风险对冲的一体化运作，同时也反向推动 EF 账户使用场景的进一步拓展，为跨国企业境外资金投资提供新渠道，最终呢达成全球资金的可观、可测、可控、可管、可调、可用、高效利用的目标。从资金池到业务线，一个指挥部

撬动的是一整条的全球产业链呐。可以说呢，从资金指挥部正在从盆景一样的单个的个体的个位数逐步逐步的集聚成越来越多的变森林的趋势啊。8月21号，上个月的8月21号，咱们海南自贸港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座谈会呢就在海口召开，25家的央企有关的负责人啊都聚集在海南哈，像中国中化、厦门建发、宁德时代等等这些已经设立了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的企业代表呢，在现场呢做了经验交流，还有呢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南方电网等等这些央企代表呢也在围绕如何设立运营中心展开了探讨。可以说呢，会议上明确表示希望呢广大的央企能够积极谋划在海南设立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海南呢将会全力的做好各类的服务保障工作。

向企业发出邀约，海南的底气来自何处呢？它的底气啊，就是来自已经落地的实际。落地的这些实际的成绩一点点的增多，也证明着底蕴的越来越深厚哈。从当初的首批的4家，到如今的11家，海南自贸港的资金指挥部的阵营啊，是正在加速的扩容。在今年6月30号呢，宁德时代、海口润石、海南航空、海南富多达3家企业是同日获得认定，这就是政策红利集中释放的一个信号啊，对吧？当然更值得关注的呢，是企业本身的含金量啊。目前来看呢，已经获得资金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认定的11家企业当中，有央企、地方国企，还有大型民企。那么落地的企业呢，是覆盖了实体经济、贸易流通、航空运输、新能源等多个领域。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这个资金指挥部呢模式呢，已经跑通了不同类型企业的需求场景。那么海南跨境资金的集中运营中心呢，正从单木变成森林呢。可以说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也在证明海南跨境资金政策的磁吸力是真实的，是可感知的哈。当然了，要推动这个跨境资金的指挥部呢，从点上的突破啊，走向面上的集聚，那下一步呢，它的着力点啊，已经是十分的清晰了。海南呢，要持续做深服务啊，不是做表面化的服务，要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总结差异化的监管细则。让 EF 账户应用场景从这个资金调拨啊，今天不光是今天各地的全球各地的资金调拨，要延伸到什么呢？供应链的金融、跨境的并购等等更多的领域当中。就好像做企业要做全产业链一样，不能光做一个链头哈，同时要做广生态啊，将运营中心设立呢和区域总部的认定，还有税收政策的优惠，这些一揽子打包，形成了总部落地集成资金枢纽的这集成吸引力。这个设定其实是比你光一个区域总部或者光一个运营中心要吸引力更有利的多。因为什么呢？它把区域总部认定的相关的优惠政策的集中，再加上跨境资金运营中心在金融政策上的集中，还有呢本身对企业的一些税收、金融税收政策的优惠集中在一起，这些一揽子的打包政策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优惠内容非常之多的。所以呢，它会形成你总部落地就成了马上落地，落地不是成盒哈，就成一个资金枢纽了，它这个集成的吸引力是更大更强。所以目前来看呢，从过往的这些落地的这个11家的资金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认定当中啊，从首家落地到加速集聚，从首笔业务到量质齐升，可以说对企业来言呢，而言呢，这个区域总部设在海南，它不仅仅只是多了一个办公室哈，那是壳公司类的，那就我们不说啊，要实实在在落地的哈，而是多了一个可以统揽全球资金的指挥部。当资金呢可以自由的进出、高效的调配，当钱的问题不再是问题的时候，企业自然愿意把家

0: 放在这里，对吧？因为啥？因为安心啊，安全呐、啊。所以说，目前海南正在做的就是用制度创新啊，制度创新永远是海南自贸港的第一要求，制度创新。正在做就是用制度创新把资金自由从蓝图变成可用的工具，再从工具变成生态，而生态呢一旦形成啊，它的吸引力则是不可替代啊。
1: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就到此暂告一段落了。希望节目的内容能够对您的工作和生活都有所帮助和助力哈。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明天同一节目时间再见吧，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付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9月9日，海口市第十中学，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9月11日，海口市第四中学，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9月14日，海南华侨中学，海口市第一中学；9月16日，海口市琼山中学，海口市实验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这里是直面教育关系的第一现场，这里是汇聚家长心声的开放平台，这里是推动问题解决的监督窗口，聚焦教育公平、学校发展、政策落实、急难筹判，各教育部门负责人将直面问题，接受监督。问的是教育之责，寻的是育人之本。椰城纠纷特别策划教育专题起跑线上，让每一个孩子的起跑线都闪耀着公平与希望的光芒。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纷，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截止到目前啊，我们维持整月的教育专题起跑线上已经过半了。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关于探讨怎么能够让每一个孩子在家门口都能够享有公平而且有质量的教育的话题展开对话。那今天参与对话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第十中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陈婵娟。陈校长您好。
4: 各位观众好，各位网友好，很高兴来到椰城纠纷节目，就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进行交流。
0: 好，欢迎您。另外一位嘉宾是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麦春焕。麦校长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椰城纠纷热线的这个平台，跟大家呢探讨教育的话题。
0: 除了两位校长，也包括两所学校的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了现场，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对话。其实呢，说的两所学校可以说是在我们海口各具特色啊，以教学改革见长，而且呢在老百姓心目当中口碑都非常好。节目一开场呢，也想特别的让两位介绍一下。首先请陈校长聊一聊吧，今年十中的招生情况怎么样？
4: 今年十中的整体招生情况还是很平稳和顺利的。跟往年的话呢情况大致一致。就是计划数招生的这个都在计划数内。而且的话呢不存在分流的情况。
0: 那太好了啊，尤其是这么一个阶段，我相信过去了一周多，整个这个入学阶段各项工作开始逐渐的有条不紊的推进了啊。
4: 是。
0: 另外玉沙实验学校这边呢，尤其是你们有一个特别的背景啊，这个百年老校，那个面临新时代、新形势、新挑战。

0: 又有哪些思考？
1: 玉上实验学校今年的招生还是比较平缓顺利的，基本上呢已经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招生计划，完成了这个招生的计划的名额。那么刚刚主持人您说我们学校是百年老校，确实是。那么我们学校呢，在新时代的这个起口呢，还是秉持着这个彼得与玉的校训，这个把学生呢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也是结合记者的调查，还有我们广大家长的反馈，我们梳理出来了一些典型的问题。今天呢，也跟两位面对面做一个交流。我们说从这个有学上到上好学，这个"好"字怎么体现？可谓是体现在孩子们全面成长的方方面面。那首先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涉及到特色课程，特色课程离不开一个关键的环节，那就是硬件条件怎么能够达标。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学校经常聊健康第一，其中重要的一环，比方说孩子们做一些体育锻炼，最起码你要有操场吧，最起码你要有运动室或者是运动器材吧。而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在学校发展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硬件设施跟我们的家长和学生的期盼产生一些偏差。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韩口市第十中学不少家长向椰城纠风栏目反映，学校公众号等平台常推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特色课程宣传内容。但家长们表示，实际教学过程中受校园运动场地狭小、硬件资源不足的限制，学校体育类、实践类特色课程缩水。记者梳理了海口市第十中学公开的宣传资料，了解到该校近年来深耕以榕树文化为根基的校园文化体系，聚焦学生全面发展，积极落实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落地。学校常态化通过官方平台推送各类特色课程动态，禁毒法治课堂、多元化校本选修课等课程内容丰富，类型多样，全方位展现校园素质教育成果，也让广大家长对孩子的多元化成长满怀期待。
3: 学校的场地比较小，然后我也了解到学校开设了特色课，但是呢，像一些户外的课，会不会因为场地有限，然后使这些课最终课程质量会有影响，然后缩水，最后变成了只能是在教室里面听的课。
2: 办学硬件设施的短板直接制约了特色课程的落地质效，成为素质教育推进的瓶颈。体育类特色课程需要标准的跑道、球场等专业运动场地，实践类课程需要实验室或户外空间，而这些资源正是海口市第十中学紧缺的办学短板。
4: 我觉得我们学校的场地可能会有一些小，所以说在一些的区域做这种特色课程的时候可能就会受到干扰。比如说我之前在上跳绳课的时候，就是旁边不是篮球场吗，然后呢就是有一些篮球会飞过来，所以说就会被干扰到。所以说我希望就是可以把这些课程错分开来，然后这样子就会不被干扰。
2: 场地不足带来的问题让学生倍感无奈，不仅特色课程内容打折扣，有限的课程名额更是让选课竞争十分激烈。据了解，学校每学期的特色课程选课堪比抢课大战，受名额限制，选课系统开放后，热门课程瞬间爆满，多数学生难以如愿选到心仪课程。
4: 我非常喜欢我们体育老师上的这个篮球课，但是因为这个课程太火爆，然后所有同学都喜欢上，所以呢这一次是爆满的，我就没有选上。所以我希望学校可以多增加一些篮球课的名额，让我可以去上到这个篮球课。
2: 记者走访中注意到，海口市不少老城区学校同样面临校园场地不足的困境。为破解场地局限，部分学校通过编创特色课桌舞，利用垂直空间打造墙上田园课堂等，因地制宜拓展特色课堂形式，但这些创新举措终究替代不了孩子们奔跑跳跃所需要的实体运动场地。特色课程是落实素质教育、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抓手，

0: 是赋能学生成长的加分项，补齐老校硬件短板，优化校园办学空间，才能让特色课程名副其实，真正让素质教育落地见效，汇集每位莘莘学子。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2: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这个短片呢反映出来的问题可以说是一道非常经典的，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体现在教学方面对于这样的一些公共服务配套怎么能够同步发展的话题。我们经常说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教育话题，没办法，学校呢它就这么大，但是呢在有限的空间当中怎么又能够满足孩子们这种特色课程的一些需求。体育课啊需要球场啊，需要设施设备，需要跑道，而实践课呢又需要实验室，甚至需要户外的一系列的活动。所以说呢，你们学校在特色课程这方面目前面临的短板如实吗？
3: 短片当中反映的问题的话呢也是确实存在，因为我们学校呢场地小是我们的硬伤。那么但是针对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也有一些相应的举措。比如说其实说课程场地受限的问题，其实应该说是仅限于需要户外比较大的场地的那一类特色课程。但是我们学校的特色课程是非常丰富的，目前我们有生物、物理和化学分别有两个实验室，有这个音乐舞蹈教室一个，这个机器人活动中心一个，还有我们的美术劳技教室一个。也就是说这些场馆基本上能够满足除了像跳绳、乒乓球和篮球之外的其他课程的这个保障。那么对于篮球这些校外需要开设的需要比较大的活动场地的这些课程的话呢，我们也有这个我们的办法，就是错峰排班。比如说我今天排了篮球课，我就不排跳绳，第二天再排，是吧？这是一种。第二种的话呢，就是化整为零来教学。如果说一定得排两个班在同一天的话，那么我在这个时段，我篮球我就进行这个理论授课或者是动作分解讲解。另外的那个班的话呢，他就可以做一些对抗性的一些比赛之类的这个教学。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现在的人工智能这个赋能教学，那么我们在包括特色课程和体育课程方面，我们也加入了 AI 的元素。那也可以利用 AI 赋能我们的特色课程。比如说像有一些因为我们的课程是有整套设计的，它包括从理论到这个动作分解到实战等等，那像有一些环节的话，比如说实战技能的讲授，理论课的部分其实也是可以在教室里面完成的。
2: 您刚才说的这些举措呢，确实也是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当中怎么把效果做到最好啊，让孩子们能够乐于接受。中间呢有学生啊也特别的提到哈，这个比方说有些课程呢想要报名，我们叫一位难求
3: 啊，
2: 所以说怎么能够在内部挖潜，或者是在整个排列组合方面让孩子们能够满足这种个性化的需求。
3: 哎，这位孩子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说我们也有关注到。所以今年的话呢，我们的报名是实现了全开放式的报名，也就是说全部学生来进行你的兴趣选项进行选课。选课之后，我们会把比如说篮球课有200个学生选，我们会把这200个学生分成3个班或者是4个班，然后呢对我们整个篮球课程的内容进行优化设计。比如说一个学期的特色课程，我篮球课一共排10节，或者是一共排8节，那么8节的话它可能8个周内就可以上完了。那么我前面2个班我可以在前8个周上，那么后面的2个班我就可以放到后面的几个周次来上。通过这样错开安排的方式，尽最大可能来满足最大限度和数量学生的这个课程需求。
2: 我这里呢还特别的研读了一下关于加强中小学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建设与管理的意见，中间呢特别的针对这样的一些特色课程，国家呢一直在鼓励，省市方面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就为什么我们那么的重视孩子们在这方面的培养，是不是也代表着我们的教育观点观念以前的时候呢可能有些家长有

0: 其实唯分数论，而现在呢，我们是孩子要全面健康第一。您是怎么看的？
1: 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这个办学口号就特别能够体现我们的办学理念。就是比如说每一个你都值得被看见，是我们的办学口号。我经常跟我们的老师们说，我们的每一个孩子他身上都有自己的闪光点，都有自己的特长和长处，我们要去挖掘我们学校的资源，替他们搭建各种平台，去满足于他们个性发展的需要。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一个育人，像您说的一个育人导向的一个转变，就是从育分转向了育人，更关注的是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0: 每一个你都值得被看见啊，其实呢体现出来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以人为本的一种教育理念。
1: 是
0: 啊，那怎么被看见？当然了，这肯定不是学校一方面的事情，我们的社会、学校啊，我们的家庭这方面怎么能够协同发力，让孩子真正的能够成长成才。来，继续往下看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呢，这个在昨天晚上备稿的时候啊，让我颇感兴奋。为什么呢？因为我特别关切这个话题。这是在2025年10月9号，当时呢，国家教育部门发布了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中间的第一条措施说的是叫鼓励学校每周能够有那么一天是无作业日。这如果是这个没有家庭作业，是不是孩子们就可以撒欢了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一名4年级学生家长十分焦虑，孩子还有2年即将小学毕业，正是打牢基础的关键阶段，而学校推行的每周无作业日，让孩子放学回家后就处于无人管束的状态。由于缺少科学引导和合理的规划，不少孩子把空闲时间耗在电子产品上，这让不少家长倍感担忧。
3: 我小孩读到小学4年级啊，还有2年就毕业了，正是打基础的时候，可是学校还有一个每周都有一个无作业日，孩子放学回家就放飞自我了，玩会手机，玩会电脑、平板。我们家长认为学校即使不布置那个纸面的作业，还是可以布置一些其他作业的，会有点焦虑，太散了，就感觉玩手机会不受控制，就可能无作业日就只听老师的。
2: 这位家长的困惑并非是个例。2025年10月，教育部印发《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明确鼓励每周设置一天无作业日以来，全国多地中小学纷纷推行无作业日政策。政策初衷是为了给孩子卸下过重的学业负担，给孩子留出自主成长的空间。但在实际执行当中，部分学校出现配套举措缺位、落实方式简单化的问题。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对无作业日的具体安排是怎样的呢？对此，记者采访了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教研室副主任杨柳。
4: 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在每周的校会、每周的班会上面，班主任也会去提醒学生，在无作业日这一天，我们要进行阅读，要进行体能训练，或者是要进行跟家长进行一些亲子沟通，去户外走一走，然后去更好的对平常的忙碌的学习生活进行一个放松。包括我们会定期的开展一些家长的心理讲座，去帮助家长了解跟孩子亲子沟通的技巧，形成一个良好的沟通。只要亲子关系形成了良好的沟通，那么在无作业日这一天呢，它不仅是减轻了学生的负担，而且也促进了亲子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家校共建还是很重要的。
2: 记者调查发现，真正让家长焦虑的根源并非没有书面作业本身，而是学校在落实无作业日时缺乏配套引导和替代方案。无作业日本是助力于孩子全面成长的好政策，好政策更离不开精细化的落地执行。把孩子从题海当中解放出来，目的是拓展多元成长，而不是把课余时间拱手让给电子产品。想要把无作业的空闲真正转化为有成长的空间，离不开学校的配套方案设计，也离不开家校协同发展。

0: 真正让减负政策落到实处，惠及广大学生。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2: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啊！无作业日，孩子们没有作业了，他怎么去填充时间呢？其实政策的初衷就是怎么能够让孩子心理更健康，更全面的去发展。但是呢，有些个别的孩子可能这方面的自律能力他就有待考验，那家长呢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呢就产生了我们今天即将探讨的这个问题。就虽然国家倡导每周一天无作业日是鼓励，但是呢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让孩子呢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既能够愉悦又能够进步，就这方面像玉沙实验学校这方面做了哪些探索？
3: 主持人好。那个刚才看了片子里面家长讲的这个话呢，我听着挺感动的，就是说明家长呢他已经是第一时间关注到了孩子，而且其实他能够直接把这个话直白的说出来，其实是对我们的一种信任。那么刚才您也说了，这个无作业日它并不是说我解释一下这个无作业日，
2: 对，并不是说彻底不管了。
3: 对，就是每周固定有一天，是这个没有作业的。那么这个没有作业呢，我们就如果说放羊不管的话，那他肯定把时间就交给手机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让他有点事做。所以我们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我们把全校九个年级。分别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四个下午都固定了一天。那么一二年级呢，主要是在于培养这个童趣啊这些的，所以可能开设这个无作业日呢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绘画呀、体育锻炼啊。那么三四年级呢，他就是做一些非遗，做一些科学的小实验，重在他的一个素养的一个培养。那么五六年级的时候呢，那可能就是把他们注重一个体能的一个训练。然后初中阶段的呢，那就是让他们科学的规划一下自己，可能综合实践的一些赋能会比较多一点。我们就是今年的三月份以来初步做的一个探索。
2: 对，说到这里呢，我想家长的这份焦虑其实呢无可厚非。如果是放羊不管，很多孩子呢的确是被电子产品就直接就吸引走了，但是呢学校在这方面干预又不能够让这个事情变了味儿，因为国家本身的初衷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这个比方说这个减负好，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心理更健康。那如果是用了另外一种变了味儿的方式又形成了一份作业了，那这事情那就失去了它的原有的意义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的课后服务、特色课程、心理健康教育等等，怎么能够跟无作业日做一个衔接，你还有哪些思考？
3: 它这个无作业日呢，其实从另外一个层面，它其实是倒逼向课堂四十分钟要质量。倒逼向课堂要这个四十分钟要质量。同时呢是引导孩子们呢要合理的规划自己的课余时间。另外呢校方我觉得可能我们做的就是上个学期初步探索可能做的还不是很好的，才会引起家长焦虑的，就是我们对家长的这个引导可能还不到位。
2: 是
3: 所以呢家长才会规律才会这个焦虑。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就准备引导家长利用这个晚间的时间，因为他在学校这边是已经有活动了，但是回家呢因为没有这个书面的家庭作业，所以呢我们下一步呢就准备呢就是往这方面做一个改进，就是加强一个家校的沟通。引导家长呢是利用晚上的时间呢这个跟孩子们一起共同阅读，或者是一起运动，或者是这个交流那么分享在学校的一些趣事，所以可能会往这边做一个引导。这样的话呢孩子们这个时间上他就会有话可聊了，那么手机就没有空可转了。
2: 您会发现刚才我们探讨的所有的依据它是来自于我们说这个叫

0: 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这十条措施当中摆在第一条是这个无作业日，而第九条呢，我就注意到就是您刚才说的亲子关系，为什么这个家长家庭在整个共同协同机制当中他的角色这么的重要，但是呢，是不是相较于以前来讲，现在的家长在观念上还是做了很多的转变，也就是孩子教育成才它不是学校一家人的事情，而是说我们社会家庭学校共同要参与进去。
1: 对，是家校社双方协同的，所以大部分家长最近几年也开始在这方面有了改观。对，
0: 好，太好了哈，也是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进行一些探讨和交流，你会发现呢，其实国家在整个顶层设计方面考虑得非常的周全，它是一套体系的。你看无作业日后面呢，体育每天你最起码要两个小时，是不是啊？还有包括充足的睡眠、健康的用网、特殊学生怎么关照等等，有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就寄希望于学校怎么把这些措施真正的有质有量的落地。来，继续往下看内容。接下来呢，即将探讨的这个话题呢，我们首先给大家说一个背景，是2025年9月2日，省教育厅当时呢有一个方案，是海南省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工作方案2025至2027。而关于这个话题，您会发现哈，有些小学他们在这方面，比方说像编程课程等等，哎，热火朝天，但是呢，这个到了中学之后，也希望于这样的一些课程能够做到一些延展。而关于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工智能这方面孩子们呢特别感兴趣，对这份兴趣又怎么能够好好的呵护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海口市第十中学有家长反映，孩子上小学时，学校每周开设固定编程课程，设有机器人社团，还经常组织科创赛事活动，孩子学习劲头十足。可相较于小学阶段内容丰富的科创教学，孩子升入初中后，海口市第十中学的科创课程社团培养少。
3: 作为家长呢，我一直很重视孩子的科创教育，小学阶段也自费让他在外面学了很多这方面的学习，我想知道在十中是否有相应的资源或者是师资能够支持孩子在这科创方面的这个不断的发展。
2: 家长们的焦虑并非没有依据，从今年秋季学期起，海口市全市中小学全面落实每学年不少于8节人工智能通识课，严格遵循省级学段课程体系，小学侧重感知认知，初中钻研技术原理，高中聚焦创新创作，坚决杜绝 AI 课程沦为信息技术课附录或小众兴趣特长班。
4: 我们学校目前主要开展的科创课程有无人机精准操控，还有我们的巡线机器人，以及大疆机甲大师 RoboMaster。 我主要负责的是大疆的机甲大师 RoboMaster 的相关课程。然后每年我们学校都会从学生当中选取大约50名有兴趣有能力的同学来我们社团参加培训，我主要负责其中的15名。然后在培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是面向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机甲大师的编程环节，一个是另外的 2v2 对战环节。那在一段时间的培训过后，我会根据学生们的能力以及授课进度为他们组织考核。在这个考核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其中表现比较优秀、能力比较出众的同学，组织他们参加省市里面的比赛。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学校机器人兴趣社团仅有10余名成员，在学校2000多名学生当中，能入选机器人兴趣社团的机会少。不少学生对科创课程抱有浓厚兴趣，却难以获得参与机会。在教育部公布的竞赛白名单中，科创类赛事占据相当比重。海南也正大力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普惠教育，然而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仍存在堵点。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0: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这里呢要特别的对话一下陈校长，因为刚才这个短片聊到的呢，也是现在国家在推进，省里也重视的一个话题，就孩子们在这种科学方面、人工智能方面这样的一些通识课怎么能够做到普及，因为有些

这孩子呢，他确实对这方面他很感兴趣，而且呢，您不得不说，这方面的一些基本素养，如果是打得非常的牢实的话，可能未来在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当中，就有那么一两个明星科学家就产生了，是吧？那好，中间呢，涉及到一些具体的问题，就是说你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些课程，跟家长和学生的希望还是有一些距离。

0: 家长朋友放心啊，
1: 对。
0: 就是说我们十中的话呢，在培养这个学生的科创精神和科创意识方面，首先我们是有一套这个完整的课程体系的，一个就是保障我们的常规和基本课程，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方案当中说的，就是每学年不得少于8个课时。那现在的话呢，文件当中有提到，就是我们有3种开设的方式，一种是独立开设，一种是学科融合，还有一种是课后服务。那么我们学校的话呢，现在是实现全覆盖，3种方式都有。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信息科技课，我们要保证有4个课时，2到4个课时。然后呢，我们要求每个学科组，你都要包括今年教育部还发布了一个做中学的这么一个方案，对吗？那我们还要求各学科组根据这个方案当中的相关要求，7到9年级的同学必须每个学年要完成一项科学实践这个活动。我们要求每个学科组都要申报一个项目式学习项目，然后呢，以保证这个课时的落地。那除了这个基本的这个科创课程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物化生的实验课程，我们也是做得非常好的。那么物化生的这个实验课程也就嵌入了我刚才所说的教育部的做中学的这个项目式学习当中。你比如说我们物理学科的这个水火箭的制作，化学学科的这个二氧化碳的萃取，还有生物学科的观察种子的成长，这些都是很好的培养学生这种科创意识、科技创新意识的一些基础的课程。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有进阶层的学习。进阶层的学习就是，在这个有一定的基础的这些学生，我们会通过选拔进入我们的社团。我这里想纠正一下啊，刚才视频当中讲到的这十几名学生应该是竞赛选手，他不是我们的社团学生。
1: 社团学
0: 对
1: 员
0: 对对，
1: 其实
0: 不
1: 比
0: 会
1: 较
0: 只有
1: 多
0: 十
1: 啊，
0: 几
1: 不可能
0: 个。
1: 十几个
0: 对对
1: 啊。
0: 对，所以的话呢，他们被吸引进来之后，就会进行一些更高阶的这个学习。
1: 就竞赛类的。
0: 还没到竞赛，就是社团，它就是基于常规课程学习之后，他有兴趣比较高、能力相对强一些的，他就可以加入社团。然后呢，在社团当中的话呢，进行中阶的这个课程的学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机甲大师呀，这个线性机器人我知道的啊，还有刚才架空城里面展示的那些学生呢，叫做掌控板的应用。那么这些的话呢，那么这部分孩子在进行了一个中阶阶段的学习之后，他具备，比如说像刚才这位家长说的，他小学有参加过各种白名单赛事的，又有一定的这个比赛经验的，我们就会把他选拔到竞赛队里，然后呢，每队对标白名单赛事来进行集训。但是呢，我们学校老师的这个专业水平也是有限的，那么碰上一些比较高阶的比赛的时候，我们还会联合第三方这个专业的这个教练来进行这个训练。那么，
1: 对，您说到这里呢，也是我特别关切的一个问题，因为刚才说到了课程很丰富，但是怎么能够落地？中间有一个环节涉及到一，你们学校的这种技术环境达不达标，设施设备跟不跟得上？除此之外，您刚才就说到了师资队伍，你们本校的团队能不能跟上？外援的水平能不能补上？
0: 这个的话呢，确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卖校的话，应该玉山那边可能跟我们各个海口市的很多学校可能跟我们都差不多。确实，我们老师的这个本身的这个专业水平的话，是跟不上我们现在所说的白名单赛事很多的这种科创竞赛的。所以的话呢，我们也会寻求你，比如说区的科协的协助，对吧？还有我们在学校在这个定下来你哪个这个项目或者说哪个类型项目的这个之后，我们还会寻求，比如说这些设备项目的专业的教练，他会有一个培训的，他会有一个入校培训的一个环节。
1: 好，说到这里呢，海南省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方案，涵盖到从去年到明年，也就是说这3年啊，它非常的关键。刚才你也说到说这做中学，我看到它也是分阶段的啊，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孩子的成长呢，它是系统性的成长的。而我们这个中小学这个阶段，可能让学生多去动手、多去做，这他这个出发点 是什么？

0: 您觉得为什么那么鼓励孩子们去动手去做？
1: 我觉得在初中阶段的话，我们更多的是通过一些学习和一些基础性的项目，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然后呢，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有关注到，孩子升学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些强基项目的，是能够帮助孩子在未来这个升上高中啊，一些这个特长的升学路径的这个关注。所以的话呢，我们信息科技中心的这个主任还有我们的组长，每年他们在做这个教学计划的时候，都会加入这个几个课时，是基于这个算法还有数据的这个重构类的这一类的知识的一个学习。也就是说，让我们初中的孩子也在这个阶段对更高阶的一些项目呢，有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学习和了解。
0: 是不是您也发现，这样的一些科创课程，有些孩子啊，他的确有一定的天赋。
1: 是
0: 就像您说的，说一开始我们只是给孩子心目当中种下一颗种子，可能未来呢，他就长成参天大树了。这份小火苗非常的宝贵，而我们所做的就是怎么能够呵护它。好的，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呢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9月9日，海口市第十中学，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9月11日，海口市第四中学，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9月14日，海南华侨中学，海口市第一中学；9月16日，海口市琼山中学，海口市实验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0: 椰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那今天呢，继续起跑线上相应的对话，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海口市第十中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陈婵娟，以及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麦春焕，欢迎两位校长。今天呢，我们探讨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其实呢，它有一个总基调，就是跳出了我们的一些基础课程来去看现在孩子的培养，怎么能够让同学们能够全面的成长。那接下来我们即将聊到的这个话题，我相信对于两位校长来讲，也是你们现在主抓的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什么呢？简单来概括四个核心字眼：心理健康。现在呢，您会发现哈，这有些孩子呢，的确是成长过程当中种种的一些心理问题，如果是没有及时的发现和干预，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影响。而这方面呢，作为学校和老师，怎么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干预，让孩子们在校园生活当中开开心心的，这方面呢，我们的一些心理建设培育体系搭建的精不精准，高不高效，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眼下正是小学新生入学适应关键阶段，不少一年级学生会出现短暂的不安和拘谨。海口玉沙实验学校一位一年级学生家长就反映，孩子每天从学校回来怯生生的，问他跟小朋友相处的怎么样，他也不愿多说。面对陌生的校园环境、老师和同学，小学一年级新生出现入学不适、无所适从的情况并不少见。
4: 我孩子刚刚上小学一年级，每天从学校回来都怯生生的，就是问他在学校跟小朋友相处的怎么样，他也不说，感觉可能突然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有点不适应。老师要管那么多孩子嘛， 有时候也怕注意不到，就是刚开始不适应的环境嘛，需要老师心理老师能就是心理上的疏导，让他到一个新的环境，不要就是害怕，就是也慢慢的跟孩子融洽到一起。
3: 据了解，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共有在校学生4000多名，一年级新生从幼儿园进入小学，面临着人生中第一次重要的环境转变。然而，一个班级内，教师同时面对几十个新生时，个别孩子的情绪波动、社交困难、心理不适，往往难以被第一时间发现和关注到。那么，玉沙实验学校是否设有专门的心理健康课程？针对新生的心理疏导又是如何落实的呢？
5: 初中呢，我们7、8年级是每周一节心理健康课，9年级我们是以团体辅导和讲座为主要的一个授课形式。那么小学1到6年级我们是每2周一节课。我们各个年级的心理课程的开展都依据心理的6大主题，包括认识自我、情绪调节、社会适应、升学择业等方面来进行。当然呢，我们也会依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来设置我们的课程内容。比如说，对于低年龄段的小学生，我们更多是通过活动等趣味的形式来教会一些情绪调节的方法。那么针对高年级的学生，在他能够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给他传授一些心理学上的理论知识，比如说像情绪 ABC 理论，用更加理论的方法来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
3: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此前也开展过一些心理健康主题活动，学校配套设有心理咨询室，但有活动有场地并不等于建成了系统化常态化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针对刚入校的一年级新生，专属的入学适应心理辅导是否纳入固定课程了呢？心理咨询室是否可以在课间常态化面向低年级学生开放呢？孩子的心理健康关乎千家万户，及时的情绪疏导与心理陪伴，对孩子的性格塑造、社交能力培养乃至长远身心发展都至关重要。校园心理健康教育不能只停留在有场地、办活动的基础配置上，更要向精细化、普惠化推进，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0: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其实国家教育部门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非常的重视，我印象当中12年的时候，当时呢就有相应的一些纲要啊，发展到现在呢也有相应的一些指导文件。刚才我们还说了哈，10条措施等等，围绕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怎么能够让孩子心理更健康。健康第一概念太大了，那很核心的就是孩子心理他特别健康。那好，遇到这种情况呢，刚才家长也说了，学校的这样的一些心理辅导的课程心理老师的资源怎么能够第一时间发挥效用？像玉沙实验学校这一块内容，尤其是针对当下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我们摆到台面上，就是一年级的新生刚刚入校，这种心理辅导怎么能够跟上？您有哪些感受？
6: 主持人好。这个刚刚记者采访的画面里边的这个家长，这种家长的这个观察还是挺到位的。然后家长的心挺细，这是一个挺好的事情。但是呢，我在这里也先说一句话，在心理健康教育这一块呢，我们是有课，就是保证每个班每个学期至少有6节课我们然后有人，我们学校呢是专职的心理教师，总共有5位，应该是整个龙华区心理教师比较多的。那么我们5位老师呢是从小学5年级到初中9年级，刚好是固定每个人跟着一个年级。那么下边低段的1到4年级呢是大家共同分担，所以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排。而且市里面的这个筛查是从4年级开始筛查，那么这个并不是说1、2、3年级我们就不管了，我们也管，一样的管。然后第3呢就是我们有盯者的制度。那么对于低段的孩子呢，我们可能更多的 就是我们班主任和科任老师是第一观察者，
0: 嗯，
6: 所以侧重于还是班主任日常的一个观察，然后班里面呢还有这个心理委员，
0: 嗯，
6: 也就是同伴的一个关注，
0: 嗯，
6: 啊，同伴的一个反馈，那么。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家长也要第一时间的及时跟我们的老师沟通。一个一年级的孩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学校是新的，老师是新的，同学也是新的，换谁谁都会懵一阵子，所以这种怯生生的心理，不爱说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家长呢，千万你不要每天就盯着他，哎，你今天跟谁玩啦，跟谁讲什么话啦，哎，他反而就会更焦虑了，更不跟你说话。应该是您在家观察到什么的话呢，就跟班主任反馈，那么班主任在学校观察到什么呢，也跟家长第一时间反馈。这样的话我们双向一交流，孩子在家和在学校的全貌他也就出来了。我们就可以每天班里面有个学生心理晴雨表，那么班主任发现有点不适应的孩子的话呢，跟家长的沟通了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反馈给心理老师。那么心理老师就会介入，也就是我们要刚开学要给孩子们一个温馨的环境，感受到环境是温馨的，老师呢更是温馨的。主动的去蹲下来跟孩子们说话，那么他们慢慢就会适应这样一个新的环境。
1: 当然了，刚才您表达的只是针对一年级的新生这方面，我们要这个更多的一些关注。除此之外呢，确实涉及到一些孩子在心理方面出现一些波动，甚至他达到一些需要其他方面干预的一个标准了，这就需要我们现在我发现其他的一些城市也有在探索，海口这方面也有动作，就是什么呢，叫一升一档，就是比方说针对一些典型的一些问题，一些特别的孩子，我们呢对于他有一些特别的关注，对这方面学校有哪些体现吗？
0: 我们心理咨询室确实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会对四年级以上做心理筛查，出现红色预警和黄色预警的学生会建立一升一档，而且红色预警的学生呢是校长还亲自到家里面家访，也就是密切的进行这个家校的一个沟通。
1: 对啊，现在我们说这个叫全员育新和实施的概念是吗？
0: 对，全员育新。
1: 这个也是因为做这个教育专题我才接触到的一个概念，就是你会发现孩子的这种心理健康如何去呵护，光靠老师家长好像还跟不上，而是应该孩子在学校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中接触的任何人都可以作为一个参与者来去呵护孩子的心理健康。所以说这方面我觉得现在这个协同共育的一种氛围，就相较于往年来讲，学校确实越来越好了啊！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努力真正见效果，孩子们呢在学校里学习生活高高兴兴了，学习成绩当然自有保障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一个特别的板块啊，叫做向局长提问。这里的局长要加个双引号，因为呢指的就是咱各职能部门的一把手。那我们的广大的家长和学生啊，这方面的有哪些困扰，有哪些想直接来对话两位校长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啊。接下来就让我们步入今天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梳理一下咱们网友的一些留言啊。这些问题呢，有些都非常的经典，也是你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可能经常碰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这个朋友哦，直接问的是陈校长，说上初中的孩子喜欢玩手机，家长管不了，甚至有时候无能为力，想说你们学校手机方面怎么管理，或者是有哪些妙招让家长能够这个建议的。嗯
1: 嗯，关于这个问题啊，确实这位家长反映的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嗯，现在就是说学校而言的话呢，我们已经是实现了无手机校园，就是说不允许带手机来学校，但是当然也有这个人文管理啊，就是碰上特殊情况，嗯，家长有需求的，孩子需要带的，什么要联系的，
0: 是，
1: 嗯，然后我们也同意，但是要申请，申请的话呢，带到校之后，你就得先交给老师保管，放学后才能拿，是这么个情况，嗯，然后的话呢，对于这个手机的问题啊，我们还平时还会通过各种主题班会啊，这个教育和引导学生，正确的使用手机，那我们学校也会。

0: 设计一些活动，你比如说校运会，我们就会设计一个摄影比赛，最美的姿态，这个摄影大赛，还有呢，这个像母亲节，那我们的团委就会布置给孩子们，请用手机记录家庭最温情的一瞬间，类似于这种活动的引导学生，去认识到手机它不只是用来玩的，它是一个工具。它可以满足于我们平时的这个学习和生活的一些需要，把它当做工具来用，不能做手机的奴隶，要做手机的主人。
1: 对，您说的这个很有道理，因为有些家长呢，可能做得很极端，就是孩子，那你碰都不能碰，但是这样也不对，
0: 对。
1: 是吧？因为孩子呢，他作为新生代，他要接触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而怎么能够合理的利用？哎，学校和家长做好引导，我相信这个问题呢，确实很多朋友都在备受困扰。这个我的一个感受哈，我会发现呢，这个比方说您发现这个在节目之前，我要是坐在那儿闲着没事看手机，我这脑子呢它就不转了。哎，但是如果是我把手机放下，潜心的去专注于稿件，哎，我这期节目做的自己就非常的有信心啊。这是我的一些感受。来，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说，是我们玉沙学校的一位校长，他说啊，每到放学的时候接送孩子，车辆集中，校门口孩子又多，经常拥堵，存在安全隐患。的确是，那个路段呢是市中心的中心啊，说怎么能够疏导改善门口的交通状况？
2: 我们学校放学的时候，东门这一块确实是，尤其是开学第一周的时候，因为第一周我们没有课后服务，所以呢是小学是同一个时间放学，中学是同一个时间放学，那么集中出校门的人就孩子就比较多，还有一年级的新生，家长也不适应，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就准备是从几个方面，来把这个情况给改变一下。第一呢，就是优化这个放学的时间，错峰分流。那么这个呢，是从我们从第二周开始，这个课后辅导正常开始了以后，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九个年级就会错峰。第二个呢，就是实行一个分区域的一个放学，不用再根据班级在，因为我们学校有两个门，东门和西门。那么根据班级所在的位置呢，把两个门呢进行一个分流。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规范一下家长接送管理这方面的工作，多跟家长呢是提倡一个呢就是绿色出行接送，一个呢就是划分这个等候的这个区域。第四呢，就是校内的这个管理的秩序，我们也继续再加强。
1: 好，您说的这几点呢，我想单独聊一聊第三点。就作为家长，因为学校这方面呢，他已经尽很大的努力，怎么能让门口做疏导更高效？我是寄希望于咱们家长这方面，比方说接送孩子，我们能不能绿色出行？哎，比方说我们怎么能够哎急停，孩子一放然后急走？如果是您呢，可能有意的去节省那么1分钟，可能大家伙就更顺畅了，是吧？
2: 对，
1: 所以说，依然还是回归到一个问题，
2: 就
1: 就不光是教育啊，这个任何方面都是我们学校和家长、孩子们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再来看这个朋友的留言，说时钟孩子入团不容易，说现在呢很多的一些名额比较少，而且选拔的标准是不是很高？如果是孩子呢，他想进步、想学习、想优秀，要加入这样的一些，哎，这个入团评选，可是呢，就担心说你们的名额过于紧张，这个属实吗？
0: 这个情况不存在啊，不存在说我们学校的名额就比别人少或者什么这种情况不存在。那么关于入团的话呢，其实有四个基本条件，就是第一个就是年满14周岁，然后呢品德要好，学习态度要端正，学习要努力，还有要集体荣誉感，要有集体荣誉感等等。那么有些家长呢，在入团这个问题上，他有时候会陷入误区。他认为说我孩子成绩很优秀，那么入团就肯定是我优先，但是我觉得这个认知上还是有一些偏差。我们说成绩好，是 可以作为入团的这个评选条件之一啊，但是它不是唯一或者是必须的条件。那如果一个孩子他学习态度很好，

0: 又很勤奋刻苦，
1: 嗯，
0: 但是他成绩又一般，
1: 嗯，
0: 难道他就不能够入团吗？
1: 是。
0: 那么关于这个品行道德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平时在做这个评选的时候，我们会更关注到像这个学校里边学生会的一些干部呀，或者是经常参与学校活动的一些志愿者的这些孩子，
1: 嗯，
0: 我觉得在他们这种积极参与学校活动，然后还有参与各种活动获奖的这类孩子，我觉得在他们身上应该就能够更多的体现在我们团员所要求的这种集体荣誉感啊，有乐于奉献的精神啊，这方面的一些品质，可能会让你的孩子更优于别人，选择优先入团。
1: 好，这样我们接下来呢即将连线的是叶城纠纷的特约评论员陈志健老师的电话，我们听听他的声音。陈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嗯，这期节目呢梳理出来的典型问题，您有哪些思考呢？
2: 我们看到案例之一谈到的，实质上是特色课程开设与校园空间困局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不少老城区学校的共性问题。
1: 是。
2: 那这些问题的解决，一个方面就是应当按照海口市事务规划关于加快建设教育强势的部署，从规划层面加快完善学校的办学设施，以满足学生的基本学习需求。另一方面，那就是学校应对自己采取措施。刚才节目中这位校长谈到采取交错安排、化整为零、人工智能辅助这些措施，我觉得就很不错。案例之二就是无作业日。其实教育部关于无作业日的核心定义，就是每周设置一天，不置任何书面或机械重复性作业，鼓励学生通过实践活动、兴趣探索等方式实现多元发展。它就是要推动教育评价从单一学业指标转向体育锻炼、社会实践、兴趣探索等多元路径，而不是什么作业都不要。所以你像无作业日的设置，遇上学校他们采取了阅读、体能训练、亲子沟通、户外活动，我觉得都是值得肯定的。案例之三，我们看到海南省市五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要求做好校内外科学教育家访，加强科学副校长、科学类课程教师和科学教研员配备，探索开发和实施科学教育校本课程，满足学生个性化、差异化成长需求，这都是共性要求。节目中我们听到这位校长谈到，他们努力在设置了完整的课程体系，每个课程都有要求，有做中学的科创项目。特别他们提到一个口号，在孩子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我觉得这是值得肯定的。案例之四，国家教育部的文件要求在心理教育方面采取各种措施，要求提升教师育心意识和能力，在学科教学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要优化校园心理支持环境，利用人工智能赋能心理健康工作。我们看到这位校长谈到了无有，有心理教育课，有心理教育师，有心理咨询师，有心理教育制度，还有亲子之间关于心理健康的交流，这个是很不错的。主持人，这就是我的感触。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的点评。

0: 那这里呢也特别的预告一下，在本周五将是海口市第四中学以及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上线夜城纠风。朋友们，让我们下期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0: 五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

0: 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后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2: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3: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2: 再来更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0: 北京时间的冬奥100，无论过夜就无遇到的冬奥湖，我能大家带来钓鱼文艺的夜点弄给大妈，大家好，弄的钓鱼。
1: 大家好，我是罗伊。那么在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叶城农家欢迎各位的关注收听。除了可以通过车载调频 FM101.8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在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云听以及在海口客户端也是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
0: 嗯，今天的今天的高贵大波下就是一个定义题，那每一个定义题都是鼓励一个文化的农家更发的文化。那要是来到每一个律师来来到那个直播间聊聊那个老百姓点比的法律师也为了给一个大几贵每今天就特别要下搞了这个爱南酸奶的这些很多的为贵行的这些都是在那个地方我拿的那个为的这些为律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海南川海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韦贵庆。
0: 咱们的韦律师今天也是带来了这个贴近生活的案例哈，也是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可以为大家带来这个更多的法律的指引。
1: 是的，在这里也温馨提醒收音机前一些不会说海南话、不会听海南话的朋友，在今天的叶城农家节目当中，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向我们来自于海南川海律师事务所的韦贵庆律师来咨询一些法律相关的知识。因为韦律师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分享两个实际的案例，以案释法的方式让大家了解更多的法律热点问题以及法律的相关知识。有什么想说想聊，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来发送您的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一条嗰一条都红会吓，一条非常行嘅嗰一弹金兰到乌嘅帐篷中，每一弹金兰见话嘅夹边会绿色，一条嗰一色后咧，咱就刀剑见话嘅啊，即系农嘅更发更话嘅就系公共嘅即系挖雷。

0: 不休不落之地。
1: 恶拍大拍，
0: 可见我爱各位。
1: 强拍调拍，
0: 弄个更拍。
2: 当我嘅一点特地用，我谂到佢咧导致咱今日嘅一点农家嘅啲话讲，今日第一个外地嘅农家讲法嘅播出时间啊，今天呢，咱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海南川海律师事务所的韦桂庆律师。咱们的韦律师呢，也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两个案例啊，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案例，也用这个以案释法的方式呢，让大家学习到更多的这个法律的知识。
3: 嗯，有请我们的韦律师先给大家来科普分享第一个案例。
4: 好的，好的。现在给大家分享就是我本人实际操办的一个快递员的劳动争议案件。他说未签订劳动合同，那么快递网点呢以未签订劳动合同为由啊，认为双方存在这个劳务关系，规避这个二位工资的这个责任。
2: 嗯，
4: 那么基本的案情是陈某于2025年4月1日

入职定安某，数任快递服务站担任快递员，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陈某的月工资标准为4500元每月，接受该站经营者这个王某的工作安排和管理。那么工资由王某之妻苏某通过微信按月支付。那么服务站为陈某呢缴纳了这个2025年4月至10月的工伤保险，后因为陈某自2025年11月起在某品牌快递系统中登记信息而停缴。2026年1月17日前，陈某未办理正式入职手续，没有正式的工号，学习期使用的也是临时的工号。正式派遣期间呢，以休假员工或者代教师傅的工号操作这个揽收这个派遣。2026年1月17日，经服务站提交其个人信息，这个陈某呢，方该在某品牌快递公司呢入职，办理了这个相应的入职手续，并取得了正式的这个工号。2026年5月1日，正逢劳动节当天啊，这个陈某在派遣途中，经定安县黄竹镇文明中路公路旁时，因这个呼吸心跳骤停死亡。陈某之妻李某及双方，也就是两名未成年人子女，作为这个劳动仲裁争议案件的申请人，向定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呢申请仲裁，请求确认陈某以该服务站自2025年4月1日至2026年5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请求这个裁决这个服务站支付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4750元，未休带薪用年休假工资24000元，法定节假日加班费工资6827.58元。服务站应诉之后呢，抗辩称啊，其与陈某之间是劳务关系，而非正常的劳动关系，是双方约定每月的工资为4500元，属于这个劳务报酬包干。服务站呢不对陈某进行这个考勤的管理，派送时间也是由陈某个人自行决定，且陈某已于2026年1月17日办理该品牌快递公司的入职手续，由品牌方呢缴纳雇主意外险，因此认为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服务站呢也未在这个仲裁指定的期限内呢提交任何证据。最后这个经过开庭审理之后，这个定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了这个仲裁裁决，裁决结果认为呢，依照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也就劳发部发2025-12号文第一条的规定，陈某接受服务站的工作安排和管理，从事服务站安排有报酬的劳动，即收派件是服务站承接快递业务的组成部分，双方具有人身的依附性和经济的从属性，因此呢确认陈某以定安某这个苏运快递服务站呢自2025年4月1日至2026年5月1日期间双方存在这个劳动关系。服务站否认劳动关系，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陈某取得的品牌方的正式工号后，工资仍由王某之妻发放，工作内容与此前没有任何变化，完全是一致的。服务站呢对此不能做出这个合理的解释，其已在品牌方入职故不能存在劳动关系的这种抗辩啊没有被采信。这是关于二倍工资差额，服务站自用工资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陈某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那么依照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应向申请人支付入职的第二个月起，也就是2025年5月1日至2026年3月30日期间共11个月的二倍工资差额，按实际工资计算应该为48300元。那么申请人呢主张低于该数额，也就47850元，得到了仲裁委的全额支持。另外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啊不足以证明陈某入职服务站前已连续工作满12个月，也就是陈某自2026年4月

0: 毕业一日起才具备享受带薪年休假的这个条件，其2026年应休的年休假天数均折算为31天，啊，除以1年365天，乘以工作不满在10年以内年休假是5天，最终只有0.42天，也就折算后不足1天的部分呢，用人单位呢无需支付这个年休假工资。因此呢，对于申请人主张要求支付24000元的带薪年休假工资，啊，仲裁委不予支持。最后是关于这个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那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解释一第42条，劳动者应当就加班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那么申请人主张陈某在2025年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以及2026年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共11天法定节假日出勤，但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除劳动节当天啊存在加班的事实外，其余的10天均在岗的事实。那么仲裁委呢依据啊查明的这个事实，也就2026年5月1日劳动节在岗的当天啊存在这个加班，因此只认定申请人这个节假日加班只有1天。那么依照工资支付暂停条例第13条啊，仅支持他的加班费是620.69元。那么具体的计算方式就是他一个月的工资是4500啊，除以21.75个工作日乘以1天，最终就得乘以300%三倍的工资，得出了这个620.69元，那么超出部分啊没有异议支持。因此呢，仲裁委呢最终啊裁决的事项啊，第一点，确认陈某与丁安某续任快递服务站至2025年4月1日起至2026年5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服务站以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申请人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47850元。第三项裁决是支付法定节日的加班工资620.69元。第四是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啊，本裁决为非终极裁决，双方如果对这个仲裁裁决不服，可以在收到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嗯，啊，明白了。这个其实这个案例就是说，这个快递员其实是跟咱们的这个服务站，有这个劳动的关系，但是服务站他不认，他说只有这个劳务的关系。
0: 对，是的，因为他双方当时是没有签订这个书面劳动合同，固定双方这种劳动关系。
1: 但其实他们是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劳动的这个事实的。
0: 对，
1: 有这个。那您现在就跟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您跟我说一下，小旭，我想了解的就是说这个劳务关系跟这个劳动的关系，它的两个区别在哪？
0: 它的最关键的核心就是有没有人身依附性。
1: 人身依附性，就是说这个工作是不是必须得有这个岗位啊，或者是说必须由这个人来完成吗？
0: 对，就是说他就是员工和用人单位之间有这种就是这种依附关系吧。
1: 依附关系，如果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岗位的话，这整个的比如说这个公司它可能就不太好运转了，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0: 也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用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它的本质的区别就是说，员工跟单位之间这种关系，如果是劳动关系的话，它是比较紧密的
1: 啊，
0: 他的时间是由用人单位来进行支配的
1: 啊，
0: 而且如果是劳务关系的话，他的关系相对松散一些，
1: 类似于临时工，
0: 就是有活
1: 就来
0: 就干，或者是固定某个时间有活的时候你就来干，
2: 就是针对于某一个点或者某一件事儿，我比如说某人要装修，可能要临时去找两个小工帮我搬点东西，然后我付你钱，然后呢你帮我干完这个事儿，这个属于劳务关系，
1: 咱们就这个劳务的关系就结束了。
0: 这种更 更接近于是劳务关系。
2: 嗯，其实在听韦律师给大家介绍这个案例，讲的基本案情啊，包括法院的判决啊，讲的非常的详细。
1: 嗯，
2: 其实我觉得他这里边有一个，就是一个是刚才小旭咨询的，就是一个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的一个区别，还有一个就是好像就是如果用人单位他跟某个人他有

0: 一个月的试用期之后，他其实都应该再继续用这个人的话，他必须要签劳动合同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嗯。那其实就是这个服务站的这个夫妇啊，就是服务站的这位负责人叫王某，还有包括他的妻子专门发工资给这个陈某的，他们就是用了他一个月之后，其实他也为他交了工伤保险，就2025年4月到10月，但是他即使是为他交了工伤保险，但是他还是没有跟他签合同，他已经违规在先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就是根据劳动合同的规定呢，员工入职之后啊，从第二个月起啊，就要给员工这个签
0: 劳动合同，
1: 签订劳动这个合同
2: 啊，就
1: 最迟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月的宽限期
2: 啊，只有一个月、
0: 啊，
2: 然后一个月的话，这一个月是算试用期嘛？
1: 啊，一般首月有一些是有试用期，有些没有、
2: 嗯。
1: 一般第一个月就是不是说入职当天就要签
2: 啊、
1: 嗯，就是给你一个月的宽限期。
0: 嗯，
1: 如果超过一个月啊，从第二个月起到一年之内没有签，
0: 嗯、
1: 这个期间是要支付
2: 这个
1: 支付二倍工资的差额、
2: 哦明白了，是需要去支付这个两倍的工资了。
0: 其实我在此前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有一个疑惑，就是说这个陈某他们在2025年11月份开始就没有给这个陈某交工伤保险了啊、以至于到他2026年出事儿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的这些保险。然后当时这个王某他是说，这个陈某在某品牌快递公司递交了相关的信息，办理了相关的入职手续，拿这个来作为一个理由来想证明我应该不对他负责。但实际上他在一个月的试用期之后没有跟他签劳动合同，这个已经是第一个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这个前提在前。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之间有这个依从性，对不对？就是刚才我们律师说到的、他有这个相互之间他已经有产生这种很强的这种粘度、粘性的这种依附性、从属性的关系。所以你不可能说啊，因为他入职某品牌了，我就不对他负责了，某品牌为他买了意外保险了，所以我不买了，这个就没有办法自证自己可以不用负责任，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就关于这个就是说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服务站辩称认为这个
0: 陈某
1: 入职办理了入职某品牌啊，某品牌这个以这个为由抗辩双方不存在这个劳动关系，
0: 是
1: 他的目的是想证明
0: 摆脱自己出来，
1: 证明这个陈某跟这个某品牌的快递公司
0: 有关系，
1: 存在劳动关系。
0: 对，
1: 但事实上呢，并非如此啊。事实上呢，是这个我们这个服务站，它对外运营是某品牌的一个快递公司的招牌，但是呢，是它是从某品牌公司承包这个点
0: 啊，
1: 来自行经营。在经营的过程中呢，自己雇佣了陈某等其他员工。也就是说，某品牌办理这些所谓的入职手续，它的目的只是为了方便收件揽件，
0: 有一个号
1: 啊、有一个工号。
0: 嗯，
1: 每个人对他所派件有一个追踪，或者是有一对这些有派件的这些工作的一个负责，容易追踪，仅此而已，
0: 有一个追溯的这个号码源。
1: 也就是说，这个陈某入职这家公司，事实上呢，跟这家公司只是办理一个形式上的一个入职，
0: 但实际上
1: 事实上用功的还是这个服务站。
0: 就是这个经营网点的经营者。
1: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关于这个案子呢，其实我们刚才案例里面所提到的双倍工资也好，加班费也好，包括那个带薪年休假也罢，这个并不是申请人陈某家属提起这个仲裁的本意，本意是刚才主持人刚才又提到的，就是没有给他缴纳五险一金，这个才是他提起这个案子的目的，也就是说这40000多块钱的二倍工资差额，包括那几千块钱的加班费，这个是他损失的最小的一部分，
2: 对，
1: 最大一部分就是这个陈某在这个提供工作过程当中死亡了，
0: 对。
1: 那么按照这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它是构成工伤的。
0: 工伤。
1: 那么构成工伤呢，要进行一项当地的劳动啊人事部门申请一个工伤认定的一个程序。那么申请工伤认定呢，它必须要有相应的材料。
0: 对。
1: 其中一个材料之一就是双方必须要有书面的劳定合同。
0: 哦。
1: 而本案当中呢，恰恰是并没有定义劳动合同。
2: 缺失了这个。
0: 对。
1: 那么这个陈某的家属在向这个相关单位申请这个劳动仲裁的申请工伤认定的时候，那么这个主管部门就告诉他，你缺少这个材料，必须
2: 去
1: 要么就补一份劳

0: 动合同，
1: 嗯，
0: 要么就是去劳动仲裁申请仲裁，通过仲裁裁决确认你某个时间到某个时间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拿到这个生效的裁决书之后，才可以来我们劳动部门申请这个工伤认定，
2: 嗯，
0: 所以呢才有了这个本案的这个仲裁的申请，这个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2: 哦。他的目的其实就想是说拿到确认这个。

0: 相较于这个几万块钱来说，还是比较小的。这个
1: 几万块钱确实是比较小了。
0: 对，
2: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个陈某的妻子，她其实来在提交的这个说二倍工资差4万多块钱，其实已经算是比较温柔的一个处理方法了。
0: 不是，这个只是他的必经的程序，就是
2: 相当于
0: 顺带的。
2: 那他现在后面他这样的话，他也申请不了工伤认定，也拿不了工伤的这方面的赔偿了，还可以吗？
0: 现在目前这个案子呢，已经仲裁裁决下来了嘛，然后由于服务站不服这个裁决书，然后他就已经在15天内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也就是到法院起诉了，认为他不认可，不应该支持他这个就职啊，那么法院如果受理之后开庭，然后做出定案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如果这个服务站还是不服，他还可以
1: 还有一次机会
0: 上诉，
1: 啊，
0: 到这个海南省第一中级法院，也就是定案法院的上级法院，一中院做出这个裁决之后呢，这个判决书就生效了，不管双方你服还是不服，你这个判决书已经发生效力了，那这个陈某的家属，也就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拿到这个法院的判决书之后，就可以直接到劳动人事部门去申请工伤认定。也就是说，他申请工伤认定呢，只是相对比较曲折一些，
2: 对，
0: 并没有丧失这个权利。
2: 哦，
0: 只是说通过仲裁一审、二审才能拿到一个生效的法律文书，来替代之前没有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进而补齐申请工伤认定的一些基础材料。最终达到这个劳动部门认定工伤这个目的。那么认定工伤之后，
2: 这笔钱
0: 认定工伤之后呢，是不是他这个用人单位就直接给付他钱呢？不是的，还是拿不到。
2: 对啊，
0: 认定工伤之后呢，如果正常情况下我们用人单位给员工缴纳社保的话，那他本身就有一个
2: 工伤这一块，
0: 工伤这他就可以有这个社保基金，
1: 有一个
0: 给他直接他去这个社会保险事业局里面去申请，那么符合相关条件，你又有缴纳社保的记录，这笔钱呢是由社保基金来进行支付，
2: 对，
0: 就可以享受这个工伤待遇了，
2: 嗯，
0: 那就是比较稳妥的一种方法，
2: 也比较顺当的就解决了。
0: 但是目前呢，经过仲裁一审、二审，好不容易拿到一个裁决书来代替这个劳动合同，好不容易到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之后，那还是没有拿到钱，那怎么办呢？接下来还要进行第二次仲裁，
1: 第二次仲裁，
0: 就是说拿到劳动主管部门给的工伤认定这个决定书之后，再回到仲裁部门，申请仲裁，也就是要求这个用人单位，因为他的没有缴纳社保的过错行为，要求他来承担这笔，按照工伤待遇来进行对陈某的家属进行赔偿
2: ，
0: 也就是说他所谓的工伤待遇呢，如果缴纳社保，那是由社保基金来出，
1: 对，
0: 如果没有缴纳社保，是由用人单位来出。
2: 所以这个用人单位现在是追悔莫及啊。
0: 对，也就是说平常是节省了
2: 一小点钱，
0: 1-2千块钱一个月的这个社保，这个费用，但是最终出事之后呢，将面临上百万的这个工亡这个工伤待遇的这个赔偿。
2: 像这样的一个大概要上百万的一个赔偿，对不
0: 对？
2: 对，
0: 它是统一的，工伤待遇是100，目前最更新的标准应该是一百零几万，具体数字我是记不清了。
2: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文案当中的这个所谓的四万多块钱，只是他去申请的过程当中的一小个部分。那最终呢，还是要看上级的这个人民法院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案件的之后，最终做出怎么样的一个裁决。
0: 就是说他这个申请仲裁呢，总共要两次。
2: 对，
0: 第一次仲裁呢跟这个工伤没有关系的，
2: 对，只是把这劳动关系给确认，
0: 纯粹只是用人单位没有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2: 对，
0: 应该承担的这个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加班费，
2: 是，
0: 但是他的目的，第一次仲裁目的是为了拿到这个
2: 确认关系
0: 裁决书，
2: 对，
0: 第二次还要进行仲裁。
2: 是不是？我觉得韦律师今天分享这个案例特别具有代表性，就是线下的这种快递站呐，还有这种服务站呐，各种品牌呀，这种都很多很多。我觉得可能这个案例可能让我们能够以小见大的发现，现在社会当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就业形态，对不对？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服务站也好，我觉得可能收音机前也有一些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会在想，我现在这个服务站用的人，我没有跟他签劳动合同，我要赶紧补签一下，
0: 这都是风险，
1: 对，其实都是一个风险。

0: 风险啊，就可能是捡了这个芝麻掉了西瓜啊，
1: 嗯，
0: 就可能之前还会有听说过有这个听众有咨询过啊，就是说有这个老板跟他去商量，说是一个月多给你补贴几百块钱，然后就是这个社保就不用给你交了。那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
1: 嗯，
0: 我们需要去怎么去做呢？
2: 啊，刚才主任说，那个，
0: 首先是不同意。
2: 哎，刚才主任说这个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
1: 嗯，
2: 啊，因为这个依法依规缴纳相应的这个五险一金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0: 嗯，
1: 对。
2: 那么既然是法定义务，就不允许员工和单位之间进行协商。
0: 嗯，
1: 对。
2: 也就是缴纳社保这个问题是没得商量。那么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这个用人单位，确确实实也确实跟这个员工
1: 讨价还价的，
0: 讨价还价，
2: 签订了这个协议，
1: 嗯，
2: 就是咱白纸黑字写下来
0: 啊，
2: 嗯，哎，我不用给你缴社保，我每个月给你多少补贴。
1: 嗯，
2: 很多员工呢，也就是说一般经济比较困难的可能也就同意了，
0: 同意了，
2: 每个人都多拿几百块钱，
0: 多拿几百块钱，
2: 对普通家庭来说也是一个不少的收入。
1: 嗯，
2: 所以双方签订这个协议之后呢，双方一般都认为相安无事了。
0: 嗯，
2: 但是现实当中呢，很多员工离职之后，
1: 嗯，
2: 啊，接受一些各种咨询之后，他就会了解这个情况。
1: 嗯，
2: 说我们跟单位签的这个协议是无效的。
1: 对，
0: 嗯，
2: 就是说你哪怕双方是自愿，但是还是无效的，因为你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1: 是，
0: 嗯，
2: 所以无效。既然是无效，那么按照我们合同法的规定，无效合同的处理就是双方相互返还。
1: 嗯，
2: 也就是说你这个八百块，约定的这八百块钱，
1: 你领了一年，
2: 哎，你领了，你要返还给用人单位。
1: 嗯，
2: 那么用人单位呢，该履行的法定义务，也就是补缴社保、五险一金，
1: 哦，
2: 那该缴的你还是要缴，哦，并不是说签了就不用缴了。
1: 哦，现在是这么处理，那其实也就等于说你们像玩了一个游戏一样。
2: 对，
1: 就如果说双方都默认，那可能你能够藏着掖着也就算了，但是如果说一翻到台面上来说，那还是你们过了家家玩了一两年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最终还是你该退给企业的钱你退，企业该补缴的这个
2: 对
1: 社保五险一金还是得补缴。
2: 哎，对，所以呢，嗯，但是我们办的案例当中呢，有部分
1: 嗯
2: 用人单位是没办法要求员工来返还的
1: 啊，
2: 嗯，因为他们很多有一些是口头的，
1: 嗯，
0: 口头
2: 有一些是他不能证明，
1: 不能自证我给钱给他了，
2: 哎，不能证明你已经给单位已经给员工这个社保补贴
1: 啊，
2: 嗯嗯，他不能证明的缘由就是他每月的工资条里面
1: 嗯
2: 只是笼统的一个数字，
1: 对，
2: 只是工资某一份的工资是多少，
1: 嗯，
2: 并没有对说这个工资的组成部分做区分，哪一部分是工资，哪一部分是
1: 社保
2: 补
1: 贴。嗯，
2: 如果员工在领钱的时候做区分的话，
1: 嗯，
2: 用人单位是事后是可以追回这部分社保补贴的。
1: 嗯，
2: 如果没做区分，那在仲裁也好法院也好，一般都会认定是工资，并不能体现出包含社保。
1: 但是我觉得一般用人单位也不会做这个区分，他要是在工资的一些账目上去做社保补贴，那还明摆的就是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的，
0: 嗯，他可能会给你多发一点点，
1: 他写在上面
0: 在，
1: 也不能自己给自己留个案底吧，
0: 你留个把柄。
2: 他如果在工资条上区分是补贴或者是其他补贴，
1: 那可以，
2: 但双方之间再签订一个这个所谓的我给你补贴不买社协议，
1: 嗯，
2: 那么两份证据相互印证的话，
1: 嗯，
2: 也有可能被采纳的可能。
1: 嗯，但是我觉得现在按道理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的这种企业很少会有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的吧，因为还是给自己埋雷呀。
0: 对，因为前段时间我在刷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也经常会刷到什么自愿放弃这个社保的一个协议承诺书啊，就已经很多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这个事情，自愿放弃这个是没有效的。
2: 对
0: 对，然后其实现在应该这种现象也会少很多了。
2: 对，但是还是会有。
1: 嗯，
2: 因为这个用人单位呢，他可能就考虑是认为我这个单我给你买社保了，比如说1700。
1: 嗯
2: 啊，用人单位员工可能就出个400-500
0: 啊，
2: 那员工可能就不愿意出这个钱。
1: 嗯，
2: 甚至用人单位认为我既然给你交了
1: 1200，
2: 然后我现在给你补贴个300-500，
1: 嗯
0: 啊，
2: 那我还可以节省这部分差额，
0: 节省了挺多的，
2: 表面上看是挺合算的。
1: 嗯，
2: 但一旦像刚才本案当中的这个案例真的发生这个
0: 嗯
2: 用工事故，
0: 万一出了个意外，
2: 挺不划算的，
1: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2: 嗯，对，
0: 其实刚刚就是咱们的韦律师也是跟大家说了哈，就是缴纳这个社保呢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的这个法定的义务哈，不能通过这个协议啊、承诺书啊、口头约定来去免除。

0: 愿放弃社保的签字呢，在这个法律上面呢是无效的。所以呢，这个承诺书如果以后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事实告诉这个用人单位啊，这是没有用的。你就算跟我签了这个之后呢，你还是得到时候还是得负这个责任。
1: 嗯。其实我觉得现在用人单位可能主动去提出这样的诉求的应该不多，
2: 对，
1: 但
2: 现实当中是那个
1: 员工
2: 提
1: 的会
2: 比较
1: 多
0: 啊，
1: 对，
0: 员工提出比较多。
1: 现实生活中，我觉得现在更多的一些企业啊，这些相关的公司啊，遵守法律法规的还是很多很多的啊。那、因为这个东西，他也会考虑到员工如果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出现任何一些意外，就像这个案例当中的这种工伤的这种情况，那他是得不偿失的。可能我觉得就是一些。员工本人啊，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我自己免缴了四五百块，你还可以再给我补个三五百块，
0: 那
1: 我
0: 一个月又多了七八百块。
1: 但是这个，我觉得今天韦律师给大家科普分享到的这个案例，延伸出来提醒更多的一些用人单位也好，或者是我们本身的就职的工作人员本人也好，就是不要为眼前的某一点小利而去放弃到很多对自己人生保障的，或者对自己企业保障的一些这种各个方面的条条款款，还是按规矩来办事可能会更好。
2: 对，这样子就避免日后这个风险，不能承受的风险。
1: 对，您说现在就像您现在说分享的这个您正在办的这个案例，到如果到最终的第二次仲裁，让这个服务站的王某补这个赔偿这个钱，工伤的这一笔钱上百万给这个陈某的妻子，那服务站一句话说我拿不出这么多钱，那怎么办？
2: 目前就是双方在这个申请工伤或者劳动争议过程中呢，确实有个协商，单位确实有这种反应，确实是拿不出这个钱。
1: 对，他如果是真拿不出钱，那陈某的妻子也就默认拿不到了吗？
2: 如果拿不出钱的话，那估计下一步要走那等这个仲裁裁决或者法院判决出来之后，可能要向法院申请个强制执行。
1: 那就比如说查他有多少的存款、不动产之类的东西，
0: 拍卖他的一些资产
1: 啊、我觉得，
2: 但前提他得有。
0: 前提得有，
2: 如果这个服务站他名下有银行存款、支付宝、微信，包括银行卡，包括
1: 股票
2: 等、包括一些房子、不动产等、
1: 嗯，
2: 如果有的话，法院申请执行过程中都会通过查控系统，进行查封，之后呢才进行进一步的处置，
1: 但是就是很繁琐，
0: 对，确实很繁琐、其实就是每个月多这个一人出几百块钱去交这个社保的一个问题。
1: 其实您看到这个案例当中，就是一个是王某他们本身就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再有一个我觉得陈某他们本身也抱着这种觉得可能不会出事儿的心理，因为但凡大家都多想一步，多走一步，多守规矩一步，那就不至于此。
2: 对，都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才导致这个悲剧发生。
1: 是的，好的，我们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宣传当中，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收听耶城农家。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1: 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4: 再来跟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6: 夜店弄的。
7: 嗯，我给刚刚动物一点地的我可能我能够给你做那个动算是要来给多对口那一点弄给给也不敢能动来跟我的这个弄给刚发给我说的刚对都跟我的他们能动来也要下搞了这个路线的改变跟我来说来搞那个也不敢给路线改变的爱南算来路线是不多的为贵行路线都是那个也不敢为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线路

0: 啊，也是跟大家说了这个很贴近生活的一个案例，也是很典型的一个案例了啊，就是一个这个劳动者跟这个用人单位没有去签订这个社保而引发的一些很不好的一些事情哈。
1: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未
0: 没有，
1: 交纳社保。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也请我们的韦律师继续给大家科普一些相关的案例。韦律师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个案例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2: 第二个案例呢，也是本人经手办的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也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主要是购房。购房的，就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它的其中主要是针对开发商逾期交房，这个如何主张这个违约金的这个问题。这个案子的基本案情就是2021年11月29日，王某和某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该公司开发建设的某小区房屋，面积是117.47平方米，总价是1988180元。按照合同的约定呢，出卖人，也就开发商，应当在2023年12月30日前交付这个商品房，逾期交付的按每日按已付购房款的1%支付违约金。双方除签订这个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外，还签订了一个合同的附件，也就是补充协议。合同补充协议里面以下划线的方式将交付的条件修改为由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建设等5方单位出具的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并取得电梯安全检验合格证，这个交付条件进行了一个变更。那么同时，这个补充协议还约定，因政府部门政策变化或者遵守政府法令，政府部门公布的公共卫生事件或者其他社会突发事件遭遇到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出卖人原因导致延期的，出卖人可即时延期交房，而无需承担违约责任。那么合同签订之后，这个业主王某付清了全部的购房款。那么按设项目于2020年4月3日开工，直到2024年11月19日，项目才完成5方工程质量竣工验收。2024年11月27日，地产公司向这个业主王某邮寄交房通知书，通知其于2024年11月30日收房。王某呢，次日签收。那么期间，地产公司曾已在2024年4月发布通告，称案涉楼栋因需筹措资金而导致施工暂缓。2024年9月6日，超强台风摩羯登陆，造成已完工的门窗、苗木等毁损，相关单位呢重新采购施工，直至2024年11月中旬才修复完工。因双方就这个逾期交房违约金协商不成，那么业主王某起诉这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地产公司支付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9日止这个期间逾期交房的违约金68393元。那么地产公司辩称项目合法建设，并已通知收房，不构成逾期交房。即便存在逾期因为新冠疫情、中高考经营停工指令、台风及雷暴雨天气停工均属合同约定的顺延免责情形，交房期限应当即时顺延。那么业主王某的违约金过高等理由要求下调这个违约金，且王某没有缴纳契税及维修基金其有钱予以顺延交房。那么这个案子经过这个一审法院的开庭审理之后呢，做出来这个判决。那么法院这个一审法院认为呢，案涉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这个补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愿，而且里面的内容不违法，和因此呢认定为合法有效。那么关于这个合同及补充协议里面约定的关于免责事由的这个顺延的天数的问题其中第一个就考虑到是中高考因素，因为涉案小区处于考点影响范围，那么依据双方签订的这个补充协议里面有

未遵守政府法令的这个约定可以顺延的这个约定，顺延了2022年23年中高考期间共计14天。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呢要求顺延的这个因素呢，就是台风和暴雨天气。那么地产公司提交的施工日志、气象证明、监理日志等能相互印证停工的事实。合同期内大雨、暴雨、大暴雨共58天，台风天27天，扣除与中高考重合的18天后，酌情认定合理的停工天数是67天。第三个啊，要求扣除的因素就是疫情。项目开工后呢，施工确实受疫情影响，酌定顺延60天。啊，以上中高考、台风、暴雨以及疫情合计扣除顺延的天数是141天。关于超强台风摩羯啊，它的发生在合同约定的交房期间，也就2023年12月31日啊这一天约定的交房届满之前，那么根据民法典180条590条啊，不可抗力系发生于合同履行期内，且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免除其违约责任，因此呢不能作为减免责任的事由。那么关于违约金的调整，违约金条款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无证据证明高于王某的实际损失，不以下调。那么综上呢，逾期天数最终认定为334天，也就扣除掉141天，最终呢就剩余的啊，扣掉那几个因素应当扣除的这个天数之后，剩余193天。那么地产公司呢最终应该支付的违约金是38,371.87元，这个金额的计算是根据他的总房款190多万乘以193天乘以这个双方约定的1/1，最终得出了这个金额，并判令这个开发商啊7天内支付给这个业主。那么一审法院做出这个生效判决，做出判决之后呢，业主和开发商都不服，双方都提出了上诉。那么二审期间，地产公司没有在法院指定的期间内缴纳二审的案件受理费，所以这个二审法院裁定这个地产公司撤回上诉，按撤回上诉处理，也就二审期间只审理了业主王某一方的诉求。那么业主王某上诉主张认为，应该以取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上载明的时间作为认定双方交付房屋的条件，补充协议里面的降低交付标准、扩大免责范围属无效的格式条款，疫情、中高考、台风、暴雨等免责事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啊改判这个支付剩余的违约金差额，也就是啊30,000元左右，加上一审已经支持了38,000。那么这个业主王某一开始主张的这个违约金是68,000多，但是一审法院呢仅支持了38,000元，剩下30,000元没有支持，所以业主呢上诉到了二审法院。那么二审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之后啊，认为补充协议中对交付条件、免责条款等与买受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约定均标注了下划线，应当认定地产公司已经履行了法定的提示义务，相关条款啊不属于无效格式条款啊，对双方均有约束。那么交付条件应该以补充协议约定的为准。2024年11月19日，五方竣工验收合格日方达到交付条件，一审认定并无不当，台风暴雨属不可抗力，大暴雨台风客观上影响室外施工，不可抗力免责等法定权利，不因履行过程中通知义务的程序瑕疵而失效。中高考停工属未遵守政府法令约定顺延的情形，新冠疫情属政府部门公布的公共卫生事件约定的顺延事由，那么一审呢酌定顺延141天是正确的。所以业主王某二审提交啊的证据虽然是真实合法，而且本案有关联，但不能证明逾期交房与一审认定的免责事由无关，因此呢二审

0: 法院最终于2026年7月17日做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1: 谢谢韦律师哈，非常详细的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自己经手办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我觉得这个案例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很多朋友买这个大宗商品，就是买房啊、买车啊，都属于大宗的商品。那有的朋友买房了之后，就是遇到有逾期交房的事情，其实还不少。但是韦律师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之后呢，也让我们大家知道了，有些的一些签的合同上面，比如人家已经用下划线标注了一些相关的补充协议上的内容，你要认真看啊。很多时候你不能不看了之后，事后再去追悔。或者是事后再去扯这样的事情，其实一切还是以法律以这个合同的上面约定的内容为主。那我们节目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剩下几分钟，韦律师特别想通过这个案例给大家带来怎么样的一些很典型的意义，希望能够提醒大家更好的借鉴呢？
0: 好的，这个关于这个逾期交房这个案子，这个逾期交房中这个纠纷免责的事由，这个是双方在这些日常案子办理当中是纠纷最多的，就是说业主认为不该扣，开发商认为该扣除，所以导致这个产生了这个纠纷。那么开发商逾期交房责任的认定呢，应该要区分是约定事由和法定事由。那么中高考静音停工、疫情防控等，那么根据这个业主和开发商签订的合同，它里面是有明确约定的，所以它这个应该认定为是个约定的免责事由。而且这个台风、暴雨等这些恶劣天气啊，则是纳入不可抗力的范畴。那么开发商呢就是以气象证明、施工日志、监理日志等证据相互印证啊，实际影响由法院结合这个施工的这个进度酌定合理的天数，而非这个照单全收。也就是说，法院既保护了购房人按期收房的合理的期待，也客观承认疫情、灾害天气等对工期的真实影响。材料的尺度呢，值得这个同类案件的这个借鉴。本案尤其清晰的裁判规则是：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不免除违约责任。也就是说，超强台风摩羯威力再大，也发生在约定的交房期限届满近9个月之后。此时违约状态早已经形成，开发商不能拿逾期交房之后的台风来说事，来冲抵之前已经构成的这个违约责任。这一规则对开发商明确警示，交房期限呢，这个是具有这个
1: 刚性的
0: 工期管理、资金安排等这个相应的这个，
2: 就其实是有这个余量的嘛。然后他一开始的话应该早去做这些准备，并不是说马上要逾期了之后他突然又来了这些台风啊或者是暴雨啊，导致了延迟这个交房。
0: 对，同时那个资金的困难啊本身也不属于这个免责的事由。
1: 对，
0: 主张不可抗力免责还应注意及时通知对方并留下这个证据。此外呢，该主持人也提到了，认为这个我们日常签订的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里面有这个下划线，有一些是加粗的这些标示啊，这个是本次案件呢也是值得提醒的，就是格式条款的效力规则的确定。那么补充协议修改商品房买卖合同里面的约定的交付条件列举的一些免责事由，并不因为它是格式条款就当然无效，关键在于开发商也就是提供方是否对这些条款进行了提示。那么提示的方式一般是有加粗、加黑还有下划线等引起购房者或者是业主或者是买方注意的方式，履行了提示义务。那么购房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同时呢，务必呢逐条阅读附件补充协议，对交付条件、交付时间、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要心中有数，避免日后维权时陷入这个被动。
1: 是的，非常感谢韦律师为我们大家分析了这样的一个案例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提醒和它的典型的意义，也是提醒大家签合同一定要认真看，不能盲目的抬手就签下你的大名，后续有很多的一些问题、一些纠纷产生。那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1: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一零一八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6: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8: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9: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3: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4: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5: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4: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这里是海口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的246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

0: 行直播，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的部门，也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了解9月8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9月8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9月8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400多，当前处理率为 74.57%，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432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322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153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309宗。以上是九月八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
0: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以上呢是九月八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
3: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4: 海口打造6个之城，
3: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4: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3: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4: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3: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4: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3: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4: 做出省会贡献。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8: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9: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8: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9: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8: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9: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8: 我也不知道啊。
10: 那谁知道啊？
11: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2: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3: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4: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5: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6: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9月7号呢，记者从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了解到，因违规储存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海口秀英一铺面承租人卓某涛被依法予以没收全部违规塑料制品，并处罚款50000元。据了解呢，今年以来呢，为了严格落实海南的禁塑管控规定，筑牢生态环保防线，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联合生态环保部门开展塑料制品专项检查。今年的5月20日呢，执法队伍联合了生态环保部门、当地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及房东，对海口市秀英区

0: 石山镇文峰村一楼铺面开展塑料制品专项排查时发现，这个铺面内堆放着2085箱一次性的塑料碗，每箱336个，存量规模较大。工作人员随即用快速检测仪现场检测，初步判定该批塑料碗为 PP 不可降解材质，属于海南明令禁止储存的一次性塑料制品。经过执法人员的调查，该涉案的铺面由一男子周某涛在今年4月1日承租。面对执法调查，周某涛辩称这批塑料碗是今年5月初朋友临时存放，自己对此不知情。但执法人员逐一核查之后了解，周某涛无法提供所谓朋友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任何身份信息，无法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其提供的微信联系方式无法添加，预留手机号长期处于关机状态，无法核验沟通记录。更关键的是，周某涛自述主动删除了微信聊天、通话等相关记录，自行销毁可佐证自身说法的关键证据，且无法做出合理解释。那么执法部门呢，认定其为涉案塑料制品的实际储存主体。经过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确认涉案的塑料碗成分为聚丙烯，属于海南省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名录第一批明确禁止的非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餐饮具，属于禁塑的管控范畴。那近日呢，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认定卓某涛违规储存大量禁塑名录内的塑料制品，违反了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依法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没收全部2085箱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碗，并处50,000元罚款。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2: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3: 您看，禁止吸烟。
2: 习惯了，改不了。
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2: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3: 习惯了呀，改不了。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为了持续地强化违禁塑料制品全链条的管控，严厉打击违规储存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行为，筑牢海南自贸港生态环保防线，9月7号下午，海口市生态环境部门会同市场监管部门聚焦仓储流通关键环节，对龙华区城西镇丁村二路一处隐蔽仓库开展突击执法检查。执法人员精准排查点位，在仓库内发现大量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餐盒等违禁塑料制品，现场清点查获违禁塑料制品300余件，目前涉案的物品已经依法查扣，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下一步，海口市将继续保持禁塑执法高压态势。

0: 紧盯生产、运输、储存、销售全链条，深挖违法线索，溯源追查源头，强化重点区域，隐蔽仓储点位，巡查排查，深化部门联动执法，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以零容忍的姿态整治禁塑领域的突出问题，推动禁塑治理常态化、长效化，持续巩固海口市的禁塑工作成效。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些普法的小贴士哈，来自咱们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的节选。这里面的第二条，在本经济特区内禁止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下列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等塑料制品。一呢是含有非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的一次性袋类，包括购物袋、日用塑料袋、纸塑复合袋等商品包装袋和用于盛装垃圾的塑料袋。第二呢是含有非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的一次性餐具类，包括盒、含盖、碗、含盖、碟、盘、饮料杯等。第三呢是省人民政府根据实际确定的其他需要禁止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那么具体禁止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种类实行名录管理，禁止名录的制定和调整由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论证评估后提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刚刚的是第二条的内容，再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违反本规定储存禁止名录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由市县区自治县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商务交通运输部门以及邮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没收储存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超过10万元的，处货值金额等额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为了深入推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固废专项整治工作，9月8号上午，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三家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开展暗访。那么此次暗访呢，主要对海南亨顺利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海南历城钢铁回收有限公司和海口迎祥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的前期整改工作开展回头看和现场抽查。暗访组在现场仔细查检查回收网点的经营证照、日常管理台账和各类再生资源的贮存等情况，要求企业加强日常管理，严禁非法拆解和违规贮存危险废物，涉及跨省转移利用要及时做好信息报送。下一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将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加强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商务局等部门联动，常态化开展暗访，在不断提升监管能力的同时，引导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再生资源行业规范健康发展，不断巩固提升专项整治工作成效，推动无废岛建设走深走实。
12: 一次性
5: 即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实现了拍柜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8: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8: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8: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8: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1: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1: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2: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3: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为了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开学季护苗工作，近日海口市秀英区聚焦校园周边文化市场专项检查，坚持检查加普法双向发力，从严从细排查整治文化市场各类风险隐患，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清朗文化净土。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这次文化市场的专项检查的相关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14: 好的，专项检查紧盯中小学、幼儿园、校园周边区域，聚焦书店、文具店、打印复印店等等这些经营场所，采取拉网式排查的方式，做到不留盲区、不漏一户。检查组仔细的核验经营主体资质、出版物进货台账、版权资质，还有内容导向，重点排查是否存在盗版教辅资料、非法少儿读物、低俗口袋书，严查含有暴力恐怖、淫秽色情、封建迷信等有害内容的图书文创产品，坚决堵住不良文化产品流向学生手中的渠道。那同时呢，工作人员也向经营的商户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法、出版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督促商户落实主体责任，严把进货关口，自觉抵制盗版书籍还有有害出版物，做到守法诚信经营，共同守护清朗有序的文化市场环境。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督促经营主体及时整改，做到问题早发现，风险早处置。那么下一步呢，秀云区将会持续的压实监管责任，用好常态化巡查还有回头看的机制，紧盯各类关键节点，持续净化校园周边文化市场。同时呢，联动开展绿书签宣传，引导青少年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用心用情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坚实的文化防护墙。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小晶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15: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5: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5: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5: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4: 做出省会贡献。
2: 单了。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

0: 好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1: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9: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了解海口通报集起的典型案例。这是为了深入推进城镇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海口市龙华区呢，将2026年1月以来辖区内查获的几起燃气黑窝点、无证开挖市政道路等典型案例进行通报，旨在警示相关单位和个人引以为戒，将燃气安全隐患坚决遏制在萌芽状态。案例一，陈某在城西镇头铺村租房违法从事燃气经营活动。2026年1月28日，发现陈某在城西镇头铺村某出租屋内违法从事燃气经营活动。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45条规定，查扣28个液化气瓶，处罚人民币60,000元。第二个案例，海南某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海垦街道金垦路燃气保护区域无证开挖市政道路。2026年7月21日，发现海南某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金垦路非机动车道设置围挡进行开挖施工，经核查，该路段不属于项目备案的开挖点位，涉嫌无证开挖。依据海南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52条规定，将相关线索移交综合执法部门，目前正在办理。第三个案例，徐某在城西镇山高村租房违法从事燃气经营活动。2026年7月21日，发现徐某在城西镇山高村某出租屋内违法从事燃气经营活动，并查获导灌工具。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45条规定，查扣16个燃液化气瓶和一个导灌工具，对徐某行政拘留，正在办理行政罚款手续。案例四，罗某在城西镇建设一横路某小区租房涉嫌违法从事燃气经营活动。2026年8月14日，发现罗某在建设一横路某小区的库房内涉嫌违法从事燃气经营活动。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45条规定，查扣27个液化气瓶，并将线索移交公安综合执法部门，目前正在办理。案例五，林某在城西镇高坡村租房涉嫌违法储存燃气活动。2026年9月2日，发现林某在城西镇高坡下村某出租屋内涉嫌违法储存燃气活动。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45条规定，查扣22个液化气瓶，并将线索移交公安综合执法部门，目前正在办理当中。好的，各位，时间马上到达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清谷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

0: 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3: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4: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3: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在这里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商业宣传促销活动应当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扰民。另外，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关注，修补三五小区坑洼积水道路，拆除人行道遗弃废弃电线杆，整治城中村非线充电的安全隐患。近年来呢，海口海淀街道将深化双报道工作作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构建起街道统筹、社区搭台、单位报道、党员参与的四级联动体系，街道主动对接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精准摸排群众急难愁盼，推动资源下沉与服务前移，把共建共治力量转化为破解民生痛点的实际行动，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1: 嗯，好的。近日，居住在新安社区外信公寓多年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外信公寓呢属于三五小区，小区电动自行车棚周边坑洼不平，每逢雨天积水严重，群众出行不便，是居民长期反映的问题。现在呢，路终于修平了，下雨也再也不怕这个积水。

0: 水打滑，出门也心里踏实多了。那么这个路是怎么修好的呢？为了破解老旧小区治理短板，新安社区呢是依托党建共建平台，实行居民点单、社区派单、挂点单位接单的服务机制，联动双报到单位、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合力的来开展道路修缮的项目。新安社区党委副书记赵子林介绍说，社区党委牵头组织共建单位、居民代表召开三方座谈会，面对面梳理问题、敲定方案，明确各方的职责分工，精准对接整改需求，形成了单位出物资、居民出人力、社区抓统筹的共建共治格局。方案敲定之后，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带头实干，居民群众也是积极响应，主动参与，施工现场分工明确，大家齐心协力开展路面修补、地面压实、杂物清理等作业。经过整治呢，原本坑洼的繁星路蜕变成了平整干净的安心路，小区的人居品质也是得到了显著提升。在海达社区，同样也是借助到了双报道机制，消除了道路安全隐患。海淀街道党工委委员、组织委员王华林告诉记者说，海达路15号的人行道上是有三根废弃的电线杆，杆体呢不仅挤占了通行的空间，影响市容环境，还存在倒伏、绊倒行人等安全隐患，是群众集中反映的民生难题。那么针对这一个问题呢，海达社区呢是联合双报道单位、团市委来开展精细化的环境专项整治，组织施工人员进行拆除清运作业，彻底的移除了废弃的杆体，消除路面遗留的安全隐患，拓宽了人行道的通行空间，确保群众出行安全。城中村人口密集，楼栋紧邻，是基层治理的重点难点之一。白沙门社区城中村呢，由于缺乏专属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域，还有标准化的集中充电设施，非线充电的现象是屡禁不止，裸露在外的电线长期遭受到日晒雨淋，就容易发生线路老化和短路，有较大的这个消防安全隐患。那么为了守牢辖区的安全底线，白沙门社区党委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开展非线充电专项整治行动，坚持柔性劝导和刚性治理相结合的方式，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逐栋逐户开展拉网式排查，现场清理撕拉乱接电线，收缴违规插排，并且以案示法，向居民们讲解非线充电存在的危险。
1: 喂，陈敏在吗？哎，可能是信号的原因，我们现在连线不上陈敏同志哈。关于这一次的修补这个双报道工作，作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相关情况，那刚刚我们的记者陈敏呢也为大家进行了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继续连线等待的同时，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工作。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好的，刚刚我们电因为线信号的原因断线了我们的记者陈敏，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记者陈敏。陈敏你好，还在线吗？
0: 主持人你好，
1: 来，请你继续为我们继续介绍相关情况。
0: 好的，刚刚说到了白沙门社区党委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开展的非线充电专项整治行动，是坚持

0: 柔性劝导和刚性治理相结合的方式，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呢主动逐户的开展拉网式排查，现场清理私接乱拉的这种电线和收缴违规插排，并且已按时把向居民们讲解危险充电存在的危险性，耐心的做好解释疏导。同时在清理现存隐患的这个同步进行当中呢，是社警双方同步谋划去推进 集中充电棚的规划建设，进一步的完善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的配套设施，从根源上去解决我们居民充电难题，全力打造安全、有序、整洁、宜居的城中村居住环境。一次次对群众的急难愁盼的切实回应，正在海淀街道一步步凝聚成民生的幸福底色。 下一步呢，海淀街道也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模式，凝聚共建合力，聚焦民生诉求，细化服务举措，常态化的办好惠民实事，不断地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书写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篇章。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好的，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龙华区。近日呢，龙华区金宇街道、金坡社区人口文化园、大同街道、大同里社区休闲长廊是分别完成了亮化改造，一盏盏的新路灯呢补齐了社区夜间照明的短板，照亮了居民夜间的出行路，是引得群众纷纷点赞。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点亮一批路灯，温暖一片夜色，是社区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做实做细、民生微实事的生动写照，更是基层履职为民服务暖心落地的这个真实体现。那位于南沙路的人口文化园，是周围居民日常休闲健身的公共场所，那也是社区开展基层文化服务的重要活动阵地。 金坡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到，由于园区投入使用的年限比较长，原有的照明设施逐渐老化，且周围的这个灯位布局覆盖不均匀，导致了步道、广场等区域夜间光线昏暗，给居民晚间的生活带来不便，成为了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急难愁盼问题。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在接到群众反映的诉求之后， 金坡社区也迅速地组织了党员干部、网格员等开展走访，摸排照明短板，收集群众意见，推进人口文化园的照明升级工作。在完全这个升级之后，园区针对性地新增了4杆共8盏的节能环保太阳路灯，重点覆盖了步道、广场以及出入口等高频使用区域， 不仅补齐了公共设施的短板，也提升了园区的整体景观风貌。大同里社区的休闲长廊也在近日完成了亮化升级，这处休闲长廊是周围居民日常休憩交流的场所。此前由于缺少照明设施，群众夜间散步锻炼多有不便，也存在了一定的安全隐患。在改善夜间出行的环境，也是成为了居民的共同期盼。 此外，社区门牌的漆面也老化斑驳，影响了环境面貌。龙华区人大代表邢增莲在日常走访了解情况之后，也积极地协调了资源，推动休闲长廊亮化工程和门牌坊的一个修缮的项目实施。如今，长廊安装了照明灯带，夜间的光线明亮柔和，修缮一新的门牌坊也是古朴大方， 成为了社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采访的过程中，居民也表示，

0: 原先晚上走过这边都要小心翼翼，但现在长廊亮堂堂的，他们每天都下来遛弯。那么这个居民福阿婆也是表示，社区环境更美，夜间出行更安全，幸福感也就更强了。那一盏盏的路灯照亮的是街巷夜色，温暖的是民心民情，彰显的是基层为民履职的责任和温度。下一步，龙华区会持续的聚焦居民的需求，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优化社区环境，以实干办实事，以贴心暖民心，为切实的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6: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关注海口咖啡业的业态迭代升级。近年来呢，咖啡店是成为了夜城消费市场的热门业态。那么风格各异的门店啊，在海口全市那是遍地开花，不仅入驻商圈，实现多业态的联动发展，而且呢还大量扎根在老旧的街区居民院落，从单一的饮品消费逐渐转变为集沉浸式体验、社群互动于一体的多元消费场景。随着海口咖啡家业态不断迭代升级，一杯咖啡呢不仅解锁了年轻人的城市慢生活，更激活了老旧街巷活力，为夜城消费升级持续赋能。9月6号下午，市民高丽文和两位好友呢相约来到了春日鹿森里咖啡厅，他们点上一杯咖啡，一份甜品，加上店内的萌宠作伴，就能在这里度过一个轻松悠闲的午后。这家是由民房改造而成的咖啡厅，隐匿于楼栋之间，店内呢保留了民居简约温馨的格局，搭配的绿植和鲜花元素营造出了松弛的居家氛围感。十多只小猫是这里的特色，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们或蜷在角落里休息，或慢悠悠地踱步于桌椅之间。顾客们热衷于与猫咪互动、拍照，沉浸于慢节奏的休闲时光当中。而走进龙兴路呢，则是另外一番的消费景象。这沿街的咖啡店是错落排布，虽然业态相同，但风格各异，简约风、治愈风、废土风，特色装修吸引着消费者光顾打卡，形成极具辨识度的咖啡街巷矩阵。当前椰城特色咖啡门店是遍地开花，氛围感成为咖啡消费的核心竞争力。海淀岛的值得小院将热带绿植、庭院景观与咖啡业态深度融合，公云咖啡则是依托一线海景火爆出圈，时常出现一位难求的情况，

0: 各具特色的咖啡门店以场景为核心，以体验为亮点，为海口咖啡消费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意。9月6号的下午，龙湖海南海口天街的西西佛书店内书香氤氲，位于书店内部的矢量咖啡是座无虚席。市民的林巧欣正带着9岁的女儿坐在窗边，桌上摆着2杯饮品和几杯画本。她说：“我很喜欢这里的氛围，大人呢可以安静地看书喝咖啡，孩子呢也能在旁边翻阅绘本。每周末我们都会来这里坐上半天。”矢量咖啡呢是书店空间构成之一，为读者呢提供咖啡饮品、西点烘焙、阅读环境和交流空间。作为书店加咖啡的代表，矢量咖啡将阅读体验延伸至味蕾，通过营造沉浸式的文化氛围，让喝咖啡成为一种精神享受。当咖啡家从商圈走向乡村，又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在龙华区龙桥镇挺峰村委会昌荣村，一家名为巴黎艺术的咖啡店隐匿于阳山腹地的绿意之中。原木桌椅、藤编装饰搭配火山石墙，浓郁的南洋风情和乡村原生态景观融合，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驱车前往。随着海口的咖啡消费热度持续的上涨，喧嚣的背后，行业同质化竞争、客流不稳定等经营痛点是逐渐凸显，成为众多咖啡经营主体面临的难题。在经营模式逐渐成熟的龙兴路，各个咖啡店的主理人对于如何留客啊，也是有各自的心得体会。陈凯欣呢是马塔塔咖啡馆的主理人，他认为呢咖啡馆是城市人群放松交流的社交载体，为了强化门店的社群属性，他租下门店附近的店铺，开设了精酿酒馆、理发馆，不定期的组织二手市集、主题派对等形式多样的线下活动。如今呢马塔塔咖啡馆呢已经成为了不少年轻人聚会交友的根据地，门店的社群效应呢也是逐渐凸显，推动街巷咖啡从网红流量转变为长效流量。小小的咖啡折射出城市消费升级的大趋势，在海口呢咖啡消费已经跳出了单一的饮品消费的范畴，成为串联文旅、社交、商业的重要载体。创业者扎根城市的各个角落，用创意与热爱打磨产品，让咖啡香气浸润街巷烟火，为椰城消费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2: Hello, can you tell me where is the Kingston Mall?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1: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2: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0: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3: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的基层治理贡献力量。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

0: 的直播12345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
1: 大家好，我是安琪。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社会信用、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长期持续关注海口营商环境建设和社会基层治理，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0: 是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共同关注啊，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在这里呢，也是祝愿我们全市的教职工，包括离退休的教职工人员，节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安康。
1: 嗯，同时呢，今天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关注到海口路面上的一些施工的情况，像有一些地方施工过久，导致市民出行不畅的问题。
0: 是的，我们的节目目前呢，正在通过海口电视3套、数字电视24频道进行直播当中。同时也通过驾车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进行广播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收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闹心事，包括政策咨询意见投诉建议，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进行问题的反映和反馈，也可以在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关注更多的一些内容，以及通过自主填报的方式反馈相关的一些问题和诉求。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反馈关于城市治理方面的一些相关信息。那么刚才也说到哈，今天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那么在这一天，我们看到为了向辛勤耕耘的在全这个一线进行广大的教师啊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们看到海口的各大景区、乡村的点位以及滨海体验地等等这些地区呢，是设置了旅游企业推出教师节的专属优惠活动。那么教师呢，可以凭借本人的教师证哈，就可以去享受免费的免票服务或者折扣的相关福利，都是可以的。那么此外，我们看到海南目前正在实施新一轮的文旅消费补贴活动，2026年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的文旅消费券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15号。那么游客呢，也可以通过云闪付的 APP 小程序以及酷游海南的小程序去领取到更多的交通消费券的补助，其中呢，可以享受到机票立减200元，铁路还有港航轮渡这个票价可以享受到8折的优惠，最高立减100元的优惠。那么核销交通消费券之后，还可以获得部分的酒店消费券，预定指定的酒店产品可以再减100元。另外的文旅补贴叠加景区教师节的专属优惠呢，也是进一步去降低了教师群体的出游成本。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更多的一些活动哈，趁着马上要到的这个周末的时光，可以去郊区啊，包括在海口周边的一些短途游都可以进行尝试和选择。
1: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一一来关注到市民的一些投诉和这种办件。此前呢，海口市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呢，在做客到直播12345的这个节目当中，当时就有对路面的施工，然后包括呢施工的时间过久，咱们的行人通行受到比较大的影响，类似的问题，然后有提过相关的一些情况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对之前咱们这个市民反映咨询的一些问题一一来进行解答。同时呢，我们这也是提示到市民朋友，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拨打至12345的热线来进行反映和咨询。我们先来看到今天连线当中的，这是第一个问题，说到的是桂林洋芙蓉河路口这边现在是在做什么样的项目，有很多的这个渣土车在现场啊，但是并没有看到任何的告示牌，他的诉求就是希望能够知道现在到底是做的什么样的项目。那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海口市宏汇基础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卫光。李经理您好。
2: 你好。
1: 嗯，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桂林洋芙蓉河路口现在到底是在做什么样的项目呢？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你好，这个点位它是芙蓉河下游河道疏浚工程，它是属于片区的防洪排涝重点项目，目前是正在进行河道疏浚施工，这个主要是在为了提升蓄洪能力，并且满足未来渔船停泊的需求。
1: 嗯，那咱们没有
2: 产生的那个疏浚物呢，它是施工会有产生那个疏浚物，我们我是严格按照环保要求在临时的沥水厂脱水， 然后由建工集团。

0: 下属的子公司是黄头公司进行收走外运。
1: 嗯，
0: 市民看到的渣土车，它是是黄头公司收走的作业车辆。
1: 嗯，
0: 哎，
1: 那咱们是否有在现场做一些这种告示牌之类的呢？
0: 有的，我们是有公示项目的那个五排意图嘛，哎，我们都有做。
1: 嗯，那咱们这个项目的施工整个的进程大概是要到什么时候？
0: 目前我们也在协调，因为这个是国有资产，我们政府要做回收，我们也在协调政府，跟黄头公司这一块，加大力度去把它收储，哎。
1: 嗯，那同时呢，就是渣土车在现场的话，咱们对于这个渣土车的一些管理，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0: 第一就是渣土车这一块的话，我黄头公司他们是有给，提前给交警还有执法大队这边都有做了报备。
1: 嗯。
0: 现场的话，他们到现场呢，我们也只负责给他做一个登记，就是他们输进物他上他的车之后，他拉走，我们给他做一个登记而已。
1: 嗯，那在现场施工的过程当中，也一定会有严格的一个管理，对吧？
0: 是的，嗯。
1: 嗯，不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出行。好的，感谢李经理，那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2: 是的，更多的问题和诉求，我们接下来呢也会持续关注相应的这种办件啊，做回头看看最新的进展情况如何。我们下面再来看另外的一则办件，是有关于市民反映到的，在美兰区的环阳路，叫做江东粤海门口的这个路段，有道路施工在安装路灯，挡住了小区的进出口，影响到业主们的出行。那么希望这个相关职能部门能够到现场进行核实啊，并且制止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啊，要求挪一个地方进行重新的搭建，不能够在原位来进行继续的实施啊，因为这样的话确实对小区的这个每天的进出啊，包括我们这个业主的出行造成了相应的不便。我们下面时间来连线到海口市恒汇基础建设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洪飞，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你好，洪经理。我们看到市民所反映的这个地点哈，我们有去核实一下这个地点是否是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挡住了小区本来的进出口吗？
3: 这样的，当时我们收到这个办件以后啊，就是，马上联系的市民，并第一时间呢去现场核实了。这个路灯呢，它是在小区那个市民，院子小门的，大概离它有15米的位置。其实是不挡他的小门的。
2: 就是它这个挡的门，它不是说是小区正门的进出口，只是一个侧门或者
3: 对，
2: 边
3: 就是
2: 门的一个进出
3: 他
2: 口。
3: 自家院子的一个小门，他的院子正好开在我们那个路的人行道上。对，那我这个路牌是正在我的，按照我的设计法，正在我的路的人行道上嘛。他说挡的，其实是不挡的，离他有15米远。
2: 我们这边是做什么项目的？
3: 我们是道路项目。
2: 就道路的施工。
3: 对，道路施工，顺带有个人行道和标识标牌嘛，这个，
2: 那我们这个施工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3: 施工当时现在是那个标牌已经装了上去了，
2: 那也就是施工完了，现在。
3: 现在就道路还在，道路这个是在施工那个水稳阶段，后面可能要是马上上沥青了。
2: 就是说，当时挡住它这个进出口，应该说是这个立牌的时候，阶段性的要在这个地方设置一个。
3: 没有，它这个设计就是要这个地方需要有个牌子，因为它要一个是道路的照明需要嘛，另外一个就是它道路的指引需要。
2: 那现在市民所说的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他是说这个牌子挡住了，还是说我们施工挡住了呢？
3: 就是那牌，他说这个牌子立起来了以后，对他的小区的这个风水可能，或者是外立面看起来不太协调，他当时这样想法的。后面我们和市民也解释了，说这个东西，确实是没办法调，因为一个是确实不是在他的小区小门的对面，也离有15米远。第二个呢，他确实是按照我们那个道路设计规范的，必须要有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一个是影响这个道路的一个照明，第二个呢是影响道路的一个指引，也影响后期的行车一个安全。
2: 就是本身这个指引牌和这个路牌，它通电吗？或者说会有其他的一些隐患存在吗？主要是这个问题。
3: 这个没有隐患存在，这个是按照标准就是这样做的。
2: 那就
3: 这
2: 行。
3: 个只是这个牌子对它。

0: 他个人理解是可能对他的那个风水可能是不太好啊，当时和他
1: 沟通、哦、有一些遮挡吧，就是他这个窗前
0: 对对对对
1: 门前会有一些东西在遮挡，
0: 不是那么开阔了，他就当时有这个想法，后面和市民沟通了，他也表示理解了很这个事。嗯，
1: 哦，好，那一定要跟这个市民解释清楚啊。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好
0: 是的。
1: 好，目前这个施工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呢？
0: 应该在11月底吧，11月底那个道这条路能建起来啊。
1: 嗯，11月底，好，我们也了解了，非常感谢您经理，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啊。
0: 嗯嗯嗯，拜拜。
1: 好，具体的这个路段呢是在美兰区的环阳路哈，这个小区门口有这样的一个路牌的一个设置啊，挡住了原本的这个门口比较开阔这样的一个视野哈、啊。目前呢经过调整之后也是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回复啊，也是希望我们这个市民朋友能够理解整个施工的一个进度，包括理解我们城市建设过程当中所进行的一些路面的设置和调整。
2: 没错，嗯，其实有的时候啊，大家可能在路面上像第一个半件当中所提到的，就是是有告示的，但是这个告示牌它是不是放置的比较清楚呢？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各个职能部门是需要去了解的，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你这个整个施工路程它比较长，那我们的一些这种信息是不是也是要在全段来进行展示。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第三个半件，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哈。这个事情呢说到的是有市民朋友反映到的，这是在海口美兰区桂林阳经济开发区仁恒滨江园小区周边，然后在这个周边的这个路段呢，就是江东大道这边，然后它是要往环阳路的路段，嗯，政府相关的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和大家来进行关注。我们先来关注到第四个问题，这里说到的是美兰区临海二路的这个路段也是最近正在进行施工，那这个施工呢就阻碍到了市民朋友的一个正常的通行，而且还影响到了居民的生活。那就有市民朋友打了这个12345的热线，他们的诉求是需要职能局介入督促施工单位来进行这个开口啊，来方便大家的出行。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将连线到的是海口市恒汇基础建设有限公司，来看一下这一位依然是124，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恒汇基础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惠小伟，您好。
3: 哎，你好。
2: 哎，惠经理您好。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关于临海二路道路施工的一个问题哈，那请您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路段目前我们针对大家的出行都做了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呢？
3: 是这样的，临海二路这边的话，现在它是一个新建道路，新建道路的话和旧路相连，
2: 嗯，
3: 然后主要是有一户那个居民在路的对侧，
2: 嗯，
3: 然后他有一个通行的需求。对，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施工的过程中，就是说需要全程对他的一个出行进行保障。
2: 嗯。
3: 啊，然后他市民呢，主要还是担心怕道路建成之后会影响他的出行。
2: 嗯。
3: 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到现场去核查，然后他这个出行的点位和这个出行的需求。
2: 嗯。
3: 然后现场跟他沟通，因为我们这条路的话，现在建设已经到了这个水稳层阶段，计划9月底就可以铺筑沥青了嘛。
2: 嗯，
3: 然后我们在这个离他家这个很近的地方，大概10米左右这个位置留了一个过街通道，这样的话他的出行就可以得到保障了。
2: 哦，
3: 这个情况。
2: 那目前根据市民所提到的，是否能在哪里做一个开口，然后方便？
3: 开口这个他因为临近十字路口做不了，
2: 嗯，
3: 但是我们那边是有一个过街通道的位置，跟市民沟通之后，他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满足他的需求。
2: 嗯，
3: 对。
2: 就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跟市民沟通好了，是不是？
3: 对，已经沟通好了。
2: 嗯，好。
3: 嗯，
2: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这是美兰区白居大道41号的海南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红月路项目面前啊，前面现在呢也是白居大道这个路段临时路段，它是有那种大的坑洼的，然后整条临时的路段现在都凹凸不平，也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把这个路面来平整一下。那像这个路段的整体情况，您是否了解？
3: 哦，这条路这个地方是那个海文北路和我们新修的那个机场快速路，这个机场快速路建设期间留下来的保存便道嘛。
2: 嗯，
3: 然后现在这个保存便道我们也用作交通导改，然后我们再

0: 修这个正式的伊海大道到海门北这一段的正式道路。
1: 嗯，
0: 现在道路这块沥青已经铺了，而且交通已经通行了。
1: 嗯，
0: 这个宝通便道现在就处于弃用的状态了，已经不用它了，我们这个月底就把它拆掉。
1: 哦，
0: 现在是通行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
1: 嗯，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像我们这个路段呀，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新修刚过不长时间，又出现了这种坑洼不平的一个现象哈。那像咱们在这个修路的过程当中，是否从方方面面能够让这个路段多使用一段时间呢？
0: 他之前出这个坑洼，这个主要是他是临时的路，临时路的话是那个。水泥路，然后它的建设的话，只是保通，是保这个机场快速路施工期间用的。
1: 哦，
0: 所以它并不作为长期的使用道路使用的。
1: 嗯，明白。
0: 对，桥下的正式道路呢，就是以后市民正常使用的这个道路。现在是没有什么问题，大家通行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好，那会计经理，我们再来关注到市民来电说到的这个是美兰区椰海大道啊，这是千张月小区出入口的一个位置，这边呢也是长期说是有拥堵的一个情况，那也希望相关的单位能够落实临时的一个交通优化的措施。那像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来看到哈，之前呢也是有我们的市民朋友后面也是说到了这个拥堵的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也是收到了海口市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答复，就是说这个路口改造没有完成，也没有移交交警管理，那对此答复存在疑义，并且继续提出了一个新的诉求。这里面提到的比如说该道路现阶段已经开放了这样的一个通行的状态，那上千小区的居民日常现在也是依靠这条路口进出椰海大的主路段，它是不能以未移交为由忽视是现实的一个交通拥堵、出行困难这样的问题。那建设单位呢，作为这个项目的一个主体责任哈。第二呢，就是当前的现状就是小区驶出方向仅仅是两条的车道，那早高峰排队长度呢有超过100米，这个单次信号灯的周期等候10多分钟才能驶入椰海大道，大量上班的这个通勤族都是出现了一个迟到的情况。那针对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市民朋友在第二次重新说到的这样的一些诉求，请您来跟我们一一做一下回复。
0: 是这个情况，因为当时这个市民投诉之后，我们第一时间也去到现场核查了一下。因为这个位置刚好就是椰海大道和我们江秀路，现在也叫美玲路嘛的交叉口，但是这个路口的南侧呢，道路是早期这个开发商建设的道路，就是不在我们这次建设范围之内，但是它这个交通信号灯是后面增设的，就是根据交警的要求我们增设的那个红绿灯，然后之前的那个道路规模只有双向两车道嘛，就是一进一出。然后当这个出行的这个方向的左转直行加右转，然后同时走的时候，然后这个就会出现有拥堵的现象，有一部分右转的车辆它走不了。
1: 嗯，
0: 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到现场，包括跟这个小区的开发商和物业沟通，然后因为这一块的建设内容并不在我们这个项目的建设范围之内，所以我们沟通之后，跟物业沟通之后，看他能不能把中央那个隔离带然后做一些偏移，然后把这个路口留得宽敞一点，然后同时我们再跟交警对接一下，然后把它出行的方向这个配时，然后做了一些延长。是这个情况。
1: 那有没有调研过，就是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些举动之后，目前整体的通行情况是否有得到一个提升呢？
0: 通行情况还是有一些改善，因为时长的话原来是17秒，现在已经调到30秒了。对，
1: 好的，那我们后续也会跟踪一下我们的市民朋友啊，对于这个路段通行整体的一个通行情况是怎样的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会和大家来关注到下一个班件。
2: 是的，我们来看到市民反映的具体的问题哈。我们看到有市民通过12345来电反映，在美兰区的白驹大道，具体的小区是在美庄小区门口的路段施工呢，已经是好几年没有完工了，影响市民的出行。然后来电想咨询一下，具体什么时间能够完工啊？那么当时我们市民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也是得到了回复啊。当时是，这个相关部门回复。

0: 我说还在加紧进度啊，来进行修复，但是什么时候，并没有说的特别清楚。我们也是请这个，韦小慧经理，啊，来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
1: 哎，你好，那个这一段路是我们公司带电的那个产业发展路网三期的兆丰路项目。这个项目因为前期受一些征拆土地手续影响，所以进度有一些滞后。然后今年呢，在政府统筹下资金到位之后，我们就组织这个项目全线复工嘛。然后施工过程中，我们是把现有的水泥路保留，然后在旁边做我们的这个项目的主车道。目前这个道路现在已经进入水稳层阶段嘛，马上就要铺沥青，可能这个月底就差不多把沥青铺完，然后周边的市民就可以通过正常的道路是行走，实现公路性通车。
0: 那这个通车最近一段时间也会有一些降雨的存在，是否会影响整个的工期进度呢？
1: 降雨的话，现在对我们市政道路的施工这块影响已经不大了，不大了。因为现在已经到这个路面结构层这个阶段，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按照正常的进度全线推进施工了。
0: 之前我们看到市民说是已经回复过，说会尽快的完成这个路面的一些。这个施工来保证这个通行，应该说是之前有一段时间是稍微延期了一些工期，是吗？
1: 对，它前面也是因为台风，然后等这些天气原因吧，在这个路基阶段的话，会有一些影响，因为下雨的话，可能有些道路的一些工序就没法施工。但是现在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我们可以全线，然后施工了。现在，
0: 应该说，这一次它这个施工的节点和这个时间能够按照相应的这种标准，还有相应的这个时间节点完成，然后恢复正常的通行。
1: 对，这个月底就可以了。
0: 好，明白了啊。我们看到在平台上还有一些朋友在留言问询一些问题，也请您继续稍等一下，我们来解答其他的市民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哈。我们看到市民是通过12345的公众号来反映，在海口市美兰区的。叫做海文北路和椰海大道的交界处路口，有一条路段已经是放置了几年没有动工了。然后现场呢会有几十个坑洼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坑，影响行车安全。想问一下这个东西会施工会修复吗？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也请经理来继续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1: 在这个位置的话，应该和刚才说的那个情况是同一个，差不多同一个位置，也是我们海文南市政化项目。就是因为保障那个快速路施工，实际上这个项目的真正地面道路施工是25年开始的。然后目前这个项目的地下部分的管廊已经做完了，然后椰海大道到白驹大道路口这一段，刚刚讲的就是道路现在已经全部放开通行了，南北方向都可以走。然后剩余部分，然后路口这边还有一点箱涵，我们现在就是倒排工期，这个月底应该就能把这一点箱涵做完。但通行这块是已经不受影响了。
0: 您说的是还剩什么？
1: 就是椰海大道到这个海门北白驹大道这一段，
0: 您说还剩几个什么要这个月
1: 还
0: 完工？
1: 剩一个15米长的一个大概的一个雨水箱涵，但是在这个路口边上，不影响这个道路通行了。现在，
0: 哦，就是他所说的这些坑洼的地方，或者说行车安全的这地方，已经是完成了修补了。
1: 这个没有问题了，这个没有问题了，已经都解决了。
0: 哦，明白了啊。那么目前这个。周边的这个剩下的一点点这个路段，什么时候能够完成修复？然后它这边主要是什么原因没有完成目前的一个修复呢？
1: 它路口主要路口，它现在是有一个雨水箱涵的改造，雨水箱涵的改造现在是已经把结构做完了，结构做完了就差一个路面恢复，这两天就可以全部做完。
0: 好，明白了啊。好，也非常感谢这个惠经理您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
1: 好的，
0: 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哈。那么刚才我们也是针对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跟进到的一些办件啊，包括相关部门做客到我们节目直播间所反映的一些问题，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回头看。那么后续如果说有其他的问题，还有市民问题没有得到更好的解决，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通过12345热线来反映相关的一些诉求和问题，都是可以的。
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市民朋友反映过来的，说是海口市美兰区桂林阳经济开发区仁恒滨江园小区的周边。 江东大道往这个环阳路段政府修建的多个电力井盖，但是呢没有预留管道，功能呢就不能正常的使用，如同虚设。那这个项目是如何验

0: 收通过的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海口市恒汇基础建设有限公司12345办件联络员陈静。陈静您好。
1: 哎，喂，您好，主持人，我是那个海口产投集团12345联络员陈静。
0: 那
1: 然后这个办，
0: 嗯，您讲。
1: 这个办件就是他转派过来的时候，那天我刚好值班，然后我们就去现场核实了一下，这个仁恒滨江源周边电力井盖，他现在他是那个海口市辉邦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管理的，然后不是我们产投这边的项目。
0: 那他现在就是投诉到了这个12345这边来，那像我们这边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吗？
1: 我们这边就是因为我们属于联络员的话，就是知道一些像这个汇邦公司它的这个联络方式，然后我们就去对接他们那边的联络员，就是把这个情况告知他们，然后他们那边会联系他们项目上的负责人去现场查看这个情况。我们这边也是说建议市民后续的话可以在向那个海口市辉邦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问询后续的他们处理的情况。
0: 好的，非常感谢您。那这件事情呢，我们直播12345也会持续的来进行跟进哈。今天在这些办件当中关注到的都是一些民生热点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有一些可能已经解决了，有一些现在还是在解决的过程当中，那后续呢我们都会持续的来进行跟进。
2: 是的，稍后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在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10: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1: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3: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12345，服务找政府，共建自贸港，共享新未来。欢迎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包括政策咨询、意见、投诉、建议啊，都可以随时的拨打12345热线，来继续进行问题的反应和反馈，都是可以的。那么在下面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市民朋友的一些相关问题。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这个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平台也非常的方便啊。如果大家在拨打12345热线电话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排队，或者说不能及时接通的话，也不要着急，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到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自主的填报啊。这样的话速度会更快一些，而且同时你可以上传一些图片，通过文字更加准确的去描写您所遇到的这个问题，以及更精准的通过图片的这种反馈找到所发生这个办件具体的一些地点啊，更快速的进行处理。那么之前我们市民就通过12345热线电话来电提出了一则建议，说到龙华区的滨海

0: 大道的滨海公园，在这个公园里是没有直饮水机啊，不便市民啊，如果说口渴的话进行补充水量，那么提出了相应的诉求，建议设置相应的这个直饮水机。我们连线到海口市，城市建设工程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公园管理部副总经理林刚，你好，林总。
1: 你好，
0: 你好，林总。
1: 你好。

0: 机，
1: 嗯，
0: 这类的饮水机现在是由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由那个水务部门这个负责这个规划和安排。我做了一个咨询，是目前今年是没有这个计划，
1: 嗯，
0: 可能这个下一步都要看他们明年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资金安排或者这个设置饮水机的一个计划。
1: 嗯，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公园里面都有这个直饮水机哈，就是一摁就可以出这个纯净水这样的一个直饮水机，就这个东西不是由我们这个施工方或者说是公园管理部门来进行设置的，是由水务部门单独来进行设置的是吗？
0: 对，它是由水务部门这个统一在全市的各个公园啊、公共场所啊，有相关的一些规划，批复后才安装。之前是在咱们世纪公园和运动图书馆各装了一台，当滨海公园是没有安装。那么下一步有没有安装的，要由水务部门这边这个具体做安排。
1: 嗯，明白了。
0: 如果有资金或者有这个计划，他就会做一个安装。
1: 是哈，那么我们作为这个一二三四五办件所派发的这个部门，能不能去联络一下水务部门，这个多方来给出一个答复呢？
0: 嗯，这个我们也在积极对接，我们已经跟我们的上级的这个主管部门啊，这个城市管理局做了一个对接，得看明年的计划安排。
1: 嗯，好啊。目前您所了解到的是没有相应的这种规划和设置啊？
0: 对，今年是没有了，看明年这个计划。
1: 嗯、对，也可以把市民所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去规划一下，放在我们这个整个的管理的这个建议的管理库当中啊，能够从内部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尽量满足我们市民的诉求。
0: 嗯，好的，这个我们后续会跟进。
1: 嗯，好，谢谢您，林总，我们今天先到这儿了，
0: 谢谢。嗯嗯，
1: 好的，再见啊，
0: 再见。
1: 是的，各位市民朋友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出行啊，包括在这个城市的生活过程当中所遇到相应的这种诉求和问题，把您的一些建议也提出来给我们啊，相关部门呢也会积极的回复大家，尽可能去采纳大家的意见，帮助各位去解决各自的一些诉求。
2: 嗯，
1: 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另外一组办件哈、那么这一组办件呢，都是跟同一种类型办件相关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继续来进行跟进和了解。
2: 是的，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市民来电反映到的这个情况，这是龙华区滨海大道滨海公园空地上全部都安装了新能源的充电桩，导致现在呢市民车辆没有办法停放，如果停放的话在那边是要被锁车的。那市民的诉求是要求撤销部分充电桩给市民来进行停车。我们将连线到的是海口市建工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经营发展部经理林道畅。林经理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那像我们市民朋友所提到的这个情况，就是现在这边全部都是放置了这个充电桩，这个情况是正确的吗？
3: 那个滨海公园它这里就是有60个充电桩嘛，但是它不是全部充电桩、因为还有几十个那个停车位在那边。
2: 嗯，
3: 不，
2: 那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是有部分地方可以让市民来进行停车的是吗？
3: 对对对，道路两侧还有一些那个免费的公共停车位。
2: 哦，就是只能在道路的两侧，不能在停车场当中来进行停放。
3: 它这个是一个专门做充电桩的一个场站。
2: 嗯，
3: 它就是
2: 您说。
3: 就专门做充电桩的场站，基本上就是用于这个充电车辆的，就是新能源充电车辆。有一些车主可能就是没有充电啊，然后进去占位，可能这个因为这个充电站那个运营管理的话，他可能就会就是有可能就跟车主说，你这个不能停在我这个营业的这个区域，可能就会驱赶他们这种。
2: 嗯，那我们是否有在这个场站上有明显的一个标识，就是说这个场站内只允许新能源车过来充电，其他的车辆是不允许在这边停放的呢？
3: 这个都有标志的。
2: 嗯，也是有标志的。那我们有没有大概调研过，就是说它您说的两边的这个停车位大概的占比是在多少呢？
3: 嗯，两边停车位大概应该还有个60-70个吧。
2: 60-70个，那基本上跟停车场的这个车位的占比情况是差不多的，是不是？
3: 嗯嗯。
2: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希望市民朋友听到之后哈，就是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可以先紧着两边这个停车位来进行停放。那我们再来关注到下一个市民来电的这个问题，说到的是海口建工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呢，是在龙华区南沙路新华果夫市

0: 场桥下开设了一个停车场，那市民是已经办理了这个停车包月的手续，但是呢咱们这个系统呢却将车牌信息错误的录入到了对面的这个停车场，就导致呢这辆车它停在新华果腹市场桥下的停车场的时候，每次出来因为没有它的这个车辆的信息还需要再次来缴费，那他呢就联系了管理人员要求进行变更，但是管理人员一直就是不更改。那现在这个市民的诉求也比较简单，如果不更改的话你就把月租费退还，另外呢就是8月13日停车费的这个费用12元要退还，还有就是也是投诉这个工作人员处理问题态度比较敷衍消极的这个情况。针对这个情况您知道吗？了解吗？
1: 这个情况我们当时就是当天就已经跟这个市民取得联系了。
0: 嗯，
1: 他是这样子的，当天就是因为我们那边有两个停车场，就是马路对面。
0: 嗯，
1: 然后因为就是他就是市民要求的这个停车场，我们那边系统升级了嘛。
0: 嗯，
1: 然后就是无法录入系统。当时我们那个工作人员他就以为就已经录入进去了，到了第二天。这个市民说那个没有录入，然后我们就看了一下那系统，就是说系统升级还没有完成了嘛，然后就无法录入了。但是这个市民他是一个这个比较可能是个女司机，还是新手车辆嘛，他觉得我们那边那个道路可能太窄了，他那车进出不方便。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把这个费用包月费用都退还给他了，这个已经是解决掉了。对，
0: 哦，那我们后续就如何避免此类问题呢？
1: 后续的话我们就是说这个停车场我们是有专门的管理嘛，保安这边他都有专门的管理，我们到时候现场都会有负责的人员，然后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都是当时反馈，后面就不会造成这个不便的，给市民带来不便呢。
0: 嗯，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案件哈。这位市民呢他也是想在龙华区南沙路这个海秀快速路新华果腹市场桥下停车场来办理这个车位月租的手续，但是呢拨打现场张贴的电话一直就是处于无人接听的一个状态，那不知道现在这个电话是否有人接听呢？我们来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他这个当时这个停车场留的是一个办公电话，就是没有留那个安保的那个手机电话，因为办公电话他下班时间我们这边办公室就没有人了，后面我们就会要求安保人员把这个安保的电话直接贴在这里。
0: 嗯，
1: 他就是上班时间就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这段时间，中午有休息时间段，所以这个可能有时候他们是晚上停下班了过来停车想要包月的。
0: 嗯，
1: 我们就可能没有接到这个电话。
0: 嗯，那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1: 这个问题现在我们都张贴我们的那个电话号码。
0: 嗯，好，我们再来继续往下看啊。看一位市民朋友的来电，他呢是一位网约车司机，在今年的8月8号晚上10点10分进入到这个龙华区世纪公园云动图书馆停车场，几分钟之后呢他出停车场的时候显示这个停车费居然有182元，那他的诉求就是要求这个车场管理方对对接处理一下这个停车费的问题，这个情况您是否了解呢？
1: 这个当时我们的保安已经就是手动开闸给他们出去了。
0: 嗯，
1: 因为世纪公园这边经常有这种活动嘛，就是活动的时候可能交警管制啊，这些车辆进出可能是直接就出去了，可能他进去的话就是存了你原来那个入场信息啊，然后我们现在也把他这个信息都清理掉了，这个就市民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0: 所以大家如果后续遇到这种可能是停车场收费异常的一个情况，正常到了咱们出口的位置都是可以正常来放行的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刚才我们所关注到的这些问题啊就是都是一些民生小事，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对老百姓的出行来讲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
2: 是的，确实，尤其是公共停车场啊，不是自家这个小区停车场，有的时候出了问题或者说是不太好停车，以及出现刚才所说到这个收费异常的这个问题，还真不知道是找谁来反馈这个问题啊，12345能够更方便去联系到相关的这个管理部门，快速的去解决大家这样的一个诉求啊。我们接下来呢也是继续来看有关于类似公共停车场在停车包括缴费方面的一些问题，也请您继续来给我们做一下答复啊。 我们继续来看到有市民反映到在龙华区的港湾小学，就在世纪公园这边，然后对面的世纪公园停车场，想问一下能不能办理月租啊？月租的费用是多少呢？啊，也请林经理来给我们做一下答复。
1: 港湾小学对面这个停车场，我们那个月租费用就是150块钱，就是5块钱一天、到时候现场，因为我们都有随时的保安巡逻，或者是拨打我们这个保安的电话就可以了。
2: 哦，也就是说这个公园内还真能办这个月租的停车哈？
1: 有，因为有一些市民他可能早上进来下午进来，一次可能个3-5块钱，他也觉得包月可以比较划算，所以我们也是有这个、这个诉求，我们就有这个办理这个包月的。
2: 嗯，因为刚才我们看到有一则半天就是打这个电话有的时候打不通啊，或者说是没有及时接听，就您刚才所说到的，现在都是很多无人的这种值守的停车的闸门闸口，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加直观的更加快速的去联系呢？
1: 我们会在那个闸口旁边张贴我们工作人员的手机号码，因为之前我刚刚也讲了，留的是那些办公电话，怕到时候没有人在办公室可能没接到，我们就直接留我们直接工作人员的电话号码，张贴在出入口位置就可以。
2: 好啊，我们各位市民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办理世纪公园的这个月租停车哈，150块啊，这个每天大概是5块钱的，这个价格。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一则办件，是市民反映海口市龙华区世纪公园停车场，然后是明明是停在路边，然后还要收费，觉得不太合理，就是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就是他这个停路边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市民朋友做一下解答？
1: 是这样子的，世纪公园它本身它是一个园区道路，因为2020年那时候经交警批复的话，它是由我们这边公园管理这边统一设的道闸，就被开始收费的。其实上市民说的这个道路，它是已经进到世纪公园园区里面了，就已经通过了道闸，所以它这个是没有，不是市民想说的这种情况。
2: 嗯，
1: 是吧？
2: 是什么哪一年开始设立的？
1: 2020年。
2: 哦，2020年已经有6年了、啊。
1: 对，
2: 明白了啊。包括这个世纪公园这一边，它几个门，它以前有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就是车感应的这个卡口的。那么也像刚才您所说到，从2020年是新设立的啊，也是经过这个备案和批复的，有相应的这种公示价格牌的这种公示吗？
1: 都有，现场都有公示牌、告示牌都有。
2: 应该说是对原本的这个世纪公园，它稍微扩大了一下范围啊。
1: 没有扩大范围，就是在园区，它本身就是一条道路，在园区的两开头开入口跟出口，我们是设立的那个道闸，然后里面其实也是道路，所以市民他觉得里面就是道路停车，所以他可能理解错误了。
2: 嗯，明白了啊。
1: 那么
2: 这个周边的停车的这个位置哈、啊，就像我们有一个匝道口进去之后，就进入到了公园内部，需要缴纳停车费。那么像这个公园的门口处或者其他的这个不收费的停车场周边有相应的设立吗？
1: 不消费，因为周边好像都有交警，那些好像不允许停车嘛。
2: 嗯。也希望我们这个市民朋友能够理解哈，我们相应的这种停车场的设立都是经过备案、符合标准的正规停车场啊。那么大家在停车的时候也要遵守道路交通的这个法律法规，把车停在这个停车场内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则办件，市民来电咨询，他想了解一下秀云区的大校路啊、西秀公园内的足球场和篮球场是否免费对外开放啊，这样的一个问题。
1: 西秀公园目前是我们在这个代管阶段。其实现在目前这个足球场、篮球场基本上全部都是免费的。然后除了特殊情况，就是有一些培训机构，它因为这种盈利性质的东西，可能我们就会收取一些低收费的费用呢，然后让他们预定、预约、提前预约，就是他们这种经营性呢，我们就让他提前预约，其他市民朋友都是直接免费开放的。
2: 哦，那也就是说有两种情况。有的时候是正常情况下是免费开放的，但是有一些盈利型的这种场地是需要预约或者需要付费的。
1: 对对对。
2: 那这个盈利性和这种这个正常的非盈利性的这个怎么来区分？它是有标识牌吗？还是说什么样的？
1: 盈利性就是因为我们那里都有那个日常的安保人员跟巡逻人员嘛，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培训机构，培训机构他就收那些培训费用啊，然后要来我们这个场地的话，那。

0: 那我们就是说收点低，比较低的一些费用。
1: 也就是说我们市民去都是免费的，你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0: 对，市民去都是免费。
1: 是的啊，目前来说，它有像那种培训机构吗？或者说有固定的这个场次被培训机构，这个就是经营使用
0: 也
1: 了吗？
0: 就是我们也跟他讲，有一定要岔开这个市民的那个使用时段，一定要有空余的场地给市民这边免费使用，你不能全部占用。
1: 目前是有占用吗？是占用了多长时间段？大概？
0: 大概就你如果是有培训的话，大概是1个半小时左右。
1: 也不会在这种像这个比较市民出行或者说游玩比较热门的这些时间段来进行设置，是吧？明白了啊。好，最后的一则半天，请您继续来给我们做解答，是关于龙华区南大桥下，这个桥下到海秀中路这个路段地下桥梁是存放了许多的僵尸车啊，然后想问一下这个僵尸车是什么情况，是如何来进行处置的？
0: 那个僵尸车的话，我们当时也跟这个辖区的交警、街道办，然后都去现场开过联调会了。因为这底下它是长期积累的一些僵尸车，没有人管理。后面我们也跟交警这边对接了，因为它这条道路它还是一个通行的一个
1: 主干
0: 一一一
1: 道，
0: 条，不是主干道，但是也是一条小路吧，但是基本上也有一些通行。所以我们当时跟现场跟交警这边说的是说，原来两边都是停放的僵尸车嘛，然后后续我们就是已经进行改造，就变成单边停放，另一边我们设立那些障碍护栏，然后避免这些车辆把这个道路拥堵，然后就确保这个车辆通行安全。
1: 目前它的这个障碍物的设立，或者说僵尸车的清理，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进度呢？
0: 我们已经设立好了，就是现在是只允许单边停放，另一边是不允许停放了。而
1: 就
0: 且
1: 是
0: 我们
1: 原本
0: 也，
1: 的这个僵尸车已经是清理掉了，是吧？
0: 对，我们跟交警这边有，包括街道办这边、执法这边都有持续的在沟通。
1: 有没有去了解一下当时这些僵尸车是车主都是谁？有联系上吗？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
0: 这个就是我们管了这么多年，已经很久了。这个我们确实，就是他可能历史遗留问题吧，都没有人管理，两边都停满满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没办法，因为那里还有公交车要路过嘛。
1: 是公交车，有的时候还有一些环卫的车辆也在下面临时进行停放啊。是的，虽然说就像您说的，它不是一个主干道，但是它作为一个交通枢纽吧，经常掉头啊。车辆如果说整个路边两边都被堵的话，它这个掉头如果水平不是特别高的话，还是容易发生一些刮蹭的啊。
0: 是的。
1: 好，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最新的情况了，也感谢您，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
0: 好的。
1: 好的，再见。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关于这个公共道路、公共停车场的一些使用管理。那么大家如果说是没有得到充分的解答，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也欢迎您能够继续的拨打12345热线电话来进行反映和反馈。我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到"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啊，相关的一些办件以及后续的一些跟进的情况，也都会在视频号、微信号上来进行发布。稍后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在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幻向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好可爱的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
7: 吃
3: 伴
7: 过
3: 随
7: 到
3: 着
7: 了
3: 食
7: 没？
3: 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虾鸡。
9: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

0: 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货。
7: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8: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9: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7: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0: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的基层治理贡献力量。这里呢是正在播出的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
11: 大家好，我是安琪。你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就分享到了非常多的一些案例。那在正常我们的这个一二三四五热线在接大家的这个电话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接线其实是得到了我们群众的一个认可的。那近日呢，海口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发布了第72批群众满意案例集，案例显示呢，海口通过一二三四五加直通联办加网格化的改革，接线在提升接办件的效率上，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上持续发挥了作用。那有一系列民生诉求也是得到了快速的响应和妥善的处理。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一二三四五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班长张贺。张班长您好。张班长您好。
12: 主持人您好。
11: 哎，首先呢，就是这一次我们发布的第72批群众满意的案例集哈，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案例，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批案例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集中反映了群众哪些方面的诉求呢？
12: 这些案例，我们72批群众满意的案例集，这些案例呢主要集中反映这个市民对于民生问题跟改善自身居住环境的这个诉求问题是比较集中的。我举几个案例，例如我们7月31号有市民向我们海口一二三四五热线反映，在我们美兰区某职工宿舍有长期这个石碱泡沫这个易燃异物，这个易燃的杂物堆放在这个值班室跟这个撕拉电线，在我们电动车充电的这种行为，极易引发我们消防的安全隐患。我们接触之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的美兰区博爱街道办，迅速响应，也是联合了我们区的应急队伍跟这个街道的安委办，消防工作人员都到场去现场去核实，实际指认确认之后，确实存在这个违规堆放大量这个易燃品跟我们电动车乱停放的这个情况，存在这个相关的安全隐患，而且是对这个居民进行了我们相关的安全警示教育，并且责令整改。责令整改之后呢，后期的话，经热线回访，这个市民表示是说这个问题已经得到相关的解决。然后第二个的这个案例呢，是涉及到我们的琼山区咸马桥路附近有的商铺，在我们的7月8日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停水的情况，然后影响到了正常生活跟相关的经营，要求查明这个相关的这个停水原因。我们接触之后呢，联系了当时的这个琼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启动了这个应急响应，抢修人员是30分钟抵达了现场进行相关的排查，检查发现应该是这个停水的这个供水管道导致了这个故障，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制定了抢修方案之后呢，在当日下午就已经修复完毕，完善的这个供水系统恢复了正常。还有就是我们像这个在7月22日存在这个秀云区金鼎路公厕两旁有这个椰子树，它结了大量的果实，我们的市民朋友发现之后反映过一二三四五，我们秀云区园林局这边迅速响应，安排我们的区绿化班组赶赴现场，发现这个椰子树的果实确实是存在这个易脱落砸伤行人的情况，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园林局工作人员组织这个高空作业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去进行处置。

0: 当日下午这个14:30的时候已经完成了相关的这个清运。以上的这些案例呢，也都可以反馈到我们的市民朋友对我们的民生问题跟自身居住环境的这个相关的诉求，对一个比较关注，还有我们的一些像我们存在这个8月19号，我们市民向海口1345热线反映，海口市民人民公园乒乓球场有两张球台是这个市民集资购买的，但是通过这个使用权日常当中存在这个相关的矛盾纠纷，然后目前的话接到投诉之后，我们城市管理局第一时间协调公园管理处的人员进行相关的协调，外来这个人员放置我们的这个园区的这个运动器材都是属于我们公共资产的，游客跟市民都是可以使用的，所以说也是对这个情况进行了加强的指导，也是规范了公共健身的秩序。
1: 嗯，
0: 然后目前的话，这个市民也是表示这个协调结果是满意的。
1: 嗯，那在办理这种复杂跨部门的民生诉求过程当中，咱们的热线是如何压实各方的责任，推动这个疑难诉求从受理到办结的呢？
0: 嗯，其实遇到我们这种跨部门的民生诉求，我们是通过我们直通联办指派我们的直达基层打通这个层级的堵点，我们通过系统可以指派这个问题到我们的镇街跟所属的职能单位，并且我们建立了一套从统一受理到禁止转派跟限时处置到我们督办到回访的这个全流程的闭环体系。如果对于我们群众不满意的一些办件，我们会有自动催办和督办的机制，并且我们也会跟监督一张网平台联动，确保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克班长，谢谢您的介绍。
0: 嗯，好的，
1: 嗯，
0: 再见。
2: 是的，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海口1345的微信公众平台去了解我们市民满意的这些办件集是如何通过多部门进行联动解决大家的一些诉求和问题的。那么同样呢，也可以通过这些办件集哈去了解一下，哎，您是否遇到类似的一些办件，可以通过拨打1345热线更快速的、更方便的去解决大家的这个诉求和问题。那么1345呢，也是专门有这个办件集的一些汇总，包括一些知识库的汇总，然后呢，把大家所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和闹心事进行资源的整合、数据的汇总，然后呢，更加快速的去优化整个办件的派发的流程，去解决大家的一些诉求和难题。那么，如果和大家有其他的一些疑问，也欢迎各位在节目直播结束之后啊，继续拨打1345，以及通过海口1345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下期见。
3: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6: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7: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8: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9: 温柔以待。
3: 主播说安全。
10: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

0: 路上不添堵。
1: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5到32度，乡镇的气温24到33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是5级，阵风6到7级。9月11号星期五，海口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4到32度。9月12号星期六，海口多云有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气温24到30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

0: 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3: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1, 2, 3

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声同行，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线上来每期节目会分享到一些育儿贴士的内容，线下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那么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各位，如果在近期有想错峰出游去新疆游玩的呢，可以考虑我们栏目的支持单位海南达华铝业推出的新疆六人成团的 VIP 定制之旅，会去到喀纳斯看秋景，去到禾木，还有呢会去到库姆塔格沙漠等等一些新疆必须要打卡的地方，而且呢全程安排了非常多的一些特色美食和一些体验。想咨询了解拨打电话13989747322，13989747322。那么在今天线上的同声时光呢，每日一课同声秀场和成长贴士也为大家安排了不同的内容。首先是在每日一课我们聆听的科普小知识是：世界上有会飞的鱼吗？而在成长贴士的话题互动当中呢，我们会聊到三个内容哈，一个是有关于孩子的这个眼睛的近视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到底什么时候呢要该佩戴眼镜了，什么时候呢可以观察一下，还有的家长会好奇戴眼镜到底会不会加重孩子的近视呢？成长贴士我们一会儿会共同的来分享。其次呢，有的家长跟我们反馈说小朋友上课总是走神儿，老师已经开始找家长了，说你们家小朋友上课老是分心。那我们会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来分享到一些科学趣味的训练方法，帮助我们的孩子轻松的提升专注力。大家有什么想说想聊的，记得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和我们进行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鸟会飞，昆虫会飞，你能想象会飞的鱼是怎么飞的吗？没有鸟的羽毛，没有昆虫的翅膀，飞鱼果真是名副其实，还是徒有虚名呢？俗话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鱼儿要想飞起来，真是一种妄想吗？人类没有翅膀，一样通过飞机飞上了天，可是飞鱼却凭借着它的鱼鳍实现了飞翔。它们在蓝色的海面上时隐时现，破浪前进的壮观景象也成为了海上的一道奇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飞鱼。飞鱼为什么要飞行？海洋生物学家认为，它们可能是为了逃避金枪鱼、剑鱼等大型鱼类的追逐，或者是由于船只靠近受到惊吓而飞的。飞鱼是生活在海洋上层的中小型的鱼类，是鲨鱼等凶猛鱼类争相捕食的对象。它们在长期生存竞争中形成了这种跃水飞翔的技能，以暂时逃离危险的海域。或许也可以说，这种飞行是大自然逼着飞鱼学会的技能。飞鱼是如何飞行的呢？其实它们飞行的秘密就在于它的飞行器尾鳍。起飞前，飞鱼会在水中高速游泳，此时胸鳍会紧贴在身体的两侧，使它像合着机翼的飞机缓缓上升，同时尾巴会猛力地拍水，腾出水面的时候，它的身体就好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射而出，胸鳍也同时迅速打开，并使身体快速向前滑翔，一次完美的飞行就完成了。飞鱼的飞行其实称不上真正的飞行，只近似于滑翔，但是在鱼类中已经实属难得了。飞鱼轻易不跃出水面，只有遭到敌海攻击，或者是受到轮船引擎声的惊吓时，才会施展出这种本领。但有的时候，飞鱼也会出于兴奋或生殖等原因跃出水面，偶尔还会无故地起飞。当然，这种没有缘由的飞行还是比较少的，多数情况下都是被逼无奈，为了逃生。不过飞鱼的这种自卫可并不那么万无一失，有的时候它会在跃出海面的瞬间成为守株待兔的海鸟嘴里的美食。飞鱼体型较小，胸鳍发达，像鸟类的翅膀一样，可以一直延伸到尾部，整个身体呢像一把织布的长梭。飞鱼凭借自己流线型的优美体型，常常在海中以约每秒十米的速度高速运动。它的眼力在白天较为敏锐，但晚上常常是盲目飞翔，具有趋光性，所以夜晚的时候时常被船只上的灯光吸引，自投罗网撞到甲板上，成为人类的上等佳肴。位于加勒比海东端的珊瑚岛国巴巴多斯以盛产飞鱼而闻名于世，这里的飞鱼种类近有100种，小的不过手掌大，大的有2米多长。飞鱼的确是巴巴多斯的特产，也是这个美丽岛国的象征。游客们在此不仅可以品尝到用飞鱼做成的美味佳肴，还可以观赏到海面上飞鱼激浪的美丽奇观。多多巴斯也因此获得了飞鱼岛国的雅号。
1: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我们今天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知道了世界上到

0: 有没有会飞的鱼呢？同声同行的同声秀场呢，接下来我们也会听到一些有趣的声音作品。今天为我们大家带来的内容讲述是雅晨讲述的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一起来听听他的最美童声。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4: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5: 嗨，大家好，我是黄雅晨。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纳米技术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高新技术。如果说20世纪是微米的世纪，21世纪必将是纳米的世纪。什么是纳米技术呢？这得从纳米说起。纳米是非常非常小的长度单位，1纳米等于1/11米。如果把直径为1纳米的小球放到乒乓球上，就好像把乒乓球放在地球上，可见纳米有多么小。纳米技术的研究对象一般在1纳米到100纳米之间，不仅肉眼根本看不见，就是普通的光学显微镜也无能为力。这种纳米级的物质拥有许多新奇的特性，纳米技术就是研究并利用这些特性造福人类的一门学问。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冰箱里如果使用一种纳米涂层，就会具有杀菌和除臭功能，能够使蔬菜的保鲜期更长。有一种叫做碳纳米管的神奇材料，比钢铁结实100倍，而且非常轻，将来我们有可能坐上碳纳米管天梯到太空旅行。在最先进的隐形战机上用到一种纳米吸波材料，能够把探测雷达的吸波收掉，所以雷达根本看不见它。纳米技术可以让人们更加健康。癌症很可怕，但如果在只有几个癌细胞的时候就能发现的话，死亡率会大大降低。利用极其灵敏的纳米检测技术，可以实现疾病的早期检测与预防。未来的纳米机器人甚至可以通过血管直达病灶，杀死癌细胞。生病的时候需要吃药，现在吃一次药最多管1-2天。未来的纳米缓释技术能够让药效力缓慢地释放出来，服一次药可以管1周甚至1个月。纳米技术将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衣食住行都会有纳米技术的影子。

0: 同声同行的同声秀场，每一期我们都可以听到不同的小听友带来的作品的分享。小朋友的声音作品可以发送到哪呢？17284043，搜索之后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同声秀场的粉丝群当中，和孩子共同的说好普通话。可以用一些声音作品来表达自己一些有声语言的内容啊、那么也是给孩子更多的一些自信心的提升。接下来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来吧，一起到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当中，关注家长们比较想关心了解到的一些育儿贴士话题内容。说到近视的孩子哈，家长有些时候会说，诶，戴眼镜会不会让我的孩子的近视度数越来越加？

到底是什么时候适合佩戴眼镜，什么时候可以再继续的观察一下呢？大部分近视的孩子哈，他是眼轴变长导致的轴性近视，按照目前的医术这种医疗技术的话呢，是不可逆的。那像有一些所谓的什么偏方啊，网传的治疗近视的产品啊都没用，给孩子去正规的机构配眼镜才是上策。但说到戴眼镜呢，大多数家长哈100个不情愿，让孩子第一次戴上眼镜，可能心里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难受。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孩子近视的度数不高呀，能不能不戴？有的担心说戴了眼镜会加重近视，甚至会让眼球变形变凸。那戴眼镜到底会不会加重孩子的近视呢？这个问题是家长们除了考虑影响美观之外，对孩子戴眼镜最大的顾虑。事实是什么？近视度数的加深和环境因素、遗传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佩戴度数合适，而且呢质量合格的眼镜，一般不会使近视的度数加深。如果说孩子已经近视但不佩戴眼镜，孩子看东西的时候呢会费劲儿啊，就会不自觉地眯眼睛歪头，想让自己看得更清楚。那时间长了，眼睛过于疲劳反而会加速近视的发展。也就是说，如果确认孩子是近视了，戴合适的眼镜一般不会加重近视，但不戴眼镜反而会加速近视的度数。如果说孩子近视后佩戴度数不合适，或者是质量不合格的眼镜，那会可能造成近视加速发展。所以给孩子配眼镜，大家记得哈，去医院这些正规的机构啊，进行规范的医学的验光，获得度数合适且质量合格的眼镜是非常关键的。有的家长会说，戴眼镜会让眼球变形，不好看，会凸出来，真的是这样吗？明确的说，这个锅眼镜可不背哈，因为眼球突出的真正的罪魁祸首其实是近视。前面也说了，大部分人的近视是轴性近视，也就是说他眼轴变长，近视的度数越高，眼轴就越长，而眼球呢就越突出。通常来说哈，成年人的眼轴长度在24毫米左右，度数每增加200到300度，眼轴的长度就会对应增加1毫米左右，那度数越高，眼轴就越长。像高度近视，尤其是1000多度的近视，眼轴可能要比正常情况长了3毫米以上，那眼球自然也就凸出来了。所以呢，眼球突出一般是发生在高度近视的人群身上。孩子近视的度数低，有效控制的前提下，戴眼镜一般是不会导致眼球突出的这种情况。经常听到有的家长说，近视度数那么低，可以不戴眼镜吧？有医学的这个眼科医生专门做出答复说可以，但是有条件。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孩子的近视度数不超过100度，看远处的东西或者是一些相应的这种字啊什么都不受影响，那可以暂缓佩戴眼镜，但要定期复查，监测孩子的度数的变化以及上涨的情况。如果孩子的近视的度数已经超过了100度，导致了远视力明显的下降，学习生活都受到影响的时候，就要佩戴眼镜，度数呢可以稍微低一点。近视的孩子长期不戴眼镜，视网膜会一直呈模糊像，这时候大脑中枢就会通过一定的补偿机制，比如说动眼调节，或者是眯眼睛，或者是歪头，这些情况来改善这种模糊成像，从而提高视力。而这种补偿机制哈，时间久了就会让孩子的眼睛导致视疲劳的情况，造成近视度数的增长。还有一个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家长注意的，如果说孩子两只眼睛近视度数的差别比较大，一个眼睛度数低，一个眼睛度数高，这个时候是一定要给孩子佩戴眼镜的。为什么呢？因为两只眼睛的视力差距大，长时间可能会影响大脑的双眼容像功能，抑制视力不好的眼睛看东西，影响双眼的一个立体的视觉，从而使视力

0: 不好的眼睛变成弱视。那孩子近视之后哈，确认是100%的近视了，怎么去控制近视或者是延缓近视的进程？除了戴框架眼镜之外，还有像是 OK 镜啊，或者是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等等方式。那具体的大家就可以依照专业的眼科医生的医嘱去进行详细的一个处理了。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蓝秀儿发来信息说，我们家小朋友就是吃了这个亏，当时呢有一些轻度的近视，很多的朋友说不用戴眼镜，戴眼镜是越来越戴，度数越深，我也就没管他，到后来总是眯眼看东西，再一次去测试的时候度数增加了很多，非常的后悔。所以哈，有些时候不能盲目的去想着说我是给孩子戴还是不戴，遇到这些比较原则性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专业的眼科医生，哪怕是别的一些疾病啊，或者是别的一些问题，专业的医生给出的专业建议，我觉得是更重要的。就像我们此前办过一场活动，叫做生长发育的一个活动，关注孩子的身高体重的。我记得当时有过这小朋友哈，就是实际年龄是10岁，但是他的骨龄只有7岁，所以孩子的个头非常的瘦小，然后呢面貌也有一点点轻微的变化，当时呢省妇儿遗传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就建议说要进一步的检查，看看脑垂体方面的一些相应的这种问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需要重点关注的，但是呢家长就说了，孩子要等到初中完长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有些问题是可以给予孩子时间去成长，他的节奏去允许他或慢或快的去有一个成长的空间，但是当科学的一些这种论据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遵医嘱，这是对孩子最大的一个负责任的状态，一个态度吧，应该这么说。好的，我们的节目仍旧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罗伊。稍后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分享到两个内容，一个呢是有关于我们的孩子上课老爱走神儿，有哪些科学的趣味训练方法帮助孩子更好的提升专注力啊，那我们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

0: 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1: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1: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2: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3: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0: 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台南有我。
8: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9: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8: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9: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8: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0: 好不容易约女神出来吃饭，一定不能太小气。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算了算了，你们店的招牌菜全点上。
11: 就咱们两个点太多了，吃不完浪费。
10: 都约了你两个月了，今天终于见面，前面的饭咱们也得补上。
11: 你这样我会有压力的。这样，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三菜一汤刚刚好。
10: 别介啊，这让我多没面子，太不够诚意了。
11: 节约用餐才是真面子。
10: 明白了，反对浪费才是够真诚。
1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3: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10分钟，雨后10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沿、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4: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15: 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6: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5: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6: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同声同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罗伊。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的节目后半段的成长贴士，我们来聊一聊有一些家长关注到的孩子成长路上关于学习、关于心理、关于身体健康方面的一些育儿贴士话题。我们的粉丝二群有位妈妈跟我私聊说，哎呀，罗伊咋办呢，才开学这个不到十天的时间，我们家孩子已经被老师打电话了，说你们家小朋友上课老是走神儿，而且爱和同学讲话，有些时候呢眼神是在那边神游的。那孩子上课走神儿，就是专注力这一块还是比较缺失一些的。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就着这位妈妈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哪些科学的趣味的训练方法，可以让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和孩子可以多做的，可以更好的助力孩子提升专注力的呢？大家发现没有，同样是学习，有些孩子看上去并没有额外耗费过多的精力，学习状态呢从容顺畅，有的孩子表面看着十分的认真，注意力呢却早已经是神游了，你以为他在专注的听课，思绪呢就已经飘向了远方，付出不少时间，但是学习效果呢却是收效甚微的。其实这都和孩子的专注力有关哈。所谓的专注力，我们都知道就是注意力嘛，就是说他能够把他聚焦的焦点或者说他的意志集中在某一件事上，不被外界的刺激所干扰的能力。专注力也并非是天生的，而是可以借助科学的训练逐步的培养提升。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梳理一下一些科学的有趣的专业的这种专注力训练方法，简单易操作，每天坚持训练一个10到15分钟，效果还是不错的。首先第一个呢叫数字传真，就是可以锻炼咱们孩子的听觉记忆，就很简单啊，比如说家长列出一组数据，你读一组数啊，4个数字或者是5个数字啊，比如说7963 34，孩子认真听之后呢，就让他凭记忆在纸上写下听到的数字，随着训练的推进，可以逐渐的增加数字的长度和复杂的程度，比如说从4位数5位数过渡到7、8位数9位数10位数之类的，这都是能够有效的提升孩子的听觉记忆能力，让他们在课堂上更轻松的记住老师讲解的重点内容。其次就是听字训练哈，听字训练是可以强化听觉的专注度。打个比方，你在家里边给孩子朗诵一篇短文，比如说我现在就可以给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和我们的小朋友来出一道题，大家听一听罗伊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朗诵的这段短文里边有几个一字呢，你听到一个一字你就画一笔啊，来看看我读完这篇短文到底有几个一字。有一只小鸟把家搭在了最高的树枝上，它的羽毛还没有丰满，飞不起来，每天待在家里叽叽地叫着，和两只老鸟说着话，他们都觉得非常的快乐。一天早晨，小鸟醒了，两只老鸟都出去找食物了，火红的太阳出现在眼前，小鸟心里有一点害怕，只因为太阳实在太大了。小鸟飞着飞着，看见了一棵树，树上有一片好大的树叶，树枝上还站着一只小鸟，它正在吃害虫。害虫吃掉了很多的树叶，让大树无法继续生长。大树是我们的好朋友呀，每一棵树都能够吸收二氧化碳，产生氧气，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

顺畅的呼吸。两只老鸟飞了过去，和着一只小鸟一起吃害虫，大家不仅吃得饱饱的，还为民除害了。收音机前的您数出来到底有多少个一字了吗？小朋友到底是听出来刚才罗伊老师在朗诵这一篇小短文的时候里边到底有几个一字呢？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11个。你看哈，就是在听的时候孩子要专注，他的听觉的注意力高度的集中，或者说他的肌肉记忆对别人说的一些这种数字或者是你抛出的问题的敏感性，他会能够很好的一个这种听觉的注意力和他的专注度能够同时的配合他完成这项任务。多读几次，直到孩子记录的个数和短文中实际的个数一样。通过这样的方式，孩子能学会在听的过程当中聚焦特定的信息，提高他的听觉的专注力。所以你看，数字传真，还有包括听字训练啊，除了这个还有哪个方法呢？比如说词语思维。词语思维是很好的可以提升孩子的反应和分类能力的。家长依次的念出词语，比如说凳子、课桌、篮球、羽毛球、打火机、飞机、刀剑、洗衣机、电视机、自行车、书包、电冰箱、作业本、葡萄、空调、电风扇、电话机、被子、杯子、钢笔、手机。孩子迅速的做出反应，比如说你在读这段文字之前，让他听到电器类的词语马上举右手，听到学习类的用品马上举左手。这个游戏就可以锻炼孩子的注意力，还能提升他们的反应速度和分类归纳能力。再有一个找差异训练哈，就是培养孩子的细节观察力，就是让孩子听几组句子当中甲乙两句话，快速的找出乙句当中和甲句当中不同的地方。

那么这种语句的这种不同哈，句子的不同，它是可以让孩子在这种听的过程当中哈，找出一些关注的细节的习惯。比如说，我有一个美好的愿望，长大后做一个植物学家，种出世界上最好看的花送给妈妈。第二句是，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后做一个植物学家，种出世界上最美丽的花送给妈妈。然后让孩子找出刚才妈妈读的这两句话到底有哪些地方的不同呢？那这个就可以很好的锻炼孩子在听讲和阅读的时候捕捉到一些关键的信息，避免因为粗心而遗漏一些重要的内容。继续来分享一些有趣的方法吧，能够提升孩子专注力的舒尔特方格。这个以前的节目当中也有为我们的家长小朋友们推荐过，这个是可以培养一个视觉的专注力。如果小朋友在看书的时候容易跳行漏字儿，或者是听讲的时候抓不住重点，这个经典的视觉专注力的训练方法就非常的有效。准备一张有25个小方格的表哈，将1到25个数字，打乱顺序填写在里边啊，然后让孩子以最快的速度从1数到25，边读边指出数字，同时家长负责计时。有研究表明，7到8岁的儿童按顺序查找每张图表上的数字的时间是30到50秒，平均呢是40到42秒。正常的成年人看一张图表的时间大约是25到30秒，有的人可以缩短到10几秒。所以呢，爸爸妈妈可以多制作几张这样的训练表，每天让孩子训练一遍。随着练习的增多，孩子的注意力水平会逐步的提高。还有一个是玩扑克游戏，有的家长说扑克游戏也可以锻炼他的专注力吗？当然可以。

可以哈，在一种趣味当中提升专注力和反应力。这个游戏呢，它可以让孩子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反应能力更快速。告诉大家怎么玩，就你取三张不同的牌，去掉花牌，随意的排列在桌上。比如说从左到右依次是梅花二、黑桃三、方块五，让孩子选取一张要记住的牌，比如说是梅花二，那他就盯住这张牌。然后呢，家长把这三张牌倒扣在桌子上，随意的更换他们的位置，最后让孩子报出梅花二在哪里。如果孩子猜对了，就获胜了。看似很简单，对不对？实际上玩起来并不见得很简单哦。就是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两个人可以轮换着做这个游戏，随着孩子的能力的提高，家长可以增加难度，比如说增加牌的数量，原来是三张牌，后面可以换成四张、五张，甚至是更多一些。变换牌的位置的次数和提高，变换牌位置的速度也要提升。那这种方法是以游戏的形式进行，符合孩子的心理特点，孩子很喜欢，玩起来积极性也很高，每天坚持玩一阵，孩子的注意力会有显著的提升。

好的，我先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哈，看到有朋友发来了信息。唐朗说，我之前试过罗伊说的舒尔特方格，还不错，孩子也愿意玩。再有卷卷发来了信息，罗伊说的这个短文训练哈，我之前有一期节目听过，有跟孩子玩，之前愿意玩，现在大了不愿意玩了，真讨厌。总要允许孩子成长过后，他独立的找到一些自我完善自己专注力的方法的时候吧。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小池发来信息说，我有跟孩子玩这种正画反坐的画的游戏啊，你是想说那种什么举左手让然后他就要举右手的那种是不是？那个游戏也是 OK 的，而且很简单操作，玩起来呢也特别的有意思。其实跟孩子玩的时候也可以让家里的其他成员一起参与其中，人多玩的时候就更好玩了。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粉丝二群的一位妈妈说，小朋友刚开学才不到十天的时间就被老师打电话了，说小朋友上课走神儿啊，爱和别的同学讲话，注意力比较分散，到底该怎么去训练他的专注力呢？前面已经说了六个方法了，我们再分享两个吧。叫智力训练书练习，就是你去购买一些专门锻炼观察力注意力和记忆力的智力训练书，就是让孩子每天坚持做上面的练习。这些练习的内容可以包括什么呀？比如说走迷宫，或者是在一大堆图当中找某样东西，找异同嘛，比如说同中找异，异中找同，比大小或者是比长短，以及在规定的时间内记住一页图中的物品，然后合上书让孩子抱出来。训练的时间不宜过长，但是可以随着孩子的能力提升逐渐的延长练习的时间。那为了激发孩子的积极性，做对之后可以给他一些奖励或者是打分。一个游戏也很不错啊，也适合是家人跟孩子一起玩的，但这个玩的人要多一点好玩哈，就叫玩开火车游戏啊，全家齐上阵来互动，可以提升综合注意力啊，这个最少要三个人以上参与哈啊，就一家三口就可以完成。那如果有其他家人，比如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啊，或者是弟弟妹妹哥哥姐姐一起参加，效果会更好。那我们举个例子，是以三人为例，就三个人围坐在一圈，每个人报上一个站名，比如说爸爸当作是北京站，妈妈当作是上海站，孩子当作是广州站。爸爸拍手喊北京的火车就要开，然后大家一起拍手喊往哪开，爸爸就拍手说广州开。那这个时候呢，充当着广州站的孩子就要马上

上街口了，广州的火车就要开，大家又齐声拍手喊往哪开，孩子喊上海开，这样的火车开到谁那儿，谁就得马上接得上口，火车开得越快越好，中间不要有间歇的时间。这个哈，听起来大家会觉得这么简单，实际上玩起来也不简单，人要多的时候玩起来速度一加快哈，那种感觉和那种有趣的画面会随之的增加，特别的有意思。而且这个游戏呢，特别特别能够锻炼到孩子整体的一个综合的注意力，非常的不错。因为这个游戏是需要孩子做到口耳心并用，能够让注意力高度集中，又能够锻炼他的思维的快速反应能力，他的表达能力一定要跟得上。而且这整个游戏的气氛会非常的活跃，小朋友也喜欢玩，他也能够调动他的积极性每次玩起来是乐此不疲的。所以你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单单就我们粉丝二群的妈妈提出的这个问题，小朋友上课走神，我们给大家分享了八个科学的趣味训练方法，来帮助孩子轻松的提升专注力。给大家总结回顾一下哈，这八个方法呢，每天大家跟孩子训练个10到15分钟还是会有效果的。一个是数字传真，一个是听字训练，强化听觉的专注度，还有第三个呢是词语思维，提升反应和分类能力，还有一个是找差异训练，培养孩子的一个细节观察力，再有就是舒尔特方格，培养一个视觉的专注力。此外，玩扑克游戏趣味中提升专注力和反应力，还有呢就是智力训练书的练习，可以多买一些能够就是锻炼他观察力、注意力、智力还有记忆力的这种智力训练书。最后一个就是玩火车游戏，大家齐互动，提升综合的注意力。大家听了之后要做哟，不要就是成了那句话的实践者，就是一直在收藏从未实践过。有的家长经常是这篇文字写得不错，这个方法挺好的，收藏收藏收藏，收藏完了回到家了，或者是早上起来了又忘光了要做啊。那么今天分享的八个趣味的训练方法，我相信总有一个是适合你和孩子和家人一块去做的，而且一定要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形成这样的一个能够长期让孩子在回到家的时候能够每天有个半个小时我们可以和孩子玩的这种亲子互动时光里面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游戏训练方法，又不死气沉沉，又不墨守成规，又非常的有趣，孩子也会非常的喜欢。看到追光发来信息说那个开火车游戏我们家特别喜欢玩，姐姐和弟弟还有妈�妈和我还有外婆，我们经常五个人一起玩，小朋友你别说玩的比我们大人要好。证明小朋友的注意力专注力还是不错的嘛。再来看一下桃之夭夭发来信息说，舒尔特方格不错，我们家小朋友玩的特别溜特别好，经常我会给他猜看一组，然后他用很快的时间记忆下来再复写出来，都是正确率很高的，那小朋友的这个理科数学能力应该挺强的。好的，今天的同声同行为大家安排的内容主要就是上述这些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也温馨的提示各位，线下有什么想说想聊的，记得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当中可以发来孩子们的一些这种粉丝小朋友发来的一些童声作品，还有呢就是家长有什么问题想聊的，育儿问题想聊的，其实都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进行互动探讨的。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啦，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8.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丽丽也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

0: 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生活中呢，我们形容一个人很健康的时候，经常会说吃得饱睡得香啊。其实呢，这个吃和睡确实是有密切的关系。节目中呢，我们就跟您说说饮食和睡眠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睡眠了，有这样一句俗语大家都不陌生哈、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就是觉比较多，
1: 对
0: 啊，就是不是很清醒，老是困，
1: 老是困。
0: 嗯
1: 这个其实就是说一年四季它都有

0: 可以睡觉的这么一部分人群。
1: 哦，我就特羡慕那种沾上枕头就着，然后睡眠质量特别高的人。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的时候睡得不太好。
0: 嗯，是这样的，其实睡觉这样的功能是应该说是每个人的基本的这种生理需求。但确实有咱们日常的有很多很多朋友就是每天为睡眠所苦。这个睡眠应该是一个全身状况的反应，而且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你的这个情绪有波动的时候常常会睡不着觉，然后你身体疼痛或者不适也会睡不着觉。比如说咱们中医里面就有一个很几乎大家都知道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就说明这个问题，就说你这个消化功能你有问题了，它这个反映出来有一些症状，那你这个睡眠的时候人是最安静的，
1: 对，
0: 他就会去找就是身体上这些疼痛的点都会反映出来，然后就会影响睡眠。
1: 对，您说这儿哈，我有这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有的朋友白天的时候哈，他觉得这个眼睛挺舒服的，但一到睡觉的时候他的精力就没有那么集中了，是吧？白天干一别的事儿，晚上他就特别明显的体会到这个眼睛有多不舒服。
0: 对，所以在晚上的睡觉的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人身体自检的一个过程。
1: 哦，自我检查检测。
0: 对，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可能白天因为你专注在别的事情上而被忽略的一些症状，你在晚上常常就会跳出来，然后影响睡眠，
1: 就让你深切的感觉到它的存在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你全身状况很好，一般情况这个睡眠也会比较好。但全身如果有问题，可能就会影响到睡眠。
1: 所以说同样是失眠，同样是睡眠质量不好，可能是各种原因不一样，你因为这个，我因为这个，最后结果是失眠。
0: 对，而且他也提示您就是尽量去查一查相关的问题。您真的觉得哪儿有不舒服，要及时的去就医。
1: 这是刚才吴浩老师说到一句话哈，胃不和则卧不安。我们经常也会说吃得饱睡得香，似乎这个饮食和睡眠之间是有关系的。
0: 确实关系比较密切。一个呢，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你真的有痛点或者有不适的这种感觉，它会影响睡觉。然后另外还有呢，其实大脑和胃一直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也一般也说这个饭后容易打瞌睡。一般是说就是吃的比较多，那这样的话脑部的供应血液供应减少，然后大部分的血液去帮助消化，这个时候呢就是大脑就会不清醒，就会容易睡觉。这是一种方式。另外还有呢，就是当你的消化负担特别重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种不适，那这样就反而影响睡眠了。
1: 对，晚上吃的不合适了，比如说我吃了15个元宵，这么多糯米江米在您胃里且消化呢，是吧？您就不舒服了，可能就影响您的睡眠了。
0: 所以呢，我们中医也会从相关的这种角度，就是帮助消化，然后帮助化痰。然后这样呢，常常睡眠的问题就会解决，有从这个角度的。那从这样的角度呢，其实一般我也推荐尤其是就是比较胖，然后像这个血脂也比较高，血糖也比较高这样的朋友呢，多用一些薏米，高粱米。高粱米呢也是我们原来在中医里面其实有一个著名的方剂叫半夏煮米汤，这个方子里面的一个药材，它就是药食同源的一个东西。然后也是作为一个化痰的辅助的这种治疗方式。
1: 您所谓的这个化痰哈，可能和我们说这个止咳化痰的概念还不太一样。
0: 哎，确实是中医里面的这个痰呢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是水液代谢受到阻碍了以后的一个病理产物。所以并不是单指说咱们咳嗽咳吐痰。这个痰呢是可见的，有形的，

0: 是黄的，是白的，是吧？这个我们认为是有形之痰。中医里面更多呢说的是无形之痰。无形之痰呢，就是所有水液代谢障碍以后生成的这种有对身体没有用，同时呢有障碍的这样代谢的这种液体，我们都可以叫做痰或叫做饮。稀的就是饮，稠的就是痰。
1: 就像我们说到这种九种体质的时候，其中有一种叫痰湿体质。
0: 对，
1: 那我们可以化这个痰，用这个高粱米是吧？
0: 对，用半夏，用高粱米，用薏仁，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个是一方面，就是我们说的一般的，像您比如说，比较胖的朋友啊，血脂高啊这样情况，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呢，就其他的一些脏器入手来治这个失眠这样的症状。比如说我推荐很多这个平时比较疲倦、比较瘦弱、面色比较白的朋友呢，就是如果失眠的话，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桂圆肉。
1: 补补气血哈。
0: 对，桂圆呢其实是温心阳的，然后补血。那这个呢，它有明显的一个安神的这种作用。所以，吃桂圆肉嚼完了以后，这个相对来讲就是心血得到充养，这样自然就神经就是安定下来。但是相反的来说，就是咱们刚才说到说这个肥胖然后高脂高糖这样的朋友，可能桂圆肉您就不能吃了。虽然你有失眠，可能要吃的东西也会不一样。因为桂圆肉里面糖分含量很高，
1: 比较甜，
0: 而且热量也比较高。就不太合适。
1: 还是那句话啊，看体质选食物，
0: 对，
1: 因人而异。人家吃完之后睡着了，您吃完之后更睡不着了。说到这个有利于睡眠的食物哈，其实大家如果随便打开一个网页的话，都看见它有很多推荐。在这儿呢，咱们也可以隶属一下，看它这些说的有没有道理。比如说，网上就有这样的文章说，几种食物呢帮您安眠啊，首推的就是牛奶。那这个牛奶性味是什么样的？什么人喝了牛奶可以缓解这个失眠的症状啊？
0: 牛奶是，其实性味在中医里面是性平的。然后它喝进去呢，一个呢是非常容易消化，这是它一个特点，就是不给消化道增加负担。
1: 因为它主要是水分嘛，是吧？
0: 对，它的蛋白质也非常容易吸收。它的蛋白质是优质蛋白，而且是最容易的吸收的蛋白之一。西医的营养学认为，就是牛奶中含有这个色氨酸和那个五羟色胺，发挥这种镇痛啊、麻醉的这种作用。但是牛奶有一定的镇静作用，要真的提到安眠的作用，其实它并不显著。
1: 对，没说谁失眠不得了，喝一袋牛奶呱唧就睡着了。
0: 只是说，对于失眠的朋友来说，牛奶是一个选择。但是它不能当做治疗的方式。
1: 对，如果您是因为饥肠辘辘，有点饿了，那您睡不着，这个原因睡不着，您可以喝一袋牛奶。
0: 对，因为牛奶既能保护胃黏膜，然后又提供一定的这种饱腹感。
1: 对，
0: 同时呢，它还，可以说吧，就叫有助于睡眠。
1: 对，有助于睡眠，是吧？可能我们提到的食物都是有助于您的睡眠。
0: 对，我觉得真的失眠的朋友，您说就只靠吃什么食物的话，还是弱一些，还是需要去就医。
1: 对，如果这个失眠对您来说是个顽疾哈，您可能不能靠饮食调养去改变它。我们只能说，有一点这样的趋势，睡得不太好。那这些食物呢，有可能帮助到您解决这样的问题。那还有一种食物也被提到了，这就是小米儿，小米哈。
0: 小米在中医里头被认为是养胃的，是甘平的。那这样养胃呢，咱们就已经说过，说这个胃不和则卧不安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小米确实，也是不给消化道增加任何负担。然后这样呢，就是使得这个整个全身的神经的这种兴奋性要下降一些。

0: 所以它对睡眠呢，大多数都认为它有一定的帮助。
1: 那还有核桃，核
0: 核
1: 桃
0: 桃，
1: 有没有这个作用？
0: 核桃中医是说是补肾的，核桃的外形呢像这个大脑，所以大多数人都觉得，核桃是补脑的，中医也有这种说法，主要是因为它含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它的核桃是属于干果类，然后它里面的油分含量很高，而且这种油分呢是非常好的这样的油脂，然后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这个脑部的一些供氧、供血的这种状况，所以呢，就是认为它对这个脑部的这种一些症状，像咱们失眠常常也有这种缺血的这样的情况，然后有一定的这种作用。
1: 那从这个角度，如果你有这些症状的话，吃点核桃或许是可以改善的哈。
0: 对，
1: 那还他还提到了另一种坚果，这就是瓜子儿。
0: 瓜子儿其实跟核桃是有相似之处，它一个方面呢，就是也是含脂肪酸比较高，是含脂肪比较高，然后这种脂肪呢也是比较好的这种脂肪，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它也促进消化，所以呢，它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作用都不是说。
1: 特别明
0: 说，哎，
1: 显。
0: 对，说您今天失眠了，然后吃一把瓜子儿，然后睡着了，这个不太现实。
1: 就是它药食同源哈，有一些食物是有食疗作用的，但你不能把它当成药品看，是吧？
0: 对，我觉得其实也有一部分确实是，比较有效的，比如说，大枣有安神的作用。
1: 大
0: 它
1: 枣。
0: 养血，养血的作用很强，然后有一定的安神作用。另外呢，我觉得大枣的核也有一定效果。而真正的，说到枣仁儿的话，就是我们中药里面特别知名的，安神的一味药呢，也是来自于咱们的食物，它就是酸枣的仁儿，就酸枣那个核砸碎了以后，中间出的那个仁儿。
1: 小扁片儿，
0: 对对对对，它几乎是一个安神的专药，就专治这个睡眠不好的。然后咱们呢是一般情况在中药里头，它是炒一下，是稍稍炒香的。
1: 炒枣仁儿哈，
0: 对，用那炒枣仁儿这个药呢，我们也非常常用，因为它也没有多少副作用，基本没什么副作用，没有副作用。那这样呢，用量也可以适当的大一点儿。我也试过这个枣仁儿，其实是，应该说有一点香味儿。它炒完了以后，就带着那种种仁儿的那种香气，然后直接吃都没有问题。
1: 就直接嚼了，
0: 对，所以可以，真的是可以直接入食物的，可以做这个粥啊，或者是甚至是冲茶，就是泡水喝，然后这都可以，没有问题。还有一味种仁儿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安神的作用，那就是咱们中药里用的这个白子仁儿。
1: 白子仁儿，柏树的种子的仁儿。
0: 对，这个白子仁儿特别合适那种既睡眠不好，而且又有一些这个大便比较干的这样的朋友，因为它的油性含量也比较高，而柏树呢，是我们中医认为就是平肝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作用，它能够降肝火，所以对这种神经兴奋性比较高的这样的失眠，它是有效的。
1: 白子仁儿哈，
0: 白子仁儿其实从口感上也非常好，它就像这个松仁儿，就像松子儿似的，它也有那个这个柏树的这种清香在里头。同时呢，在药店里，因为原来的药店咱们可能相对来讲条件比较简陋，就是它出两种白子仁儿，一种白子仁儿呢是带壳的，然后白子仁儿很细，小的有点，反正比芝麻大不了多少，然后外头一个小薄皮儿的木质的壳儿，然后另外一种白子仁儿呢是去了壳的，就像去壳的松仁儿似的。那去了壳的这个做粥啊什么的非常合适，但是它有一定的弱点，就主要就是它不好保存。
1: 容易哈。

0: 了。
1: 对，特别容易氧化变质，就出这个哈喇味儿。我觉得现在咱们的药房里头很多白子仁，或者包括您在网上，能够买的一些就是脱了壳的白子仁，有比较好的保存方法。比如说我看到过一些，我们医院也用这种成袋儿的小袋儿包装的这个，就是脱了壳的这种白子仁。然后时间比较长，因为它有塑料袋的隔绝，它就没有被氧化，就比较容易，相对容易，保存。然后这样呢，您用来用它做这个粥的话，这个安神的效果应该是比咱们前面说的这个牛奶啊什么的可能会稍稍好一点，
0: 就来得更快一点，有效一点哈，因为它毕竟已经纳入到中药的这个范围之内了。
1: 它是比较确切的有安神作用。
0: 这是给大家推荐可以放在粥里一起煮的两种仁儿哈，一个是炒的酸枣仁儿，
1: 对，
0: 还有一种是白子仁儿，
1: 嗯，
0: 这两种东西您可以在中药店买得到。
1: 对，
0: 今天跟您说说睡眠和饮食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朋友会问了，那比如说我吃的不合适了，我会失眠，是不是有些食物和饮品会让我比较兴奋，吃完之后就不容易入睡
1: 呢？这个太有了，最经常的就咖啡茶叶。
0: 对，这种有咖啡因的东西哈。
1: 对，它这种兴奋作用是比较明显的。
0: 但我觉得也是因人而异，有的人下午喝完茶晚上还睡不着呢，有的人喝完茶之后没关系。
1: 对，这个其实一个和人的本身的这种神经兴奋的程度有关系，另外也跟一些肝脏的功能有关系。有的就是代谢比较慢，所以它作用时间就会比较长，然后就反映出来就是这个持续时间就长。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睡眠和饮食之间的关系哈，吃的不合适了，那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哈，那是不是也是告诉大家，比如说这个晚餐和睡眠之间要有一定的时间段，时间要稍微长一点，不能说我吃完了之后一个小时我就睡觉了。
1: 我们还是主张吃完了以后过一段时间再睡眠，再睡觉，因为这样呢，那个胃肠的，就是当睡眠的时候，人体是总体是处于这个功能活动相对
0: 抑制的状态，
1: 相对抑制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说有一个地方，咱们的工作就完全没做完，就一直还在奋力的工作，这个事儿还是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
0: 您是睡着了，您的胃可没歇着，而且它的动力还不足，是吧？不像平时白天那样，它有那么大的马力。
1: 就是人家该歇着的时候，你老让人加班儿。
0: 对，它老处于待电状态，所以说它就疲劳，是吧？
1: 对对对。另外还有就是睡眠的事情，就是这个过程中不得不说到的一种食物就是酒。
0: 很多朋友会说，哎呀，今天晚上我喝两口，我睡个踏实觉，好像喝了酒之后睡得就比较香。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酒精进入人体以后有一个代谢过程。然后人们呢对这个酒精的浓度还有这个它的作用强度也是有一个代谢过程的。其实饮酒呢，根据不同的酒精的浓度，然后完了就人体对它的反应是一个过程。它可能从前期它有明显的兴奋作用，人们就看到说酒后这个就是言多必失，或者说这个酒后吐真言啊，
0: 拿酒盖脸是吧？
1: 这个时候呢就是处于这个兴奋多语期。然后
0: 话多哈。
1: 对对对，等到再喝，然后这个体内酒精含量继续增加，很多神经细胞呢就会从这个兴奋状态逐渐变为抑制状态。
0: 就是它是两个过渡的这个区域哈，一种是兴奋期，一种是抑制期。
1: 对，到抑制期的时候呢，好多人就会钻到桌子底下睡了，叫都叫不醒，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处于这种状态，其实是神经麻痹处于抑制这个深度，甚至是深度抑制的一个过程。
0: 那确实是哈，如果说你喝了酒之后很快进入抑制期了，那酒对于你来说那是有助于这个睡眠的。
1: 对，确实是。
0: 嗯
1: 嗯，而且还跟就是。

0: 是你对这个酒的代谢
1: 能力有关哈。
0: 对，
1: 嗯，
0: 你代谢的能力高的话，就是你肝脏的这些功能非常强的话，它可能就酒精含量就小嘛，就不容易进入这个抑制期。
1: 哦，啊，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说哈，就用酒来给自己催眠是一种不鼓励的方式，
0: 对。
1: 因为酒毕竟会伤肝，长期的喝哈，不间断的喝，确实是对身体不好。
0: 对，
1: 嗯。
0: 而且酒精有一个对肝药酶的有一个诱导作用，也
1: 嗯
0: 就是说，您今天喝这酒，可能相对来讲就睡觉了，
1: 嗯，
0: 然后您喝个10天半个月，这酒量睡不了觉了。
1: 所以哈，我们老说看体质选食物哈，一方面是了解我们自身的体质，您自身的状况，另一方面我们要了解食物的性味哈。
0: 嗯，其实运动和睡眠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如果您白天，出去玩了，比较兴奋，或者参加了运动，然后身体比较疲劳，睡觉的时候很容易就睡得很香、很
1: 嗯，
0: 踏实。
1: 对。
0: 嗯，这个呢是一个生理的调节，就是越兴奋的时候特别兴奋，抑制的时候就会容易抑制。
1: 哦，您要是整天宅在家里哈，
0: 嗯，越睡不着，越在床上。
1: 瞅
0: 瞅
1: 着
0: 着，
1: 啊。
0: 然后这样您到晚上肯定就更睡不着。
1: 哦，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吃得好，还要动起来，是吧？
0: 对。
1: 啊，迈开腿，管住嘴，或许您就能睡一个好觉。一晚安眠哈，能有一个美梦，睡得香香甜甜的。我们希望，我们都能拥有这样的睡眠。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维养。那五谷维养究竟是什么意思哈？多吃主食真的对身体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吗？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女士，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五谷维养哈，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词儿，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1: 其实就是字面上翻译的意思，就是五谷是我们这个提供营养的这个来源。
0: 嗯，
1: 这其实也就是说，在古时候的人看来，这个五谷应该是主要提供营养的东西，也就是主食，是个基础。
0: 那这个五谷哈，我们现在想来，它好像是五种谷类或者是豆类。那这五谷的概念是不是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在不断的变化？
1: 对，其实在我们古人来看来说的五谷，其实这个整个话它是五谷为养，五禽为助，五果为辅，就是这种全都是五、但其实它这个五是一个概述，就是代表很多的意思，其实它有几十种。那其实古时候来说，它的种类应该还要多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可能这个人的口味也比较挑，那有的可能口感比较粗糙的已经慢慢的那个被人们淘汰掉了，所以现在我们可能的种类是要少一些的。
0: 就是这个五谷的概念其实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1: 对，那其实总的来说就是我们说的粮谷类，粮食和谷物类的食物。
0: 这个五谷是一个大的概念哈，不是说就这五种。那它指的是我们现在能接触到的哪种谷类，或者说是豆类、粮食？
1: 我其实就是说的，就是基本上就是粮食和谷类都算是粮食、谷类，还有豆类。一部分的豆类呢，是除了大豆以外的粮食类的豆类。这些都算是这个，都把它算到这个五谷里头。
0: 比如说我们吃的绿豆啊、红豆啊。
1: 对，
0: 包括什么薏米呀、鸡头米呀，都算是五谷里头的。
1: 对。
0: 那我们经常把五谷和杂粮放在一块儿说。就是这个意思。
1: 对，就五谷杂粮是这个意思。
0: 那为什么说原来《黄帝内经》里就提出了五谷为养，它在我们的膳食当中占据什么样重要的位置，才能达到养的这个目的和作用？
1: 对，所以我们就说维养嘛，那它就是提供养分的主要的来源，那就是它应该是一个基础。那它其实是和我们现在的这个膳食平衡的原则其实是一致的。我们现在这个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像最醒目的那个膳食宝塔，最下面的一层仍然是五谷豆类。五谷杂粮及豆类。
0: 就是它是这个塔的基座。
1: 对。
0: 是我们每天摄入的占比重比较大的一部分食材。
1: 是的。
0: 那每天哈，就是成年人应该摄入多少这种主食？
1: 主食应该是300克左右。
0: 300克左右就是6两。
1: 对。
0: 这是指生重吗？
1: 对，是指生重。现在新的这个，因为现在很多人其实达不到这个嘛，那以前可能是写300到500克。那现在很多人吃主食吃的越来越少了，那现在250或者200克也是可以接受，但最低要200克。
0: 就是说每个人应该吃4两米，
1: 最少
0: 4两米，而且这4两米还是生的。
1: 对。
0: 蒸过米饭啊，煮过粥的朋友肯定知道，如果你这4两米换成米饭的话，它这个体积迅速膨胀，那应该有几碗呢？
1: 一般来说一碗，但是我们说的你去打饭，打的，比如说我要1两饭，那其实它是指的1两米煮出来的饭。不是说的带上水再蒸的那个饭的重量。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五谷不是所有的米嘛，那我们还要包括我们所吃的所有的主食都涵盖在里头。不能光看这个米饭。
0: 就所有的主食哈。那说到现在的主食，我们大部分是吃精白米、精白面。很多时候营养学会啊，还有一些营养师啊，会号召大家就是吃的粗一点。
1: 对，因为精白米面在加工的过程中，它确实大部分的营养素都已经被破坏掉了。那还有一些像一些粗粮中的膳食纤维啊什么的也被破坏掉了。
0: 所以说这些好的东西被打磨掉了之后啊，我们就吸收不到了。那这些粗粮里哈，它没有打磨掉的这些东西对我们人体有哪些好处呢？
1: 像我们其实以前在我们的节目中也说过的，像中国人普遍缺乏 B 族维生素。那其实粗粮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是很高的，那但是在加工的过程中都被去掉了。然后还有我们

0: 知道，比如说维生素 E 对皮肤是有好处，可以抗衰老的。那比如说胚芽里面的维生素 E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去掉了啊、还有一些像膳食纤维，那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光吃粗粮白面虽然是这个很口感很细腻，那但是膳食纤维是我们知道可以控制体重啊，控制血脂啊，
1: 嗯，
0: 就是有很多的保健作用，所以它的好处是特别多多。还有像我们现在不是有卖什么专门卖稻米油吗？其实就是把我们拖下去的那一块粗粮制成细粮中间拖下那个骨壳、
1: 嗯、
0: 那一块再做油，那再很高的价钱再卖给大家。
1: 哦，您要是直接就吃粗粮，这部分营养就不用再补了。
0: 对，而且是说这种像胚芽中有一种叫谷维素的东西，
1: 哦，
0: 它是可以调节神经，调节植物神经，能够促进就调节睡眠啊，
1: 嗯，
0: 然后帮你减缓压力呀、啊，
1: 哦，
0: 对，其实就是我们以前可能古时候，觉得细粮好啊，那个时候粗粮里头的东西没有那么大的价值，那其实现在我们发现粗粮里头损失掉的那些东西，其实是对现代人来说，是对你的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1: 您刚才说这个谷维素哈，这是什么里头的一种物质？
0: 是那个谷子里头
1: 哦、
0: 就是它在打磨的过程中不是变成精米嘛、
1: 嗯、
0: 那个过程中就已经被去除掉了。
1: 哦，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做一种推测的话，比如说长期的吃精白米精白面啊，这个朋友出现了可能睡眠不好啊，植物神经紊乱啊，也可能是缺这一部分导致的。
0: 对，就是你要是吃一些会对你有帮助，有调节的作用、
1: 哦、所以说现在的这种就是就吃精白米精白面这种饮食结构是不合理不健康的。
0: 对，我们所以那个营养学会也一直在推荐要有三分之一的是粗粮、
1: 嗯、
0: 或者是杂粮。
1: 那这三分之一的是粗粮杂粮哈，包不包括薯类？
0: 包括，
1: 就是说我吃一个
0: 红薯，对，
1: 也算是白薯、红薯，还有紫薯、
0: 土豆
1: 都可以算作这三分之一粗粮里头的。
0: 但是你这个要是吃炸薯条就不算了。
1: 哦，就说这个加工方法不能是油炸的。
0: 对，就是因为油炸的话，它还是很多营养素都被破坏掉了嘛。
1: 嗯，
0: 尤其是像如果你吃炸薯片，它其实是马铃薯粉，压制成的，然后再来炸或者是烤的，
1: 就是我们现在吃到的目前市场上售卖的这种薯片，它
0: 不
1: 是说土豆啪啪啪切出来的，
0: 对，大部分是马铃薯粉然后压制成，因为它这样子那个口感更好一些。
1: 哦，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有些薯片你能发现它大小不一，中间还有气泡，它那个是用马铃薯切片炸出来的，就一般它是在一个比较膨大的塑料袋里装着的、
0: 哦、
1: 而另一些在盒子里装着的码的倍儿齐的那种，那肯定是压制出来的。
0: 对，
1: 而这样的土豆它已经失去了土豆原有的这个成分营养价值，变得这个热量非常高了。
0: 对，它已经不能算作粗粮的一员了。
1: 对，所以您不能说我今天吃了一盒薯片我说吃了粗粮啊，这就偷换概念了，不是这个意思哈。嗯，说到吃粗杂粮的好处，坐在我对面的吴佳啊，就有这样的生活习惯，晚餐的时候经常会吃杂粮粥。吃了多长时间了？
0: 好几年了吧。
1: 就
0: 有机会的话，那出差可能就不行，可能就没这个机会。
1: 就是家里吃饭哈。
0: 对，我就是现在出差吃多了，就特别想念回家喝一碗粥。哦，我就说这是我的元气粥。
1: 喝完之后觉得这个补充了能量，又没有那么多负担啊。
0: 对，就觉得你的肠胃很舒服。
1: 哦、为什么喝了这样的粥会觉得肠胃很舒服？为什么这样一个饮食习惯你会坚持很多年？从中有什么好处？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获得的好处是特别的多，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坚持下去。第一，我觉得能坚持是因为它很好喝。对，
1: 但是很多朋友觉得那杂粮粥吃着很粗，然后里面的豆子味儿还不太好，不喜欢。您怎么会觉得美味呢？
0: 我们家的杂粮粥就是都会依照这个时令调节一下配方，比如说、我在夏天的时候，那可能我绿豆就会放的多一些啊、那我现在冬天我就会红豆加多一些，然后还有加一些红枣啊、枸杞啊，然后再放一些红薯啊，就是其实蛮香甜的。然后我会用这个燕麦来调节口感，
1: 增加这个粘稠的程度。
0: 对对对，然后咬着这个那种整粒的燕麦，你咬到它 QQ 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也很好。
1: 咯吱咯吱。

0: 对，然后比如说夏天，我还会放一些去湿的一些东西进
1: 嗯，
0: 去，
1: 比如说薏米之类的。
0: 啊，对对对，然后冬天的话，像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放点山药啊什么的，
1: 哦，
0: 啊，就是你在做这个粥的时候，就觉得你把很多东西都混到了一起，很多好的东西混到一起，让他们还能有一个非常非常兼容的这个搭配，
1: 哦，彼此水乳交融哈，而且也体现了一种顺时养生哈，不同的季节选用不同的这个谷类、豆类，那坚持了这么多年，有几年的时间了哈，4、5年吧。
0: 反正挺长，真的挺长时间了。我觉得至少也有个3、4年吧。
1: 吃下来有什么好处，你觉得？
0: 第一，我觉得是这个体，或者是体重控制，或者是体型还管理得蛮好的。其实我没有说专门去节食啊什么的，我很少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晚餐其实你从道理上来讲，你的热量是要控制的。那但是如果你一大碗粥，这些像我刚才也知道，我的粥都是一些元素非常好，都是一些好的食材。那再加上水，其实干货其实不多。
1: 对，就它总热量是比较低的，
0: 所以但是它又很占体积，又不会让你觉得饿。
1: 那会不就是它的这个饱腹感会持续的比较久吧？
0: 对，我其实每天晚上喝一碗粥，就那个碗其实也不是很大，然后再吃点菜啊什么的。到了晚上10点多的时候也没有觉得饿的时候。
1: 哦，就是它这个饱腹感会很持久，不会像你，比如说你晚上就喝一碗白米粥。
0: 哦，那确实是跟白米粥完全是，
1: 就很快你就饿了
0: 对，
1: 哈，
0: 因为它这个杂粮粥，它的那个血糖上升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
1: 哦，
0: 而且其实它也，比如说我加了豆类啊，它也会有一些蛋白质啊，就是这种搭配还蛮好，而
1: 就
0: 且真
1: 是，
0: 的很香。经常我婆婆啊自己在那端一碗粥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粥我任何菜都不用吃，已经很香了。”然后我们也没放糖，就是很自然的这种香甜的味道，所以我
1: 端
0: 一
1: 着一
0: 直
1: 碗
0: 很。
1: 粥哈、啊，这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哈、啊。捧着一碗粥能这么幸福、这么健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那吴家在这个杂粮粥里还获得了哪些益处哈、啊、收益？他们家的杂粮粥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五谷为养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哈，吴佳呢，喝这个杂粮粥已经有至少3年的时间，而且不同的季节会选用不同的谷物和粮食，制作的呢还很甜香啊，家人都很喜欢这种粥，它的饱腹感很强，吃了之后10点多还不会饿啊，有很多很多的益处。那我就想问问吴家了，你们家这个杂粮粥是怎么做的？
0: 其实吧，我确实实际操作的机会不多，我就是管配方提议的比较多，我就是属于那种
1: 主要是来个提案 哈，
0: 对对，因为我下班的时间比较晚嘛，要等着我做的话，估计家里人都饿肚子
1: 对，就12点吃上了
0: 了。但是其实我们家的做法我还是知道的，就是豆子我们会提前泡一下，豆子就头一天就泡好，放在冰箱里。那其实因为豆子里头有一些草酸之类的物质，它其实是会口感没有那么好呢，也会抑制一些营养素的吸收。稍微泡一泡会有好处。
1: 放在冰箱里泡哈，
0: 对，就是其实要冬天就无所谓了，但夏天的话，
1: 有的时候怕它腐败，
0: 对，就它会有味道，泡一下，然后就是放在高压锅里一煮就好了。
1: 就是因为高压锅现在很高级，电高压锅都有那种
0: 对，很
1: 煮
0: 安
1: 粥的那
0: 全。
1: 一档，是吧？
0: 对，而且它也很安全，现在高压锅。
1: 就是一般这个家里的粥里面会有几种米啊？现在你每天晚上喝到的杂粮粥里都有什么？
0: 有，就是大米会有一点，小
1: 精
0: 米
1: 米。
0: 会有一点，那还会有燕麦，还会有红豆，还会有这个，就薏仁米。
1: 薏仁儿哈，薏米，
0: 对，薏米，然后这些是米，那还有这个还会放一些红薯啊，这些就是米类啊，红薯，然后有时候会放红枣或枸杞，
1: 还有时候是放山药，
0: 对，有时候再放山药，但是那些个米就是，反正燕麦、豆子和米这几种是一定要有的，因为我就是个人超喜欢那个燕麦放在里面的口感。对，我们有时候还会往里面放点花生或是核桃。
1: 就是坚果类的
0: 对，
1: 哈，
0: 坚果类的放进去会增加它的香味。
1: 这个燕麦我们之前也。

0: 在节目中说到过哈，就是它是有什么营养价值来着？
1: 燕麦它有一种多糖类的物质，就是燕麦还不是黏糊糊的嘛，就是那种多糖类的物质，它是可以那个调节血脂啊，控制血糖啊，就是保健益处是非常的多的。
0: 哦，我记得你当时说的时候是，比如说血糖高的朋友吃这个燕麦，每天可以达到75克是比较好的，正常人群可能40克左右。当然了，如果你想保证吃这个量的话，可能在这个粥里就要多放一点了。因为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就会少，而且这个燕麦，您刚才也说了，它会调节这个粥的口感。
1: 对，因为它的口感，我觉得非常好，你就不用加糯米啊，或者是往粥里头加碱这种事情来让口感变得很糯，很顺滑了。对，
0: 往粥里加碱是会破坏这些谷类和粮食的营养价值的哈。
1: 对，因为这个碱会破坏里面的 B 族维生素，像我们知道，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 B 族维生素已经很缺乏了，那你好不容易放了些粗粮进去，然后你又把它 OK 都破坏掉了，
0: 这不等于废了二遍式哈？
1: 对，
0: 把所有的功劳都抹煞了，只是充饥而已啊！当时我记得做那期节目的时候，还有一个观点是值得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吴佳说到了，很多朋友喜欢买国外的燕麦，觉得那个高级、品质高，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1: 对，其实实际上中国自己的有很多品种都非常好。
0: 就是我记得你说中国的这个燕麦质量是数一数二的。因为中国农业大学它就有这个专门研究燕麦的这个
1: 对，这是我们那个我们农大专门研究这个燕麦的教授告诉我们的。
0: 哦，所以说大家也不必盲目崇拜哈，就到进口商品去找那个燕麦了，就找中国原产的燕麦，品质就很好，在粥里放上一点儿。
1: 对，我觉得现在可能有点跑题啊，我现在总是觉得国外其实中国有很多农产品都很好，但是中国没有人来宣传他们。那国外可能因为国外它的市场也比较成熟，它有成熟的这个农产品的团体，那他们会针对整个农产品，比如说什么国家的奇异果，什么国家的核桃，什么巴达木，他们都有专门的人来给
0: 做这个营销，
1: 做这个
0: 宣传，
1: 对，就让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好。那其实会让很多中国人忽视了，我们自己其实有比它更好的东西。
0: 但是我们在选购商品或者说选购这种没有加工的粮食和谷物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它绿色安全最好，因为农残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让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国产的不让我们放心，我们就选国外的了，哪怕它贵点，我们寻求个心理踏实哈。但是这种心理未准就好，它不是正确的。我们就想问问吴佳，刚才您说不必盲目的迷信国外的那些产品，那有什么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国内的品质是要比较好的。
1: 其实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像我们以前老提到的五谷啊，就这些杂粮的，比如说小米啊、大黄米啊、燕麦呀、这些，还有什么绿豆啊，这些东西都是挺好的。
0: 其实就是我们原产的，我们所谓的五谷为养里的那一些哈，就是在中国比较常见，国外不怎么吃的那些都挺好的。其实说到了晚上吃粥，吃杂粮粥比较好啊。很多朋友其实他们也爱吃和粥很像的一种吃食，那就是稀饭。在老北京就是这个粥和稀饭的这个区别，就是粥是米直接下锅煮了变成粥。这稀饭是米下锅蒸成饭然后再加水，这是稀饭。这个粥和稀饭他们在营养价值方面比起来会有很大的差别吗？
1: 我先要确认一下，你说的这个稀饭是不是就是南方说的泡饭？
0: 有点那意思。
1: 因为在我们老家没有粥，我们就只有稀饭，我们的稀饭就是粥。
0: 荷叶稀饭，荷叶粥。
1: 那它确实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其实一个显著的我们的一个感受，那就是那个粥它会比较稠，感觉。那这个稀饭感觉它这个还是米是米，水
0: 是
1: 水。对，那这个其实它就是在物理变化上它不一样了。那我们在煮粥的时候，其实是把它煮到这个淀粉粒都崩解了，那这个淀粉都已经释放到这个水里头，所以才有糊状的感觉。那这个米饭它就依然还是米粒儿是米粒儿，水是水。
0: 就是它没有破壁，就是它的营养没有出来。
1: 对，你用了一个很时髦的这个概念。
0: 就是相当于您吃一碗米饭再喝点水。
1: 对，
0: 就是这个是一样的。
1: 对，所以我们其实有经常有这种说法嘛，这个

0: 泡饭是伤胃，那粥是养胃的。因为泡饭，那我们觉得它已经有水啊，汤汤水水的，也不怎么嚼就下去了，就咽下去了。那其实那会给你的胃肠增加很多负担，
1: 对，
0: 所以它会伤胃。那
1: 哦，
0: 但是粥，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已经都被破壁了，对，那它就很好消化了。
1: 对，
0: 对，尤其是对你这个胃肠消化不太好的老人、小孩子啊，所以它是养胃的，它是适
1: 哦，
0: 合的。
1: 我真的看到过。我的朋友哈，他就是养成了这种泡饭的习惯。如果没有水的话，他也会，比如说找一个汤菜倒在他的碗里，然后呼噜呼噜吃进去。他吃的倒是挺快的，但我觉得他的牙齿一定没有发挥作用，就是在口腔里没有完成这个初步的消化，所以就给胃加重了负担。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吴佳说的哈，粥养胃，但是这个
0: 泡
1: 泡
0: 饭
1: 饭，
0: 是伤胃的，
1: 对，因为你加重了他的负担嘛，长此以往他。超负荷运转可能就会出现问题。那今天是跟大家说到了五谷为养，还给大家一起分享了吴家的这个杂粮粥哈。希望您今天晚餐的时候，今天晚餐有点晚了点哈，明天晚餐的时候，您今天可以泡泡豆子。
0: 今天可以去超市转一圈，把明天要的食材都准备
1: 对，
0: 好。
1: 采买回来之后，咱们泡上之后，明天做粥哈。家里有高压锅的话，这个非常的方便，而且你不会有吃的很多，我要去运动这种压力和负担。吃一碗粥哈，也不会那么快的饿，也好消化，所以是一种很健康的选择。那也非常感谢吴佳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营养美食。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
6: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7: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10: 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大家好，我是竹子，欢迎各位朋友来持续的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会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和大家共同分享精彩的节目内容。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啊！今天开场一首非常活泼的这个歌曲送给了大家哈、啊。这首歌曲我觉得是我记得我在上学时间段啊，就特别喜欢听的一首歌曲，然后也是通过这首歌曲

0: 来回忆了一下自己的学生时期
1: 时代，
0: 毕竟今天9月10号教师节嘛，对吧？我们在感恩老师的同时，咱们也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回忆到我们的一些这种上学时期的一些怎么说呢，青葱往事。
1: 没错，而且呢，其实说到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哈，大家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往往呢咱们会回忆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哈做过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说什么样的一些东西会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念想或者是回忆。那今天呢，其实咱们第一时间要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我们海口的咖啡。那海口的咖啡，相信呢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也会在这种比如说街巷当中的咖啡小店儿，去品着一杯咖啡来回忆着一些过往。
0: 最主要是回忆的滋味就像一杯苦咖啡。
1: 当我走进这间咖啡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呢也会除了感受到咖啡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份醇厚之外，还有呢就是一番浓浓的回忆了。再加上呢，现在咱们海口的这个咖啡店啊，或者是很多的一些这种咖啡的这样的一些门面，它的这种装饰装潢会有别具的一些特色和风格在里面。所以呢，现在啊，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这种老旧的街区啊，或者是村民的院落当中，从原来的单一饮品，现在就逐步的转化了，转化的让我们觉得这个咖啡店呢，不再是我们曾经只是单一认为想要的一种腔调，而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
0: 是的。
1: 那现在呢，咱们看到这几年，就咱们海口来说啊，咖啡店就成为了咱们夜城消费市场的一个热门的业态，各种各样风格的门店开始在全市的大街小巷当中遍地开花，不仅呢是入驻到了一些商圈，实现了多业态的联动，同时呢一些街巷里面的这样的一些非常具有特色的小店也是深入人心的，逐渐就转变成了这种沉浸式的一种体验了。所以呢，让更多的一些朋友把简简单单的一件喝咖啡的小事就变得更加的有意义，有体会。
0: 对，
1: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海口的咖啡加业态不断的迭代升级，一杯小小的咖啡解锁了年轻人的城市慢生活，同时呢也激活了老旧街巷的活力，为咱们的椰城消费升级持续赋能。
0: 没错哈。那咱们有一些什么样的高招呢？首先就是场景方面的营造哈，比如说在龙兴路这个小巷子里面，大家能看到的真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业态迥异的这种小店啊，让大家可以去光顾。那在这边其实也已经有几家开了好几年的这个老网红店了，像这个马塔塔咖啡哈，它就是收获了一大批的这种很忠实的本地的客群。那为什么大家会喜欢这儿呢？最多的词汇形容的就是氛围感、体验感啊，因为这个咖啡馆和我们所看到的咖啡馆它可能还不太一样啊，这里有绿植，有鲜花，然后又是这种临街的户外的座椅，让大家有一种在城市里面露营的那种感觉，就很放松啊。还有大长桌，它就可以为陌生人去提供一些自由社交的平台。那现在呢，马塔塔也是跳出了传统网红咖啡店的一个重打卡轻沉淀的模式，也逐渐深度融入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既是居民日常遛弯午后小坐的便民空间，也是外地游客感受海口街巷文化的这种热门的点位啊！指不定还有附近的居民会在中午来这吃个 brunch、早午餐。
1: 是的。那其实呢，这个龙兴路的这一条小街当中的特色咖啡馆非常的多哈，简约风啊、治愈风还有废土风等等，都是受到了很多年轻消费者大家的欢迎。在这儿呢，你总能够找到这么一间让你觉得是沉醉其中的咖啡店。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现在融合业态咖啡加多元场景嘛。那另外的一个多元场景是哪里呢？就是在这个海秀中路桥中村这边有一个叫做野河精酿咖啡店。那这个咖啡店当中弥漫的就是咖啡的醇香，再加上贵州的红酸汤这样的一种酸辣的味道就在里面了。
0: 好神奇。
1: 是的。我们的店员呢在柜台前会熟练的来萃取咖啡，并且呢搭配一些比如说刺梨呀、罗望子等等贵州的一些特色水果，调制的是一杯一杯非常具有贵州风味的果咖。那么另外呢，就是餐桌旁边啊，很多的一些顾客呢会选择这样的一些很有特色水果所制成的果咖之外，

0: 大家呢品尝闲聊，静静的品味，这样的一个下午非常的惬意。那么到了傍晚时分的时候啊，这个场景又变了。首先呢是灯光转暗了，音乐渐渐的响起来，舞台上的歌手就抱着吉他深情的弹唱了。那么台下的顾客拿的这时候不是咖啡了，而是一些精酿的啤酒。
1: 就是咖啡就酒，越喝越有。
0: 是的。那沉浸式的来感受的就是咱们海口都市的夜生活。那关于这家店铺呢，他们也说啊，起初野河呢吃在晚上的时候只卖这个精酿啤酒的。后来呢他们就开始拓展了，就是拓展出的叫做日咖夜酒，再加这个音乐，再加特色餐饮，这样的一种复合业态。
1: 对，最主要是我很难想象，就是咖啡加上贵州红酸汤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你光从味道上面来，你就会觉得你想去尝一尝。
0: 对对对，怎么也给试一下，尝尝它到底是什么味儿的。确实哈，其实像是刚才说到的野河，它的热闹景象呢就是咱们海口的一个咖啡加业态迭代升级的缩影。咖啡店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售卖一个咖啡的饮品的场所，而是变成了更多的一些融合性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咱们会融合一些地方特色的水果啊、饮食啊、口味，同时呢这边还会加入一些像是阅读、社交、艺术，成为了一个复合型的空间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咖啡加阅读，我觉得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呢现在会发现，在咱们海口的各大商圈当中会有一些书店，书店里面除了弥漫着这个书香之外啊，还有呢就是这边的适量咖啡也是到了座无虚席的这样的一种程度哈。往往咱们的市民朋友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坐在这个咖啡厅里面，捧上这么一两本书，精致的就看了起来，同时呢也品味着这个咖啡。小朋友呢在这边会看着自己喜欢的一些绘本作品。到了周末哈，不知不觉一下午的时间就这样在这个书店当中就消磨过去了。
1: 是的啊，就是这种的话呢其实就会更轻松一些。
0: 是
1: 啊，就会把这种所谓的看书就是代表着很紧张，或者就是他就是在学习的这种状态给打破，让大家有一种很松弛的这种享受的感觉啊。那不只是在商圈里面，那当他走向乡村的时候呢，又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比如说在龙华区龙桥镇挺丰村委会的昌荣村，就有一家名为叫做巴黎艺术的咖啡店，在阳山腹地的绿意当中去经营，有原木的桌椅，有藤编的装饰，再搭配火山石墙，整个的这种很浓郁的南洋风情和乡村的原生态的场景融合，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驱车前往。那现在的人呢又主打一个人文生态加休闲，对吧，主打一个松弛感。所以说像这种地方的话，既有古树，又有火山石的一些本土地貌，然后呢很多的饮食饮品，包括轻食，它也是都是从周边的一些蔬果杂粮这边来采购的。所以说呢这种咖啡加文旅加农业的模式，就会让一家店变得更有特色，同时呢本地农产品的销路也拓宽了，因为它多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啊。
0: 没错，而且还有啊，现在很多的一些商家呢，我觉得真的是心脑子特别好用哈，主动求变长效来破解经营的困局。因为随着海口的这种餐饮啊，包括饮品咖啡，它的消费热度持续的上升，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同行业的同质化竞争就会非常的广了，这个时候呢客流就会出现不稳定，甚至是经营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瓶颈。那这个时候呢咱们看到我们很多的一些主理人呐，包括经营者来主动的开始动脑子了，对于如何留住客人哈，会有各自的一些心得和体会。比如说刚才你有说到的这个米塔塔他呢就是主理人就说，他说咖啡馆是城市人群放松交流的一个社会载体，为了能够强化门店的社群属性，他就租下了门店附近的店铺来开设了精酿酒馆还有理发馆。
1: 明白了，他承包的不是一片鱼塘，他承包的是一片街区，是吗？
0: 对对对，就一条龙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你会发现很多，就是你在这边呢可以在这个酒吧里面去放下一天的紧张和疲惫，这个时候我出去也许我需要和朋友聚一聚了，说不定我给收拾一下自己，咱们理发馆旁边 边也会有哈，不定期的还会组织什么二手市集啊、主题派对。这样一来呢，其实这样的一个街区当中就能够更好的聚拢到这片人，并且呢把它来发展成自己的。

0: 客群。
1: 嗯，
0: 另外呢，这也是成为了一个年轻人聚会的场所，就是来到这儿，我们不仅可以喝到美味的咖啡，还能够交友。这样一来呢，这种社群的聚集效应就越来越凸显了。从原来的网红流量，现在就变成了长期的流量，而这个留是留守的留，留住的留。
1: 没错，其实消费业态的培育是离不开政策的支持的。
0: 嗯，
1: 那当前呢，我们还可以是在鼓励发展社区经济，聚焦主城区居民的实际需求，持续完善便民商业设施，提升服务功能，同时呢，也是大力培育了非标商业主理人示范街区，引导特色门店合规经营，差异化发展，那也推动了咖啡业态和城市是文旅、社区商业还有青年创业的深度融合，进一步释放了城市的消费活力。所以说从这个小小的咖啡也是折射出了城市消费升级的一个大趋势。那现在咖啡已经不是喝的了啊，它是很重要的一个载体，也是我们很多的创业者他扎根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所打磨出来的产品啊，也希望能够让咖啡的香气可以浸润街巷烟火，也为我们椰城的消费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
2: 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3: 每时每刻，实话实说。
1: 好了，说完了我们的咖啡之后啊，咱们继续也来就着咖啡的这股香味儿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话题哈。今天要说的不是某一样食品，而是装食品的一些器具。
0: 嗯，
1: 不知道大家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的那个外卖商家呀，他会把那个外卖包的特别好，一层又一层的，什么锡纸薄膜呀，保温隔层啊，然后还有那种就是银色的啊，好像是这个锡纸或者铝制的，然后那个里面有泡沫的那种袋子。
0: 嗯，
1: 很多人说，哎呦这好呀，
0: 保温，
1: 哎呦这保温呐，我这个平常留着还能存一点东西，放点东西什么的啊。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在看似省钱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却存在着一定的健康风险。
0: 没错，那最近呢，其实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浏览网络的时候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提示哈，就是说像是我们食品的保温袋，它的甲醛是超标的。
1: 嗯，
0: 往往呢，很多的一些朋友，当我们拿到这些袋子的时候，首先呢就觉得用一次扔了有点可惜，再加上呢，我们在外卖购买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个包装费用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会觉得二次利用起来，这样的既环保又省钱。但是我们今天呢，想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为了能够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现在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就添加了甲醛，尤其是在袋子上面来使用这种胶粘剂，往往呢就是一个甲醛的重灾区了。那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都会有囤袋子在家的习惯，这样呢相当于就放了一个污染源，就是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就把自己存的这些材料当中的甲醛吸食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会造成身体的危害。
1: 是，
0: 如果
1: 你拿它去装蔬果的话，甲醛又溶解在了蔬果表面的水分当中，还会造成果蔬的污染啊。那像一些多孔类啊，或者是叶菜呀，它可能就更危险了。尤其是在冰箱的那个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它虽然减慢了，但是它是持续接触长时间，反而它还留在了冰箱里啊。
0: 嗯，
1: 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但是我一直想说的是，像我们家如果点外卖的话，有这种银色的里面带泡沫的保温袋子，它里面一定会有一些油，因为每次我们都是拿它来点烧烤，它会包住，拿这个包住来用以保温啊。
0: 是的，
1: 不管你是点什么吧，就是也特别希望大家是可以及时的把这个外卖袋子给扔掉啊，千万不要拿它去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
0: 没错，那除了这个甲醛的危害以外呢，其实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危害。
1: 嗯，
0: 首先呢，这个外卖的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就会沾染到大量的一些细菌啊污染物。那么再次呢，就是商家在打包的过程当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咱们也是不能难以知晓的。嗯，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袋子本身有可能它上面就会存在了大量的一些细菌和污染物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外卖员的储藏箱往往呢装了各种各样的

0: 食物、药品、生活用品，
1: 是的，
0: 里面呢也是残存着一些，比如说撒的漏的汤啊，遗留的一些杂物啊，再加上不经常消毒清洗的话，往往呢它的这个储藏储物的箱子就变成了一个大的细菌培养皿。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外卖包装啊放到里面了，那可想而知它的这个细菌的数量到底有多少。这个呢也是有检测的，就是说外卖的包装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可能会超标12倍哈。
1: 嗯，对，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的问题就来了，怎么样去判断这个袋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0: 嗯，
1: 很简单，闻味儿就行了。如果这个袋子一打开闻到的是很明显的那种化工气味，那就说明胶水残留是超标的，直接丢，不要使用。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也有一些安全的使用建议啊，比如说外卖拿到手就赶紧把餐取出来，不要长时间把这个热的食物闷在保温袋里。另外呢，就是不要重复的去使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哪怕说它是做杂物收纳，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长期在家里的一些密闭空间囤积大量的旧保温袋。
0: 嗯，
1: 那如果说是需要自备保温袋去带饭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去买一些合格的啊，这种食品接触级的，或者采用环保水性胶的一些正规的产品啊，最好还是不要长期循环进行使用了。
0: 嗯，没错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提示大家节约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这样的一种精神哈。
1: 嗯，
0: 我们是要有，但是呢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1: 带外卖袋没必要，
0: 对，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个问题啊，合理的来节约。
1: 没错没错。
2: 重视食品安全，防范食安风险，三无食品少去碰，小摊小贩离远点，蔬菜瓜果不能少，牛奶鸡蛋营养好，食品安全人人知，身体健康最重要。龙华智慧广播邀您共同学习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
1: 时间来到了18:26，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宜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

0: 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

0: 综合报道。
1: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2: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3: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4: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5: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6: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7: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8: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9: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0: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

0: 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2: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3: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以斐：
4: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3: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5: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6: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5: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7: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8: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0: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9: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1: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9: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2: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9: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3: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5: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16: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5: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

0: 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1: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0: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4: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3: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4: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3: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5: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6: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7: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6: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8: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0。

0: 2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4.3% 和 4.9%，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8.9% 和 17.8%，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60.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0: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 65.3%， 新能源汽车出口 52.6 万辆，同比增长 1.3 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1: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3: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4: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5: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城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4: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内地居民 2.42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8.9%、19.5%。
3: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6: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6: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3: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3: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平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7: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共海口市委、海口市人民政府致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慰问信。教师节特稿以“微光聚星河，致敬耶城筑梦人”。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两种赋能品牌增效，早稻生产实现一稳两增。养殖搭上科技快车，海口解锁绿色发展新路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中共海口市委、海口市人民政府发出致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慰问信，接下来播发全文。全市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离退休教职员工，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海口市委、海口市人民政府向你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向长期关心支持海口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一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在补短板、强弱项、破难题上下功夫，一批教育重点项目建成投用，一批教育惠民举措落地见效，全市教育资源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学位供给不断扩容，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越办越好，教育事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默默奉献，离不开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在此，市委市政府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

0: 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教育作为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潜心钻研学术，提高专业素养，争做四有好老师，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海口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把教育事业摆在优先位置，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努力改善办学条件，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期盼。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不移地重视教育、关心教育、支持教育，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加强教师待遇保障，为广大教师营造更加安心、舒心、暖心的从教环境。衷心祝愿全市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和离退休教职员工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中共海口市委、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0日。海口台消息，讲台虽小，承载千秋伟业，粉笔虽短，绘就万里山河。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在这里我们向扎根三尺讲台的筑梦人道一声教师节快乐。海口新闻今天推出教师节特别报道，讲述我市三位教师代表的育人故事，他们深耕教学一线，以爱为灯照亮学子成长之路，他们默默耕耘，引领学子跨越山海，抵达诗和远方。
1: 泰戈尔说，花的事业是甜蜜的，果的事业是尊贵的，但我愿意做绿叶的事业，守护着孩子们的成长。从教42年，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教师职责。
0: 金秋九月，桃李芬芳。在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从教42年的语文教师王光荣甘当一片绿叶，默默垂洒绿荫，守护一届又一届学生成长。在王光荣从教生涯里，他始终把学生放在心上。遇到家中无人照料的孩子，他接到家中照看；学生突发高烧、中暑、意外受伤，他总会守护陪伴，用爱心、耐心呵护每一名孩子。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学生谢希瑞：
2: 我觉得王老师是一位温柔的老师，他还特别认真负责，我们都很喜欢他。
0: 王光荣是海南省小学语文学科带头人，有着30年的班主任工作经历。虽然已是经验丰富的老教师，王光荣依旧坚持一课多背，手写教案，深耕小学语文课堂。他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少先队中队辅导员、海口市十佳班主任等多项荣誉。王光荣说，
1: 做老师最大的幸福不是多少荣誉，而是看见一届届孩子慢慢长大，看见年轻老师一步步成长，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回响。
0: 在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的进程中，专业技能与职业素养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海口旅游职业学院教师孟凡华深耕职业教育一线，始终坚持专业引领，注重学生实操能力的锤炼与职业精神的培育，以严格的技能训练夯实学生专业基础，以细致的职业指导塑造学生职业素养，为自贸港建设培养了一批批技术过硬、素质全面的专业人才。在海口旅游职业学院的实训厨房内，孟凡华老师正在演示清炒土豆丝，他对火候的精准把控和对食材的深刻理解，展现了一名专业教师的匠心精神。海口旅游职业学院餐饮管理系老师孟凡华：
3: 我认为作为一个优秀的教师，应该有以下3个特点嘛，懂行业前沿，能跨界融合，有育人温度。在自贸港的这个背景下，学校为我们搭建平台，每个学期去酒店临港学习，也组织学生参加各类技能比赛，把国际的食品安全标准啊、本土的食材、创新技法融入我们的课堂，带学生去酒店参加跟岗服务，让他们在实战中练本领，贴合自贸港人才的需求。
0: 孟老师的课堂既是技能的传授，更是职业精神的培养。在学生们眼中，孟老师是严师，也是益友。他用自己的专业和爱心帮助学生树立职业自信。 海口旅游职业

0: 业学院餐饮管理系学生曾立磊。
1: 孟老师教学特色藏在高标准里，在课堂上对我们作业完成质量的要求从不含糊，也让我在面对难题时不敢轻易懈怠。谢谢孟老师用特别的方式让我一步步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从教多年来，孟凡华老师为海南餐饮行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专业人才，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执教教师的使命与担当，让学生们从掌握一道菜到精通一门手艺，实现成长蜕变。孟凡华说，
2: 在教学生涯中，我也不断优化中餐课程、菜品文化起源的教学内容，增加本土食材的教学，希望学生们守匠心，学好传统菜技法，不管是入职酒店还是创业，都能靠手艺立足行业。
0: 在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里，学生们的每一个进步都意味着老师们加倍的努力和付出。特教老师们用超长的爱心与耐心为折翼的天使修补翅膀，守护着他们缓慢而坚定的成长。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启明部副主任吴敏：
3: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学习第二课丁香节，请同学们打开课本第八页。丁香节这篇课文呢，主要给我们写了作者看到的城里城外和自己家中的丁香花。
0: 今天上午，作为学校的盲文教师，吴敏手捧着课本，正在向学生们讲解课文。大家根据吴敏老师洪亮的声音，逐字逐句地用手触摸着盲文，跟着老师的语速学习。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启明部副主任吴敏：
1: 每天看着孩子们纯真的那个笑脸，每天心里面都是充满了一种感恩。今天是教师节，我也要感谢曾经对我的教诲的所有的老师，以及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从事教师这一职业的老师们，想对大家说一声教师节快乐。
0: 在手语课上，启聪九一班的班主任林奇花正在进行手语教学，引导学生们牢记安全常识。今天林奇花老师也收到了孩子们的祝福。启聪九一班班主任林奇花：
4: 今天早读的时候我过来，孩子们跟我说，老师祝你节日快乐，我特别开心。孩子们每个人都说了祝福语给我，记得老师，懂得感恩我们每个老师对你的疼爱，老师已经很知足了。
0: 海口台消息，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来，我市各区各部门通过科学施策、发展优质水稻品种等举措，全市早稻生产实现面积稳、单产增、总产增的一稳两增良好态势，各项考核指标全部超额完成，以实打实的丰产成效为全省粮食稳产增收贡献力量。9月8日，记者在红旗镇莫桥村北林洋看到，七月下旬插秧的晚稻水稻长势良好，稻苗已经长到了30公分左右，所有水稻已经封行，这个月即将进入抽穗期。红旗镇莫桥村党支部书记黎基书：
5: 水稻长得苗又壮，有水分，肥料足，所以我们怀有很大的希望，肯定会高产。
0: 北林洋是琼山福稻核心种植区，今年上半年，海南武田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种植及辐射带动农户种植了2700亩特优7118等优质水稻品种。四月初，水稻进入孕穗后期和破口期后，遇上了高温、少雨、干旱，如不及时解决灌溉问题，将影响早稻水稻收成。接到企业反映问题后，镇村干部到田间地头帮他们解了燃眉之急。琼山区红旗镇干部福永才：
6: 红旗镇多点发力盘活各类水源，调用附近龙坡水库和青草水库水源，发动党员干部群众对村级支渠毛渠进行清淤疏浚，针对地势较高区域统筹调配抽水机等应急设备，开展提水灌溉，打通水源输送最后一公里。
0: 据了解，今年四月中上旬，海口出现中度气象干旱，我市多部门及乡镇协同联动应对考验。其中，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力量下沉田间地头，精准指导农户科学管水、保商户苗；水务部门精准调度，积极协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气象部门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在各部门协同发力下，旱情得到有效缓解，牢牢守住了早稻稳产增收底线。海南武田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凤珍：
7: 最终亩产呢，也就是顺利的达到了1300斤的这么。

0: 一个湿稻谷的一个产量，在今年这种特殊情况下，还是蛮好的一个结果。
1: 除了多部门联动，多维赋能提质增效也是今年海口早稻逆势丰产增收的关键。拥有上千年水稻种植历史的新连村，凭借火山岩土滋养、富硒冷泉灌溉的自然禀赋，产出的稻米口感佳、品质优，深受市场认可。今年，该村通过村集体公司加农户模式，打造新连新米特色品牌，持续改良优质稻种，推行全程标准化生态种植，实现稻米优质优价，有效带动农户增收致富。龙华区龙泉镇新连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发超：
2: 今年村委会村集体这边整合了200亩料荒地，用于这个新连新米的种植，然后也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农户种植了大概200-300亩的左右。他今年的亩产大概是700斤左右，然后田头收购价大概是1.1块左右，加工成大米的话是卖的是6块钱一斤。
1: 作为海南好米核心示范推广区，红旗镇莫桥村琼山福稻基地依托本土龙头企业武田家公司的带动作用，广泛推广高产优质稻品种，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走出一条良种化、标准化、品牌化的稻米产业振兴路径，成为海口优质稻米产业提质增效的标杆。据农业农村部门统计，今年海口市早稻生产任务12.35万亩，实际完成种植12.3578万亩，任务完成率100.06%，实现应种尽种、满栽满插。在良种推广提质增效方面，我市高产优质水稻推广任务7.73万亩，实际完成8.0027万亩，完成率103.53%。海南好米特色品牌推广任务2.72万亩。实际完成2.9036万亩，完成率106.75%，粮食生产质效稳步提升。下一步，海口将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步推进良种推广、科技种粮、耕地提质、品牌培育等重点工作，持续提升热带特色粮食产业质效，全力筑牢海南自贸港粮食安全坚实屏障。海口台消息，近年来，海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水产养殖业转型升级。在海口眼丰镇，当地依托科技创新发展、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协同发展的新路径。在海口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养种产业基地，40多个直径8米的大型养殖圆筒整齐排布，筒内鱼群涌动。通过工厂化养殖，基地一年可养殖红鲷鱼上百万斤。海口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养种产业基地负责人张桂生：
3: 传统的养殖呢，一般的一亩土塘全年能产个3到5千斤鱼，我们的这个一亩呢可以做8个桶，一般呢全年下来可以达到15万斤鱼。另外呢，我们用抑菌控病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隔离手段、源头控制，不用抗生素，它也能把鱼养好。
1: 眼丰镇水产养殖历史较久，但由于紧邻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传统养殖模式存在尾水排放等问题。2022年，张桂生团队开始探索咸淡水红鲷鱼工厂化养殖，经过反复试验，自主研发工厂化封闭式养殖系统、阶梯式流水增氧循环装置，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依托多级净化，85%的水能回用，一年不用换水。海口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养种产业基地负责人张桂生：
3: 主要是通过这个瀑布式的这个阶梯这个流水，然后产生的氧气，通过消化水中的粪便和残饵，然后呢再到水中的这个净化，净化以后再回水，以此来达到净化增氧目的。
1: 在此基础上，基地还联合海南大学、中国热科院等科研院所组建产学研团队，围绕尾水治理、生态净化、益生菌研发等方面开展技术攻关，持续优化高密度工厂化养殖体系。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蒲玉锦：
4: 我们从南海里面就是找到了一株益生菌，主要是促生长跟那个抗病，做到一个疫病的绿色防控。
1: 海南大学海洋生物与水产学院副研究员卢志远：
5: 从尾水处理方面，就是让基层的养殖户能够享受到最先进的而且最便宜的这个技术集成。第二个就是用最优质的这个

0: 饲料配伍技术能够产生持续性的盈利，那么我们的这个技术也得到了一个转化，这样的话是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
1: 目前通过工厂化养殖，一亩地能顶几十亩塘，养殖成本降低三成，产值超过400万元，并带动周边22个村集体入股，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眼峰镇山尾头村村民陈美珍：
2: 来这里工作，工作很轻松，最重要就是说家庭这里很健，可以照顾老的，也可以照顾小的。等那个工作也是没有那么辛苦嘞。
1: 从传统养殖到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海口眼峰镇以科技创新推动水产养殖绿色转型，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带动产业增效、村民增收，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海口台消息，根据市委部署，14届市委第11轮巡查反馈工作近日完成。巡查反馈采取集中加一对一反馈和单独反馈两种方式进行。反馈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专题会议关于巡查整改的部署要求，通报了巡查发现的问题，并就做好巡查整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分管市领导和市委巡查办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反馈会议。市委6个巡查组分别向市委办公室、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机关党组、市人民政府机关党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海口市委员会机关党组等16家单位党组织反馈了巡查情况。反馈强调，各被巡查党组织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把推进市委巡查整改同深化改革、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撑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做好巡查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海口高质量发展。要高度重视巡查整改工作，坚决扛起巡查整改主体责任，将抓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全面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持续推进常态化整改，要严肃整改工作纪律，绝不能有过关思想、应付心态，守好纪法红线，种好整改责任田。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加强整改监督，与被巡查单位同向发力，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要严肃问责。市委巡查机构要加强对整改工作的统筹协调，用好海口监督一张网平台和巡查建议书，加强后续整改跟踪，提升整改实效，推动巡查反馈问题整改颗粒归仓。据了解，市委巡查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有关部门处理。海口台消息，9月7日，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发布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关于开展提取住房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业务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开展提取住房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业务，减轻缴存职工自住住房装修的经济负担。征求意见稿提出，缴存人家庭在本省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自购房登记备案或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其中二手房需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用于家庭名下在海南省范围内一套自住住房装修。同一缴存人每间隔10年仅可申请一次装修提取，同一套住房10年内只允许办理一次装修提取业务。缴存人家庭申请自住住房装修提取，提取额度按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米1000元计算核定，且家庭提取额度每次最高不得超过15万元。当全省住房公积金个贷率高于95%以上时，暂停办理装修提取业务；当全省住房公积金个贷率低于93%时，恢复办理装修提取业务。政策实施期间，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可根据资金流动性风险情况及时采取防控措施。本次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9月7日至10月7日，广大群众可以登录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门户网站提出意见与建议。海口台消息，9月9日，2026中南杯高尔夫球邀请赛海南站在博鳌亚洲论坛高尔夫球会圆满收杆。历经2天2轮共36洞的激烈鏖战，来自海南、广东、河南、湖北、

0: 湖南、广西等省区高协的120名业余高尔夫球精英，在这片椰风海韵环抱的绿茵赛场上，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高潮迭起的高球盛宴。在团体赛中，海南省托尔夫球协会代表队凭借两轮稳定的发挥和出色的团队配合，从众多强队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本届赛事团体总杆冠军。在个人赛中，协会组、业余组、嘉宾组等组别同样竞争激烈，亮点频出。每一组别的奋力角逐，每一个奖项的尘埃落定，都见证着中南高球人的热爱与坚持。各参赛代表队在接受采访时纷纷表示，参加中南杯不仅是一次竞技层面的交流切磋，更是一次情感的连结与友谊的升华。通过这一平台，各省区高球爱好者得以相聚一堂，在比拼中相互学习，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本届中南杯海南站赛事不仅仅是一场高尔夫球技的较量，更是一次体旅融合的生动实践。赛事搭建起跨区域、跨行业的交流桥梁，为各参与城市和企业提供了资源推介、经贸合作的有力契机，真正实现了以赛促旅、以旅兴赛、以赛促商的良性互动。本届赛事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承办。接下来请听简讯。9月9日晚，2026年海南省第13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在海口友谊国贸城举行。本届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从9月9日至13日，围绕数据跨境流动安全、数字政务风险防范、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等重点领域开展系列宣传活动。9月9日，王府井海垦广场与京东贸品牌签约发布会在海口举办。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王府井海垦广场此次引进的京东贸海南首店预计将于2027年第二季度开业，双方将携手打造集家电、家居、3C 潮玩、数码、餐饮、娱乐于一体的一站式岛民新生活中心。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1度，乡镇气温24到32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8: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9: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8: 好奇。
9: 好可爱的椰子。

0: 惬意。
1: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2: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3: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4: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吃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海南有我。
10: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2: 你起开，别推我！
1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4: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5: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6: 大哥，救我呀！
17: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7: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9: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清谷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露沾疏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白

和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海外饮食知多少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泰国的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吴浩老师去了泰国的清迈哈、
1: 嗯、
0: 除了领略泰国的风景之外，对饮食方面的收获呢也是很多。除了冬阴功汤之外，吴浩老师还吃到了这个冬阴巴汤。
1: 其实冬阴功的功呢在泰语中是虾的意思，冬阴巴的巴呢在泰语中是鱼的意思。
0: 嗯，
1: 就是这种冬阴，就所谓的酸辣口味的汤，在泰国非常非常流行。
0: 哦，它是冬阴系列的哈。
1: 对、嗯、就是说它可以加各种食材。嗯，那这个鱼呢，嗯，也泰国也很有特色，因为泰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河流，就是湄公河。
0: 嗯，
1: 它是靠近湄公河的，那它常年呢是热带雨林，所以它雨量也非常丰沛，所以它也有很多其他的这种河流。河流里面呢，就是因为这个温度高吧，所以相对来讲，植物啊、动物都容易长得比较，体型就比较大。
0: 嗯，
1: 像你看大象，它也是在泰国一个很著名的这种动物啊、
0: 哦、
1: 然后体积都比较大。这个鱼呢，他们那边还是吃的比较多的，很多是鲶鱼，这种
0: 无鳞鱼哈。
1: 哎，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一属的，它不是咱们这儿的这种鲶鱼，它是河里捞出来的。这个鱼可以长达一人多长。
0: 哦，这么长哈。
1: 对，
0: 这个地方真的是气候宜人哈，各种动物都长得很大。
1: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吃鱼的时候，你很难看到一个整的。当然了、
0: 哦、
1: 可能不同品种哈，我们吃到的就是两种大的鲶鱼。
0: 嗯，
1: 味道很好，
0: 就是它在这个冬阴巴汤里用到这个巴哈，就是这种大的无鳞鱼。
1: 嗯，
0: 当然由于体型巨大，那不可能是个整件啊，
1: 对，
0: 给你分割出一部分。
1: 对、
0: 嗯、
1: 然后完了其他的菜品里一般也都是拿成块的这种鱼块做炒菜呀、啊、之类的。
0: 嗯，
1: 我们也可能是就是吃的少，就相对很少见到整条这样的、
0: 嗯、
1: 但是呢味道都很不错。
0: 哦，有些朋友说那鱼长那么大哈，那我们觉得圆溜个的才好，或者小一点才精华，那么大那个肉这个质感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1: 哎，口感挺好的。
0: 嗯，
1: 鲶鱼咱本身就是鲜香味比较浓厚，然后比较肥。
0: 嗯，
1: 它这个也是这样的状态，就是挺好吃的、
0: 哦、
1: 然后泰国呢，因为它这个新香料用的很多，所以它的这个菜的味道可能大多数都有一点辣。
0: 嗯，
1: 都需要有甜，都需要有酸的这种感觉。嗯，还有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这种调味，就是咖喱味的。
0: 对，因为去泰国旅游的朋友哈，回来说带点什么纪念品啊，就吃的方面，很多朋友会带那个香料包，就像咱们的料包似的，他机场那个免税店都卖这种东西。你拿回去之后，你放点土豆啊，或者放点那个牛心菜啊什么的，然后在里头煮一煮，也是那个味儿。这个咖喱，好像是印度的原产。
1: 啊，对，因为泰国和

0: 度一样，也是一个比较热的这样的国家，所以呢，他们吃到这个也是，其实咖喱是一种调料，它是由不同的东西配成出来的，所以配方不一样呢，也会有不同的这种效果，口感上稍有差异。泰国呢也非常喜欢这样的调料，那经常用它作为一个基本味型，用它做菜，和各种各样的食材炒在一起。做出来这个咖喱饭、咖喱面，确实都非常好吃。
1: 我们最常见的咖喱颜色是那种明黄色的哈，这种颜色来自于哪一味香料啊？
0: 我觉得是个多种香料的复合，其中就有咱们上一期说到的这种姜黄，在其中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调料。
1: 对。
0: 然后，其余的也包括一些像小茴香啊、胡椒啊、孜然呐、这些香料，就是每个地方所配的多多少少都有不同的这种差异。那泰国呢，它比较突出的就是咖喱，比较典型的一个是黄咖喱，它是有的，然后有就是青咖喱，就绿颜色的，然后呢还有红咖喱。红咖喱呢，其中就肯定要配一些辣椒粉，所以泰国的辣椒也有非常非常辣的。一般在咱们泰餐里头，如果要是中辣的话，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就是很辣了，就是非常辣了。如果他的非常辣，你就是只有哭的份儿
1: 就在我们这儿是超级辣哈，
0: 了。
1: 就是
0: 对。
1: 它这个等级要强于我们。
0: 对，这一点呢，也和咱们中国云南也比较相像，因为地域比较相近嘛。咱们云南的辣椒也有非常非常辣的，就是云南菜也有非常辣的，而且那个味道的复合性啊，也和泰餐有一点相似。
1: 对，其实你往南方走哈，就越到这个，广西呀、云南啊，你发现那个菜都是有点酸辣的那个味道，就是他们不同，但是又有共同的东西在里头。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说到这个泰国的咖喱哈，如果去泰国旅游的话，还怀念那儿的味道的话，除了可以去泰餐馆，还可以从那儿带回一点香料，自己在家也可以做，
0: 对，确实是这种新香料确实刺激人的这种味觉，它这个开胃的作用非常强的，就是咱们已经有做过实验，就单纯拿这些香料，然后就是进食不需要其他的，就是你配的是肉啊，你是配的鱼呀、啊，你是配的其他的米饭啊，你菜配的蔬菜，就光这些药进去以后，进食以后，这个胃液的分泌已经明显增加。
1: 您说就是不用考虑其他因素，光是这些香料啊，你闻着之后，
0: 对，就有食欲，闻着和吃着。进口以后，这个味道它对胃是有刺激的，它就会刺激胃多分泌胃液。
1: 就除了刺激你的食欲之外，它也让你的胃有那个能力去消化你
0: 对，
1: 所要吃的东西。
0: 对，所以也可以说它们是助消化的。
1: 一方面刺激食欲，一方面又能够帮助消化哈。
0: 对。
1: 所以说，上期节目时候我们就说到了，因为泰国处于热带哈，那样的气候，那样的地域，就形成了当地这种非常有特色的饮食，他们善用香料哈，这个饮食比较辛窜，比较酸香。泰国处于热带哈，这里的水果也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那在水果当中又体现着当地什么样的饮食特色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这里有我们爱听的故事，有我们熟悉的声音。
3: 餐饮江湖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饮食文化中有道不尽的风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正康。
4: 热爱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奇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大远。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7: 大家好，我是吴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用营养和美味把健康带给你。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的是海外饮食知多少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泰国的饮食文化。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昊女士。刚才的节目中呢，跟您说到了泰国饮食中他们善用香料，说到了冬阴巴汤哈。其实泰国地区这个水果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0: 确实是，虽然我们去的是冬季，应该说是

0: 它这个水果的一个淡季，但是我们依然体会到，哎呀，在泰国就是你遍街你都能找到这个卖水果的小摊儿，然后水果的这种影响已经深入到整个泰国人的生活里面去了。
1: 嗯，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在这儿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哈。清迈呢位于泰国北部的山区，这里风景非常的美啊，饮食也很有特色。您说这个泰国的水果都深入到当地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去了，这个怎么讲呢？
0: 要说吃水果，一般的情况就是生吃，就是把它当水果吃。
1: 对呀、
0: 也有很多人喜欢吃水果，但是在泰国它不一样，你可以在茶里头看到这些，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单吃果汁儿，就是果实是直接可以在街上买到的，然后同时呢你在菜里依然也可以见到这些。
1: 哦，就是他们的水果入菜入茶哈。
0: 对，全方位的进入。
1: 多点多面的啊。
0: 嗯
1: 嗯，比如说在菜里我们怎么看到了水果的这个影子？
0: 菜里面咱们泰国有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道菜叫芒果饭。
1: 嗯，
0: 就是它是用芒果，就是那种成熟的非常香的这种芒果和泰国的这种米饭，然后再浇上这个椰子汁儿做成的、整个饭，那个饭还是糯米饭，香糯，特别好吃。
1: 而且您想想，它用了这个椰子汁儿哈，就是它那个主食里头、米饭里头是有这种水果的甜香在里头。
0: 对，椰汁也被广泛的应用到汤里面，就是作为它的汤的一个基本味道，
1: 对，
0: 都可以像咖喱，咖喱是一个主味儿，然后椰汁的都可以单做一个主味儿，
1: 对，
0: 来做，这样，然后还有包括它的，我们去是冬季嘛，它非常成熟的那种水果还没有那么多，但是青木瓜、青芒果做沙拉。特别特别常见。
1: 对，我们去泰餐馆点菜的时候哈、经常有一道凉拌的小菜叫青木瓜沙拉。这个在泰语中我记得叫帕帕塔。
0: 这个菜呢也是加了一些香料，但是青木瓜它本不是青芒果它这个本身的这种香味儿都是很明显的。
1: 那我们说这个它的所谓的芒果和这个木瓜是我们现在吃到的这种橙黄色的木瓜和芒果的年轻时代吗？它们是一个品种吗？
0: 是，是的，而且泰国的这种水果也挺便宜的。就是我们不管说我们在街上随便买，它街上卖水果的小摊也很有特色。它会把这些水果都给你切得好好的，然后装袋子，给你备好了这种长的竹签子。然后你不需要动手扒皮，或者说你比如说你真的想吃芒果，那个芒果是比较黏的，
1: 对，
0: 你会把手弄脏，它不会的。它吃起来很方便，它路边的小摊儿就卖这些，你就直接扎着吃、就把它扎出来就吃了。
1: 这是跟咱们那广东有一点像哈、就水果人家可以给你削的，
0: 反正相对来讲我们很少去买到那个整个的，就除非像芭蕉啊这种你很好吃，你没有什么困难、那种大个儿的水果它都会帮你分装、包括菠萝蜜啊什么的也是套在袋子里，然后你就吃的时候非常方便，随时随地的都可以过嘴瘾。
1: 但是如果你到泰国你就可以享受到这种非常人性化的服务是吧？
0: 对，而且泰国呢就是去的朋友一般都非常喜欢他那儿的饮料。他那是真是原汁果浆。
1: 不给你加增稠剂的。
0: 对，他就是直接水果，然后拿一个搅拌机，然后兑了水，你可以不同组合随心所欲，你可以把火龙果和芒果打一块儿、你也可以直接加这个椰汁儿进去。然后你也可以用这个草莓和这种木瓜打在一起，
1: 就是我可以自选自助的。
0: 对，
1: 所
0: 以每个人都捧着一个大杯子，因为本来天气热，喝水就是一个必然的事情，但是这么做了以后每一杯水我觉得都很有情趣。
1: 对呀、而且不同的配伍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哈。
0: 对对对、他那边这种也会，泰国人非常喜欢用冰，可能因为

0: 为是太炎热的果，然后你会发现这些果汁儿和冰的配合，之后这种口感也是非常好。
1: 因为咱们平时可能不这么喝，到那之后，哎呦，这么搭配也挺好的哈。
0: 对对对，就把这种，就是那种果汁儿，有的是比较稠厚的，变成这种清冽的这种感觉了。
1: 清冽的这种感觉哈。吴昊老师去泰国哈，有一种果子，您原来也吃过，但是这次给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据说因为这种味道，您这牙倒了3天呢。
0: 是的，百香果。百香果，我在中国呢，就在咱们广西啊、广东就吃过这个东西，也觉得这种味道呢非常香，它的这种各种香味的这种集合吧，都在这个果子里头。但是我原来吃到的百香果，大多数也是就是把它的这个果实里的这些种子呀什么的弄出来，然后完了要加水，要把它弄成饮料。这次我在泰国体验了一次极致的，就是由泰国人带我们去，大概10个百香果，把所有的里面的这种
1: 籽儿啊什
0: 籽
1: 么的，
0: 儿什么的挖出来以后，是一杯，
1: 浓
0: 就
1: 缩
0: 是
1: 的，
0: 没有加任何水的。然后要加什么呢？第一要加一些盐，因为泰国人一般认为，你有咸味儿才能甜味儿才能更好的体现。第二呢，它会加一些蜂蜜，然后第三呢，它加辣椒。
1: 他在饮料里还加辣椒，
0: 哎，对，就是泰国人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就觉得每次回来我就路过这样的摊儿，我就一定要，这是一个极致品味的组合。你看它那个口感，酸的是我是比较耐酸的，家里头一般有酸水果全是我的。就这样的状态下，我不觉得说不好吃，但是真的牙倒了3天，太酸了，有点
1: 就
0: 儿。
1: 是泰国菜，它确实是浓墨重彩哈。你看，它用到了酸，用到了甜，
0: 甜，
1: 还用到了咸，还用到了辣，5味都快用全了，就差用一个苦了。这牙倒了3天。
0: 对，这样是我们去这个清莱的皇宫玩的时候，上去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专门卖这个百香果的，然后一人要了一杯，然后下来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泰国朋友又要了一杯，问我还要不要，我只能说先不要了。
1: 您扶着您的牙说："我不要了。
0: 没有，那个时候并不觉得那个牙特别，就是牙吃完了以后，它是非常过敏，它招什么它都觉得有点酸的那种感觉。它不是说它真疼，它不疼，但是它就是好像上面那一层就是珐琅质被烧掉了，这种感觉。
1: 就变得异常敏感哈，后劲儿还挺足的。你想想，这种感觉持续3天，
0: 对，而且这3天里头，我就使劲的拿牙膏，使劲刷牙，然后一直有，但是那个味道确实非常独特。我们泰国朋友说，这才叫泰餐。
1: 真的，因为它特点太鲜明了，所以给您留下的印象也非常非常的深刻。
0: 对，其实我觉得在泰餐里头，我还吃到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应该说和咱们中国云南过去的一些华裔也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就是在他们的面条啊或者一些汤料里面，他加的一个独特的辅料炸猪皮。
1: 炸猪皮，
0: 对，
1: 您说是在这个粥里头和面条里头？
0: 一般是汤里面加的，然后它不光有炸猪皮，它还可以炸鱼皮。
1: 它就是把这个胶原成分给它炸一下，胶原蛋白给炸一下。
0: 对，非常的咸，非常的香。
1: 就
0: 然
1: 是
0: 后，
1: 它这个汤品，它是后来给你撒到上面的这个猪
0: 对，它
1: 皮。
0: 就是直接放到那里面，然后你会感觉到汤里的面条是非常软的，然后呢，汤是很鲜的，然后这个猪皮是很香的，很
1: 还有
0: 脆。
1: 点脆哈，这口感就非常丰富，富于变化。
0: 对对对对对。
1: 炸猪皮，炸鱼皮。
0: 对，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源自于咱们云南过去了一部分移民，然后他们的生活习惯，还是保留了很多这种咱们中式的一些东西，所以炸猪皮呢，已经是泰北的一个非常特色的食品。很多泰国人到泰国北部，像清迈、清莱来玩的话，

0: 带回曼谷、带回南方的一些礼物，
1: 哦，
0: 就都选这个炸猪皮。
1: 对，就像去东北之后回来带列巴是一个意思，就是
0: 嗯，
1: 道地的这个食材哈。
0: 嗯，而且广受欢迎。
1: 如果咱们也有机会去泰国北部的，这个清迈，清莱是在清迈再北是吧？
0: 对，
1: 去这个地方的话，也可以带一点这个东西，它有卖吗？
0: 有卖，很便宜，非常便宜。泰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泰国确实吃得好，也玩得好，因为它的物价确实非常的便宜。然后我们后面一顿就吃了当地三种不同特色的面条，三个人，然后每个人一大杯饮料，就是饮料一直持续到喝到下午，都还没喝完。
1: 这得多带一杯啊！
0: 然后完了再加上我所说的那个，就炸鱼皮、炸肉皮，我还买了一点儿这个泰国特色的一些小糕点，然后这个都带走了，然后加在一起，三个人40多块钱人民币。
1: 哎呀，确实哈，现在我们有的时候一出国，觉得有些地方哈，有些国家消费，我们在那儿会觉得很快乐。这是吴昊老师给大家分享了自己泰国清迈之旅哈。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泰国离我们也不是很远，飞行时间也不长，真的可以到这个泰国去走一走、看一看。出国真的有异域情怀、异域风采啊，可以让你领略、让你感受，尤其是吃吃当地的饮食，你会对这个国家的气质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也非常感谢吴昊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美食之旅。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给。
5: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9: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5: 对于一部电影来讲，主题曲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起到了叙事的作用，带动剧情的走向，同时呢，还能与观众在情感上引起共鸣。相信大家一定也试过，当一段熟悉的旋律响起，影片当中的一幕幕情节就会浮现在眼前。音乐导航，今天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那些比电影本身还火的华语歌曲。《菊花台》这首歌的灵感正是来自于《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部电影，让周杰伦感动的戏份几乎都发生在菊花台上面。而周杰伦写《菊花台》大概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从歌曲的字里行间唱出了求而不得、得而复失的情感。电影当中有电影中的故事，但是每个人也有每个人自己的过往。

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部影片呢是改编自作家辛夷坞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群青春少年从大学校园的追爱之旅到步入社会的迷雾和抉择的故事。这首主题曲《致青春》以钢琴独奏开场，预告了青春的孤单与沉默，也对青春岁月的致敬。歌曲并不单单对青春的咏叹，它指的是青春在一个人一生当中的重要地位。看到歌词就想起自己在学校里的岁月不尽唏嘘，歌词最后一句更是点睛之笔，这年华青涩逝去，明白了时间，道尽了对逝去青春的缅怀和惆怅。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将爱情进行到底。这首歌是谢雨欣的歌，是同名电视连续剧的延续，讲述了十年之后杨铮和文慧的感情生活。2011年的1月10号，影片的主题曲《因为爱情》，陈奕迅携手王菲一同演绎了这首歌。这首歌是陈奕迅与王菲的首度合唱，王菲的声音空灵温婉，而陈奕迅相对高亢温暖，他们的合唱情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既有年轻的情怀，也有岁月的感触，单纯的爱恋到最后刻骨铭心。感情的历程不是每个人都经历过，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去珍惜，爱一直存在，不要有遗憾，明天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

0: 助。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2: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从中国台湾到中国香港，再到中国内地，有很多的影视剧的演员在影视剧当中取得了成绩之后，都会向歌坛发展自己的事业。一些明星们甚至做到了多栖发展，最典型的就是刘德华，在影视作品上和歌坛上都有着不少的代表作。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一些美女女神们在歌坛的代表作。这些女神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我们看到她们的名字并不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的歌手身份，甚至不认为有些人发表过个人单曲。那今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就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所演唱的歌曲。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他就是范文芳。张信哲除了跟刘嘉玲合作过对唱歌曲之外，还跟新加坡的一位女歌手范文芳合唱过一首歌，叫做《别让情两难》。这首歌发行于1996年，收录在范文芳的个人专辑当中。

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位内地女神也是值得大家去慢慢重温他们的影视剧里面的一些发展的一些桥段，还有呢我们除了在影视剧之外还有他们所演唱的歌曲值得我们单曲循环。1994年江山与王志文因为电视剧过把瘾着实是火了一把，这是那个年代的青春偶像剧，当时呢还没有什么青春偶像剧的这种说法，但是江山和王志文就是当时的女神和男神。随后呢两个人除了发行了对唱专辑之外，各自又发行了个人专辑，其中江山的单曲《梦里水乡》获得了巨大的好评。这首歌的 MV 里江南水乡的柔情感觉让无数的粉丝心动不已。

内地的影视剧女神们在歌坛的代表作，说到的这一位是周迅，在2000年左右爆红，成为了影迷们心目当中最有灵气的一位女神。2000年，著名的音乐人陈耀川为自己打造了个人专辑《飘摇》，让她有了一首个人音乐代表作。随后呢，周迅又发行了几张个人专辑，成为了多栖发展的明星。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各位听一听影视剧的这些女神们在歌坛所带来的自己的一些代表作品。那

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要和各位说到的这位歌手，他名字叫做瞿颖。瞿颖呢是模特出身，影视歌坛的模特行业多期发展的一位女神。其实她在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有话好好说》当中的炫酷的那种造型，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梦中情人。其实瞿颖呢在90年代开始一直在发行个人专辑，终于呢在2003年唱红了一首《加速度》，这首歌让瞿颖在歌坛当中有了自己的爆火代表作。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8: 来小邓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张单过去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0: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5: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6: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7: 你起开，别推我！
18: 怎么了？
19: 你们在干嘛呀？
20: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2: 大哥，救我呀！
2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2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0: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1: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共海口市委、海口市人民政府致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慰问信；教师节特稿以微光聚星河致敬耶城筑梦人；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两种赋能品牌增效，早稻生产实现一稳两增；养殖搭上科技快车。

0: 海口解锁绿色发展新路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中共海口市委、海口市人民政府发出致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慰问信，接下来播发全文。全市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离退休教职员工，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海口市委、海口市人民政府向你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向长期关心支持海口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一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在补短板、强弱项、破难题上下功夫，一批教育重点项目建成投用，一批教育惠民举措落地见效，全市教育资源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学位供给不断扩容，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越办越好，教育事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默默奉献，离不开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在此，市委市政府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教育作为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潜心钻研学术，提高专业素养，争做四有好老师，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海口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把教育事业摆在优先位置，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努力改善办学条件，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期盼。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不移地重视教育、关心教育、支持教育，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加强教师待遇保障，为广大教师营造更加安心、舒心、暖心的从教环境。衷心祝愿全市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和离退休教职员工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中共海口市委、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0日。海口台消息，讲台虽小，承载千秋伟业，粉笔虽短，绘就万里山河。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在这里，我们向扎根三尺讲台的筑梦人道一声教师节快乐。海口新闻今天推出教师节特别报道，讲述我市三位教师代表的育人故事。他们深耕教学一线，以爱为灯照亮学子成长之路，他们默默耕耘，引领学子跨越山海，抵达诗和远方。
1: 泰戈尔说，花的事业是甜蜜的，果的事业是尊贵的，但我愿意做绿叶的事业，守护着孩子们的成长。从教42年，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教师职责。
0: 金秋九月，桃李芬芳。在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从教42年的语文教师王光荣甘当一片绿叶，默默垂洒绿荫，守护一届又一届学生成长。在王光荣从教生涯里，他始终把学生放在心上。遇到家中无人照料的孩子，他接到家中照看；学生突发高烧、中暑、意外受伤，他总会守护陪伴，用爱心、耐心呵护每一名孩子。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学生谢希瑞：
2: 我觉得王老师是一位温柔的老师，他还特别认真负责，我们都很喜欢他。
0: 王光荣是海南省小学语文学科带头人，有着30年的班主任工作经历。虽然已是经验丰富的老教师，王光荣依旧坚持一课多背，手写教案，深耕小学语文课堂。他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少先队中队辅导员、海口市十佳班主任等多项荣誉。王光荣说，
1: 做老师最大的幸福不是多少荣誉，而是看见一届届孩子慢慢长大，看见年轻老师一步步成长，这就是教育 最珍贵的回响。
0: 在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的进程中，专业技能与职业素养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海口旅游职业学院教师孟凡华深耕职业教育一线，始终坚持专业引领，注重学生实操能力的锤炼与职业精神的培育，以严格的技能训练夯实学生专业基础，以细致的职业指导塑造学生职业素养，为自贸港建设培养了一批批技术过硬、素质全面的专业人才。在海口旅游职业学院的实训厨房内，孟凡华老师正在演示清炒土豆丝，他对火候的精准把控和对食材的深刻理解，展现了一名专业教师的匠心精神。海口旅游职业学院餐饮管理系老师孟凡华：
3: 我认为作为一个优秀的教师应该有以下三个特点啊，懂行业前沿，能跨界融合，有育人温度。在自贸港的这个背景下，学校为我们搭建平台，每个学期去酒店顶岗学习，也组织学生参加各类技能比赛，把国际的食品安全标准啊、本土的食材、创新技法融入我们的课堂，带学生去酒店参加跟岗服务，让他们在实战中练本领，贴合自贸港人才的需求。
0: 孟老师的课堂既是技能的传授，更是职业精神的培养。在学生们眼中，孟老师是严师，也是益友。他用自己的专业和爱心帮助学生树立职业自信。海口旅游职业学院餐饮管理系学生曾立磊：
4: 孟老师教学特色藏在高标准里，在课堂上对我们作业完成质量的要求从不含糊，也让我在面对难题时不敢轻易懈怠。谢谢孟老师用特别的方式让我一步步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从教多年来，孟凡华老师为海南餐饮行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专业人才，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执教教师的使命与担当，让学生们从掌握一道菜到精通一门手艺，实现成长蜕变。孟凡华说：
3: 在教学生涯中，我也不断优化中餐课程、菜品文化起源的教学内容，增加本土食材的教学，希望学生们守匠心，学好传统菜技法，不管是入职酒店还是创业，都能靠手艺立足行业。
0: 在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里，学生们的每一个进步都意味着老师们加倍的努力和付出。特教老师们用超长的爱心与耐心为折翼的天使修补翅膀，守护着他们缓慢而坚定的成长。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启明部副主任吴敏：
5: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学习第二课丁香节，请同学们打开课本第八页。丁香节这篇课文呢，主要给我们写了作者看到的城里城外和自己家中的丁香花。
0: 今天上午，作为学校的盲文教师，吴敏手捧着课本，正在向学生们讲解课文。大家根据吴敏老师洪亮的声音，逐字逐句地用手触摸着盲文，跟着老师的语速学习。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启明部副主任吴敏：
6: 每天看着孩子们纯真的那个笑脸，每天心里面都是充满了一种感恩。今天是教师节，我也要感谢曾经对我的教诲的所有的老师，以及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从事教师这一职业的老师们，想对大家说一声教师节快乐。
0: 在手语课上，启聪九一班的班主任林奇花正在进行手语教学，引导学生们牢记安全常识。今天林奇花老师也收到了孩子们的祝福。启聪九一班班主任林奇花：
7: 今天早读的时候我过来，孩子们跟我说，老师祝你节日快乐，我特别开心。孩子们每个人都说了祝福语给我，记得老师，懂得感恩我们每个老师对你的疼爱，老师已经很知足了。
0: 海口台消息，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来，我市各区各部门通过科学施策、发展优质水稻品种等举措，全市早稻生产实现面积稳、单产增、总产增的一稳两增良好态势，各项考核指标全部超额完成，以实打实的丰产成效为全省粮食稳产增收贡献力量。9月8日，记者在红旗镇莫桥村北林洋看到，七月下旬插秧的晚稻水稻长势良好，稻苗已经长到了30公分左右，所有水稻已经封行，这个月即将进入抽穗期， 红旗镇莫桥村党支部书记黎基书

0: 水稻长得苗又壮，有水分，肥料足，所以我们怀有很大的希望，肯定会高产。
1: 北麟洋是琼山福稻核心种植区。今年上半年，海南五田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种植及辐射带动农户种植了2700亩特优7118等优质水稻品种。四月初，水稻进入孕穗后期和破口期后，遇上了高温、少雨、干旱，如不及时解决灌溉问题，将影响早稻水稻收成。接到企业反映问题后，镇村干部到田间地头帮他们解了燃眉之急。琼山区红旗镇干部福永才：
2: 红旗镇多点发力盘活各类水源，调用附近龙坡水库和青草水库水源，发动党员干部群众对村级支渠毛渠进行清淤疏浚，针对地势较高区域统筹调配抽水机等应急设备，开展提水灌溉，打通水源输送最后一公里。
1: 据了解，今年四月中上旬，海口出现中度气象干旱，我市多部门及乡镇协同联动应对考验。其中，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力量下沉田间地头，精准指导农户科学管水、保商户苗；水务部门精准调度，积极协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气象部门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在各部门协同发力下，旱情得到有效缓解，牢牢守住了早稻稳产增收底线。海南五田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凤珍：
3: 最终亩产呢，也就是顺利的达到了1300斤的这么一个湿稻谷的一个产量，在今年这种特殊情况下，还是蛮好的一个结果。
1: 除了多部门联动，多维赋能提质增效也是今年海口早稻逆势丰产增收的关键。拥有上千年水稻种植历史的新连村，凭借火山岩土滋养、富硒冷泉灌溉的自然禀赋，产出的稻米口感佳、品质优，深受市场认可。今年，该村通过村集体公司加农户模式，打造新连新米特色品牌，持续改良优质稻种，推行全程标准化生态种植，实现稻米优质优价，有效带动农户增收致富。龙华区龙泉镇新连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发超：
4: 今年村委会村集体这边整合了200亩廖荒地，用于这个新连新米的种植，然后也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农户种植了大概200-300亩的左右。他今年的亩产大概是700斤左右，然后田头收购价大概是1.1元左右，加工成大米的话是卖的是6块钱一斤。
1: 作为海南好米核心示范推广区，红旗镇莫桥村琼山福稻基地依托本土龙头企业五田家公司的带动作用，广泛推广高产优质稻品种，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走出一条良种化、标准化、品牌化的稻米产业振兴路径，成为海口优质稻米产业提质增效的标杆。据农业农村部门统计，今年海口市早稻生产任务12.35万亩，实际完成种植12.3578万亩，任务完成率100.06%，实现应种尽种、满栽满插。在两种推广提质增效方面，我市高产优质水稻推广任务7.73万亩，实际完成8.0027万亩，完成率103.53%；海南好米特色品牌推广任务2.72万亩。实际完成2.9036万亩，完成率106.75%，粮食生产质效稳步提升。下一步，海口将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步推进两种推广、科技种粮、耕地提质、品牌培育等重点工作，持续提升热带特色粮食产业质效，全力筑牢海南自贸港粮食安全坚实屏障。海口台消息，近年来，海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水产养殖业转型升级。在海口眼丰镇，当地依托科技创新发展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协同发展的新路径。在海口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养种产业基地，40多个直径8米的大型养殖圆筒整齐排布，桶内鱼群涌动。通过工厂化养殖，基地一年可养殖红鲷鱼上百万斤。海口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养种产业基地负责人张贵生：
5: 传统的养殖呢，一般的一亩土塘全年能产个3-5千斤鱼，我们的这个一亩呢可以做8个桶，一般呢全年下来可以达到15万斤鱼。另外呢，我们用抑菌控病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隔离手段、源头控制，不用抗生素，它也能把

0: 鱼养好。
1: 眼峰镇水产养殖历史较久，但由于紧邻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传统养殖模式存在尾水排放等问题。2022年，张桂生团队开始探索咸淡水红鲷鱼工厂化养殖。经过反复试验，自主研发工厂化封闭式养殖系统、阶梯式流水增氧循环装置，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依托多级净化，85%的水能回用，一年不用换水。海口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养种产业基地负责人张桂生：
0: 主要是通过这个瀑布式的这个阶梯这个流水，然后产生的氧气，通过呢消化水中的粪便和残饵，然后呢再到水中的净化，净化以后再回水，以此来达到净化生氧目的。
1: 在此基础上，基地还联合海南大学、中国热科院等科研院所组建产学研团队，围绕尾水治理、生态净化、益生菌研发等方面开展技术攻关，持续优化高密度工厂化养殖体系。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蒲玉锦：
2: 我们从南海里面就是找到了一株益生菌，主要是促生长跟那个抗病，做到一个疫病的绿色防控。
1: 海南大学海洋生物与水产学院副研究员卢志远：
3: 从尾水处理方面，就是让基层的养殖户能够享受到最先进的而且最便宜的这个技术集成。第二个就是用最优质的这个饲料配伍技术，能够产生持续性的盈利。那么我们的这个技术也得到了一个转化，这样的话是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
1: 目前，通过工厂化养殖，一亩地能顶几十亩塘，养殖成本降低30%，产值超过400万元，并带动周边22个村集体入股，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眼峰镇山尾头村村民陈美珍：
4: 来这里工作，工作很轻松，最重要就是说家庭这里很健，可以照顾老的，也可以照顾小的。等那个工作也是没有这么辛苦嘞。
1: 从传统养殖到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海口眼峰镇以科技创新推动水产养殖绿色转型，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带动产业增效、村民增收，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海口台消息，根据市委部署，14届市委第11轮巡查反馈工作近日完成。巡查反馈采取集中加一对一反馈和单独反馈两种方式进行。反馈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专题会议关于巡查整改的部署要求，通报了巡查发现的问题，并就做好巡查整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分管市领导和市委巡查办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反馈会议。市委6个巡查组分别向市委办公室、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机关党组、市人民政府机关党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海口市委员会机关党组等16家单位党组织反馈了巡查情况。反馈强调，各被巡查党组织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把推进市委巡查整改同深化改革、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撑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做好巡查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海口高质量发展。要高度重视巡查整改工作，坚决扛起巡查整改主体责任，将抓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全面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持续推进常态化整改。要严肃整改工作纪律，绝不能有过关思想、应付心态，守好纪法红线，种好整改责任田。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加强整改监督，与被巡查单位同向发力，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要严肃问责。市委巡查机构要加强对整改工作的统筹协调，用好海口监督一张网平台和巡查建议书，加强后续整改跟踪，提升整改实效，推动巡查反馈问题整改颗粒归仓。据了解，市委巡查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有关部门处理。海口台消息，9月7日，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发布《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关于开展提取住房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业务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你开展

0: 提取住房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业务，减轻缴存职工自住住房装修的经济负担。征求意见稿提出，缴存人家庭在本省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自购房登记备案或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其中二手房需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六个月，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用于家庭名下在海南省范围内一套自住住房装修。同一缴存人每间隔十年仅可申请一次装修提取，同一套住房十年内只允许办理一次装修提取业务。缴存人家庭申请自住住房装修提取，提取额度按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米1000元计算核定，且家庭提取额度每次最高不得超过15万元。当全省住房公积金个贷率高于95%以上时，暂停办理装修提取业务；当全省住房公积金个贷率低于93%时，恢复办理装修提取业务。政策实施期间，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可根据资金流动性风险情况及时采取防控措施。本次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9月7日至10月7日，广大群众可以登录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门户网站提出意见与建议。海口台消息，9月9日，2026中南杯高尔夫球邀请赛海南站在博鳌亚洲论坛高尔夫球会圆满收杆。历经两天两轮共36洞的激烈鏖战，来自海南、广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省区高协的120名业余高尔夫球精英，在这片椰风海运环抱的绿茵赛场上，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高潮迭起的高球盛宴。在团体赛中，海南省托尔夫球协会代表队凭借两轮稳定的发挥和出色的团队配合，从众多强队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本届赛事团体总杆冠军。在个人赛中，协会组、业余组、嘉宾组等组别同样竞争激烈，亮点频出。每一组别的奋力角逐，每一个奖项的尘埃落定，都见证着中南高球人的热爱与坚持。各参赛代表队在接受采访时纷纷表示，参加中南杯不仅是一次竞技层面的交流切磋，更是一次情感的连结与友谊的升华。通过这一平台，各省区高球爱好者得以相聚一堂，在比拼中相互学习，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本届中南杯海南站赛事不仅仅是一场高尔夫球技的较量，更是一次体旅融合的生动实践。赛事搭建起跨区域、跨行业的交流桥梁，为各参与城市和企业提供了资源推介、经贸合作的有力契机，真正实现了以赛促旅、以旅兴赛、以赛促商的良性互动。本届赛事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承办。接下来请听简讯。9月9日晚，2026年海南省第13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在海口友谊国贸城举行。本届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从9月9日至13日，围绕数据跨境流动安全、数字政务风险防范、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等重点领域开展系列宣传活动。9月9日，王府井海垦广场与京东贸品牌签约发布会在海口举办。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王府井海垦广场此次引进的京东贸海南首店预计将于2027年第二季度开业，双方将携手打造集家电、家居、3C 潮玩、数码、餐饮、娱乐于一体的一站式岛民新生活中心。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1度，乡镇气温24到32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

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

0: 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扩大，
3: 发新生，
6: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2026年呢是国际牧场和牧民年。另外，我们也关注到国务院公开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当中，明确提出了要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那包括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哈，也进一步提出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拓展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等应用场景。我们也看到背后有这么一组数据哈，说我们国家的农用无人机的保有量现在已经超过了30万架，数据可以说是在全球位列前位的。但是呢，在我们草原这样的一个领域啊，在草原生产当中，那可能我们的无人机现在的使用量跟农业生产相比，它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在草原上是不是也可以让他们大显身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邀请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天一老师，结合他的工作和调研经验，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无人机和机器人到底怎么在草原上面打工，做一个合格的打工人哈。欢迎王老师，您好。
8: 王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首先我们想来说说低空经济这词儿，这几年挺火的，知道了低空经济它其实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包括飞防啊，包括巡检啊等等，但是在草原上让无人机飞一飞，它能看出具体哪些细节？比如说哪块草缺水了，哪块草缺肥了啊，然后它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草原的这个信息，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这片的草长得怎么样，到底能解决现在什么问题。
8: 刚刚您提那个低空经济啊，因为这年确实比较火，
7: 嗯，
8: 但是从我们做低空角度来讲，我其实没把这个词儿往自己身上套过。为啥呢？其实我们本质上其实就是想解决的是问题，只不过是我们用的平台我让它飞起来了，对吧？我们是空域，0到120米这个空域我把它用起来了，
7: 嗯
8: 啊，我把传感器啊搭在上面，我提升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还是从需求导向去解决这个问题。
7: 嗯，
8: 但是呢，就是说像您说的草原上我们怎么用哈、啊，比如说咱们说这个无人机遥感啊，咱们怎么理解这个东西？它其实跟那个拍照片是一样的，只不过说我们比拍照片呢稍微更复杂一些啊。我们平时拍照片拿手机拍啊，它其实用到的都是什么呀？都是传感器，我们只不过看到的是可见光，对吧？因为我们眼睛，因为它的构造，对吧？我们只能

0: 接受到这些可见光。那咱们说可见光的范围基本上就是电磁波，对吧？是400纳米到740纳米左右啊，这是一个可见光的范围。但是咱们眼睛能看到这些，并不代表这些东西呢，对我们来讲就是最有用、最直接的，对吧？因为农业上来讲，包括这种植被上来讲，很多东西我们看到的时候，它发生了就已经晚了。很简单，就比如说我以前做过那种就根腐类病害，它根部对吧坏死了，到上面来叶片它已经出现枯萎了。说白了，就是它的营养已经跟不上了，它一种相当是一种晚期的症状，你再去救治就很晚了，对吧？但是我们通过传感器，就非可见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多光谱啊、高光谱的信息，就能看到一些我们人眼看不到的数据，其实就是潜在的呢，挖掘一些它的这风险。在农业当中用的很多的就是700纳米到2500纳米，它就是一个是近红外波段，对吧？然后呢，它能体现出一些潜在的，虽然它可能看着很绿，它的这个细胞结构呢进行一些塌陷，那它的反射率就会跟健康的植被出现一些不一样。包括呢，它比如说再高一些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分，它有些水分吸收波段，那可能它缺水了，那它反射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就是热红外，就跟人一样，对吧？我不舒服了，发烧了。同样，这个草地健康啊、植被健康上来讲，这种波段呢，虽然我们人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用通过传感器的方式能感受到这种反射率的变化，把它就能用起来。我们说这个就首先是第一点，是数据层面上的，对吧？那我们怎么让农民，对吧？让牧户去用起来？那就是经过易种的，就是我们叫做语义的转化。比如说我的反射率，我拿它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加减乘除啊，拿它做一些这个运算，首先转化成一种指标，从指标上来讲，门槛就降低很多了，对吧？
1: 什
0: 我们
1: 么
0: 指，
1: 指标呢？
0: 对，比如说像这种我们说的 NDVI 啊，植被指数啊，那可能它代表它就是一个负一到一的一个指标，对吧？那我就可以给它定义，我小于零是什么意思，大于零是什么意思？我的健康植被可能是0.7到0.9，它是一个非常健康，可以发挥这种阈值了。牧民朋友们他可能觉得这个门槛还是高，那我可能就是再做一层的，就是我们说的人工智能这里的起到作用。比如说我们用以前没有这个大人工智能的说法的时候，我们叫做比如说机器学习，这个深度学习，对吧？把它用一些语义的分割啊，语义的分类，就来告诉你好或者不好，对吧？有没有病？这个哪里草的压力大，哪里可以需要休牧了，哪里可以继续放牧，甚至说把预警我再分一个等级，这样来讲就比较的这个简单或者好用一些。
1: 这是一个解码和翻译的过
0: 没
1: 程，
0: 错，没错啊。
1: 先收集数据，然后根据数据来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再做一个解码和翻译，传递给牧民，然后其实是指导他下一步的行动。
0: 没错。
1: 哎，刚才王老师说到这个无人机能帮我们做什么，我一开始没听他介绍的时候，我就只理解是他能帮我们跑更远的路，对吧？节省我们的体力。但是听完王老师一讲，我们知道了，就是他还能帮我们解决我们人眼看不见的东西。咱们老说眼见为实，就是你眼睛没看见的东西，它有可能也切切实实发生了，这个就很重要。无人机能够帮助我们看到眼睛看不见的那些切实发生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可能会导致未来的一些结果，比如说我的这个草地什么地方它出现了一些疾病了，它什么地方这个草的质量不好了，这些都是靠无人机的。那是不是它也可以帮我们估算一下产量？比如说，那这片草比较肥美哈，比较茂盛啊，这个牛啊、羊啊，它就喜欢在这儿，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往这块儿来放牧。那块儿是不是，哎，它这个稍微产量会低一点？然后根据不同地方的产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分析？为什么这个地方，哎，草长得更好，那个地方会更差？这个无人机能帮助我们来收集数据，对吧？
0: 张老师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无人机，其实它最早哈，我说最大的一个需求，你想想我们农民或者说我们农业生产。最大的一个需求其实就是看它的产量，一个是预估，对吧？我的产量是多少？再有一个在放牧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我要看看我这片草场，它的分布是怎么样的，哪块的草像您说的要更肥美一些，或者哪块的草这个更适合放牧。今天的我的放牧规划是怎么样的？如果有这个数据是非常好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其实就可以用刚才指标的问题对它进行一个估算。这其实做起来也很简单哈。其实比如说以前生物量，我们这个草地地上生物量是一个专有名词，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产量。它其实就是这块草它地上的这个质量到底是多少？我们都知道那个质量，对吧？说简单一点，它其实就是密度乘以体积，体积怎么估算？底面积乘以高。我知道它的盖度，知道草的高度、草的密度啊，因为它的水分啊，你大概是可以估算的。再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啥呢？我们不是可以把草割下来吗？原来的方法是把草割下来，我要称重、干重啊、失重，这个它是破坏性的嘛，相当于是一个，
1: 对，你这个割一茬，你才能称
0: 才
1: 一
0: 能知
1: 次
0: 道。
1: 啊，而且它这个量可能只是小面积的，对吧？
0: 没错，没错，那就是您说的，就是很专业的一个东西。就草地调查来讲，现在就该这么做。它等于是需要割草，对吧？然后称重。但是我们现在想的方法呢，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叫做我们叫做遥感繁衍，我用非接触的方式怎么样呢？我同样也割一些，

0: 少量的搁一些，比如说我就搁一平米乘一平米，一乘一平米的一个地方。搁之前，我先用无人机遥感呢对它进行一个拍照，我说的打引号的。那我知道它的一些数据信息，然后呢，我把它搁下来以后称重，对吧？那我称重完了以后，我的真实数据跟我的遥感数据之间是不是就可以有一个映射关系，对吧？
1: 哎，
0: 我们叫做 mapping， 对吧？
1: 嗯，
0: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数学模型，
1: 嗯。
0: 那我在一定的范围内哈，这个数学模型是我可以用它来估算整个这个草场的，对吧？尤其是在一定的这个相近的地理范围内，它的差异性不会太大的明显。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就可以实现这种高通量的估产。尤其是我们在无人机的角度来讲，它呢可以我们叫做高通量，就是它是在这个短时间内，它可以覆盖一个大面积的区域。这样的话来讲，无人机估产其实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1: 对，这个以点到面哈，然后刚才王老师用了一个词儿说，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我们靠这些装备，靠这些技术，靠我们的模型推算，它其实就是很容易的就解决可能牧民以往解决不了又想解决的事情，就是无人机遥感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读出这片草原，它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是个什么情况。哎，这个问题我们给大家解释了。那接下来还涉及到一个问题，不光要看草，我们也得看喂养的这些羊，草原上的这些动物它的生长的情况。之前在采访智慧养猪的一个嘉宾的时候，他在说哈，像现在这种智能化的养猪场，它都可以实现对猪进行一个很好的估算和识别，比如这头猪啊，它这个体重大概多少啊，然后包括有多少头猪，它都靠这个摄像头啊、传感器啊，它是可以能实现的。那在于草原来讲，在草原上数羊，现在的智能装备能识别说，哎，每一只羊今天谁少了，或者今天谁状态不对了，可能生病了，哎，这个能靠我们的机器设备来帮助监控吗？
0: 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哈，我们说这个圈道，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室内去进行一个羊的这个管理的时候，跟养猪其实是很像的。那以前我们做过一个这个项目，其实就是比如说羊在每天走圈道，对吧？它通过这种这个身上的，比如说羊耳标啊这种装备，通过包括现在有人脸识别，对吧？
1: 直接拍脸哈，
0: 它也有这个猪脸啊，这个羊脸
1: 脸
0: 识
1: 识
0: 别，
1: 别，
0: 对吧？它有一些这种特征，
1: 嗯，嗯。
0: 对吧？但是呢，我说从无人机的角度上来讲呢，从放牧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又是我们叫做另一个故事，有点不太一样，是啥呢？如果说只是就是技术来讲，相当于简单。
1: 嗯，
0: 我2015年的时候呢，就我做博士的时候，对吧？其实我还写过一个算法，它是干嘛的呀？就是通过无人机遥感的数据来数这个棉花田里边这个棉羚，就那个棉球嘛，它的数量，从而估产。
1: 那个那么小的东西也可以靠无人机来数吗？
0: 对，棉花的估产呢有点不一样，因为棉花我们不吃那个，不
1: 嗯
0: 吃梗啊，对吧？它就是我主要就是看它，基本上就看它那个数量嘛，棉球的数量，大概
1: 嗯，嗯嗯。
0: 就知道它这个产量是多少了。您说的就是，哎，能看清楚吗？无人机它为什么比遥感这个卫星遥感它有一定的差异？就是啥？它飞得足够低，对吧？飞得低的一个好处带来就是它的分辨率，就是我们说的空间的分辨率，它是足够大。
1: 它可以近距离观察，
0: 没
1: 相
0: 错，
1: 当于
0: 它像我们一个像素来讲，这个我们一句话来讲叫做 subcentimeter， 就是小于厘米的，它都是可以达到的，对吧？或者说厘米精度级别的。那你说一个棉羚的话，它一个像素一厘米一个像素的话，它可以有很多像素，它可以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像素能展示出来，所以我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说技术呢，它不是问题，对吧？目前上可以做到的就是羊群的数量的估算、空间的分布，甚至说对它行为异常，它这个羊走得慢呀，或者说它掉队了，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难就难在就是说它的个体识别上，通过视觉上来讲，因为你说从上边，对吧？无人机等于从上边垂直往下拍，对吧？它是一个正摄图像，从正摄来讲，你看不见它脸，你只看这个羊毛，你很难说通过这个羊毛的纹理哈，没准以后可以实现哈。现在来讲说，每
1: 就
0: 只
1: 长
0: 羊
1: 得
0: 的羊
1: 都一
0: 毛，
1: 样是
0: 对吧？你这个可能不太容易看出来。
1: 吧？嗯，
0: 所以说呢，而且羊呢会移动，会
1: 嗯。
0: 聚集，而且会被比如说灌木啊、草啊、遮挡啊、风沙日照啊，都会对它这个产生影响。所以说每一只羊的身份识别呢，我们要结合就是啥，电子耳标，啊，包括它这个项圈，对吧？包括近距离的摄像等设备呢，才能你说这个把这羊认出来。这个电子耳标这个也很有意思啊。电子耳标其实就像是咱们这个，我不知道您养不养这个宠物啊，小猫小，现在养小猫小狗呢，
1: 给它
0: 就
1: 植
0: 是。
1: 个芯片是
0: 对，
1: 吧？
0: 它的背后后颈是必须要有芯片的，对吧？这个芯片其实就是那个 RFID 技术，它是一个无源的芯片，对吧？我只要拿传感器去贴上去，有点像咱们手机的这个 NFC， 我贴上去，我就能对它进行识别。我们结合这种技术呢，其实就可以做到对这个羊只的这个把控或者识别。
1: 再退回到原始的这个问题，牧民需要了解我这个羊群的情况，包括这个羊从小羊长到大，它能长到多大，多少斤，这些对它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数据，是吗？
0: 是这样，就是说你现在在生产的时候，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意识到，它可能对你没有那么重要，对吧？但是如果这个数据我给到你，你去挖掘的话，这个就是。

0: 我们数据肯定是越详细越好，
1: 嗯，
0: 对吧？你从而好把控我这只羊它活了多长时间，它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我要对它了解的话，包括它是不是有这种反刍啊，对吧？包括它是不是要到了这个生育期了，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信息。
1: 一旦知道了，开启了这种智慧化养殖的大门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太香了，是吧？能帮助我做好多提高效率的事情，然后能给我带来实际的这种经济产出啊，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看这个草啊和羊啊的问题，我们刚才都给大家解释了。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问题，也是这些年其实不光是草原，包括我们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哈，我们说这种对于天气的精准预报这个事情，对人类的生产生活的影响非常的直接。你像今年咱们说到了这个汛期到来的时候，我们说不光要指导普通人的这种生活，大家要注重安全啊，有这种意识。同时呢，我们也经常发布一些对农民朋友的一些预警，怎么防这种自然灾害给我们的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那草原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生态圈当中，肯定也会有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精准预报这个草场的天气情况啊，比如说牧民可能怕像雪灾呀、旱灾呀这样的一些可能毁灭性打击的这种气象天气，再结合这种需求，这些智能装备也好啊，我们的无人机也好，跟我们的地面传感器是不是能够配合好，然后在指导它生产的过程当中发挥作用？
0: 在这个农业生产，其实你没法解决这种咱们说靠天吃饭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你还是有这个问题，
1: 是，
0: 对吧？这是也就是这个东西呢，我们叫从智慧农业的角度来讲，非常或者智慧草业哈，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方向。比如说草场哈，它肯定是它一个开源环境，它不像说设施农业。那我们说受降水、受温度啊、土壤水分、放牧强度，它是多方面的影响，对吧？像无人机呢，它就有一个什么好处，我随时就可以让它这个放飞它，它可以周期性的有一个词哈，叫多时相，这个时间的时，像是这个面向的向，对吧？我频繁的话，我一周可以飞一次，甚至我2天就可以飞一次，获取草场的涨势，对吧？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看到一个趋势，然后呢，结合像您说的地面的传感器，对吧？它土壤的水分、伤情、温湿度信息，对吧？再结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历史数据。从人工智能角度来讲，这个东西叫先验数据，对吧？我们用历史数据呢，和这个模型结合着现在的一些这个物候信息，可以某种程度上对这个未来的草量那种变化趋势呢，做出一个更早的判断。比如说哈，如果今年系统预测的是一个偏旱的年份哈，那我们就可以提前提醒牧民哈，就这片草场可能支撑不了原来的我们这个载畜规模，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出栏一部分，那是否需要提前，对吧，准备一些草料，对吧？或者说呢，是不是你要调整你的转场路线呀，或者放牧时间？那这样的价值呢，可能就不能是说简单的就是说，哎，就是算一笔钱，对吧？而是说帮助牧民呢，把这种叫做被动应对变成主动管理。这其实这是一个项目管理的一个学科里边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说法，就是我把这种，因为变化是一定会存在的，但是呢，我把这个变化呢，从一种被动的接受来变成一个主动监管，它其实是风险降低的，对吧？这是从风险管理角度来讲的。对，那至于说省多少钱哈，这个就不好讲，对吧？它要看一个是牧场的规模、灾害程度啊、管理方式，对吧？但是呢，你想想哈，这羊如果说你管不好哈，那掉一斤肉那就是几十块钱，
1: 是，
0: 对吧？现
1: 幸
0: 在羊
1: 好，
0: 肉多少钱？这咱们老百姓知道一个数哈。那你要这一群羊，对吧？都掉一斤肉，哎呦，你想想这是多少钱，对吧？那你这个，所以说我们方向比较明确哈，就是比如说你提前预警一天哈，你可能就减少一天的这种盲目放牧的这种情况，对吧？你要提前能预判一个月，对吧？那就可能能减少这个你的草量，我们叫做盲目的采购或者高价采购，你正好采购到它这个峰值上，对吧？这个掉标也包括你的灾害损失。所以说我们说整个这个智慧系统它真正的价值呢，就是降低我们的不确定性，让牧民呢减少一点这个靠运气啊，多靠一点科学，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1: 我们老话说哈，说这个有备无患
0: 有
1: 哈，
0: 备无患。
1: 就是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干涉老天爷你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下雪啊，这个事情可能我们目前说了不算，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现在的这种数据啊、人工智能的这个推演啊，预测一个方向啊，然后再结合这个预测之后呢，我们来提前的来做一些应对，来减少可能会带来的损失。那这个损失减下来了，其实就是省下来的真金白银哈，这对牧民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不光有天上飞的，配套着还有地上跑的。草原其实跟平路上跑肯定不一样，对吧？
0: 不一样，
1: 对，草原那沟沟坎坎的，你在平路上跑顺顺当当的，可能到草原那儿就不行。所以针对那个草原的情况，比如说

0: 沟壑啊、沼泽啊，咱得开发什么样的无人车才能在这种环境当中跑得稳、跑得远？那让它跑起来要干嘛？这两个问题您也帮我们解释一下。
1: 张老师问的这个问题也很好，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为了让它跑而跑啊，或者说我为了做一个无人车而做无人车，就是我们说你刚才您说的这个草原的无人车哈，跟城市的无人车不是一个概念。
0: 是，
1: 像我做博士的时候，我们很多同学有的就是到车企了，像百度大菠萝呀、大疆啊，包括这个 Momenta 对吧？他就是做那种城市的这种无人驾驶啊，在辅助驾驶这些。但其实原理虽然是一样的，但是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它的底盘和通过性的问题。
0: 就你场景不一样，使用场景不一样，
1: 场景不一样，对吧？那就是说，假如说你看城市的是它是结构化的，对吧？有车道线呀，对吧？有路标啊。那我们草原更多的来讲，有句俗话哈，叫做大平小不平。你看起来那个草原是一望无际的哈，特别平。咱们真去了哈，你就知道，它有沟壑、坡地、湿地、这个碎石、沙地，甚至还有一些有那种沼泽，对吧？甚至根本就没有路。从大农业的角度来讲哈，我们叫做 off-road unit， 翻译过来叫做非道路车辆。啥东西叫这个？咱们一说装甲车、坦克车都属于叫做 off-road unit， 这就是非道路车辆，
0: 走得很慢，有履带的那种。
1: 我们草原啊，这个无人车首先解决的不是跑得快的问题哈，撒出去跑得特别快，底线是你不能翻车，对吧？你的通过性要很好哈，你要过得去也回得来。那我们目前呢做的就是结合了草原八种典型的一种地形特征，然后开发了特种的行动底盘。那其实借鉴的是一个，就是咱们说月球车的这种思路，对吧？六轮对吧？双摇臂，那它其实可以保证我说六个轮子都在这个地面接触，它不会说我掀起来了有几个轮子悬空啊，那它其实可以实现对地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接触，更看重它的底盘的这种通过性的这个续航能力，还有一个任务扩展能力。
0: 大平小不平，它是需要稳的，稳稳当当的，不翻车，能够完成它的任务。那它在草原上要解决什么问题？
1: 四点聊的时候哈，有提到一个东西叫做流动充电宝哈，这个概念我觉得挺有意思哈。就是当时我们22年的时候，对吧？就是给这个装备或者说模式哈，起了一个比较通俗有趣的名字，叫做草原航母。其实你乍一听就很反差，对吧？都很少都看到水，你说怎么能这个
0: 有航母呢？
1: 有航母呢，对吧？它其实意思呢，不是说一定就是说它很大，而它就是一个这个移动的综合服务节点，对吧？那比如说咱们说的那个之前的无人机，它可以实现从上面起降。那草原那个地方，你无人机首先它是需要一个很平的地方才能起降。无人机它的续航就是这么多，就是它补能怎么办？那其实可以解决的现存的无人机的一些这个续航短板，对吧？
0: 就是无人机的巨大的充电宝，
1: 哎，对，
0: 是
1: 那
0: 吧？
1: 我，你看我无人车，我不需要无人机飞的时候，对吧？无人车先把它，我进行一个公里级别的这个巡检，我到了它一个高风险地区，哎，我觉得这块我要调查了，对吧？我要监测了，我再把无人机放起来。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

0: 好了，
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5: 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日前，全国首个 AI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9: 昨天国家
8: 不断扩大，
7: 发新生，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我们邀请的嘉宾是为草木代言的国家植物园科普馆副馆长陈红岩，听他讲述自己与植物相伴、与科普相伴的动人故事。那么从2001年毕业，陈红岩在国家植物园已经深耕了20多年，他曾亲手栽培珍稀的植物，用脚步丈量300公顷的土地，手绘标识了万余种植物。20年的科普路，他不仅笔耕不辍，编著了多部科普著作，更不断地创新科普形式，积极探索 AI 在科普当中的应用。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跟随陈红岩老师的脚步，看他如何将枯燥的植物学知识转化为生动的公众科普，以及怎么引领更多人走进自然，爱上植物。陈馆长，你好。
12: 哎，初日老师好。哎，我看您在这儿正式给大家讲解呢。那这棵树，您刚才给小朋友们讲解，它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13: 这棵树呢，对于国家植物园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植物了。嗯，可以看到它不仅满树金黄，开得非常漂亮，并且呢，它是国家植物园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优良新木。那也是我们的科研人员早在1953年的时候出野外进行科研调查的时候，从咱们北京的特有植物北京丁香里面，然后进行采种回来，采了很多种子进行播种之后，就发现，哎，怎么有一颗这个北京丁香，它打破了传统的开这种偏白色花的这种性状，然后变成了开黄色花的，所以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们就一直在追踪这一株开黄色花的丁香花，北京丁香花，然后经过长时间的性状的监测，发现它非常的稳定。那由此呢，我们看到的满树金黄的这种丁香花新品种就诞生了。所以我觉得我要把这个植物讲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听，更要让广大的公众知道，因为它不仅在丁香这个所有的植物领域里面，它是独一无二的开黄色的这种丁香，然后同时呢，它还承载着植物科学家们这种严谨的科学精神和科研精神，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传承的。
12: 那这种黄色的丁香大概是比如说千百株里可能都碰不到一株。
13: 对，当时我们的这个科学家们出野外采集的时候，就采集了真的快近千颗北京丁香的种子回来进行播种实验，那也只有这么一颗是开黄色植物的，所以它也算是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那我们在生物多样性里面有一个层面是这个遗传的多样性，那它也是表明了我们这个遗传多样性的一种体现。嗯，
12: 所以说这真的就是科普的力量，如果不是您介绍，我可能路过，我觉得是一株特别美的丁香，就真的不知道它的

0: 稀有，是这样子的。那其实这片美景，相信陈馆长您用脚步丈量了不知多少遍了。那么我查了一下，您其实2001年毕业，就一直在国家植物园工作至今。那么您最初的工作其实就是跟花花草草打交道，而且栽培了不少珍稀的这个植物。那当时的工作场景是什么样的呢？
1: 我刚来到植物园工作的时候，然后是被分配到了科研温室，所以最初呢，我在科研温室里面有2个工作经历，我都是非常开心的一段时间。那第一段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凤梨温室里面，然后去栽培凤梨科的植物，然后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要把漂亮的、长势好的进行筛选，并且进行催花处理。当时啊，我就觉得这个，对植物进行催花处理就是一件魔法事件。我可以让它什么时候开花，它就可以什么时候开花。我真是陶醉其中。然后后来的时候，因为工作需要，我又去了兰科植物温室，因为这个兰花是我们所有植物界里面最为进化的类群，但是他们也是对生活环境要求最高的，所以养兰花的时候，如果把这些植物都当成孩子一样来养护，我养凤梨的时候能让它吃饱，它就很开心快乐；而到了兰花的时候，就是又要它吃惊，又要这个穿好，还得讲究这个生活环境也要非常适宜，但是，因为当时我养的是这个热带兰，即便是精心伺候，然后也很难活。好在是经过不断的这个实验，环境模拟，最后呢，能让我们这些兰花都在我的那个兰花科研温室里面安家，并且长得还很好。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还选育出一些这个种类去参加海峡两岸第一届的兰花展览。那我们栽培养护的这个兰花呢，在那个展会上获得了特别金奖，然后还有金奖，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这群精灵。那么在兰科的科研温室里一待，然后差不多就是3年多的时间。和这些植物们朝夕相处，也为我后来的科普工作夯实了一定的科研基础。
0: 正如您介绍的，大概是跟花花草草打交道4年后，2005年您被调往科普馆工作。那么，从安静的与植物打交道，到现在从事面向公众这么热闹的这个科普工作，那这中间的角色转换，您怎么适应的呢？
1: 这个其实真的是很难的一个过程，对于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我当时在科研温室工作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轻松、很快乐、很自我的一段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做植物的科研工作，大多数就是我和植物，我们进行良好的沟通。更多的种植资源的调查，还有这个新品种的选育就好了。但是，到了科普工作之后，我立马就发现，这不是我和植物这2个点的一件事情，而是我和植物，我和人，我和万物，要编织成一个网，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那么我又是一个性格相对内向的人。所
0: 用
1: 以，
0: 现在的话说，i 人。
1: 对，就是 I 人。当时我记得我们组织策划很多相关的这种咨询活动，然后就有我们的游客不停的然后走过来，要问我们说这个叫什么植物啊，应该怎么养啊？因为您想那个时候刚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
0: 而且那时候人工智能什么的，百度也没有这种搜一搜的功能。
1: 对，全都没有，哪像现在这么方便，所以老百姓非常热衷于问我们说这个叫什么，怎么养，然后能吃吗？哎呀，我看着一堆人围过来，然后心里那个惶恐啊，怎么办？怎么办？总结来说，就是从2点，然后到了一张你要去编织一张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我知道您很好的

0: 过度了，就是其实专业素养肯定已经够了，但是就是在国家植物园这么大的面积，开放面积有300公顷，说引种的植物有1.7万种，那么
1: 有1.8万了，
0: 一点八万了，
1: 对，
0: 所以说就是把其中这些常见的植物全都认全，据说当时您就用了2年的时间。
1: 啊，这个也是一段很有趣的经历，真的又再一次为我现在能把这个植物科普工作做好，又垫了一块有力的基石。因为我来到科普这个部门之后，我就发现，要向老百姓去做好植物科学传播这件事儿，第一要事就是你要认识植物，认识丰富多彩的植物。啊，那这个体量上面来说，不是说你要追求把这个已知的38万多种植物都认全，但是日常的常见的3、500种，我们是一定要识别到的。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就没办法给我们的公众开展植物科学普及这件事情。所
0: 容
1: 以，
0: 易被问住。
1: 没错儿，所以我坚定地下了一个决心，就是要把植物园里面常见的花草树木全部做到心中有数，所以呢，我就通过了2年的时间，先在国家植物园北园的园区里面做广谱性的识别调查，然后我发现这个还不够，我还要做专类的植物分类方向的科学的研究调查。那么我就借助于国家植物园南园的，因为它是以分类为区，然后这样一个展示形式的，到南园子去，把他们的植物也做了一遍调查。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每次调查一个区域回来，然后我就要自己画一张图，因为我本身就是学园林植物出身的，所以我有这个植物景观绘图的基础，我不但画了地图，然后还标识了每一种植物的点位，然后并且把自己认为它能够传承我们中国植物文化的那些植物做了更加详细的定植定位，以及标注说明。2年之后，我就发现我植物识别的功底大大提升，基本上常见的植物没有人能闻住了。就像您刚才说的是，第一恐慌的事儿就是我不认识，别人问住我，我怎么能给别人做科普工作？但是2年之后，这已经不是问题了。
0: 其实陈老师讲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一个非常治学严谨的过程。大家不要想说科普很简单，自己画过，然后用脚步丈量过，就一下是记住了。这是一个学习方法，其实。
1: 可以说是最笨的学习方法，但是对于我这样的 i 人来说，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
0: 但其实科普工作啊，我现在观察真的是在进阶，就是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其实草木也一样，就是您去代言他们，那从草木讲到草木，到不止于讲草木，那么依托植物园这种丰富的植物资源，甚至还有动物资源，就是您怎么去创新科普的形式？就像您说的，现在这么多 APP 小程序，然后用图片搜一搜，大家就可以把基础的这些知识都已经解决了。
1: 那对于一个科技工作者来讲，我觉得他传播科学知识不是流于表面那么简单，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不太显眼儿，然后对于普通公众来讲，它就是一棵植物，开黄色花的植物，那个金圆丁香，我们以它为例。比如说，大家看热闹就说呀，这什么花儿还开黄色的？首先，大家可能不知道它是丁香，然后其次，大家也不知道在丁香属这个类群下面没有开黄色花的植物，它是有这个基因缺陷的。
0: 对这个稀有性不了解。
1: 哎，对，所以这些科学性的知识就需要我们把它融会贯通好、梳理好，然后讲给老百姓听，然后让他们从科学故事之中，然后去激发对科学家、对科技工作者所从。

0: 从事的这个行业的认知和认可。如果这样子的方式老百姓越来越接收，那么他们接收到的知识也会越来越科学、严谨且深入，那就对我们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有了极大的帮助。
1: 对，是这样的。其实我都能想到，如果下次我再来植物园北园，我一定要给我的朋友讲一下这个黄色的丁香有多稀有。
0: 对，
1: 这我就是通过您传播给我，我再去传播给别人。我们说，其实这个科普工作啊，它是一个点亮的过程。就是您爱植物，那怎么让更多的人也爱上植物？这里面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也跟我们分享一两个。
0: 好的，我个人感受，科普就如星火一般，我们都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觉得做科普工作，它为什么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全会上面要提到了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是同等重要的两件事情。我觉得它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温暖的太阳，然后去点亮别人的人生。比如我们现在一直在传播要讲好中国植物故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创建了一系列的活动。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所开展的万物共生大讲堂，那这个讲堂活动呢，就是在科学家与公众之间搭建一个有效的桥梁。我们所有的授课老师都是具有资深的科学研究背景，这些具有科学研究背景的专家再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然后以及科学研究经历故事，然后融合在一起，讲给我们的青少年们，讲给我们的老百姓们、家长朋友们。他们在现场听老师讲课的时候是始终跟随，眼里都是闪着光，老师的眼里也是闪着光。孩子们会经过这样的科学家所承载的科学知识以及科学家精神，那这种传播融合成一篇一篇在学校分享的科研报告，融合成一篇一篇可以发表在科普杂志上的科普文章，把他们所吸收到的科学家精神以及知识更广泛地普及给别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一种科普能量。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自己在做科普教育这些年里也发现，如果以科学为基础，并且以生动的科学故事为输出的方式，还能够让我们孩子们或者是我们的参与者们以这种实践加理论的模型方式参与到我们的科普之中，那么他们这种意识上的转变是比只听知识或者是只认知到表面层次的这种简单的知识的效果要深入的多得多。因为我们总是要讲让大家热爱自然，关爱每一个生命，那他们怎么才能做到呢？只有他们深入的去理解了这件事之后，他们才会发生行为上的改变，思想意识上的转化。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整个科普过程当中呢，以严谨科学知识输出为基础，帮助大家养成科学思维，然后最后形成科学意识的这样一个进阶的过程。
1: 对，其实并不是说把知识的讲授说我们搬到科普馆它就是科普，而它更多的是一种与科学家面对面。还有一个就是科学家给你传播的不只是他的精神，还有就是他的这种治学严谨的一些科学方法，就是他的这种科学家的思路，对吧？一下可能就把某一个小朋友说，我立志以后我也做一个植物学家。
0: 没错，是这样子的。您刚说到这一点，我感同身受。您知道我们现在影响了一批的孩子们，他们真的是立志将来要成为植物学家，而且他们现在的发生了很大的行为变化是在于哪儿？比如说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以前关注的 就是我要吃好、喝好、玩好，然后

0: 现在无论走到哪儿，然后关注的都是各种植物以及植物在不同的环境下面跟生态系统之间其他的生物产生的关系，并且有很多同学，录了这个相关的视频，写了文字，都发给我，然后让我帮看，说我这样说对吗？他对这个科学的严谨性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我觉得您看他是不是就是从学知识，然后到有思想，到行为的转化，然后到已经成了一个科普使者。我觉得这个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这就是科普的力量。
1: 是的，真的，我们能体会到为什么说是点亮的过程，就是你点亮它，它自然就可以照别人。那么，除了日常工作啊，我发现您笔耕不辍，边著参编的有《中国灭绝与再发现：植物手绘图谱》，这个话说月季文化，看图识野花，中小学生的环境教育，还有科普场馆里的生物学等等图书。那一般您都是利用什么时间写作的？而且有这么高质量的这个产出？
0: 这个数量上面真的是不太多啊。相比于很勤快的那些老师们来讲，我这个数量上面绝对不占优势。但是即便是这样子，因为日常工作很饱和，所以我大多数都是用晚上的时间，最好的时间就是晚上10点，大概到凌晨3点的这段时间，就整个那时候感觉整个宇宙都是安静的，然后一个人坐在书房里面，然后就可以挥洒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查阅文献，然后编写自己的喜欢的文字。前年的时候，然后我们是在中国科协的帮助下写了一本书，叫《多彩大自然》，就是这本书呢，它是专门给学校的科学老师们所用的。老师们拿到这本书，就可以按照书里面的基础科学知识、科学实验方法，然后带着孩子们去开展相关的调查。这本书也是去年的时候，据中国科协的老师们，然后给了我们反馈数据，然后整个去年整个参与实践活动的达到了几十万人次。
1: 就这么多，您可以给我们讲其中一个小章节吗？
0: 好，那我就讲其中一个章节，然后就是叶子带你走进植物的世界。那我们就是通过叶子是什么形态的，叶子有什么样的功能，然后叶子和人类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为激发点，然后就正如我们科普馆里面的展览一样，它的主题就是植物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那在我策展这个最初展览的时候，之所以选这个题，那么就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植物和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因为植物它是我们整个生态系统里面的这个初级的生产者，无论动物也好，然后还有我们其他微生物也好，很多都要以植物为栖息环境，以植物为食物，所以呢，这个地球上面少了植物的话，就失去了生命的光彩。但是这个切口又不能太大，所以我们就拿出植物叶子这么一个小切口，让大家通过对植物叶片感兴趣，而对整个植物的世界感兴趣。其实我们也在多地给科学老师们开展了相关的科学培训，效果也是非常好的。然后老师们，包括教研员们，都表达了说，我们以前没有想到植物可以激发我们科学思维，角度是这么多，比如说叶片的结构，它给我们人类生活提供了哪些帮助？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研究最多的，然后就是我们这个荷叶，出淤泥而不染，这一句话，周敦颐的《爱莲说》里面，它承载着什么样的科学内涵？那其实这样的叶片呢，像荷叶叶片的这样植物，它上面附着的，然后这种超纳米结构以及蜡质结构，然后形成了荷叶出淤泥而不染的效果。那在我们人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利用荷叶的这种防污防水，的效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冲锋衣防雨的，

0: 还有我们的雨伞，都是仿生植物，我们叫仿生雪，然后来研发出来的。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沪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沪菜哈，很多朋友想到了上海菜，想到了上海本帮菜啊，经常听这个词儿。今天呢要问问肖老师，这个沪菜就是上海本帮菜吗？
1: 可以说啊，沪菜它既包括本帮菜，还包括呢外帮菜。你听着有点绕，什么本帮外帮，
0: 就是这个本帮是相对于外帮而出现的。
1: 对，那么简单的说啊，就是帮是一个菜式啊，或者说是某一个菜的一个在这个菜系下边的一个分支。如果说本帮就是本地的意思，本地菜，咱们如果上海本地菜大家好理解。另外还有呢，上海啊，这个从外地引入，但是也经过很多年形成了上海菜的一部分，一个组成部分啊，就类如京菜也是有几个组成部分。那么呢现在当地的习惯的称法叫做本帮菜、外帮菜啊，或者说外帮菜不叫外帮菜啊，就是称为只是称本地的常吃的那些菜叫做本帮菜。一提本帮菜大家都可以冒出几个词来，譬如说主持人你说说本帮菜有什么特点。
0: 本帮菜
1: 有几个词儿经常用、
0: 浓油赤酱。
1: 哎，对，
0: 其实我一向不太理解
1: 这个浓油赤酱 实际上我觉得它就是讲出它的菜啊，从外观上看，一个是油特别多，汤汁很浓厚，是吧？浓是指的汤汁浓厚，带汁，清炒的少。油也指的油比较大，赤指的它的
0: 颜色
1: 发红，
0: 酱
1: 指的它善于用酱和酱油，
0: 还是比较重的。
1: 哎，选料的特点，另外口味呢也偏点重。
0: 其实我不理解，不是因为这个词儿浓油赤酱我不理解，只是觉得沪菜、上海菜哈，它的特点，我觉得它和江浙地区离得比较近，它应该清淡一点。为什么它的这个本帮菜是浓油赤酱的呢？
1: 是，你看啊，如果不同的菜，它有这个上海呢，它分为不同的做法。咱举例子说，一个虾仁，如果你要是一个本帮的虾仁，它要给你就是咱们所谓的浓油赤酱，是吧？如果你要是是吧，就是做一个清炒虾仁，它出来也非常清爽。为什么呢？我跟上海厨师啊也探讨过，他们就是说啊，上海呢，它是一个移民城市，大概在是吧200年前、100多年前啊，逐渐有大量的各地的移民。首先这些啊，它分成两种，一种是下层干力气活的移民，这些很多都从这个江苏南部啊，或者说是甚至安徽来。那么上海人把它称为叫冈本宁，江北人。冈本宁略带点贬义啊，这个就是不是你上海本地人。另外有钱的从哪来？从宁波，从广东，他们大部分都是做金融啊，或者做一些实业呀、是吧？你比如说过去著名的这个纺织大王，是吧？那他们就是宁波那边来的人，是吧？一些金融的、开银行的或者开大饭店的啊，那些都是广东人。这些人是吧，都分别带来了他们家乡菜。咱们说了，冈本宁带来的什么呀？就是浓油赤酱，
0: 就江北人带来的是浓油赤酱的这个菜品的
1: 特点，
0: 特点
1: 符合他们的习惯啊和他们那个经济状况。那么宁波人和这个广东人带来的

0: 些清爽清淡的那些东西。但是咱们讲啊，有钱人跟普通大众比，还是大众占得多，是吧？
1: 对，要不能叫大众嘛。
0: 对，所以呢，他们就形成了这个菜系的主流，就是本帮菜，
1: 或者是消费群体。
0: 对，因此呢，这个延续下来啊，这一两百年延续下来，有很多过去如果倒老根儿啊，可能是江北那个地区。

0: 相对应的，他们不叫外邦菜，他们也有的人叫海派菜。
1: 嗯，
0: 啊，海派菜呢，你可以想象，它不是它本地的，是外边流传过来的，
1: 嗯，
0: 是吧？甭管它本邦菜也好，是吧？是这个其他海派菜、外邦菜也好，它目前已形成一个完整的菜系。啊，上海在这方面呢，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是吧？他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啊，根据他们这个相关的部门宣布啊，上海菜目前上海菜系有多少个菜呢？有448个菜，
1: 嗯，
0: 你看精确的个位数啊，包括384个这个菜啊，传统菜133个，创新菜143个，改良菜86个，中西合璧的菜22个。另外还有64道点心，
1: 哦，
0: 啊，384加64，那么就448，这些菜共同组成啊，你甭管你是本帮菜啊，海派外帮菜，那么都目前就叫做上海菜，
1: 嗯，
0: 简称就叫做沪菜。
1: 沪菜哈，
0: 哎，
1: 嗯，
0: 菜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那么就是从目前来看啊，无论说是这个浓油赤酱也好，你是清爽也好，是吧？它啊有共同特点，就是选料比较精细，并且量不是很大，
1: 菜码小，
0: 哎，对，适合上海人的这个胃口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加工上也比较细致，哎，另外它更强调一些营养，比如荤素的搭配啊，
1: 嗯，
0: 这些。所谓的浓油赤酱啊，目前除非你真想吃那些老上海，你在上海一般的菜馆啊，你还吃不着那些传统的菜了。
1: 嗯，
0: 你看那个去年我到上海的时候。还是上海相关部门他们那个找了半天，哎呀，才找了几家这个是真正上海的这个
1: 就本帮菜浓油赤酱这个系列的哈。
0: 对，那么咱说上海菜有什么特点呢？一般的来说啊，它是以鱼啊、肉啊和禽类啊各种蔬菜为主要原料。第二呢，加工方法呢就以清蒸啊、生煸呐、啊、红烧啊、油焖呐、啊、这些方法为主，是吧？第三个呢，口味上呢，它大部分都是鲜香口的、清淡的，还有加糟香的，
1: 嗯，
0: 啊，甜糯的，还有一些微辣等原料。它没有说像川菜啊，或者湖南菜、湘菜啊，或者贵州菜，一下重庆辣辣火锅，您我舌头伸出来都缩不回去，没有那种菜。
1: 嗯，它只是微辣，是吧？
0: 微辣，点到而止，
1: 嗯，
0: 啊。那么呢，还有呢，就是什么呢？这个他的菜呢偏点甜，
1: 嗯，
0: 是吧？沾点淮扬菜那个特点。另外呢，目前呢这些年他们借鉴了一些粤菜和淮扬菜的做法，本帮菜呢逐渐的也做得更清淡，
1: 嗯，
0: 啊，更清爽一些，从颜色呀、卖相呀、口感啊，更往这方面去发展啊。过渡到叫什么？由浓油赤酱过渡到叫清爽适口，但是在加工精细方面是更加精细了。同时呢，这个原料啊也有一个高档化的一个趋势，哎，这些是吧？这个就是咱们说了，构成了这个沪菜一些基本的一些特点。
1: 哦，那我们之前在说到粤菜的时候哈，它整个这个服务可以说影响了北方的很多餐馆。
0: 是
1: 啊，嗯，那在沪菜馆中我们去吃饭的话哈，它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规矩啊？
0: 要说也有。一个是呢，上海，如果你咱们去一个中档以上的餐馆啊，就铺桌布的这种餐馆，
1: 嗯，
0: 那么一般的来说，它服务还是比较规范的，坐那儿呢，它一般来说给你上个茶，另外给你什么，还有一个特点，它一个小碟儿，这是干嘛用的呢？放醋的。
1: 哦，
0: 哎，你看上海啊，它往往不论吃肉、吃鱼，甚至吃素菜，它要蘸一点的醋，
1: 嗯，
0: 讲究的还是镇江香醋，
1: 哦，
0: 是吧？我在那儿呢，我就看人家，我也跟着学，
1: 嗯，
0: 人家来我也来，哎，吃这个大汤黄鱼，哎，本身那汤味很鲜，鱼味也不错，但是哎，如果你再蘸点这香醋一吃啊，嘿，螃蟹味儿更好，
1: 哦。说到这个小碟儿哈，前两天我和朋友出去吃饭，
0: 嗯，
1: 他就问我，哎，他说为什么粤菜馆里管这叫骨碟儿啊，什么意思？是放那个吃土的骨头的那个意思吗？
0: 是，但是这个他说的还依然不是很准确。
1: 嗯，
0: 骨碟儿比这个要大，这个在粤菜馆里叫豉油碟儿。
1: 豉油碟儿，
0: 豉就是豆豉那豉。
1: 嗯，
0: 酱油在当地叫豉油，它是过去传统的那湖南那种发酵方法。先做成豆豉，然后豆豉这个再提取其中的它那个汁儿。
1: 嗯，
0: 就形成叫酱油，
1: 就是这个豉油碟儿哈，大概有多大？
0: 豉油碟儿就是大概说，一个小杯子盖那么大，按公分说大概是5-6公分左右，
1: 直径是吧？
0: 对，如果是骨碟儿，
1: 嗯，
0: 至少要8-10公分，
1: 哦，
0: 它要大一些，
1: 8-10公分，
0: 对对，还有。

0: 一个，
1: 这骨碟干嘛的？
0: 这骨碟就是咱们说的放着一些，比如说吃的这个皮呀、摘的刺啊啊，或者说是你不喜欢吃的那些东西。
1: 哦，
0: 除了这个，咱们再说说比这再大吧，叫什么？叫吃碟。
1: 嗯，
0: 吃碟呢，比吃碟再大什么？叫垫盘。
1: 嗯，
0: 这
1: 吃
0: 都
1: 碟
0: 不
1: 是干嘛的？
0: 吃碟就是你把东西菜夹起来，你搁哪儿啊？
1: 啊，
0: 是吧？你
1: 嗯，
0: 搁这吃碟里头。
1: 嗯，
0: 吃碟要再大一点，刚才说那8到10公分。是吧？这一个12到15公分，
1: 哦，
0: 这是吃碟儿。你把那个菜或者别人给你夹来菜放哪儿啊？哎，放这吃碟儿里头。
1: 嗯，
0: 但是这吃碟儿不是直接搁你面前，你面前还有一个大的，啊，15到20公分这么一个大的，这叫什么碟儿啊？叫垫盘儿，就不叫碟儿了，因为比较大了。
1: 这垫盘是干嘛
0: 这
1: 的？
0: 垫盘干嘛？您所有东西都搁这上头，您吃碟儿也搁这上头。
1: 哦，
0: 要不然的话，您离着挺老远，你怎么吃啊，是吧？另外呢，就是10几公分小碟儿搁你面前吧，显得小气。
1: 嗯，
0: 如果有一个是垫盘放在上头，就好像咱们过去说个宴席，你
1: 嗯，
0: 单不楞往那一跪，显着是吧？身份地位比较低，给你铺一个草席子，铺一个垫子，你再上你就有了身份。
1: 仪式感马上来了
0: 对，
1: 哈，哈哈哈。
0: 那么咱这是不同的用法。
1: 嗯，
0: 说到这儿呢，我觉得你提的问题也非常好。如果咱们去稍微讲究的餐馆，它有不同的碟儿，就
1: 嗯，
0: 像西餐不同的刀子叉子是吃不同的东西一样，咱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的用法啊！我就亲眼看见过，有的点拔丝的时候，人上来水，他把这水啊当漱口水给漱了口了。
1: 我觉得现在哈，可能这种事儿不会再发生了。
0: 是，
1: 但是这些您说的这个豉油碟啊，还有
0: 骨
1: 骨
0: 碟、
1: 碟啊，
0: 吃碟、
1: 吃碟呀，
0: 垫
1: 还有这个
0: 盘，
1: 垫盘儿。可能一些朋友，包括我在内，都不是特别了解。嗯，今天我们也是长了知识了。这刚才是怎么引到这个话题的呢？就是说，上海人吃菜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旁边放一小碟儿，放上醋，是吧？
0: 对，
1: 他愿意蘸这个醋吃。嗯，肖老师讲话，这个蘸完之后感觉有螃蟹味儿。刚才的节目中呢，是给大家介绍了上海菜哈，上海本帮菜、上海外帮菜、上海菜的构成以及它的特点。那如果我们去沪菜馆的话，哪些经典的菜品是我们必点的，是不能错过的呢？
0: 哎，咱们先介绍几个啊，沪菜的经典菜品，或者咱们称为叫必吃菜
1: 嗯。
0: 啊。当然，所谓必吃菜，您也不是在每个饭馆里都能同时找到这些菜，但至少咱们了解一下吧。譬如说啊，比较有名的上海的这个老的本帮菜，虾子大乌参。
1: 嗯
0: 啊，如果您去德兴馆可以吃到这个，我在那吃过啊。
1: 嗯，
0: 但是如果您一两个人吃这个吧，就有点太奢侈。这挺老长的，1尺多长，这个那
1: 哦，
0: 盘子得有1尺半，一个大盘子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叫清炒鳝糊，
1: 嗯，
0: 清炒鳝糊呢几个菜系里边都有，咱们可以尝一尝，是吧？上海菜馆的。还有叫扣三丝啊，扣三丝，还有就是八宝辣酱啊，八宝辣酱啊，实际上并不是咱们理解的黄酱那个东西，
1: 嗯。
0: 就像北京咱们说那豆酱啊，
1: 哦，
0: 这个不是就是拿黄酱或者是甜面酱做，只不过是一种形象的说法。还有就是油爆河虾。油爆河虾啊，有的地方它还单写一个油爆小河虾，
1: 嗯，
0: 油爆小河虾个头的更小啊，一般都是这个做酒菜用更合适一点。
1: 嗯，嗯，
0: 还有呢，就是叫青鱼秃肺，
1: 哦，
0: 秃就是啊光秃秃的秃，肺呢就是肺脏那个肺，
1: 嗯，
0: 这个也是上海的老本帮菜。
1: 这个秃肺您多说几句。
0: 哎，实际上啊，这个青鱼秃肺，它指的是这鱼的内脏，
1: 哦，
0: 哎，
1: 这个
0: 就。
1: 秃肺就是鱼的
0: 秃，
1: 内脏的意思。
0: 哎，对，秃的就是光秃秃的那个，因为
1: 嗯，
0: 出来它很光溜的嘛，哎，
1: 嗯，
0: 那个东西啊，不是像咱们说的像鱼嘛，它不是那种鳃呀，那个东西啊，就这些
1: 哦，
0: 内脏，
1: 嗯，
0: 味道呢很一般，我觉
1: 青鱼秃肺它怎么个做法啊？
0: 得，浓油赤酱，
1: 哦，要不也
0: 加
1: 遮不
0: 黄
1: 住
0: 酒，
1: 它那个味
0: 哎，
1: 儿，
0: 对对，
1: 嗯。
0: 但如果说您作为一个美食爱好者，您想尝一尝，我觉得也未尝不可。
1: 这个鱼的内脏能有什么吃的呀？
0: 鱼呢，它是啊，实际上你看啊，我不知道那个鱼肚
1: 嗯，
0: 你留意过没有？
1: 我知道有鱼肚汤吗？
0: 哎，对，
1: 嗯，
0: 鱼肚啊，实际上就是把那鱼白，比如说黄鱼那鱼白给它晾干了，然
1: 嗯，
0: 后呢给它下温油锅给它炸开了。
1: 哦，您说的鱼白就是
0: 哎，对，
1: 鱼肚，
0: 哎，对，
1: 哦，
0: 它鱼肚并不是把那鱼肚子外边那块部分，那你没
1: 对，
0: 法吃。
1: 肚嘛，就相当于它的胃，是
0: 哎，
1: 吧？
0: 对，
1: 嗯。
0: 也不是鱼鳔，有的呢就说那就是那鱼鳔，不是，
1: 嗯，
0: 它是一个鱼白。
1: 嗯，
0: 哎，鱼白就是有的鱼呢大，有的鱼小。一般现在餐馆用的就是用黄鱼、大黄鱼啊，里边那个鱼白，它这个是什么？

0: 呢，所谓的青鱼突肺，这个肺不是真它的肺，是它鱼的那个肝儿，因为鱼啊，它不是这个两栖动物，
1: 对，它没
0: 有
1: 肺，
0: 它没有肺，它就是水生动物，它靠鳃来呼吸，它鳃来呼吸以后呢，它这个里边那个看起来好像是肺，实际上是鱼肝儿。
1: 哦，
0: 那么你要是叫那个青鱼突肝儿，这个人家没有那习惯叫法。
1: 这鱼肝儿哈，就是鱼的肝脏。
0: 对，它就是鱼肝儿。然肝还别儿化，
1: 鱼肝
0: ，鱼肝油那个鱼肝。
1: 对，
0: 然后呢，它有的地方它给你配，刚才咱们说那鱼白，那鱼白就是咱说那鱼肚，但是它有的它不炸。他直接把那给你烩了
1: 哦、
0: 哎，也不错，做好了，
1: 感兴趣的
0: 这个东西全靠好汤
1: 哦，
0: 靠好汤，一个是把腥味拿住，再一个呢配合着汤吃，你觉得味道更浓郁一些啊。
1: 这是青鱼突肺，
0: 哎，对，所以到那儿你千万别跟人矫情，说您这不是肺啊，
1: 您这里没肺呀、
0: 啊哎，跟那咱们吃卤煮那肺头可不是一个概念啊，这是鱼肝儿啊，哎。再有就是呢，青鱼下巴划水
1: 啊、
0: 你听着挺名儿挺热闹，下巴就是鱼唇下边这一块，划水就是鱼的那个鳍
1: 哦，
0: 是吧？下巴这块肉是最嫩，是吧？鱼鳍那块因为它经常活动，是吧？那个肉呢也比较细嫩，这些地方啊，它给它做成一个菜啊，这都是上海的本帮菜了啊。另外红烧回鱼，是吧？回鱼呢，现在有几种做法，一个就是浓油赤酱的本帮的，还有一个呢做的清爽一点，甚至还有些上海人，我看他们吃，他还要加点辣
1: 哦，
0: 哎，不同的做法，是吧？再有呢，鸡骨酱，啊，鸡骨酱啊，说白了啊，不是真把鸡的骨头给你弄，那吃什么劲儿啊，是吧？跟这骨头没关系啊，实际上就是酱鸡。就是酱鸡，反过来就认识鸡骨酱就是酱鸡啊，但是它热吃，和咱们说的那个凉菜的那个啊熏鸡酱鸡不是太一样。再一个红烧圈子啊，红烧圈子呢叫圈子，您听着有点生，如果咱们说吃卤煮那大肠，哎，您就熟了，那就是大肠。
1: 这个圈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肠。
0: 对，
1: 嗯，
0: 但是它不是像咱们做炖料子啊，或者说是做卤煮那样，说一段一段的。它选的那比较大概一个手指头那样啊，生的时候一手指头宽，然后呢，一飞水一焯一下以后，它就缩，缩成大概也就是1公分左右，甚至还窄一点那样的，啊，它是这个，然后再用酱烧完了以后呢，用生菜铺底。生菜就不进锅，直接在那个盘上铺底，或者有些呢他用草头啊铺底，草头就是一种野菜，再把那个烧好的这个大肠，哎，放到上面，一个给它码好了，还有一个呢糟粕头，上海人叫糟粕头，
1: 糟粕头
0: 也是啊，这个下水为主，如果呢咱比较关注健康，担心说是胆固醇什么的，这个菜也可以看一看即可，
1: 哦，
0: 或者简单的尝一尝，是吧？还有腌笃鲜，
1: 腌笃鲜，
0: 腌笃鲜是什么？那笃字是一个竹字头，一个牛马的马，
1: 笃信的意思，
0: 哎，那么我问了上海的厨师，他说这个笃啊有几种说法，一个呢笃呢他认为是一种做法，就是细火慢炖称为一种做法，还有一种呢是一种语气强调词，认为实在的鲜或者真叫鲜，就是这种说法，这个呢实际上就以笋啊竹笋和这个火腿为主，当然它这个汤是特别好啊，
1: 这是一道汤菜，
0: 哎，连汤带菜，哎，还有呢就是烤麸，是吧？咱们在有时候能买的罐头的四季烤麸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的烤麸呢，实际上就是那个大豆蛋白给它炸了，它就形成像豆腐冻豆腐是那种孔状的。
1: 对，
0: 咱们在炖的时候，比如搁点黄豆啊，或者搁点其他的配的，搁点笋啊，然后呢做成一个这个荤中素的这么个菜，这个是荤做素吃。这么一个菜，
1: 我们素食节里有时候会放这个烤麸。
0: 对，
1: 但
0: 是你真想好吃，你得荤做素吃。就是你汤里边多少得有点肉汤。但是你我强调就是素，那么咱们就不要放那个，
1: 就完全是素的，
0: 其他的去调味。还有一个呢，就是水晶虾仁，这个水晶虾仁啊，在这个江浙一带很多菜系里边都有。上海菜里边有，淮扬菜里边有啊，浙江菜里边也有。再有就是白斩鸡。也叫三黄鸡，这应该是个在上海前些年很有名， 是吧？大街上就有，排队买这个，排到跟前一看，哦，卖这三黄鸡，这都属于这个凉菜了啊。刚才咱们说，烤麸啊，

0: 水晶虾仁啊，白斩鸡呀、啊，还有一个呢，糟猪爪、哦、
1: 啊，
0: 就是猪蹄儿，
1: 嗯
0: 啊，但是他用那个糟卤啊，给他那个做过啊、
1: 嗯，
0: 吃的呢别有那个风味，和广东的那个猪脚是不一样的。
1: 哦，你看这个猪蹄儿哈、啊，猪爪、猪脚、猪手，
0: 嗯，
1: 好像地域不同，他们的叫法也不一样。
0: 是，反正
1: 你看东北就说猪蹄儿，
0: 对，反正叫的最人性化的，我看就是粤菜。猪手，白云猪手
1: 啊、哦！你看他们叫猪爪儿，
0: 对，
1: 嗯，
0: 一般叫猪爪啊。
1: 对，
0: 还有的呢，就是如果再往上一点儿，就是段切的叫蹄膀，
1: 嗯，蹄膀，
0: 哎，蹄膀。它猪蹄儿呢，就是或者叫猪爪儿，仅仅是啊那个
1: 蹄儿的那个部分，
0: 就是按关节说啊，就是踝关节往下那部分为主。
1: 哦、这是肖老师给大家隶属了，如果去沪菜馆点菜的话哈，这些菜品是着重向您推荐的，
0: 是
1: 啊、嗯，您都可以点一点啊、尝一尝沪菜里本帮菜或者是外帮菜的这个特点哈。这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菜品哈，如果主食这一块想选择的话，上海菜、沪菜里头是不是也有好多让我们惊喜的地方？
0: 对，除了这个咱们说米饭之外啊，上海的各种特色的汤面非常好啊，从阳春面就是光杆面开始啊，到后什么虾面、什么这个大排面、小排面啊，这些这鸡腿面这些那个汤面啊，非常有特色。再一个呢，上海小笼包也很有名。
1: 嗯，
0: 还有一个大家都很知道，叫是生煎，
1: 嗯，
0: 是吧？上海小杨生煎、城隍庙生煎、生煎馒头啊，实际上就是生煎包。这个这些东西都是上海很有名的。再有呢，像什么汤圆啊，那么无论您是作为主食吃，或者作为小吃，甚至作为早点或者宵夜，都是挺不错的选择。
1: 对，其实很多朋友也坐高铁去上海啊，觉得也非常近。如果您听了我们的介绍能有所收获的话，那将是肖老师和我最大的荣幸。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声再见了。

0: 惑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心理专家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4: 孙岩好，各位好。
3: 嗯，这个时间韩老师和我会和大家分享交流各位提问的关于伴侣关系、恋爱、婚姻、情感、家庭、我们的心理情绪这样一些问题。我们节目主要就是回答大家的提问，您可以通过问题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的问题哈。有一位问到了一个问题，这位呢是这样问的，这是一个女生，她说：我啊喜欢一位男生，喜欢很久了，这个男生呢今年35岁，我因为他今年32岁，我都没有找男朋友。他呢是跟我啊有很多地方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太像的地方。我们其实是熟人，我们两个人聊天都聊了好几年的时间了。我对他的生活方式、对他的点点滴滴都非常非常的了解。那么我过去呢觉得他可能觉得我和他有些生活方式啊不太一样，所以他不是那么喜欢我。那么现在呢，我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我努力地调整我自己，靠近他，让他觉得我应该变得更和他般配一些。我所说的般配不是指别的，而是比如说他很喜欢运动，那么我呢也会学着喜欢运动。其实我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当我从跟他的聊天中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运动，我呢也就让自己学着喜欢什么样的运动，然后借着这个话题能向他多多的求教。比如说他喜欢打羽毛球，那么我呢也就学着打羽毛球，然后我再问他一些动作，问他一些打羽毛球的要领什么的，他很愿意和我聊天。他喜欢骑行，那我呢也就逼着我自己喜欢了骑行。我还和他一起出去过，当然不是我们两个人，还有其他的挺多的朋友。我其实就希望用这样的一些方式让他觉得我和他还是比较搭配的。我也觉得他身上有很多的优点是值得我学习的，我觉得他也是我人生的动力，因为更像他，我把我自己变得更好了。但是呢，在感情上我还始终没有换来他对我的不一样的感觉。我自己知道我一直在暗恋他、单恋他，但是我相信他也应该知道我对他是有好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能看得到我这样一点一点的改变，我是不是要把这些再换一种方式和他来交流。我就想知道，那么如果他对我开始有意的话，是不是因为我的一些改变需要被他看到？我想问一下孙岩姐和老师们，我该怎么办呢？
4: 他其实呢，他有一个描述呢，是非常符合单恋男人的一个心理特点。所有的单恋的人都有这样的心理感受，说我这么喜欢他了，我也做了一些事情了，他肯定能感受得到。不管他感受的多还是感受的少，他肯定有感觉的。但是呢，我想给这个单恋的人呢稍微泼点凉水，就是这种判断呢大多是由自己想出来的啊。你

0: 以为对方一定啊，因为你的这种表现，所以对方一定感受到你的暖暖的爱意了，或者说比较明显的这种倾向性的表达了。但事实上，那被恋的，被你单恋上的那个人，他真的没有那种感觉，他真的没有，没有你想象的那样一种感觉出来，所以这就会导致单恋的人呢，一直都不表达，一直都用那样一种比较含蓄的方式，继续的跟单恋的对象去交往，而且以为我这种交往，他肯定感受到了，但是我刚才说了，无论你怎么去交往，对方仍然是把你界定为一个普通的朋友啊，你们俩可能啊比较好。就像有些男生会觉得，哎，跟这个女孩子玩起来就像一个同伴一样，没有性别的这个，没有
1: 对，
0: 异性的这种感觉
1: 您说
0: 啊，
1: 的太对了，
0: 就
1: 就
0: 是
1: 像个
0: 在一
1: 哥
0: 块
1: 们
0: 儿
1: 儿，
0: 啊，对，
1: 大
0: 就
1: 家
0: 是
1: 在一
0: 在
1: 起
0: 一块
1: 玩儿，
0: 儿玩的挺舒服啊。你看我喜欢打羽毛球，哎，他也喜欢打，我喜欢这个踢毽，哎，他也喜欢，OK，那我们俩挺合得来的啊，玩的时候玩的挺到一块儿的啊。那么对方的判断是呢？他发现呢，跟你玩到一起了，但是他在情感上并不意味着跟你玩到一起了，跟你情感也走近了，这不是一个等号啊。他就觉得跟你在一块玩，找张三李四玩，他们不喜欢骑行，不喜欢打羽毛球，哎，你喜欢啊。尽管他可能也知道你是在学，哎，但是呢，毕竟你们俩有这个，就像玩，必须有玩伴啊，玩的伴侣在一块玩啊，伙伴。那么他必须要有，如果单个人在那玩的话，除非这个人是喜欢那种孤独的啊，单人的旅行啊，像有些驴友这种单独自己出去探险，一个人啊，不需要别人，那是可以。但是大多数这样爱玩的人，都希望有一个玩的伴。那这个我觉得这位女生呢，这位女士表达的呢，更多的我觉得就是一种对方看来就是玩伴。啊，你配合我去玩儿啊，即便你跟他相处了很多年了，而且相处的这个时间越长，越让对方会把你当成一个相处的一个小伙伴儿，他没有办法把你当成一个异性的伴侣啊，或者将来要结婚的对象啊，没有。那么这位女士呢，如果你想让他动心，那你只能是往前再迈一步。啊，直接的向他表达，你已经都30多岁了嘛，然后呢，相处了那么多年了，那你就不妨给那个人，直接表达啊，你有没有女朋友？啊，我怎么样？是不是？甚至可以直接的去推销自己，把这关系呢往前再推一步啊。当然，有些单恋的人会觉得，如果推一步，对方要不答应的话，那我们俩连普通朋友都做不成了。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说连普通朋友做不成了，普通朋友肯定能够做成。关键的是呢，你老想跟他关系更近一点，那种关系成不了。但是呢，你们俩保持距离的交往的话，比如说同样还出去玩，一块出去玩啊，打球啊，或者跑步啊，或者骑行啊等等，那我估计这个影响不大，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只要你心里头，你表达了，至少你知道对方的态度了。你不能在他这再去，如果对方压根就对你没有心思。那我觉得你这个时间，我觉得这时间成本太高了。你一直在爱他，你一直有情感卷入，一直像谈一场恋爱一样，但是对方没有一点卷入都没有，这对你来讲，的确我觉得不公平啊。因为一旦你知道之后，你会陷入非常被动，不如呢直接去表达一下啊。
1: 您说的对。一般来说啊，单恋和暗恋一个人的时候啊，我们无论在对方面前，我们自己的内心戏有多足，我们在对方面前怎么样去表现，我们怎么样去配合对方，迎合对方，我们以为我们把自己变得这个好像更值得他爱哈，或者说是不是值得他关注了，值得他爱了？其实这些还都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戏。一个人如果对另外一个人没有产生出特别的感情的时候，其实会过滤掉对方的很多行为和言语的。
0: 对，你的很多言语，那行为都是中性的，他也可以那样理解。
1: 对，我比如说，哎呀，我对假如我对韩老师有意，对吧？我在微信里我自己啊，这个苦思冥想的想出一句话来，我以为我已经在表达的蛮丰富的了。那韩老师，假如对我无意，韩老师对你这句话是没感觉的。
0: 对，
1: 啥感觉都没有，无感，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给他。

0: 什么这个花尽心思发了一篇文章，你觉得你好像在有点表明自己的心态了，但是对方就觉得普通的一篇文章啊，这没什么。
1: 对，
0: 你给他这个千挑细选的选了一些表情，平时发给他聊天的时候，你觉得你很有心了，对方无感。
1: 对，
0: 因为他对你没感觉，所以实际上你真叫剃头挑子一头热。
1: 对，
0: 你真是一个人内心戏十足，对方啥也不知道。
1: 对，
0: 所以，你说，哎呀，我为了他，这个我去，他喜欢打球，我也开始打球了，对吧？我不喜欢运动的人，我都开始运动了。他喜欢爬山，我也开始这个让自己爬山了。他喜欢骑行，我也去置办一些专业的行头，也跟着别人去骑行，跟着他去骑行了。在他只是看来，哎，你会玩了哈，
1: 对，
0: 哎，挺好，就完了。
1: 是，
0: 他并没有想到你自己想来想去想了那么多对策，你要接近他，你要让他看到不一样的你，你甚至，在他面前打球的每一件衣服，每一个行头，你都精挑细选，你都想他会喜欢这个颜色吗？他会喜欢那个吗？他会喜欢我这样吗？他会喜欢那样吗？
1: 对，
0: 没有用的。
1: 对，你得把这些东西表达给他。
0: 嗯，对。
1: 对，让他知道你为他做了这么多，是吧？我想那个人，他至少他会有一点特别的感受，就是他跟一般人不一样，就是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0: 对。
1: 我想每个人他至少内心会有所触动，就是说，如果我觉得我喜欢你，那我就不会让你这些白做，是吧？如果我觉得我不喜欢你，咱俩没到那一步，那我也会告诉你，哎呀，会用一个渠道来告诉你，
0: 别再浪费自己的感情和时间了。
1: 我觉得咱俩真不合适，是吧？非常感谢你，他至少会有一种态度的表达。
0: 对，
1: 对，
0: 有很多朋友都比较担心，单恋和暗恋一个人的时候，经常会问我们，说我表达了之后，你们觉得会怎么样？哈。我感觉哈，这个当然是分情况的。可是大多数，如果说你单恋的人、暗恋的人一直在你生活中，比如说我们一直是好伙伴，好朋友，工作关系、朋友关系、熟人圈子里的，如果你一直这个人都在你身边，你单恋了他或者暗恋了他好久，他都没有任何动作，我觉得你即使要表达，你做好准备，你可能表达了。你也不能指望说你表达完了，你们的关系一下子就变成恋人了。
1: 对，
0: 因为大多数可能是你们俩是不合适的那一款。
1: 对，
0: 所以他始终把你定义为朋友。
1: 对，就朋友、知己、知音是吧？
0: 对，
1: 甚至闺蜜，
0: 对，
1: 都不能等同于说是恋人，他俩之间是没有等号的。
0: 对，
1: 是吧？你就是说，你跟一个人非常好的朋友，我们说生活当中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理解这个，交友，有的时候把它理解的太狭隘了，就
0: 是
1: 在这儿，是吧？
0: 对，
1: 有的人就是好朋友，
0: 好朋友
1: 无话可谈，但是说这俩人非要在一块儿生活，说要过日子，夫妻生活，那有的时候的确是不合适，是不是？所以我们觉得，做什么都可以啊，就是说你只要内心里都非常清楚，至少你们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交往，就像这个女孩子一样，如果你跟她一直交往的时候，你们俩仍然是这样一种。哎，挺好的，啊，就是在一块待着，你们俩，说话各方面都觉得很舒服、很放松，那未必不是一个很好的关系，啊，未必说非要把这个关系呢往前，非要再去推一步，说我非要成为恋人，我们俩才能够继续交往。如果我们成不了恋人，嘎嘣就断了。我觉得不至于这样，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哎，只有这样，我觉得才不会失去，你们俩之前交往的那么长的一段的友谊，
0: 您说的
1: 情感。
0: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啊，可能表达完了，尴尬可能是暂时的，
1: 对，
0: 尴尬一阵子，
1: 如果真正的好朋友的话呢，这种尴尬真的是暂时的，是吧？
0: 如果比较成熟的两个人，成熟度高的两个人，可能尴尬一下也就都过去了，
1: 对，
0: 都过去了，大家都定位为你是我的好友了，对吧？
1: 对，
0: 但是还有一些人可能会顾虑，比如说他的顾虑是，那我再接近你了，我会不会耽搁你？比如说我对你没有意思，我只是想把你当做好朋友。
1: 对，
0: 我突然知道，哎呀，你对我有意，还那么执着，而且你的生活和情感还在围着我转，那我就会觉得，我如果再和你保持这种比较亲密一点的关系，我会不会耽误你的个人选择，对吧？耽误你的人生，那我是不是应该退一点点，退远一点点？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并不因。

0: 为你表达了，别人就觉得你不好，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其实我们更多时候，
1: 是说是不合适。
0: 哎，对，
1: 对，
0: 我们更多时候不愿意表达，是因为我们内心其实知道我们的表达可能是会失败的，也就是说我们表达的结果是失败的。很多人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真正的失败，
1: 对，
0: 所以始终就抱着那份，单恋。
1: 因为单恋的状态其实是。挺好的，什么挺好的？就是说，他是可以自己左右的，是吧？我爱你爱多深，是吧？我要为你做多少事情，这跟你没关系，就是我自己想怎么做，怎么做。所以说，单恋为什么让人那么着迷呢？就是这种主动性非常强。
0: 对。
1: 但一旦是两人挑明了，那这关系就由不得你了。
0: 对。
1: 啊，对方怎么跟你互动，那有还有对方呢？不光是你这边，你怎么去表达，你怎么去跟对方互动？
0: 对。
1: 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单恋呢。他之所以让人沉浸其中呢，也就在这儿。另外，单恋就像刚才孙岩说到的，单恋的人时间越久，他其实内心里面也清楚，他俩之间是不合适的。
0: 对，不可能。
1: 但是不敢挑开。一旦挑开的话，我整个这个我接受不了。那我宁可我活在我这种，单向的
0: 自己构建的，
1: 构建跟这样一个世界当中。
0: 是的。
1: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幻想跟他这样那样那样，这都是挺美好的。
0: 对。
1: 那其实呢，我们说从长久以来呢，对自己的感情是有，对对方没什么伤害，但对自己的情感是有伤害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还是，给这一段情感画一个句号。
0: 是的。
1: 啊，然后呢，继续接下来你们俩怎么相处？那我觉得会受一点影响，但是我觉得真是好朋友的话，影响不大。你们俩还可以，成为闺蜜、好朋友，无话不谈，是不是？我觉得人生当中呢，有一些异性的闺蜜也不错。
0: 对，
1: 啊，不见得说都是同性别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呢，可以，慎重考虑啊，我们刚才的建议，不能这样一直的单恋下去。
0: 是的，好，谢谢韩老师。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正在播出。
0: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在微信平台还有微博当中给我们的留言哈。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我儿子啊，这个结婚了，那么结婚呢一年多的时间了，这个儿媳妇啊，在和我儿子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反对过。对方呢，我们觉得也还可以，只要孩子满意就行了。我和孩子的爸爸，我们两个人还都是比较开明的人。那么，只要儿子过得幸福，儿子喜欢，我们为人父母，那我们也就觉得可以了。只要不是说有硬伤，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过他娶的这个老婆，我的这个儿媳妇。但是现在在结婚一年多之后吧，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个老婆啊，特别不喜欢他跟我们亲近，不愿意让他回家，不愿意让他和我们在一起，不愿意让他跟我们打电话。他跟我们打电话聊天，就听他媳妇儿啊就在那边叫他，你快点吧，你说什么呢？别说那么多了，如何如何的。他要一回来，待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想让他留在家里吃顿饭都很难。他就说他老婆打电话催他。这个我这个儿媳妇呢也开始找茬啊，就不愿意回来。其实说良心话，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他，我也没多说过一句话。我是新时代的婆婆，我一直都觉得，不要像我的同学啊、朋友那样，有些人啊处不好和儿媳妇的关系。我觉得小的是小的们的日子，他们如果过得好，那才最好呢。所以呢，我从来都没有干涉过他们的生活，也没有强求过儿子要带着儿媳妇什么来请安呐、来看看我们啊，我没有这种要求。我就是觉得想念两个孩子了，两个孩子能不能回来吃顿饭呢？一家人聊聊天啊。我也知道他们平时工作很忙，但是实际上儿子的家离我家，我们其实一点都不远，我们地铁两站地儿，这在大城市当中已经算是住得非常近了。而且呢，儿子的房子那也是我们给买的呀，啊， 可是这个儿媳妇，我就会发现她。

0: 真的是不喜欢儿子接近我们，他有意识的希望儿子远离我们。这个孩子呢，倒也没有正面的跟我们起冲突，也没有，在我面前呢，也显得还挺乖巧的。偶尔见面，他也会叫一声妈，然后就不多说了，不会跟我聊天，也不多说话，脸色呢也是比较淡淡的。所以啊，我心里边就觉得挺不是滋味的。我没有想让他们围绕着我们转，我只是希望孩子们跟我们能保持一个正常的亲人之间的关系。我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这个，妈妈呢表达的这个意思呢，其实呢，我觉得够开明了啊，就是说对着孩子，我不去卷入，我不去管那么多，啊，但是我们说人际交往就是这样，无论你做的有多么好，哎，对方呢，这是互动的关系，他担心你们俩，哎，这个过分的卷入到他们的小生活当中，他接受不了。他始终在这提防着，实际上这个儿媳妇的表达就是提防着，非常反对这个她的公公婆婆卷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来，所以我就保持距离，不让他回家次数那么多，不让他跟你们在一块儿待那么长时间等等。那么这是一个原因，当然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呢，他的儿媳妇也可能是一个就是依恋类型的那种性格，依恋型的人就这样，就是他。跟她的儿子，跟她这个丈夫在一块儿啊，就黏在一块儿，她离不开啊。如果离开了，她心里面心神不宁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一种依恋性的这种个性的缺陷啊，就这种人他是没有办法独立的待在一个地方的，没有办法独立的去做些事情啊，或者独立的去单独待一段时间等等，他无法忍受这个，所以尤其是结了婚之后。他更是如此，基本上是24小时盯着另外一半，啊，就是寸步不离的，这种感觉有点类似于啥？有点类似于，养过孩子的人都会知道，小孩子在，3岁啊，2、3岁啊，就是在7岁之前，小孩子总会有一段时间盯着妈妈，啊，妈妈上个厕所啊，你不过去干个什么事情，这个就像跟屁虫一样粘着你，让好多妈妈会觉得非常难受啊，就说妈妈也没有。也没有这个离你那么远，啊，甚至这个7岁前的孩子们经常，经常叫妈妈、爸爸，经常这样叫，你就在他身边，他就像叫，有的妈妈就跟我说，韩老师这孩子像叫魂儿一样，他隔一会就要叫你，他隔一会叫也没啥事儿，他就要叫你，啊，这实际上就是依恋，就是他想跟你之间造成一，他害怕你离开他，啊，那么通过他描述他儿媳妇这种状态呢，他儿媳妇好像也有这样一点特征。就是有点依恋啊，就她害怕她的老公啊，就是回到她的爸爸妈妈身边，不去照顾她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妈妈呢，我想给她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的儿媳妇是这样一个人，你就不要强求她非要跟你们保持一个很近的距离了。你越这样，对方越提防，她越会那一边抓住，紧紧抓住这个，她的丈夫不松手啊，不允许她回来探望父母。然后，如果探望了，就意味着我这边被冷落了啊。那你与其这样呢，还你不如还就放手了，说你愿意，你小两口，你们俩这样过得幸福，住过快乐，你愿意咋处咋处，你不愿意来看我，不愿意叫我爸妈，不影响，啊，就是你这是一种策略啊。虽然你心里边想着想念孩子，想看看他们啊，但是呢，你可以用这样一种，先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就冷处理，冷处理之后啊，那么毕竟。那你的儿子，还是你的儿子啊？他也会，跟你在一块儿啊，他也会过来看你。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呢，不去为难儿子啊，在中间啊为难左右为难，那边是媳妇，这边是妈，我到底是照顾谁啊？如果这个妈妈说自己比较开明的话，我觉得不妨在这边呢，我们放下手，让这小两口让他们俩自己过，他俩想咋过咋过。至于说他看不看你，你们。两口子有自己的生活，啊，我觉得这很重要。对，
0: 这个事儿要看开了啊！您，我觉得您已经很开明了，干脆就先这样。儿子呢，其实说实话，谁也抢不走，他永远都是自己的儿子。但是关系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儿啊，就是大家怎么相处这个关系，其实就是我感觉也是，这个儿媳妇是刻意的在老人家和小家庭、原生家庭和小家庭之间。

0: 想
1: 画一条线，
0: 画一条线。他可能做的比较刻意，他可能现在做的过了一些，他就是想把这个线就已经摆在那儿了，他可能是想这样，那您就不如先由他去。
1: 对，
0: 他这样做背后可能有很多的想法和目的，比如说他可能深深的怕婆媳关系处不好，是吧？他深深的怕小家庭和老家庭和老人家的家庭有矛盾的时候该怎么办，可能是这样的。他也怕这个他老公对他的爱，也就是您儿子对他的爱会减弱，会被打扰，他可能这些都是害怕的。
1: 对，
0: 在这个背后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害怕，那您就不如先让他放松，是吧？
1: 对，
0: 好，谢谢韩老师，稍后的时间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是你，
4: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尊严陪你今天也是
5: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在和大家分享大家提问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们来继续来看一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男生啊，韩老师他在问，他说我和我女朋友谈了5年的恋爱了，结果我女朋友呢，非要和我。

0: 分开，我当时以为他只是一时的闹义气。分开之后，我女朋友在4个月之内就嫁人了。
1: 太突然了！
0: 我现在就是想不通这件事情。我们可是谈了5年的恋爱啊，谈5年恋爱，最开始呢，他告诉我说他很喜欢我的是，他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忠厚，比较老实，比较这个有责任心。我的确是这样的人。但是最后在和我分开的时候，吵架的时候，他也刚在跟我说，他说他特别不喜欢我这种老实劲儿，他觉得我太负责任了，太老实了。原先他喜欢的那些优点在最后都变成了缺点。然后呢，我们俩分开的时候啊，我以为就像以前一样，因为相处5年了，他是一个经常找茬吵架的人，越到后期我们吵得越多，我以为还是像某一次吵架一样，我还对他说你冷静一下啊，我可以，他让我不要去找他，我对他说这段时间我可以不找你，你可以冷静一下，等你想好了你告诉我。我心里边甚至还在规划着，我们两个人和好之后，我要带他去看电影啊，想去看一场我们俩一直想去看的电影啊，或者是我们俩到哪里去玩啊，我心里边还在设计着这些内容呢。我也一直在为我们结婚在存储在存钱啊，家里边也一直都觉得我应该是和他在一起了，毕竟我们好了5年的时间了。但是没想到我们两个人这才分开几个月的时间，他在我再找他的时候，他就对我说，他说你不要再找我了。他说第一次的时候我以为赌气，我以为还在生气，到后来他直接在微信中给我发出了他和别人已经拍的婚纱照。他穿婚纱，人家穿新郎装，我都懵了。我对他说你 P 的图给我吧，你是拿别人的图 P 的吧。他说不是啊，他说这就是我，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已经拍了结婚照了，我已经要结婚了。接下来1个多月的时间，我极为痛苦。他每一次都会告诉我，我已经订了，在哪里哪里举办婚礼了，我已经给亲朋好友都发了一些请柬了，如何如何的。他把这个事情就变成了真实的事情，也就是说我眼看着我自己的女朋友就给嫁人了，我心里边没觉得我们分开了，但是她居然都已经嫁人了，我怎么也放不下这件事儿，怎么办呢？
1: 这个事情呢，其实呢，可以这样来理解，就这位男生他是理解不了的，就我们俩是不是就吵一次架吗？不是就是像以前一样吗？吵完架我们就和好了，是吧？你怎么突然弄这一手呢？但对他女朋友这边呢，女朋友是什么样子一个状态呢？因为女孩子要是跟一个男人吵架的时候，那么已经谈了5、6年了，她有的时候会通过，这样一种分手，来体验，让你体验一下，你失去我，你是痛苦的还是无所谓？是吧？那这位男士呢，一看到，女孩子已经开始要结婚了等等这种状态。那么从他女朋友角来讲的话，他女朋友是痛并快乐着，就是什么意思呢？就一方面看到，哎呀，自己曾经的男朋友呀，对自己这么在乎，是吧？看到我结婚了，哎呀，他那么难受，那么痛苦。为啥我会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女孩子也说过嘛，说你对我，其实就是这个男人以前的好啊，现在成了不好了。就原来觉得这男生呢挺老实的啊，挺老实巴交，挺本分的，挺可靠的，挺安全的一个人。但现在呢，突然之间呢，这成了一个反面了。反面的特点我不喜欢了。那么很显然就是因为我们说的相处时间久了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对对方的那种好的表现也表现得比较麻木迟钝，我们说的审美疲劳一样，就是开始有负面的评价。哪怕男朋友本身呢，也这个男士呢本身也挺好的一个人，但是在女朋友看来，我不行，我不喜欢这样了啊，就是我已经对这种对你这种表现我已经没感觉了啊，就审美疲劳了，所以我想换一个，我想来一个新鲜的刺激啊，就像这个结婚一样。那从咱们常人的角来讲，这女孩子的确做这个决定，好像除非是她之前都有所准备了，要不然真的是太突然了。就两个人一吵架，然后呢时间不长就开始拍婚纱照，也跟别结婚。

婚了，要么就是赌气，是吧？要么就之前已经跟那个人已经偷偷的去相亲了啊，可能，当然也有可能被动的原因，比如女孩子的家里面一直逼着她要结婚，但是这个男生呢，一直没有准备好这个结婚的条件啊，那些硬性的条件，那么那边正好有一个啥都有了，万事俱备了，就欠个人了啊，那这女孩子觉得那就他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呢，这男生现在的难受呢，就是女朋友怎么这么草率？难道她真的喜欢上了别人？真的啊，就愿意跟那生活？那个人真的就是要比自己好吗？因为这个男生现在的心态就是，女朋友用他的一切的举动都在否定他，都在否定他这个人，你不行。

0: 我觉得这女孩子如果是一个草率的决定的话，那她事后，当她这种情绪化的这种行为、情绪化的东西退却之后，可能她即便嫁了人，她也过得不快乐，过得不幸福。那到那个时候反过来又要找这位男士，那这位男士你怎么去面对？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与其去再这样去。暗自的难受。我觉得这男生也不如去跟这女孩子直接沟通一下啊。如果这女孩子真的铁定的选定了，说我就是要跟那人结婚，咱们俩没有任何的可能了，我也没有跟你什么赌气，这就是我理智的选择。OK，摊开了，啊，那也没有办法，是吧？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嘛。不管你们俩谈了有多久，有的人谈10年8年，到最后也分开了，是不是？所以，但凡能够分开的这些伴侣，我觉得。那本身呢，就是你们俩真的不合适啊！如果合适的话，不可能说，要合适的人会待的时间越久，可能两个人慢慢相处会越融洽。但你们俩相处5、6年了，然后呢，越来越不融洽了，甚至这种不融洽呢，突然发生，另外一方呢，就竟然丝毫没有觉察到，这就说明呢，这位男士，你需要反思的是，女朋友做出这么重大的一个决定，她一定不是空穴来风的。那你们之前一定有类似的信号，但是可能都被你忽略掉了。就像这位男生说的，我以为他跟以前一样，一吵架过2天气一消又回来了，但是呢，这个模式很显然现在不行了。这女孩子人家现在受不了了啊，是不是？这一次吵架可能吵得太激烈了，她可能就做了一些过火的举动啊。那她是不是以后还会回来？但是再回来的话，那已经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男生呢，你可以找机会跟这个女生呢再去好好聊一聊。不管怎么样的结局怎么样，大家至少不带着情绪化去做任何的决定。这女孩子虽然给别人拍了婚纱照，如果她是情绪化的举动的话，你跟她一谈，她情绪下来了，她可能也终止这个行为。这为什么？这也不是说不可能啊。但是关键是两个人不要再带情绪去谈这个事儿了，啊，一定要有一个理智的结果，这可能对谁都会好一点。
1: 好，其实啊，就是这个男孩子在被分手的时候，我是觉得对方没有给出他接受这个分手的一个
0: 理由、证
1: 时间，
0: 据，对，时间也好，时
1: 状
0: 间太
1: 态，
0: 短，
1: 对，就是对方就像是一次赌气就分开了。
0: 对，
1: 那这边呢，是觉得我没有分手呢，所以他其实心里边没有完成那个分手仪式，是吧？
0: 对，而且对方已经要结婚了，
1: 对，
0: 对方的仪式已经有了，而且是非常确定的一个仪式啊，所以我觉得这对这位男生来讲的话，的确是一个非常突然的一个事件啊，对他的影响一定非常大。我觉得这个男生也得把自己先调一下啊，然后呢，真的心平气和的去跟女朋友再做一次沟通，深度的沟通，你到底咋想的？你真的就放弃了我？咱俩真的就不合适？咱们俩缘分真的就到此为止了吗？是不是？你真的跟他沟通一下，没准这女孩子真的是赌气的话，她真的就放下了啊。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下面是一位男士的问题，他说喜欢打篮球，从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了，上大学的时候就没间断过，现在自己工作了，成家了，依然会喜欢和球友打篮球，约好了打。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周有2次，至少也要保持1次。结婚之前谈恋爱的时候，老婆挺喜欢我打球的，那时候还去看呢。结果现在结了婚了，有了孩子了，对于我打球这件事情，他就越来越不高兴。我只要一说我去打球，他就开始不开心。现在呢，就开始给脸色。然后我只要一说打球的事情，回来肯定是找茬跟我吵架，我怎么办呢？您说以前他又不是不知道啊，以前我去打球，他真的还在球场边，还很欣赏我的身姿，结果现在就变成这样了。怎么结了婚有了孩子，女人的变化那么大？孙妍姐，我怎么办啊？
0: 我觉得这就是女人的变化，但是男生呢，你也得变化，是不是？那个时候呢，他之所以盯着你，那就是你们是两人世界啊，就是大家你去玩，他在旁边看，给你他虽然 不能上去一块去跟你玩，但他至少在旁边当。

0: 那个观众也像参与一样，但现在呢，你这种打篮球的行为呢，就是你自己的，跟他没有关系了。而且你不但这样做，做了之后呢，你自己痛快了，然后在家里边，比如说照顾孩子，有孩子了要照顾孩子，做家务这些事情，你一个也都不帮忙，而且你纯粹就是去娱乐去了。这对一个刚刚生完孩子要在家带孩子的一个妻子而言，这个反差实在太大了。也就是你是去休闲了，你去快乐了啊！另外一个人在家里面又要带孩子啊，又要去做家务，你想想看那种反差会小吗？你设身处地的啊去想一下，如果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你体会一下，我相信你就会理解你的妻子为什么会反对你去打球了啊！因为这段时间可能比较特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打球的时间可不可以就是减少一点？就你一天以前可能打球次数多一点，比如一周打一次啊，那现在可不可以半个月打一次？是不是？就你把这个节奏稍微调一下，那你的妻子也有可能还能够接受。但你完全就是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娱乐，那我觉得你媳妇肯定接受不了。
1: 你说的对，就是女性其实最在乎的是，你已经有家了，你和过去那个爱玩球的那个少年，篮球少年已经不一样了。
0: 对。
1: 你现在是一个家里边的父亲、爸爸、老公。
0: 对，
1: 你这个你如果啊，比如说你打球，势必会占用你的业余时间。
0: 对，
1: 比如说周六周日，你是不是花了半天去打球了？你玩得很嗨，你知道家里边一大堆家务
0: 对，
1: 活，孩子，你的，
0: 对，
1: 比假如
0: 儿
1: 说
0: 子，
1: 你妻子也是周六日好不容易休息一下，她特别希望的是周六日你跟她搭把手带孩子，
0: 对。
1: 但是你把孩子放到了家里，你自己出去。恢复到你少年时候的自由自在哈，
0: 对，
1: 你老婆一个人在家里带着孩子倒也罢了，问题是如果你把这个还当做你是应该的，就是这是我个人的乐趣啊，
0: 对，
1: 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有这个乐趣，结婚以后你也应该尊重我的乐趣啊，你不能
0: 是，
1: 因为我们有婚姻你就剥夺了我的乐趣啊，那你老婆可能会说，你不能因为我们有了婚姻之后。我就得在家里看孩子，
0: 对。
1: 你就要出去可以玩，这
0: 是，
1: 是不公平的。
0: 对，
1: 本来对于女性而言，确实是，说实话，家务所累会更多一些，因为女人放不下她的孩子，
0: 对，
1: 很少有女人说，我把孩子扔到这里，我自己打扮漂亮，我去上街了，
0: 对，
1: 我不管孩子吃没吃，喝没喝，对吧？很难说我少女时代我就喜欢逛街呀，你知不知道？我少女时代我就喜欢约着和我的闺蜜们去喝茶。那我现在我也要去，我把孩子放在这儿，我不管了。很少有女人这样放不下，
0: 对，
1: 但是有很多男人呢，玩起来的时候他忘了，
0: 对，
1: 他觉得没事儿，我还要去玩啊。其实我觉得女人更多女人生气是因为这种内心的不平衡和你没有看到她的辛苦。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位男生呢，他从他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完全觉得对妻子行为不可理喻，是吧？那你从刚才我们虽然也说到了换，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换位思考，你看对方，假如说是你，也要这样，你怎么样？是不是？如果妻子要像你那么洒脱的话，她也可以不管孩子，
1: 对，
0: 她也可
1: 每
0: 以不，
1: 周我要出去喝两次下午茶，我要跟闺蜜聚会两次，我要逛街，
0: 对，
1: 你自己在家看孩子吧，
0: 是，所以
1: 我
0: 这就
1: 少女
0: 是，
1: 时代我就有这个乐趣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真是两个人结了婚之后，这就是责任，我们要对家庭有些责任。当你们俩一块在家来带孩子的话，你想想看那个状态，一下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对，我觉得好多生气都是因为气在这儿，
0: 对，
1: 就是觉得不是我不尊重你，
0: 对，
1: 我也想玩，我也想开心，
0: 对，
1: 我也想这个很潇洒的打扮好出门去，我也想成为一个成就我个人的很多很多的乐趣。但是我们有家了，我们有孩子了，我们两个人可能都得牺牲一些，而且我们两个人。都得看到对方也在为这个家庭在做着努力和牺牲，是吧？
0: 对。
1: 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说我老婆这个人啊，工作特别的认真，这样的话呢，单位里很多事情啊，特别是其他的领导啊、同事啊，都把事情让她来做，她就总是觉得有压力，在别人面前从来不反抗，回到家里边就非常的抑郁。回到家里边呢，跟我说话也是很消极，自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事情没做好也是不应该的，自己呢又觉得自己不堪重。

0: 丈夫，我每次都很替他着急。我自己呢，觉得有事情如果自己做不了，就应该拒绝。但是他就是个不会拒绝的人，我该怎么帮助他呢？请问，不想让他在工作中这么累。
1: 我觉得拒绝别人呢，的确是一个在意别人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为什么不敢拒绝别人，就因为他活在别人的评价当中。他一直拒绝别人的话，别人肯定对他有一个负评，不好的评价。所以呢，他一般不拒绝别人。那么不拒绝别人的话呢，他就会在工作当中呢，处处当好人，别人都会对他评价谁谁是个好人。但是呢，你要知道，这样的人呢，因为他不会拒绝别人，在工作当中会非常的累，在工作中事无巨细，啥都他都做，他干的活很多，自己也很累，心里面也不好受，工作压力也会非常大。那怎么去帮助这样的人？帮助这样的人呢？我觉得办法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要教会他怎么去说不啊。也就是说，让他比如说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尤其工作当中，他经常遇到的那些难以拒绝的事情是什么？把它列个清单列出来，比如说老有人让他去打开水啊，或者拿快递呀、复印文件呀、跑个腿啊等等，有些这种事情啊。那么拒绝的这个度，哪些事情该拒绝，哪些事情不该拒绝，这个度到底在哪？这个度就是，如果你答应了别人，你心里不好受啊，事后你心里不好受，这个时候呢就要说不，就要拒绝别人了。或者说这个事儿呢，在工作中不是你的职责所在，而是别人的，别人指示你去干的，不是你的直接的责任，这个也要去拒绝。所以我刚才说的办法就是事先列一些理由啊，当那个事情出现的时候呢，我可以说不啊。所以现在，大家知道看一个热播剧叫《三十而已》啊，那里头有一个职场的好人啊，就是钟小琴，就那个小女孩。你看她一上班，别人就开始叫她。说小琴，你有没有针线？然后我这裙子这儿掉了一扣子，你赶紧，给拿针线给我缝一下，有吗？小琴有啊。还有一个同事说，小琴你可来了，我吃包子都快噎死了，为什么呢？等着小琴来打水呢，是吧？咖啡机里面的水没人续杯，没人会去打水，然后小琴来了才能弄啊。然后正在忙着，有人会说，你有坚果夹子吗？我要吃坚果，你有没有？小琴说有。你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会整个工作上忙忙叨叨的，忙而无效，会非常的累，所以不妨呢拒绝一次。谁要再叫你说谁谁谁，你帮我干件这，你就说我没空，我正忙着呢，这就随口你就可以把这事情给拒掉。一旦你把它拒绝掉了，你第一呢你自己会感觉到比较轻松，因为你的工作内容本来就没有那么多，你就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到你的职责所在的工作做好了就 OK 了就行了，反而你心里面会比较高兴。因为什么？因为在工作当中考核你的是考核你的职责所在的那个工作，不是你考核你替别人做了多少。所以呢，只要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办法，事先把那些经常出现的那些有求于你的你不想去做的你就可以做这样一个举动啊，想一些理由脱口而出去拒绝，说出来，把这些理由一定要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呢，自然这种状况就会改善因为一直你不去说，别人就会认为你就应该这样做。你做的时间长了，大家就觉得你是理所当然的。
0: 对，
1: 你要再不做，大家就觉得你不正常。
0: 对，
1: 是吧？还不如去拒绝一下。
0: 您说的太对，
1: 反而这个关系会处得好一点。
0: 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每天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的关键词继续是情歌王子，带领大家去听一听情歌王子刘文正的经典金曲。相信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些歌，很多的朋友十有八九都能够哼唱出来。刘文正呢，他是中国台湾籍的一位歌手，他也是演员，也是主持人。刘文正呢，也是华乐坛的一位传奇，经典歌曲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他是台湾初代的情歌王子，同时也是70年代华乐坛的情歌王子。经典的传唱歌曲也是比较的多，比方说诺言、三月里的小雨、小雨打在我的身上、闪亮的日子等等，这些歌曲的旋律优美，情感细腻，在当时风靡了两岸三地，为他赢得了情歌王子的广泛美誉。在70年代，刘文正和邓丽君齐名，

当时有男学刘文正，女唱邓丽君的流行话语，这充分体现了他在情歌领域的极高地位和广泛影响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到的第一首歌，这就是他的代表作啊，1980年的作品《阿美阿美》，旋律轻快活泼，歌词富有生活气息，也是表达了年轻人纯真热烈的情感，是刘文正校园歌曲的又一代表作之一。

1979年的作品《雨中集锦》，旋律欢快，比较幽默，也是描绘了雨中的人们的一番场景。刘文正轻松自然的演唱风格，将歌曲的诙谐幽默的那种氛围表现得恰到好处。

相信提到闪亮的日子，我们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罗大佑的一个版本，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一听1978年这一首作品，这是刘文正演唱的一首歌，旋律深情，歌词真挚，是刘文正同名电影闪亮的日子里面的一首插曲。歌曲一经发行之后呢，便受到了广大歌迷的欢迎，成为了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我来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今天关键词是情歌王子，但是我们今天重温到的是情歌王子刘文正的经典代表作。那这个小节一回来，我们来听1980年他所演唱的这首《耶利亚女郎》，旋律动听，刘文正的演唱是属于那种洋溢着求爱时候的狂热情感，感情又是比较的真挚，是刘文正极具代表性的流行歌曲。

一个王子刘文正的代表作是这一首1975年的作品《诺言》，旋律深情，是刘文正早期为刘家昌量身定做的经典之作。歌曲的走红，也是为刘文正早期在歌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发现我还是不太会蹭热点，这不是高考都已经结束了，我才倒出空来，或者说才准备好跟大伙聊聊高三学习的沉重压力。当然我想聊的并不是高三孩子们到底有多辛苦，反而是一个反方向的视角。我想跟大家聊的是，为什么明明很多人已经自由了，摆脱了高三沉重的学习负担，上了大学或者已经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反而特别怀念高三的时候那种按部就班的，哪怕是背着沉重的压力，但是依然有稳定的节奏和明确目标的那一段岁月。当然在现在这个已经习惯了加速和随时转弯的时代，有些词汇一提起来呢，好像空气中都多了几分焦灼感，比方说高考这个词儿。关于这个词的所有的记忆、想象，或者正在经历的高考生们的阵痛，每当夏天的风开始轻轻吹起，带来蝉鸣和纸张翻动的沙沙声的时候，这些都会像潮水一样的涌上来。在当下很多语境里，我们习惯于去解构它，甚至去批判它，说高考是一场一考定终生的豪赌，仿佛这样的一场赌局呢，有一种让人喘不过气儿来的沉重感。但是如果我们试着站在时间河流里，把视线稍微往后退一退呢，我们会发现生活很吊诡的地方在于它足够的重，重到像一块生铁一样砸进了我们生命的某个节点上，反而成了在起风时能帮我们稳住船身的足够稳定的锚。很多时候我们害怕这种沉重，去追求轻盈，追求没有束缚的自由，但是真正走过一段路之后才会发现，没有锚点的轻盈往往伴随着无处安放的失重感。失重感让人感觉不安全、不踏实，因为这种重量本身是在我们最兵荒马乱的青春里撑起了一片最踏实的音量。这种安全感有些病态，但是也非常真切。当整个世界在要求一个人迅速长大，去面对无边无际的选择时，有那么一个庞然大物突然横亘在路中央，把所有可能性都压缩成一个具体的目标。这个时候，沉重反而变成了一种屏蔽噪音的屏障。我们没必要去思考下个世纪的世界走向，不必要去权衡复杂的利益网络，只要把头埋进那一叠散发着油墨味的纸张里。一张纸当然很轻，可是当它们成百上千的堆叠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物理上的重力，把所有漂浮在半空的年少轻狂给死死钉在地面上。那是一种不需要对未来负责的片刻的安宁。所有责任都已经被具象化成了一个分数，而分数的背后有一整个社会体系在为这种纯粹性买单。我们曾经抱怨过那种生活单调的像是一台精准运转的机器，每一个齿轮都在严丝合缝的咬合，容不得半点差错。可恰恰是这种连呼吸都已经被计算好的节奏，让我们免于陷入更大的虚无。在极端的秩序感里，所有微小动作都获得了某种神圣的合理性。

所以站在现在来回望过往，把那一段生活的碎片一个个切开，会发现这些画面其实单调到有点可爱。黑板一角的那个倒计时，数字每天在不容置疑的减少，空气里除了粉笔灰的味道，还有各种牌子的清凉油、风油精混杂在一起的刺鼻气味，每个人的桌面上都像是筑起了一座座小型城堡，用模拟卷、错题本和各种颜色的荧光笔堆砌而成。我们在那些日子里，其实很少有时间去思考太远以后的事情。世界被浓缩得很小，小到只有这么一张课桌的方圆之地。早晨踏进教室的时候，阳光刚好会照亮空气里漂浮的尘埃，在午后昏昏欲睡的时候，旁边人在演算纸上沙沙的笔尖声就是最催眠的背景音乐。晚自习下课以后，路灯会把每一个推着单车回家的背影给拉得老长。这样的生活当然是沉重的，每天都有做不完的题，有对不完的答案，还有排名公布的时候心里那一阵密密麻麻的刺痛。可是这种重也带来一种奇异的秩序感，因为目标

极度明确。目标明确到不需要在每天清晨醒来的时候去纠结我今天要干点什么呢，或者生命的意义究竟在何方呢。这种有根的感觉在往后的日子会变得越来越稀缺。当课桌被拉大到办公桌，当方圆之地扩散到整座城市，

骨是具体的，它可以是一道解不出来的几何辅助线，可以是一篇你背不熟的文言文，而这些痛苦只需要花时间就可以找到磨损他们的办法。那一只巨大的船锚就定在那儿，把所有飘忽不定的情绪、年少时无处安放的迷茫通通死死地给压在原地。它不需要你去探索广袤无垠的世界，只需要把眼前的这一段知识抠得再明白一点。这种极致的沉重之下，生活反而呈现出近乎纯粹的透明度。每个人都在透明的轨道里奔跑，虽然拥挤吧，但至少没有人会迷路。

很多时候我们会对那些过于宏大和沉重的东西产生本能的抗拒，会觉得啊，它限制了各种可能性，它钳制了一些属于每一个具体个体的个性，觉得它像是一道无形的墙，把青春的灵动还有自由都圈禁在小小的教室里。但生命不是需要一些地心引力吗？当一种负担完全缺失的时候，人并不会感到真正的快乐，反而会陷入到比空气还要轻的虚无里，就像一个断了线的氢气球飘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周围全都是一望无际的没有边界的空旷，那种感觉其实比被重物压住还要让人不知所措。所以高三那段时期的特殊的地方在于，它用一种确定性帮我们对抗了这种虚无，那种真切实在的感觉是脚掌踩

在泥土里的质感，是因为背不出单词儿而产生的焦虑，是模拟考考砸了之后趴在桌上偷偷流的眼泪，是跟同桌背着老师的眼神偷吃一包零食的时候的相视一笑的默契。这些体验之所以那么浓烈，那么让人刻骨铭心，就是因为他们都发生在一个巨大的压力容器里，因为有压力，所以每一个微小裂缝漏进来的光都显得格外的耀眼。所以如果没有那个沉重作为背景板的话，那些晚霞，那些偷偷传递的小纸条，那些走廊上的并肩同行，就可能跟生命中无数个普通的日常一样，在记忆里迅速褪色，变得面目模糊。我们抗拒重力的同时，其实也在依赖重力来确立自己的坐标。没有了地心引力，所有奔跑都会变成毫无意义的漂浮，所有欢笑也都因为没有阻力而显得轻飘飘的，不能在心底激起任何的回响。

在漫长的人生序列里，高三那段旅程大概是极少数能看得见山顶的跋涉之一。那个目标就在那儿，如此的清晰具体，甚至到达日期都已经精确到了某一天、某一分、某一秒。他虽然高耸入云，让人望而生畏，但最起码只要抬头能看见山顶的位置。那种全身心的投入、心无旁骛的状态，在往后的人生里其实是一种奢侈品。在这个阶段被允许甚至被要求只做一件事儿，不需要考虑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不需要去权衡利益得失，无需在无数个十字路口之前为了职业规划而焦虑失眠，全部的世界就是把眼前的知识弄懂，把分拿到手。这种纯粹给了大家一种近乎孤注一掷的勇气，因为山顶能看见，所以你走的每一步，你每向上攀登的一段距离都有清晰的丈量标准。你今天能多背十个单词，那就往上挪了几个厘米。今天弄懂了一道曾经做错的题，离那个终点又近了一微米。这种清晰度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治愈了年少时大部分的精神内耗，因为方向已经被时代用最粗的线条勾勒出来了，清晰可见，唯一要做的就是低下头，迈开腿，在这个被设定好的跑道里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前跑。这种状态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把复杂的生命体验简化成了一场纯粹的体力活，只要你还在走，你就是在向终点靠近。要知道，在今后的生活很少再有这样的好运了，很多时候用尽全身力气爬上一座山，才发现那不过是连绵山脉当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小土坡，而真正的山顶隐藏在浓雾里，连个轮廓都看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这种沉重的另外一个魔力在于它时间短，365天。可能对于高三的孩子们来说，仿佛是一场漫长的没有尽头的苦役，每一节课都极其的难熬。黑板上粉笔擦掉又写上的痕迹，像是在一点点磨损着所有考生的耐心。但是只要把视线拉长到整个的人生，这一年就是一个眨眼的瞬间。正因为它足够短，那些眼前的困难，因为缺觉导致的头疼，因为名次下滑带来的挫败感，就变得可以忍受。因为心理上会产生一个倒计时一样的防御机制，会有一个声音不断的安慰自己，我再坚持一下，过了6月份就好了，快到头了，熬过这一个星期就能睡个好觉了。这种机制像是局部麻醉剂，让我们在面对高强度压力的时候能产生一种超人的忍痛能力。因为人类对痛苦的承受度往往是取决于痛苦它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期限。如果一段苦难是无期徒刑，人很快就崩溃了。如果知道它只有一年，甚至只有几个月，潜意识里的韧性就会被最大程度激发出来。我们在那一年的咬牙坚持，其实就是无形中拓宽了自己对压力的容纳边界。那些密密麻麻的笔记，那些清晨大雾里背诵的古诗词，都是我们用肉身去对抗时间，去驯服痛苦的证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应付了一场考试，可实际上是在给自己的神经系统做一次高强度的抗压训练。这种训练留下的茧子会化成盔甲，会在后来的很多个微凉的夜里替我们挡下那些毫无预警的冷箭。

如果说高三高考生的这一年生活有什么最迷人的地方，一定是他拥有全天下最干净的因果链。在这儿，付出和回报是一种近乎可视化的结果。你花在某一个科目上的时间和精力，大概率会在下一次的成绩单上以分数的具体形式给你反馈。你多做了一张卷子，对某种题型的敏感度就会上升。偷懒少背了一个公式，遇到同样考题的时候，你就是写不出来答案。这种极其死板甚至有些机械的对应关系，在那个年纪给了我们最大的安全感。你输入多少，他就输出多少，没什么中间商来赚差价，没有莫名其妙的损耗，也没有摸不着头脑的隐潜规则。黑白分明的世界观，尽管单一，但是极其高效。而我们在这种纯粹的因果关系里，体验到了掌控感的滋味。你的命运有一部分是真正握在自己手里的。通过一次次的分数起伏，学着调整状态，学着面对失败，学着在努力里得到回报，而心里也会升腾起一些小小的隐秘的骄傲。这种生活逻辑如此的简单粗暴，以至于在很多人记忆里留下一种类似于黄金时代的滤镜。因为在那个世界，游戏规则就是公开的，判定标准就是一致的，只要肯下苦功夫，总能够听到回音。尽管那面高考的墙很坚固，你撞上去可能会疼，但哪怕你反弹回来，方向也是

然而我们终究是要长大的，当那面墙被我们撞碎了，当那个曾经大到遮天蔽日、重到令人窒息的船锚终于被移开了，我们顺着人流涌入更广阔的旷野，涌进那个被称作真实世界的地方，然后在某一个不知名的瞬间，就会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眩晕，因为你发现世界变了。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那条曾经让我们感到无比安心的，在努力和结果之间明确的因果链，被无数双看不见的手给揉碎了，放进了太多太多不可控的变量。背单词辛苦，刷题辛苦，可是如果熬了无数个通宵做出来的项目方案因为行业的一息的调整改变而彻底作废呢？

掏空了心思去维系一段关系，就因为某个平淡午后的一个微小误会而土崩瓦解了呢？付出100%的真诚和努力，最后得到的是一个冷冰冰的拒绝呢？这种失控感是成年礼送给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孩子们刚刚长大成人之后的苦涩的第一杯酒。他们开始意识到汗水和收获之间不见得是等号，可能连约等于都不算，中间会夹杂着运气、背景、时机、人际关系以及种种甚至无法命名的隐形的规则。在那些无数个努力了但没有结果的瞬间，往往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无力感，这比当年做不出压轴的题让人绝望多了。因为那道题你做不出来，知道自己是不会做。而现在呢，问题出在哪儿都不知道。一个习惯了在室内跑道上冲刺的短跑运动员，突然被扔进没有边际的原始森林，到处都有迷潭，有迷雾，指南针都是失效的，不慌吗？

所以，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头说的，为什么明明高三考生们背负着那么沉重的压力，那么拼命努力的去想要尝试撞碎那堵墙，而在撞碎了之后，大学生们、职场人们为什么反而怀念高三时的沉重呢？因为他们在复杂的现实里撞得头破血流，所以开始本能的怀念过去。人们怀念的真的是那些做不完的试卷和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的日子吗？显然不是。大家真正怀念的是，只要有努力，就会有结果的笃定感。是那个世界里边有极其简单的因果链条。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迷失久了，人就会变得容易虚无。既然努力不一定有结果，那为什么还要努力呢？既然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那不如就此躺平。这种心态本质上就是因为失去了生命中的那个船锚。但是如果你能清晰地回忆起，甚至感受到，在高三那一年，你学会的忍痛能力，经历过的抗压训练，把它提炼出来，拿到现在的自己身上来用，也许还能在废墟上重新建起属于自己的微型的因果链。当然，我们无法控制别人喜不喜欢你的方案，但你可以控制自己在这个方案里有没有尝试用了什么新的技能。我们不能控制另一方是否会留下，但可以控制自己在这段关系里有没有付出足够让自己成长的真诚。这是一种内生逻辑的转变，把评价的权利从外界收回到自己手中。当外在的宏大的那杆船锚消失之后，我们要学会在心里给自己筑一个秤砣，来压住那些随时可能飘散的怀疑和动摇，而不能任由自己变成一片随风飘摇的落叶，在时代风暴里毫无抵抗力的打转。即使现实的因果链条断裂了，但我们还能在自己的生活小圈子里拉起一根细小的铁丝，让付出的每一滴汗水在自我迭代的层面上结出一个小小的果实。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你知道沉重会把我们向下压啊，就像我昨天指导一个孩子去演讲一样，我说你要尝试用你的脚掌牢牢地踩在地面上，然后感受它反馈给你的支撑的力量。沉重也是一样，那些最沉重的负担压迫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在地上。但是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就越贴近大地，就越能感受那种支撑力量的真实存在。学习的沉重是环境强加给大家的一块身体，它虽然沉，可以把自己牢牢固定在了地表，让人免受虚无和迷茫的侵蚀。长大之后的沉重是散落在大大小小的日常里的，是房租，是考核，是生老病死，是责任和妥协。这些东西一样很重，甚至重到面目可憎。但也正是这些具体甚至琐碎的重量，成了我们生活里的锚。如果没有这些重量，每天不需要为任何事操心，不需要为生计奔波，不需要承担任何一段关系里的责任，就幸福了吗？生活是需要这种重力的，它让我们感受到痛，但也让我们感到活得踏实。所有在深夜里为了生活而产生的焦虑，在工位上揉着肩膀酸痛的那个瞬间，跟当年在教室里为了分而抓耳挠腮的少年，在本质上

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都在承受着某种重量，也都通过承受这样的重量来确认自己还真切地活着。在没有重力的空间里，连一滴水都会碎成无数个无法捕捉的泡泡，然后消失在虚无中。就是那些沉重的责任，把散漫的生命力凝聚成了有形有质的实体，让我们面对风浪的时候才不至于一触即溃。

孩子们如愿以偿地度过了那个传说中的夏天，跨过了那条被无数人标记过的红线。回头望去，这一年的局限性其实一目了然，是一种被高度精致化也高度单一化的生活方式，用一个粗暴的标准把千人千面的少年给塞进了同一个模具。他确实忽视了多元的可能，把所有才华灵性都压缩成了卷面上的

否认这一年的壮美，一种在限定空间里的极致的燃烧。那是一场属于普通人的带有某种悲壮色彩的征途，我们带着简陋的武器面对一个几乎无法撼动的庞然大物，却偏偏生出了一种要跟他死磕到底的少年义气。这种义气如果能留存下来的话，在往后你向现实妥协的日子里，可能会变成偶尔在夜深人静时亮起的一道微光。它不一定能改变当下的困境，但它可以提醒自己，我们也曾经如此热烈，如此不顾一切的生活过。我们并不是一出生就在成为一个精明世故、懂得及时止损的成年人，我们也曾经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把自己全部的青春当成筹码，狠狠地砸在了那张赌桌上。

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某个节点当成终点啊，长辈们说，哎呀，熬过去就轻松了。老师们说，再坚持一下，到了那儿以后你们就自由了。这样的善意的谎言像是巨大的气球，在终点来临的那几天被彻底戳破了。走出考场的那一刻，预想中的狂喜并没有如期而至，因为前面的路突然没有路标了，那座一直矗立在眼前的、看得见顶峰的那座山突然消失了，然后就是一片看不到尽头的无边无际的旷野。没有了黑板上的倒计时，没有了每天会下发的模拟卷，没有人在后面拿着教鞭敲黑板督促你，可以往左走，也可以往右走，甚至可以停下来躺在草地上。这个时候才会真正读懂曾经那杆船锚的含义，它不光是压力，也是一种保护。它把外界的所有的不确定和复杂都隔绝在了高墙之外，让我们在最脆弱、最不成熟的年纪，得以在一个相对真空的环境里专注的成长。而当这堵墙轰然倒塌，我们必须独自去面对风雨，去面对那个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因果回报的真实世界。在这样的旷野里跑啊跑啊，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巨大的孤寂。确实没有了轨道的束缚了，可每一次抬脚都变成了一种自我博弈，必须自己去寻找北极星，去发明度量衡，去一拍一拍地敲打出属于自己的生命节奏。辅助没有了，只剩下了孤军奋战。

当然，无论我们正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你是刚刚结束高考的高考生、准大学生，还是你已经是一个大学生或者即将毕业的职场人，或者已经是一个职场人或者在职场摸爬滚打了很多年的老炮，希望大家都能对我们当下正在承受的重量能多几分耐心。备考的那一年之所以特殊，不是因为那场考试真的有多么的神圣，而是那段日子里我们曾经真切体会过什么叫脚踏实地，什么叫心无旁骛。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足够重也足够稳的参照物，让我们在那些最容易飘忽的年纪没有被风吹散。成年人的世界很复杂，因果链条常常断裂，努力也经常变得看不见回音，但这并不意味着努力就失去了意义。当外在的别人为我们铺设的轨道消失以后，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把那个曾经压在书桌上的毛给融化掉，重新浇筑进自己的骨血里。我们要学会在没有倒计时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定下节奏，在没有分数反馈的时候自己给自己一个真诚的掌声，在面对那些不可控的变量和失控感的时候心里跟自己说一句，我尽力了。生活并不是一场只有三天四天或者一年的考试，它是一场没有终点也没有标准答案的漫长散步。而希望我们能带着当年在闷热的教室里积攒下来的忍痛的能力和那股纯粹的勇气去驯服眼前这些琐碎而沉重的日常，不求事事有回音，但求每一步都踩得真切实在且问心无愧。当沉重被我们溶解成了生活里的毛，我们在任何一场暴风雨里也就都有了不被掀翻的底气。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次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

0: 奇。参观者刘志奇：
1: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0: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2: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0: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3: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0: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4: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0: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7: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6: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8: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6: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9: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1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12: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食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3: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

0: 整个过程中使用呢，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这个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机材基本上90%的这个内径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机材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2: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 50%， 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2: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泄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3: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

0: 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

0: 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2: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

0: 正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还能

0: 想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
2: FM 101.8歌曲九连环。